0: 2.0 版本哈，会带大家去故宫博物院啊，国家博物馆啊，还有大厂，北京大学、颐和园，去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以及居庸关长城，还有天坛是必去的。
1: 还有呢，就是被去年很多家长点赞的，我们去公益组织的一次公益行动。这次呢，我们会跟新青年一起去到奥森公园去公益徒步。
0: 还有一大亮点就是小朋友特别期待的环球影城，我们会在里面玩一整天，
1: 而且还要吃两顿环球影城的美食哦。
0: 那可是很贵的哦。
1: 那是那是，想跟我们去环球的话呢，记得报名方式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能看到研学两个字，点击这个按钮会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吧。
0: 没错，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吧。那这一次的行程呢是10月1号到10月6号，6天5晚哈，价格就是6900元每人，不含大交通，当然您可以自行来购买这个公共的交通工具啊。那除此之外呢，想要包含大交通的话呢，7到14岁是7999元，那14周岁及以上呢是8999元。我们这一次依然是选择高铁出行。
1: 在北京最美的秋天里，洪亮组合等你一起出发哟。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4: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3: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早上的8点05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早安广东节目。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欢迎大家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啊，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刘伟和聪聪在直播间等着大家。
0: 没错，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了中秋国庆出游的事儿啊，你看中秋除了出游之外，必不可少的是全家团聚。嗯啊，全家团聚的时候咱们总得吃点喝点吧。在咱们直播间当中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的团聚时候吃的一些好吃的。你比如说王上留的冰皮榴莲，可能有很多小朋友啊吃够了这个传统的月饼怎么办呢？咱们给他准备一份猫山王的榴莲。
1: 是的，先和大家画重点啊，这款王上留的猫山王的冰皮月饼呢，只需要138块钱就有两盒。和每一盒呢是有6枚，也就是说你花138块钱可以到手有12枚的这个实打实的猫山王榴莲冰皮月饼。里面的这个榴莲果肉含量呢是高达50%啊，所以你一口咬下去就能够感觉到非常浓郁的这个香甜。而且呢这个冰皮月饼的吃法也很多，就是随着你解冻时间的不一样，它的这个口感也会发生变化。比如说你刚拿出来冷冻吃，就是00后小朋友很喜欢吃的冰淇淋月饼，你再解冻个10到15分钟，可能就是爸爸妈妈很喜欢吃的那种慕斯蛋糕的小蛋糕的口感。那还有爷爷奶奶怎么办呢？你再放解冻个20分钟或者25分钟以上，就是爷爷奶奶喜欢吃的流星点心了。
0: 而且再一个，咱们值得强调的是，咱们这个王上留的猫山王榴莲冰皮月饼呢，是没有添加香精色素的。它是榴莲的果肉，没有任何香精色素的防腐剂的。另外市面当中很多的冰皮月饼啊，它的饼皮很厚，厚得像城墙一样，而且里面的馅料呢用的是什么冬瓜蓉来冒充，所以你吃完之后呢就满嘴的香精味儿。但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说的一号链接这个王上留的猫山王榴莲冰皮月饼，实打实的猫山王榴莲肉，皮儿薄馅儿多，一口咬下去爆浆流心。
1: 是，你看马上就要到中秋了啊，如果还没有准备月饼呢，或者是还没有品尝过这个冰皮月饼的朋友呢，我建议大家可以试一试。刚好因为它又是顺丰冷链发货，如果是在省内的朋友今天早上下单，估计明天后天最快明天就能到，最晚后天也能到，就能赶上在中秋佳节可以品尝一下这个冰皮月饼。当然如果你赶不上也没有关系啊，因为我总觉得现在这个冰皮月饼它的这个中秋属性呢可能没有像传统的广式月饼的中秋属性那么强。你可以把它放到冰箱里面去冷冻，它的保质期有半年，不仅可以在中秋的时候拿出来吃，平时周末呀朋友聚会啊可以拿出来当个下午茶小点心，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0: 没错，当然了，在中秋佳宴的时候咱们还得准备点菜嘛，是吧。在二号链接有一款康熙牧场来自于内蒙的酱牛肉，就很适合在咱们家宴当中当成一盘小凉菜。你给它拆封之后呢切一切啊，一定要这个垂直着牛肉的纹理去切啊，这样切好之后摆个盘儿，漂漂亮亮的一个酱牛肉的小拼盘小凉盘就做好了。
1: 对，这款凉菜呢就是开袋即食的，你也不需要加热，直接从冰箱里面拿出来就行，或者你直接放到常温的环境当中来保存，它也有9个月的保质期。而且呢价格也很香，99.9元直接到手有5袋啊，每一袋呢就是150克，实打实的是牛肉。关键是它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牛肉、酿造酱油、复合调味料、食用盐和香辛料。平时在市面上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酱牛肉啊，可能会添加很多的一些香精或者是白砂糖等等。我总觉得添加了白砂糖呢，可能不是那么的健康。咱们都说要控糖、控油、控盐。那在买这些食品的时候，入口的时候还是要多去关注一下它的配料表。
0: 还有就是那些添加剂，什么焦糖酸钠、三聚磷酸钠啊，
1: 吃起来是挺香，
0: 挺香的。但是其实对咱们的身体啊，还是会有一些影响的。咱们这个酱牛肉啊，很干净，配料表很干净。再一个就是价格确实很优惠，99.9元到手有1.5斤，咱们说去市场当中买个牛肉 怎么着也不得个一斤半的牛肉得90块钱呢，但其实咱们这个99.9块都给大家做好了酱牛肉，而且配料表很干净，不用自己再去做了，到手送货到家，二号链接，有需要的朋友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直播间当中来选购一下。
1: 是的，你看除了有牛肉有月饼之外，在中秋时节我觉得必不可少的应该还有水果，所以呢在这里还是要给大家极力的推荐一下咱们来自中国蜜柚之乡广东梅州的蜜柚啊，这个蜜柚呢确实我跟刘伟之前也尝过了，在直播间给大家开过啊，这个里面都是脆嫩多汁，我的那个蜜柚 也已经到货了，我还没有开，我就攒着说到中秋节的时候再把它给开了吃。它里面的果肉呢是非常的鲜亮红润的啊，是那种酸酸甜甜的很开胃，就是你在吃完这个什么酱牛肉啊，吃完这个月饼啊你感觉有点油腻的时候呢，就来一颗这种梅州蜜柚来解解腻，很清爽，而且呢价格也很划算，29.9块是中国有两个啊，而且是你这个彩箱给大家包装，你可以去送人也可以自留。我觉得在中国跟大国之间选择中国性价比会更高一点，而且它的口味也会更好吃一点。
0: 有朋友们说现在买中秋还能到吧，现在我觉得正好是时候，你今天买明天后天基本上就能到了
1: 啊，差不多，所以我觉得今天应该是最后期限了吧，如果能赶在中秋节前，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今天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是视频号的直播间啊，点击下方的小黄车链接来选购一下你的中秋好礼。

0: 家乡。我们刚刚聊了双节机票去程便宜返程贵的糟心事儿啊。那话说回来，就是大家如果不想凑这个热闹，不想跟机票价格去较劲的话，广东本地有一大把的好去处。接下来咱们就给大家来盘一盘，说广东咱不出省能怎么玩呢？
1: 是，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吧。途牛最新的预订数据显示，在今年的中秋假期，广州的热度排名是全国第三，仅次于上海和北京。所以赏秋游、品鲜游、非遗体验呢，就成为了广东本地的三大主流玩法。
0: 给大家提示一个关键词，第一个是 city boat。
1: 我们以前听过 city walk， 但 city boat 又火了。
0: 这是什么？
1: 划船、
0: boat。 在广州珠江啊、深圳湾、珠海的情侣路，一群年轻人租一条小船，吹着海风，让我们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起双桨，是吧？解锁了城市的另一面，搭配着露营啊、烧烤啊、咖啡啊，成为了中秋的新潮流。
1: 对，之前我们都说 City Walk 嘛，去各个城市你去走一走，去个步行街呀，去个商场啊，去个什么地方去逛一逛。现在呢又开始划船了，大家不想走了啊，搭配着露营、烧烤、喝个咖啡、拍拍照，其实也挺不错的。
0: 第二个关键词是开海品鲜。你看咱们现在是黄海啊、渤海啊、南海啊、东海啊都相继开渔了。湛江、阳江、汕头、汕尾这些广东的渔港城市，生蚝、化蟹、濑尿虾、沙虫、还有葱葱啊，
1: 都已经上岸了，
0: 都捕获了，是吧？主打一个才下船就上餐桌。
1: 我刚刚还看到有粉丝朋友说国庆期间打算去湛江海钓，我觉得也是个挺不错的啊。你就边吃海鲜边看海景，然后边在沙滩上散散步，真的很惬意。
0: 那还有第三个关键词是非遗体验啊，中秋得有个中秋味儿吧？咱们能够看什么呢？潮汕莺歌舞、佛山醒狮，看看广绣，看看这些懒雕，还有端砚制作。不光能看，还能够亲身去体验，把广东的手艺带回家。
1: 你看网友们都说啊 ，City Boat。听起来就非常的洋气，很浪漫啊！中秋可以约上你的 crush 一起去划个船，一起去露个营啊，去拍拍照，喝个咖啡。然后还有朋友说开海啦，湛江好，生蚝我来啦啊！还有说要去看莺歌舞的，专程去这个潮汕就为了看这个莺歌舞。所以大家中秋假期打算怎么过呢？也可以来到我们的评论区跟我们聊聊你的出行计划哈。
0: 聪聪有什么想法吗？
1: 中秋啊，我想去到一个有空调。不用交停车费，有电脑的地方。你猜一猜是什么地方呢？
0: 停车费我给你交
1: 啊，
0: 你到单位好吧。你来单位这儿啊，单位这儿就是有空调、有电脑啊、有网
1: 啊，
0: 反正什么都有，有水啊。反正
1: 算了吧，我还是在家躺平吧。
0: 你看现在就是咱们中秋国庆啊，不用非得去新疆去看胡杨，不用非得挤到阳澄湖去吃大闸蟹。在咱们广东的秋天，有海风，有鲜味儿，有非遗，有国潮。与其咱们纠结说机票涨没涨价啊，不如咱们在广东周边走一走啊，
1: 走一走
0: 家门口的诗和远方往往是最容易被忽略的。
1: 所以这也正是中秋广东好风光，不用远行也够爽。City boat 海上逛，开渔海鲜满桌香。别再纠结机票涨，花城赏月最难忘。吃个饱饭，嘴上说开开心心，简单就
0: 好，顺其自然。刚刚说了广东的中秋怎么玩啊，很多网友说不用走远了也挺爽的。那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聚焦在广州，你看广州具体来看有哪一些文旅活动呢？一共有2000多场，从地标打卡到珠江夜游，从重磅大展到乡村牧场，给大家安排的满满当当的。
1: 我们先来和大家说说打卡的新地标啊，广州首座万象城在9月30号呢就会正式的亮相了。超过300家的品牌，大批的广州首店会入驻啊。聚龙湾太古里一期呢是9月28号开始启幕，百年古榕加仓储建筑，潮人必打卡点。还有广州的音乐公园也是主打这个粤 语流行音乐365天不打烊，假期直接上这个极兽的音乐节。
0: 哎，
1: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啊。
0: 再说说重磅大展，成迈千年广州建成2240年，得名1800年专题展重磅亮相，读懂广州的必看展之一。还有互利天下广东外贸1000年，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也将同步登场。咱们逛展能逛一天，逛完了。

0: 好的选择，比如说在从化大冶木箱国际牧场在9月28号呢是换新开园，还有增城的森林海三期住境风景里，全球奢华度假品牌悦榕庄也是首次的进驻广州了啊，落地在黄埔的九龙湖畔，还有花都的栖息地，还有芳香疗愈季，辨识本草古法制香，这些活动呢都是非常多种多样啊。
1: 咱们逃离城市去乡村休闲一下，再比如演艺和潮玩，广州草莓音乐节连唱三天，汪苏泷演唱会连开三场，广州动漫游戏盛典 KPL 电竞总决赛也是轮番上阵。再看看非遗，又是有朋友可能咱们的爸爸妈妈来到广州，你带他们去文化公园看中秋灯会，亮灯连续亮灯13天。另外还有什么君河的舞火龙、探步烧河楼、沙湾追月，很多很多这样的非遗的一些体验都是轮番上演的。
0: 你看在广州就有那么多精彩的活动啊，所以都不用出家门口了。小燕子说玩是真好玩，堵车啊，说在隔壁深圳如果开车真的不敢想啊，不建议你开车，建议乘坐公共交通。
1: 公共交通吧。
0: 哎，是啊，不知道大家前两天有没有刷到那个湾区声明月的这个中秋晚会啊，周深在那个晚会上是新演唱了他的全新粤语单曲《月亮桥》，它这个曲材呢，就是在广州的永庆坊，就是在湾区声明月的晚会上进行首唱。你看一首歌就带回了一条街，我估计这个中秋假期永庆坊也是人山人海、啊、
1: 人山人海，人从众
0: 啊、人从众。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去永庆坊的话，也建议大家可以错峰，或者是稍微不挑那个，比如说晚上可能7点到9点，我估计人会是最多的时候啊。
1: 是。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在这个中秋国庆双节假期当中，最想要去广州的哪一个活动呢？是说新开的商场，我去逛逛，什么万象城啊，这些音乐广场去逛一逛，还是说去珠江夜游，还是去乡村牧场，其实很多地方嘛，咱们也不用纠结说机票涨不涨，出门坐个公共交通，地铁公交是吧，腿儿着去都可以。
0: 是，你看广州啊，在这个中秋国庆的时候放出了那么多场活动，2000多场活动，真的不是凑数啊，是诚意。从千年商都一直到国潮的新地标，从珠江夜游又到乡村牧场，广州真的是把过节这两个字拆成了无数种玩法，所以大家真的不用去纠结说这个机票到底涨没涨，我们家门口出门就是风景了。
1: 这也正是广州双节有惊喜，2000活动排得密，乡村牧场慢呼吸，悦榕庄里享安逸，花城过节最惬意。

0: 有朋友说推荐国庆去他们韶关丹霞山、啊，韶关丹霞看日出。
1: 哎，我记得我之前有一年咱们越来越美的活动，我就去了丹霞山，
0: 怎么样？
1: 确实很震撼，特别是有很著名的这个风景，哎、大家可以上网去搜一搜啊，
0: 那个、
1: 丹霞山
0: 奇石是吧？啊，阴阳石
1: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0: 然后有朋友说，刘伟和聪聪搭档是珠联璧合，还有朋友说我们是金童玉女嘛，我们今天是红猫蓝兔啊。
1: 现实搭档啊，现实组合啊，
0: 来吧，咱们说完了文旅福利，再关注一下咱们跟所有打工人息息相关的一个民生重磅利好——广州的最新公积金优化政策公开征求意见，迎来了全方位的升级，一改以往只能买房和租房的局限，真正覆盖咱们居住的全周期，福利力度直接拉满。
1: 哎，接下来呢，就和大家来说一说这次公积金的新政啊，主要有四大核心变化，每一条都非常的实用啊。首先呢是地域全面放宽，打破了仅限于广州购房的限制，只要你在广州啊缴存这个公积金，在全国任意城市买这个自住住房都能够提取公积金了，就完美的适配，比如说我可以回老家啊、去置业，大湾区跨城买房的人群。

0: 是，
1: 因为以前可能你在广州缴纳这个公积金，你只能在广州买房才能够提取这个公积金，现在就已经放宽这个地域了，你可以回家买，可以去云南大理买，可以去佛山买，可以去深圳买啊，反正都是随你的便，你想去哪买就去哪买。
0: 其次是调整了这个提取的额度啊，租房一族呢就更加有福利一些了，无房的话每个人一个月租房上限提取升到了2500块钱，你要备案租房最高达到5000块钱。那么针对二孩及多子女家庭的租房额度再上浮40%，极大减轻了很多刚需租房的压力。
1: 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提取的频次会更加的灵活了，告别往年是一年一提的模式。比如说你买房租房公积金呢，全部都会支持按月来提取，就是细水长流的支取方式呢，也大大的缓解了咱们普通人每月现金流的压力啊。最后呢，就是使用范围呢也会大幅的扩大，新增了这个旧房翻新啊、房屋装修啊、物业费缴纳等等的多场景的使用，像修房、养房也能够撬动咱们公积金的福利了。
0: 你看这个新政出炉之后呢，网友的讨论热度还是挺高的，很多网友点赞说这是实打实的民生福利，公积金再也不是沉睡的资产了，按月提取呢相当于每个月都多了一笔固定的补贴，租房啊、装修啊都能够减轻咱们的负担。当然也有网友理性的认为啊，说基础租房额度对于核心城区高租金来说仍然有压力，也期待后续能够继续的优化一些细则。当然也有市民说期待这个政策现在是征求意见稿嘛，说尽快落地吧，啊，缓解什么家装啊、物业的一些日常的开支压力。
1: 是的，你看大家听完这次新政之后，觉得这次啊广州公积金的新政诚意足不足呢？对你的租房、买房、装修有没有实质性的帮助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评论区聊聊你的看法。有朋友提醒说，以前公积金好像是半年提一次，我记得之前有半年提一次，也有一年提一次，还有3个月提一次，好像是针对不同的人群，它的这个提取的这个
0: 情况不同，
1: 时间不一样啊。
0: 你看很多网友也都吐槽过，说公积金的这个账户里边啊躺着几万块钱，甚至十几万块钱，除了买房还贷，平时也动不了。有人想把这个房子翻新一下，那么钱不够呢，就得去借个消费贷啊。现在呢，你要说装修，就能够直接提取自己的公积金了，那这笔沉睡的钱就能够派上用场了。
1: 所以专家也说得非常的到位嘛，说公积金啊正在从单一的购房融资工具转型为覆盖购租修养全周期的一个综合性的住房保障平台。其实说白了就是说让这笔钱更像钱啊，该用的时候呢就能够用得上。当然这个提取方便了，咱们规矩也得守住啊，别为了套现乱提，最后影响自己的信用和贷款。
0: 是，这正是公积金出新方案，租房装修都能办，按月提取真方便，二孩家庭额度宽，老旧更新也能管，物业费用不用烦。
2: 老是假装不经意儿，痛顾你等你回头听你意儿，总是整些嘎啦鼓气儿的玩意儿，跟你没事找点事儿，来来回回踩出多少脚印儿，眼瞅转过身送到你家大门儿。到了这公劲儿，嘴上咋没词儿了？

0: 现在来到早上的8点26分， 大家可以继续的锁定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直播间，点击下方小黄车来看一看有什么大家需要的中秋好礼，比如说王上留的猫山王榴莲冰皮月饼， 138块钱 有2盒， 另外就是来自于内蒙的康熙牧场的酱牛肉， 99.9块， 有5袋， 一共有1斤半。 大家有需要的话都可以来到咱们的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直播间来进行选购，咱们在直播间见。
1: 咁啊，超哥，你而家老老实实讲啦，装修最紧要系乜先？我第一反应咧，应该系靓到可以打卡。第二样就是。

0: 哎，喂，唔好超预算、
1: 啊。咁啊唔得啦，啱先你所讲到嘅靓到可以打卡啊，完全系错嘅。点解啊？因为其实最重要，我哋讲装修安全先系最重要啊嘛。电唔会跳掣，水唔会漏水，人唔会跣亲棘亲，呢啲先系最基本噶嘛。系啦，咁好似无忧美家咁啊，会点做呢？首先咧，所有大功率嘅电器，包括烤箱、空调机、冰箱、即热式热水器，全部采用独立回路嘅，咁佢哋咧就会互不干扰啦。而且咧，线管系一穿到底，里面系冇接口噶，
0: 冇接口，即系成条铜芯一条龙咁直落，一啲薄口都冇咯。
1: 系啦。有接口嘅话咧，后期有可能会出现接触不良啦。日子耐咗嘅话会氧化，有啲火花可能会四溅啦，亦都有可能会跳掣，最严重嘅系会着火。咁所以无忧美家28项嘅责无赦军规里面咧，排喺首位嘅。做唔到嘅话就会打烂重做。
0: 咁狠
1: 系，
0: 但系防水咧，
1: 嗱，好似无忧美家咁啦，卫生间嘅防水标准咧要涂到1.8米及以上嘅，仲要做埋48小时闭水测试添，仲要系亲自落埋去楼下敲门，然之后叫埋佢天花吊顶 check 下有冇漏水先可以再贴砖嘅。咁你入住之后咧，就唔需要再担心会同邻居嘈交啦，悭翻晒啲精神同埋医药费啊。
0: 同埋最惊系咩咧？喺个浴室嗰度啊，啲老人家同埋小朋友跣亲跌亲啊，大件事啦。
1: 嗯，冇错。所以第三样咧就是日常嘅防跣亲啦，同埋防撞亲啦。好似淋浴区地板咧，要做专属嘅防滑纹理，即使系地板湿水啊，都唔惊会跣亲。如果屋企有小朋友嘅家庭咧，墙角仲要免费升级为圆弧角，你就唔使成日追住佢咁叫，唔好走啊，惊撞亲啊咁样。咁啊，细路仔撞亲咧，喊都会细声啲啊嘛。
0: 哇，呢样嘢真系啱晒我何车啊！而家我仔成日屋企玩咩极速飞车啊，几惊佢冚亲墙角啊咁样，我心都赤埋啊。
1: 系咧，嗱，仲有啊，如果屋企有老人家嘅，又或者系独居长者嘅话，就会建议佢咧可以选配埋智能跌倒监测啦。摄像头唔系攞嚟偷窥嘅噃，系感应动作啊！一旦侦测到咧异常跌低，系统会自动报警啦，去你预留嘅手机号码上边嘅。咁你即使话翻紧工啊、出紧差啊，都可以第一时间收到，然之后及时处理。
0: 讲咁耐，我点样保证到啲工人真系同我做到足，同埋跟到足先？我又唔识睇，我又冇时间日日及实佢哋吓。
1: 问得好啊！嗱，无忧美家所有工人都系自有产业工人嚟噶，唔系街边嗰啲随传随到嘅游击队。经过统一培训、统一考核、统一测量，再加埋总裁直管三级检验，有项目经理验啦、工程监理验收啦，仲有总裁嘅抽检，以及系今次特别邀请咧广东广播电视台将会全程帮你跟进，有媒体护航团不定期突击巡检，质量唔达标嘅马上督促打烂重装啊！
0: 咁多重保障，大家仲唔放心咩？嗱，而家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咗个名先，头五位送全屋嘅墙角免费升级圆弧角，手快有手慢冇，快啲打电话嚟啦！
2: 北京时间8:30，
3: 半点报时由广东省民政厅特约播出。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第11个中华慈善日，敬请关注。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发生踩踏事件如何自救？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在拥挤的人群中，如果被绊倒无法起身，应该快速蜷缩身体，用双臂保护头部要害及胸腔，使肱骨、肩胛骨、锁骨以及骨盆形成支撑，保护脏腑，这样可以尽量避免受到致命伤害。还可以把握机会靠近墙壁，寻找机会将身体从侧卧调整为跪卧，双手扣紧后脑。同时，我们要将脚腕部、小腿与大腿、大腿与躯干、躯干与大臂、大臂与小臂均调整为三角形支撑身体，可以更加有效地提高我们的抗压性。
5: 妈妈，我们出门好久了，我想躺着歇会儿。
6: 好呀，等一下停车，看我给你变个魔法，变变变！
5: 哇，后排座椅一下子就变平了。
7: 这可是启劲 GX7 广汽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行业首款酷座智能百变 SUV， 全20秒一键纯平大床功能真不错，不用拆头枕，不用挪行李，能午休能露营，妥妥的带娃神器。启劲 GX7 预售价24.99万起，欢迎到就近专营店先睹为快。
8: 跟着金话筒由北京 2.0 升级版来了，
9: 准备好了没有？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8: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9: 精彩早知道，亮点一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8: 亮点二，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9: 亮点三，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荣爱荣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8: 10月1号到6号，六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9: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8: 我是刘红，
10: 跟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
1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2: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13: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14: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早上的8点35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早安广东节目。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欢迎大家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啊，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刘伟和聪聪在直播间等着大家咯。
0: 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啊，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听一首这种中气十足很有磁场的歌啊，你会让你的全身充满了能量，
1: 充满了力量，
0: 哎，充满了力量，
1: 可以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毕竟再上个2天3天的班，我们就要迎来中秋假期了。所以我觉得之前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说到，在你接近幸福的时候
0: 是最幸福的，
1: 最幸福的就是在你还没有到假期又马上要到假期的时候，这几天是最开心的，因为你是满怀期待的去迎接这个假期，然后他还没来，但是在无限的接近当中。
0: 这就是人生这个幸福的一种区别吧。有的时候我们不要及时的快乐，小朋友也是一样的，你不要给他及时的快乐，比如说他要买玩具又给他买了，就他就突然买了的时候很高兴，但是呢他玩过一会儿之后就突然就不喜欢了，就要不断的去满足他。那这种呢相比于这种延迟满足
1: 会好一点，是吧？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对自己好一点，可以在网上购买几单来一份延迟的快乐。
0: 原来在这儿等着我们呢，是吧？
1: 比如说在咱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安排好了，比如说在中秋如果大家不出去去到人比较多的这个景区游玩的话，在家可以躺平来追追剧，放松一下身心也是不错的。
0: 是
1: 那怎么
0: 搞点吃的
1: 喝
0: 的，你的嘴巴很寂寞，网上留的榴莲冰皮月饼是吧，当个下午茶，你没事的时候包个小柚子，包个梅州的蜜柚，是吧？这个咱们吃点水果，还有整点这个小酱牛肉啊，配点小皮，还有在咱们直播间当中还有冠华的这个
1: 花生
0: 花生和瓜子儿
1: 啊，
0: 这些你看都在家是包剧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小食材
1: 啊。重点和大家来推荐一下康熙牧场的甄

0: 选款的酱牛肉吧，也是与辉同行的直播间同款啊，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非常惊喜的价格，99.9块呢，直接到手有5袋，每一袋呢是150克，实打实的酱牛肉，它的配料呢非常的干净，只有牛肉、酿造酱油、复合调味料、食用盐和香辛料，很干净，小朋友也可以吃，老人也可以吃，上班族也可以吃啊，你在家里面啊刷剧、熬夜，想吃点宵夜的时候，但是又不想让热量那么高。的时候，哎，这款酱牛肉你可以配着，比如说刚刚说到的小皮皮，或者呢，你就中午早上啊吃个面条啊，的时候就切几块放进去，也能够增色增香啊。
1: 还有就是咱们有的时候出远门啊，在高铁上是吧？
0: 哎，
1: 你可以带一袋，然后自己啃一啃，
0: 开袋即食啊，不需要去很复杂的这个做法了。或者反正如果在家，你就把它给切块吃，可能会更好吃一点。我觉得哈，可能
1: 切片
0: 啊，摆盘啊，或者拌个小凉菜都可以。
1: 拌个小黄瓜是吧，拌在里边。
0: 或者呢中秋的时候，如果你跟朋友有计划出去露营烧烤的话，也可以带上这几包这个酱牛肉跟朋友一起去分享嘛。
1: 没错，
0: 因为就随撕随吃啊，很方便，
1: 开袋即食嘛。大家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直播间当中，点击下方小黄车，你看这个王上留的猫山王榴莲冰皮月饼呢，是138两盒，一共有12枚。这个康熙牧场的来自于内蒙的酱牛肉呢，是99.9块，一共有5袋，1斤半啊。然后还有就是梅州蜜柚29.9块，有2个蜜柚。大家都可以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当中来进行选购。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新闻热点，说一说带着宠物上大学的事儿啊，不再是咱们小说里边啊、电视剧里边呢、脑洞大开的一个场景，而是在咱们国内已经有很多高校都开始试点了，允许毛孩子进入校园陪读。
0: 我们先来看一下各个学校的一个试点方案啊，这个玩法呢还不太一样。比如说昆明的城市学院呢，步子就比较大了，它是开放这个宠物的友好宿舍。校园里呢，除了食堂外的区域，其实都能够去遛遛狗啊、遛遛猫啊，还有仓鼠这类的合规小宠物都可以去登记入校，定期的去核查疫苗。那么像银川科技学院和西安工商学院就明确说，这个宠物呢是不能进宿舍的啊，会设置专门的托管区域啊。还有成都的文理学院呢就更直接了啊，在学校里面专门建起了这个宠物乐园、宠物的寄养专区，还有宠物呢可以待在独立的场地，不能进这个教室和寝室啊。南宁的理工学院呢也计划可以打造这个宠物的友好校园，配套这个寄养服务。不过呢这所有的学校都画了红线，比如说一些烈性犬啊大型犬啊和禁养犬啊是一律不准进到校园当中的。
1: 你看这个事儿一出呢，网友们也都在网上吵开了啊。有网友说，大学生离家读书啊，常年和自己家的宠物分离的话，那确实在一定程度当中，毛孩子能够缓解大家的一些学业压力，治疗一些孤独的这种情况啊。学校这个柔性管理呢，是一个难得的生命教育课，教会了年轻人要学会责任和担当。
0: 但是呢，反对的声音同样也不少啊。有网友就担心说，因为这个校园嘛是属于公共空间，有的人就会对这个动物的毛发过敏，或者是害怕猫狗。像我就特别害怕这种有毛发的小动物，我很害怕它突然间失控，
1: 突然袭击我。
0: 对，就很害怕。所以如果万一宠物受惊伤到人了，或者有宠物之间会打架，还有卫生的异味啊、噪音扰民啊，或者它突然冲到课堂上了，怎么办呢？这些隐患该怎么去解决呢？也有人提出说，因为学生你看进大学，他本来学业就已经很繁忙了，有的人可能
1: 要忙着去学习
0: 啊，可能还
1: 要谈恋爱，还忙着去照顾宠物
0: 哦，对，还得要照顾宠物，好像也是个现实问题。毕竟养个宠物也得花不少钱呢。
1: 是，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如果大学可以试点带宠物入校，大家会支持吗？可以在评论区说说你的看法。其实呢，在国外啊，有一些大学之前就有 宠物友好宿舍。那么国内呢也有高校去尝试过共享宠物去解压，但是带着宠物入学呢，不是说你想带就带的，更不能说你带进去就不管了。学校呢还是得把规则讲清楚，谁养谁负责，出了事儿谁担责，疫苗啊卫生啊这个行为规范呢是一样都不能少。
0: 哎，我们可以来换位思考一下啊，因为我知道刘伟平时家里是养小猫咪的嘛，如果你去回到大学的时候，你会带上你的小猫咪一起去上大学吗？
1: 那我这个应该不会，我觉得还是得有点边界意识。
0: 会他你害怕你的小猫咪是耽误你谈恋爱了是吗？
1: 会被这个很多这个同学拿出去这个撸啊，就不跟我好了。
0: 原来你是这个。
1: 再一个就是可能会影响别人嘛，因为猫毕竟是掉毛啊，狗狗啊这些有味道是吧？你可能除非说一个宿舍当中大家都养狗狗都养猫猫，那可能会好一些。如果是只有你一个人养，那可能大家刚开始的时候都还挺稀罕的，说这个猫猫啊狗狗啊很可爱。但时间一长呢，你说万一这个味道比较臭啊。狗狗尤其是下雨天的时候会有味道，然后它的这个猫猫呢，你的猫砂盆啊得清理，你要是出门几天那谁给它去清理呢？
0: 所以还有一系列的问题需要去考虑啊。我记得我们大学的时候临近毕业那几年，刚好有一个男生宿舍他们就养了一条小狗，后来因为大学毕业了，四个人那时候是四个人一起去养的这套小狗嘛，后来因为大学毕业了就各自去到不同的城市去工作了，所以那条狗狗最终还是送给了一家人家去养了。当时好像就养了一两年也挺有感情的，不过确实会存在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因为只有你这一个宿舍去养了狗狗，别的宿舍又不养，然后整个学校其实那时候是没有出相关的一个条规说允许宿舍养宠物的，所以每天都跟宿管阿姨斗智斗勇的啊。所以你看宠物友好，但前提得人际友好，因为毕竟校园嘛是学习的地方，它也不是宠物乐园，柔性治理呢值得我们点赞，但是管理必须得跟上，也别让这个毛孩子的快乐变成其他人的烦恼了。
1: 这也正是大学校园新气象，宠物也能进课堂，猫猫狗狗兔子养，仓鼠异宠也登场，过敏安全不能忘，管理跟上才妥当，宠物友好是方向，人际和谐是保障。

0: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线上消费的事儿。很多人呢网购啊扫码支付的时候呢一不小心就开了一个借贷产品，稀里糊涂的背上了一笔债，那九月三十号要实施的新规就要整治这种无感借贷。首先呢和大家来说一说问一下大家，平时网上买东西扫码付款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付款的页面弹出来先想后付本月免息，哎你但凡你手快一点，不知不觉你就开通了什么像花呗啊白条啊这类的信贷产品，直到你收到账单才反应过来，哎原来我之前是借了钱但是我不知道啊，就是大家所吐槽的无感借贷啊。对，你看就有的时候咱们买东西他会给你选项，不同的选项，这个选项减几块钱，那个选项减几块钱，哎你发现哎
1: 借贷了啊，是吧？你看，但是到了九月三十号啊，马上八天之后，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正式实施，要求支付工具和花呗白条这类信贷产品必须强制区隔展示。那现在呢，什么支付宝啊、微信呢，这些收银平台已经开始做调整，把支付啊、信贷啊、理财划分在不同的板块，就是说花呗啊、白条的功能还在，但是呢不会再混在了银行卡和余额的付款选项当中。
0: 哎，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这样踩坑的案例还真的不少啊，因为之前可能大家比如说去到外面停车场缴停这个停车费的时候，扫码的页面可能会优先的弹出这个大额借贷的广告，然后呢那个关闭按钮啊真的做的特别的响，你不去找一下你还真的找不着，很容易误触。那之前呢就有媒体报道说，有一位大学生啊在电商平台买了几十块的东西，付款的时候呢就看到一个立减五块的选项，然后随手就点了，结果

0: 款短信，他才发现原来自己一直在借钱消费，
1: 就发现哎，自己的银行账户的钱怎么没少啊？
0: 哎，对啊，
1: 对吧，
0: 是帮我免了这一单吗？啊，没有想到是原来你是自己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开通了这个借贷啊。
1: 是，你看很多网友也都说啊，这个真好，是吧？再也不用怕说误点进一些借贷入口了。
0: 嗯。
1: 当然也有网友担心说平台会不会换着花样去打一些擦边球呢，换个方式继续给你推送借贷广告。也有人认为说归根到底自己消费也得擦亮眼睛，不能够全靠监管来兜底。
0: 大家平时有没有用过像花呗或者是白条这些产品，有没有过这种无感借贷的经历呢？都欢迎在评论区跟我们聊一聊啊。
1: 你知道我是怎么薅平台羊毛吗？他不让我开什么花呗啊，什么白条啊，什么月付功能吗？他确实刚开通的第一单，他给你省钱，省个10块钱或者几块钱，我呢就先开，
0: 然后马上就关，
1: 马上还完就关
0: 啊，
1: 就省个几块钱。当然，这个就是前提得建立在你知道自己是开的情况之下，你马上给它还掉，马上给它关掉。
0: 你在钻这个平台的漏洞，刘伟。
1: 平台打擦边球，我们就不能打个擦边球吗？
0: 哎，我想起我之前呢，我是从来都没有开通过像花呗啊、白条这些产品的，因为我老怕我自己会忘，然后就在哪一笔消费的时候就不小心错过了，就会影响个人的征信。然后说到白条呢，我之前还真的差点就开通了这个白条的这个支付。我之前收到过一通这个诈骗电话，他就跟我说在大学的时候你网购的时候开通了这个白条。我说我印象当中没有开通过这个选项啊。然后他就跟我说按照他的那个步骤一一的去指引我，说重新去把这个白条给开起来，就找到这个关闭的软件，然后重新更新。然后他就给我发了一条短信的验证码，他让我把验证码发给他。我从那一刻我就意识到我自己是被骗了，我从来就没有开通过白条这些产品。
1: 这个属于诈骗是吧？
0: 对，但是我想说的就是因为这个是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可能我没有开通，我自己知道。但是有很多情况下，像刚刚的刘伟说到的，可能我们在看这个开通这个短视频的会员呢，或者呢在网上买东西的时候，支付的时候为了便宜那么几块钱，你就不小心开通了，然后你就不知道。那之后你可能会有账单，你就会这个就是无感借贷了。
1: 我再给大家说一个扎心的经历吧。我曾经开过一个白条，买了一部手机，
0: 然后呢
1: 开通了这个按月还款免息啊，12期免息，买了一个手机，然后呢，这个手机到手不到2个月被偷了。
0: 但是呢，
1: 但是我那个钱还一直在还。
0: 那你每个月还的时候心一直在滴血。
1: 对，我就想你要是当时是全款支付的，我手机被偷了我就痛那一下。
0: 哎，是。
1: 但是我是白条支付的，我接下来这一年当中每个月我要被他炸一次。每个月我还款的时候我都想到我的手机被偷了，我还要还款。
0: 哎呀，小刀慢慢的拉你是吗？
1: 太痛苦了。
0: 所以专家也提醒说，这个新规是确实划清了这个展示的边界，但是个别平台可能还会在玩这个文字游戏啊，突出这个单日的小额，刻意的去淡化真实的年化成本来迷惑消费者。所以呢，这个监管整改是外部的防护，咱们理性消费才是最根本的啊。
1: 对，无感借贷你听着挺轻巧的，背后呢是很多人不知不觉之间就借了钱的困境。支付页面弹出来的不应该是贷款的入口，而是清清楚楚的选择。
0: 哎，是的，
1: 让信贷真正的回归信贷，让支付真正的回归支付，这是对咱们消费者知情权最基本的尊重。借钱可以，但是你得知道，让我知道啊，我是借了钱的。
0: 哎，
1: 花钱可以，但是得让我画得明白。
0: 是的，这也正是付款页面弹弹弹，贷款入口拐得弯，支付信贷分开站，余额花呗各一边，借不借钱我来看，花得明白才舒坦。新规落地管一管，无感借贷该舒坦。

0: 有朋友图果大师说他这个手机也是开通了白条，便宜了200块钱买的啊。
1: 有朋友还说也是大学的时候接到这个电话啊，说到也是跟我一样的这个情况，说怎么去关闭这个白条支付啊，也是一步一步的操作，结果发现太麻烦了，我不想操作了。好在啊觉得比较麻烦，不然你就上当受骗了。我也是在最后一步的时候才警醒过来啊。
0: 所以咱们有的时候还是要提高点警惕啊。
1: 你看还有朋友提醒说某多多某东的老师提醒您绑定这个银行卡支付开白条啊，所以我觉得还是大家在支付的时候消费的时候啊一定要留个心眼啊，看清楚啊。
0: 好，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说一个跟消费有关的话题啊。最近有一个啄木鸟的维修天价维修费的事儿啊迎来了反转。南京65岁的陈女士家里的电路跳闸，女儿在啄木鸟平台当中预约维修，师傅呢上门半小时换了一个市场价20多块钱的漏电保护器，收费高达2800块钱。这个陈女士家人觉得价格虚高，多次投诉，一开始呢平台愿意退800，后来呢协商给1000，这个事儿呢就冲上热搜。
1: 是的，这个报价单曝光之后呢争议就更大了，因为单据上写着漏电检测费呢是按10个小时算1680块钱，但是呢实际的检测最多也就半个小时，然后呢再加上这个修复费啊设备的使用费杂项费用呢是一大堆，所以呢网友呢就直言说这个设备使用费好比坐网约车啊，还要乘客来承担买车钱。而这款漏电保护器呢网购其实只要20-30块钱啊。消息曝光之后呢事情就迎来反转了，平台不仅全额退还2800块钱的维修费，还额外赔偿2000块钱。
0: 这个啄木鸟啊，不是第一次出事儿了。之前去年2025年的315晚会，就因为小病大修、漫天要价被央视点名，整改的承诺犹在耳边，但是同类乱象是依旧不断。山东济南有市民换了3个合页，那就是门的那个合页啊，开关的合页，收费368。有用户修冰箱跳闸，师傅不当操作把全屋电路给弄瘫痪了。
1: 所以你看网友呢都讨论的非常的热烈啊，说上门维修真的套路太深了，特别是老人家很容易被忽悠。也有人说呢这次维权成功是媒体曝光推动的，普通人私下维权其实难度很大。所以呢网友就提醒说上门维修一定要提前的问清楚报价，保留好这个聊天和付款的凭证啊。
0: 大家有没有遭遇过上门然后维修漫天要价的经历呢？如果遇到了维修师傅临时加价，你会怎么处理呢？在评论区说一说。
1: 哎，我之前家里的那个洗衣机坏了，我就在平台上约那个师傅，在平台上就谈好价格了。结果呢，师傅来了之后呢，说这个不行，你这个洗衣机，很多零件都坏了，你要重新换，换新的话又得要加钱。我说那我不修了。他说那不修你得给师傅上门费。所以我就是白白吃亏了一次，就是长了教训啊。
0: 这个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吧，我自己的经验啊，咱们平常买的一些家电，比如说什么美的呀、什么还有什么吗？
1: 格力呀、
0: 格力呀这种大品牌的家电，一般它都有官方的保修期。你像这种洗衣机、冰箱，我记得冰箱好像应该是10年，洗衣机好像3年还是6年，然后空调是3年还是6年，反正哦。空调是6年，它都是有一个维修的期限的，你就可以在这个平台当中去预约
1: 啊，直接有那个安装师傅，而且是属于平台的这个师傅，
0: 更有保证一些
1: 啊。维修是、所以说到这个天价维修的背后，其实就是信息差带来的一个消费陷阱。小病大修，虚标工时，专门去拿捏不懂得技术的消费者。所以这次的全额退款和赔偿也是咱们舆论监督的胜利啊。但是行业乱象不能说只靠曝光才能整改，明码标价、透明收费才是维修行业该守住的底线。
0: 没错，正所谓是漏电开关几十元，上门一换要2000，老人不懂被坑骗，女儿投诉才退钱，媒体一报就服软，诚信经营不能偏。

0: 好了，现在是早上的8:56，今天的早安广东就跟大家说到这儿，我们会在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直播间当中继续直播到9:30，也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我们的直播间啊，来看一看我和聪聪来聊聊天，我们在直播间见吧，
1: 稍后见。
2: 超哥，我成日觉得咧，装修靓就等于舒服噶啦。不过咧，装完先发现咧，厨房煮饭要行嚟行去，嗰个动线都唔啱嘅，攰过行街啊！半夜起身咧，我想去个厕所。

0: 哎呀，阴公咯，黑掹掹睇唔到，一脚踢落嗰个嘅床尾嗰度，哇，痛到飙晒眼泪。仲有啊，楼上冲厕所啊，好似嗰啲瀑布冲鸣咁样啊，以为落暴雨啊，靓其实冇用噶，住到一肚火啊，真
1: 系咧。嗱，听你咁讲咧，以上呢啲就叫做咩啊？设计嘅唔合理，同埋设计方面嘅一个弊端啊。好多公司写就写住免费设计啦，其实就揾个实习生帮你套个模板就算数，三分钟就可以帮你出一张图纸啦。你屋企咪变咗佢练手嘅一个空间咯，住落肯定唔顺手噶。
0: 喂，咁啊，即系我俾钱仲要做埋白老鼠，我仲要笑住多谢佢咯。
1: 系啊，当然嗱，广州无忧美家就唔玩呢一套嘅，因为无忧美家设计师咧，所有至少啊都有六年嘅行业经验，服务过咧上万户广州家庭。好似海珠区嗰边嘅两房一厅啊，天河区嗰边南北对流，仲有越秀区啲老破小结构啦，全部非常熟悉。仲有设计总顾问系史南桥老师，坊间叫佢空间魔法师嘅，80平方可以帮你设计出120平方嘅开阔感，同样面积设计得好唔好，住落嘅舒服程度系参天共地啊！
0: 哇，魔法师会唔会喺我屋企嗰度系咁变只兔仔出嚟噶？
1: 兔仔又冇，不过可以帮你变出洗、切、炒嘅黄金动线。你企喺度咧，左边洗菜，中间切菜，右边咧可以落镬马上炒啦，都唔使转身添，亦都唔需要行多两步，半小时搞掂晒三餐，悭翻啲脚骨力啊！嗱，仲有床头可以设计双控开关，一边一个。嗱，冬天上咗床之后冚完被就唔使惊，仲要起身再关灯啦。
0: 哇，呢、這个我老婆一定大赞好啊！佢系最憎起身熄灯嘅，成日话冻到咩咁啊，最终就缩埋喺个被斗嗰度，咩都唔使佢搞啦。
1: 系咧，嗱，仲有啊，就系、是、楼上排污管咧，仲会包裹隔音面，再包多层咧阻泥片添。半夜楼上冲水啦，咪听唔到嗰啲水声咯。对于咧醒瞓嘅人讲嚟讲，非常之有用啦。嗱，屋企如果有老人家嘅，走廊同卫生间仲要预留翻扶手嘅安装位置噃。即使话而家你唔系马上安装扶手都好，先预留翻个位置，到时有用嘅时候即装即用，就唔使作抢。
0: 连未来都帮我哋谂埋，真系空间嚟就人，唔系我就翻呢个嘅空间、啊。
1: 肯定啦，而且无忧美家有15,000方嘅实景展厅，13套1:1实景样板间，你就唔使对住嗰幅效果图自己脑补，直接入去无忧美家度睇睇，唔好话佢啲墙啦，开下佢个柜啦，坐下佢嘅马桶啦，连厨房台面高度你都可以试下顺唔顺手噶。效果图可以日日 P 到咧就天花龙凤咁，但系样板间 P 唔到噶嘛，所见即所得，唔会出现买家秀同卖家秀嘅惨。
0: 正嗱，想预约资深设计师上门度尺咧，即刻打呢个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保证你间屋唔会俾实习生攞嚟练手，六年以上老师傅亲自出马，放心无忧啊！
1: 冇错。
2: 北京时间9:00。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汽配用品哪里有？
5: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系啦，各位听众朋友，欢迎继续翻嚟今日嘅节目当中吓。咁今日喺我哋嘅直播室咧，除咗小龙之外啊，仲有我哋嘅好朋友超哥嘅。超哥你好啊，
1: 系 ，hello， 各位好啊。
7: 系啊，我哋今日要同大家倾嘅话题咧，同我哋好多老广都息息相关，
1: 系啊，
7: 就
1: 是、
7: 关于一啲息老化改造方面嘅问题。咁啊，好多朋友咧，好孝顺嘅吓，会谂住帮我哋嘅爸爸妈妈吓，呢个生活更加方便，呢个生活嘅安全性更加高吓，咁样咧就谂住同我哋间屋吓进行一啲改造。嚟方便我哋老人家嘅呢个使用，但系吓，由于好多个朋友可能经验又唔够啦，就导致咗咧好心做坏事，最后咧成间屋装修成好似医院咁样。

0: 系啊，好多嘅仔仔女女咧，一片嘅好心，谂住真系孝顺自己父母，就谂住帮佢哋改造翻住紧间旧屋啦。
1: 嗯，
0: 结果好心做坏事，变咗间病房啊，系打个双引号。
1: 呢个真系好容易发生嘅事情。
0: 系啊，嗱，例如好似白色扶手由个厅装到入去间房里边，嗰个红色嘅紧急制嘅按钮咧就摆喺床头度，咁啲父母就觉得自己喂，点解好似住咗入老人院里边？
1: 送佢入去好过啦。
0: 系啦，成日俾人监视住咁样，呢、个就系病房式嘅色老化装修困境啦。
1: 啊，
0: 系啊，系好心嘅，不过咧就父母其实内心都有自尊心，咁令到佢哋自尊心受挫。人年纪大咗，最惊系乜嘢？唔系惊病痛啊，系惊其他人话佢哋老咗就冇用啦，惊咧人哋觉得佢哋系负累啊。
1: 嗯，系啦，冇错吓，即系关于呢件事，点解今日会有一个咁嘅话题同大家倾咧？
0: 嗯，
1: 其实系同我一个朋友有关嘅。系、我有个朋友啊，记住唔系我吓，系我有个朋友，佢咧就好孝顺嘅吓，就喺屋企咧帮阿妈装咗个全屋嘅扶手，连厕所咧都装咗三支嘅，
0: 应该好安全先啱噶。
1: 梗系啦，系咪个个谂到都系觉得万无一失噶嘛？系咪？结果咧，阿妈就嬲咗佢成个礼拜，唔同佢讲嘢。点解咧？就好似你头先所讲啦，好似入咗老人院咁样啊，下下都好似喂我去个厕所啫，唔使装咁多嘢系嘛，显得我好似好冇用咁。
0: 系啊，嗱呢啲嘅案例咧都几典型下嘅。之前咧接触过唔少一啲业主啦，亦都经常会遇到过好心做坏事，就系踩咗标准化堆砌嘅坑。人装扶手你又装啦，人装感应灯你又话装，完全冇考虑过自己阿妈阿爸需要啲乜，中意啲乜，同埋习唔习惯。
1: 所以你想了解一下一啲色老化装修嘅误区同埋要点，防止自己踩坑嘅话咧，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嘅微信公众号，喺公众号上边回复六六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又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嗱，超哥，我哋今日闲话休题吓，同我哋大家可以介绍下色老化装修一啲常见嘅误区咧。
0: 嗱，首先咧，常见嘅误区就有三个，大家咧听清楚啦。第一个，过度依赖无障碍设施啦。以为装咗扶手，波道又搞掂啦，咁但系忽略咗整体成个环境啊，好似卫生间装咗扶手，但系窄咗，转身都难啦。门口起咗坡道，但系唔防滑，都危险过以前添啊！
1: 哇，咁样嘅色老化改造谂法好好嘅，结果咧好似仲变成咗一个陷阱一样。
0: 系啊，嗱，仲有第二个误区就系忽视老人家实际需求，唔问清楚自己父母嘅习惯，唔去了解佢哋嘅身体状况，唔知佢哋每日点样生活嘅，净系按照我哋自己嘅谂法。或者上网抄一啲色老化攻略，就硬系咁样呃落去帮佢改，结果改完之后啊，仲衰过以前啊！
1: 唉，呢样嘢咧就真系几闭翳下嘅，因为我哋以前经常讲啦吓，阿爸阿妈你要理解下我哋嘅谂法啦。但系而家翻转头，我哋有啲时候可能系冇考虑到老人家嘅谂法同埋佢哋嘅生活嘅。
0: 冇错，所以咧第三个误区咧就系太过刻意咁色老化啦。乜都做得咧太显眼，父母一睇落去咪觉得自己要被特殊照顾、特殊对待嘅，心理压力大到瞓都瞓唔着。色老化其实系要做低调啲，要做隐形嘅，等同于自己父母觉得，哦，我都系自己瞓到自然醒嘅咋，我系唔需要其他人特别照顾噶、哦。
1: 就好似我哋色老化一样咧，你又想阿爸阿妈住得舒服，系又想俾佢多啲功能，即系色老化点样可以低调奢华有内涵吓？如何避免自己去踩呢啲色老化改造嘅误区咧？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嘅微信公众号，喺公众号上边回复六六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又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
0: 色老化改造唔系越多越好，系啱啱好先至系最好。
1: 系啦，冇错吓。真正想要做好色老化改造，我哋究竟要点做呢？喂，超哥，仲有啲咩干货可以益下街坊啊？嗱，好收收埋埋啦。
0: 好啦，嗱，今日咧节目时间有限吓，分享三个核心干货。如果大家想详细了解，欢迎直接去到广州无忧美家同设计师一对一坐低落嚟慢慢倾。免费咨询，拨通节目热线。020-6232-0333 嚟諮詢報名。
1: 喂，快啲講啦，超哥，我筆都準備好啦，街坊都等緊㗎。
0: 好嘅，咁首先第一點咧，色老化要做隱形啊，唔係話唔做，而係做到咧佢好似存在，但係你又唔覺眼噃。例如一啲隱形嘅助力杆，顏色同牆面一模一樣嘅，你唔去細睇，根本發現唔到佢嘅存在。又或者咧，将啲扶手融入到柜体设计，融入到电视柜啊、鞋柜啊，咁老人家起身借力又方便啦。亲戚朋友过嚟串门嘅时候，完全睇唔到。
1: 哇，即系咁样谂都系几方便嘅、真系好似我哋头先所讲咧，咩低调奢华有内涵。 喂，但系有一个问题啊，超哥，呢一个隐形扶手，老人家眼神唔好，系咪好容易睇唔到咧？
0: 嗱，放心放心，老人家咧要嘅系少少带俾佢方便就 OK 噶啦，而唔系一定要公告天下啊！我老咗啦，我要人扶啊，我要特别嘅设施啊！嗱，你谂下，你自己都唔想啊，俾人知道你老咗噶，我哋父母都一样噶。
1: 啊，的确冇错吓，你讲嘅嘢咧，我其实都喺度谂过相关嘅呢个问题，因为我嘅父母咧都老咗嘅，
0: 系嘛？
1: 其实。包括我哋自己都系嘅，日后啊，我哋退咗休老咗之后咧，都唔想俾人日日提醒啊，我哋老咗噶嘛。
0: 系啊，咁所以第二点咧，屋企里边嘅空间动线啊，要做无障碍。
1: 嗱，
0: 我哋广州咧好多老旧嘅房屋咧，啲布局有少少奇奇怪怪嘅。
1: 诶，唔系少少啊，好多啊，
0: 系嘛？好似喺入门口咁啦，要跨过一个门槛咧先入到去嘅。厨房里边要兜兜转转先入到个卫生间、厕所里边嘅。咁喺衣柜里边攞衫啦，肯定就要踎低啊、爬高啦、担张凳仔啦咁样，所以呢啲咧全部都要优化，要令到老人家少啲行路，少啲弯腰，企高擒低次数减少，每日悭翻啲脚骨力之余咧，仲有就避免意外发生啊嘛。
1: 啊，按照你咁讲咧，呢啲动线就好似真系懒人动线一样，点样悭皮点样嚟？
0: 系啊，嗱，所以最紧要嘅咧就系悭力啦。好嘅动线规划咧，帮佢哋每日悭翻啲脚骨力，可以攞嘢嘅时候咧就少啲去到做掣肘，呢啲先系。真正提高生活质量啊！
1: 啊，的确系冇错嘅吓。咁第三点系咩咧？
0: 嗱，第三点就系水电改造都要贴心噃。好似啲开关咧，唔好做咁高啊，太高嘅话，咁佢哋唔够高啦，咪要趌起身去揿咯。插座太低啦，就要弯低条腰去插。夜晚起身时候啊，冇夜灯，咪要摸麻麻咁样周围咧摸黑前行。呢啲全部都系安全隐患嚟嘅。我哋一般咧会根据业主嘅身高同埋习惯，先做个详细调查。例如开关咧调整到一米一或者一米二。插座就是60公分到80公分，夜灯装在我哋脚边的感应区域就 OK 啦。咁佢哋起身时候都不需要摸黑。
1: 诶，即系讲到开关呢样嘢啊，我有个亲戚啊中过招嘅，真系亲戚嚟嘅，唔系我系。佢咧就帮阿妈咧喺床头装咗个双控开关，谂住咧好方便咧，但系喺结果高度系冇设计好。阿妈瞓觉嘅时候咧，一转身就揿到，吓，即系半夜突然间眼灯着咗，
0: 哎呀，
1: 系好突然惊噶嘛，系咪？搞到阿妈咧就无端端着灯啊，搞到失眠。
0: 冇错啦，嗱，呢个都系咧好心做坏事嘅典型案例嚟嘅。嗱，唔同身高、唔同嘅臂长、唔同嘅生活习惯，开关位置系完全唔一样噶，唔可以照抄作业噶。所以你话识老化唔系抄攻略就搞得掂嘅，而系要量身定做，一屋一方案。
1: 系啦，冇错吓。如果你咧亦都系想为你嘅爸爸妈妈量身定做一个安全、舒适又人性化嘅。呢、这、一个适老化改造方案咧吓、又或者想了解一下自己嘅屋企点样打造先会更加好咧，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嘅微信公众号，喺公众号上边回复六六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又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嗱，干货咧听落好正啦，咪但系有冇具体嘅案例先？等我哋可以 feel 下咁样做嘅具体感受系点噶？
0: 嗱，咁我就分享一个咧喺海珠区嘅光大花园真实案例啦。嗰边咧就住住阿陈伯同陈太嘅，住紧一套咧60平方嘅旧楼，楼龄咧30几年啦。阿陈伯咧家下70几岁，膝头哥唔系太好啦，平时行路都要扶住埲墙嘅。阿陈太咧就身高1.5米嘅啫，身高就唔系咁高，所以平时攞嘢都唔系好方便啊。
1: 哇，咁呢个其实对于我哋老广嘅老人家嚟讲都几普遍喎，好多嘅老人家其实都系咁样嘅。
0: 系啊，咁所以咧我就帮佢哋揾咗设计师上门啦，去度尺，然之后发现咗几个问题。首先第一个咧就系厨房嘅吊柜啊，做到顶，日日要抄嘢，好似跳芭蕾舞咁，趌高脚尖啊，其实好危险啊，一唔系就要企高张凳仔，系嘛。第二咧，佢哋全屋嘅开关全部标准做到1.3米嘅，阿陈太咧举高只手先可以摸到个开关，夜晚起身开灯啊，实在太辛苦啦。仲有第三咧，就系厕所冇扶手，阿陈伯起身咧都要扶住个洗手盆先得，个盆啊根本唔受力嘅，好容易冧啊！
1: 哇，听到都挨烟啊！你冇话嗰啲咩洗手盆嗰啲受力啦，
0: 系啊，
1: 包括头先嘅老人家要咩高空作业，又趌脚又担凳等等呢啲嘢，真系分分钟出事嘅。
0: 系啊，咁所以咧，现场设计师度完尺之后咧，帮佢哋嘅呢一间旧屋咧出咗一个针对性嘅方案嘅。嗱，几方面啦，一方面咧，厨房嘅吊柜系加装咗升降嘅拉篮，一拉落嚟就得啦。嗱，第二个全屋开关咧，按照阿陈太嘅身高标准咧，就降到去1.1米。第三就系、是。 厕所里面走廊是加装了隐形扶手，颜色和埲墙一样。陈伯起身时候有地方借力，但是亲戚朋友过到来完全发现不到。
1: 哇，这样设计下来呢，真的好像将很多个方便收埋这样，令到父母不会觉得专门有人照顾他那种感觉。
0: 是啦，没错。还有陈体话呢，以前是最怕夜晚去厕所的，因为要摸黑呢才可以找到个洗手间。现在呢，设计师帮他们在即床脚和走廊的位置加装了感应夜灯，起身时候不用按掣的，只脚一落地那阵感应灯就会着了，而且光线很柔和，不会刺眼，所以他们现在就不用怕夜晚去洗手间了。
1: 即是说呢，他所有的设计全部是围绕着他们的生活习惯和身高手长来做，不是一个简简单单抄攻略那么简单的。
0: 是啦，色老化呢就没有标准答案的。高矮肥瘦啊，习惯的不一样啊，方案是完全不同。好像陈伯陈太这一套方案那样，不是说什么豪华的大改造，而是每一处都解决了他们每日要面对的小麻烦，令到老人家住得更加之舒服。陈太就说了，嘿，终于都不用琴高摸低了，终于都不用就摸黑夜晚去洗手间了。这句话呢，即对于我们作为旧房改造者嚟讲咧，系最大嘅满足感啊！
1: 对于我哋自己嘅屋企嚟讲，唔需要搞到好似五星级酒店咁样，又浴缸又几高科技又几豪华嘅，而系我哋要谂下吓，了解一下老人家真正需要啲乜嘢，同埋点样嘅设计先可以贴合佢哋嘅心意嘅。
0: 冇错冇错，嗱，而家咧无忧美家整装系拥有一批特别咧去解决色老化改造嘅金钻设计师团队，每一名设计师要求咧都喺六年以上相关设计经验，服务咗咧超过咗100个业主㗎啦，咁佢哋有晒丰富生活经验，知道晒老人家需要啲乜嘢，亦都有呢专业嘅设计经验，可以贴心为我哋老人家设计色老化，帮助老人家解决日常嘅小烦恼。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公众号后台回复66添加微信客服，又或者直接拨通节目热线020-6232-0333 020-6232-0333嚟咨询报名。报名成功，我哋就会特别为粉丝安排金钻设计师跟进你屋企嘅设计，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超哥话无忧美家咧喺广州做咗5年噶啦，有15000平嘅大店咧喺我哋嘅海珠，越做就越大噶啦，越嚟就越受业主嘅认可。咁佢同其他公司有啲咩唔同啊？街坊成日问我咧，喂，点解要拣无忧美家先？呢方面嘅嘢，你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
0: 好嘅，首先第一点咧就系无忧美家供应链系有优势。好似佢哋同咧东鹏瓷砖啊、东方雨虹防水啊、榻榻木门、大自然地板等等170多个一线大牌直接合作嘅，系源头嘅集采，冇中间商赚材料差价，确保每一样材料都系工厂直接送到工地里边，悭咗嘅系铺租，悭咗人工，悭咗代理费，以及中间商中间费用全部悭晒。出厂价系几多，直接去到业主手上材料就系几多钱啦，中间唔会加收任何嘅费用。另外，位业主每一分钱都可以用喺刀刃上面啊！
1: 哇，这个冇中间商赚差价呢一句嘢咧，我就好中意，真真正正可以将这个利润俾到我哋嘅客户嘅。
0: 梗系，仲有第二点优势啊，就系自由化产业工人啦。好似无忧美家有800多位咧自由化产业工人，全部都经过自己嘅招聘啊、培训啊、考核啊，先可以上岗，唔系话街边嗰啲临时拉夫嘅装修游击队啊。每年咧，佢哋啲工人仲会搞工艺 PK 大赛，确保每个工人嘅手工艺系达标嘅，先可以上岗。
1: 哇，800多个仲要搞比赛？
0: 系啊，
1: 超哥，你系搞装修定系搞全民大竞赛啊？
0: 嗱，师傅咧亦都系专业嘅，有技术有归属感，咁样出嚟嘅工艺标准先至会靓噶嘛。主持人，即系你主持就好 OK 啦，功力就，但系叫你去铺砖，叫你去装修，咁似乎呢啲专业嘢都系交翻俾专业人士做啩。
1: 梗唔得啦，唔好话铺砖啦，度尺可能我都度唔掂啊。咁售后咧，我装修完之后有事揾边个啊？
0: 嗱，放心，所以第三点咧，无忧美家售后有保障。好似水电隐蔽工程咁啊，佢哋10年嘅质保，终身嘅维护，你10年之后打翻同一个维保电话，一样有人听，一样有人马上响应咧，然之后上门帮你做维保，唔会话到时打个电话变咗空号，或者咧间公司已经咧就搬咗啦，系嘛？咁所以呢度咧唔系卖嘅系装修，系未来10多年你入住嘅安心，你居住得舒服嘅话，这个先系无忧美家嘅口碑啊！ 仲有第四系主动要求咧，就媒体监督同跟进。
1: 嗯，
0: 媒体护航团会直接去到施工现场帮你去巡检，质量唔达标嘅，马上督促打烂重装，费用完全咧都系由无忧美家嚟承担，用户唔需要花多一分钱。
1: 系啊，冇错，我哋媒体护航团都会喺呢一个过程当中咧，全程帮你跟进，为你屋企嘅装修保驾护航啊！而家打电话报名参加媒体样板间活动咧，仲可以即刻享受我哋媒体跟进嘅服务，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嘅微信公众号，喺公众号上边回复66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又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2。

0: 收大礼包啊！每日仅限五个名额，真系手快有，手慢冇。错过咗今次咧，要等明年啊嘛！
1: 每日五个，
0: 系
1: 咁少？喂，咁就真系要快啲啦！喂，快啲讲下咧，五重礼究竟有啲乜嘢？
0: 首先第一重咧就现金直减礼，签约合同直接减10,000蚊，唔系满减。唔是最高減，是直接減，冇任何門檻的套路，現兜兜幫你直接減10,000蚊。
1: 直接減一萬，喂，咁有誠意，咁直接，真係冇其他套路？喂，我鍾意啊！
0: 係啊，係啊，放心，嗱，仲有第二重嘅，就係全屋家電禮啦，新合金入户大門都係免費送。全自动人面识别嘅门锁免费送，可以滚筒洗控一体机免费送，可以法式超薄双开门冰箱免费送，老板品牌嘅烟机灶具热水器三件套免费送。以上讲到全部都系大品牌高端型号，全部都系日日你都用得上嘅刚需家电，实实在在啊！
1: 哇，听落咧，我间旧屋好似全部家电一次过可以换晒咁，唔使另外买啊！哇，真系正！
0: 梗系嗱，仲有第三重厚礼，服务升级。全屋工艺全面升级，升级金牌管家为你全程工程托管，你唔使日日去监工啦，升级埋 A 级老师傅亲自帮你施工，唔会派实习生去练手。全屋嘅墙角升级为圆弧角，细路咧跑过嘅时候都唔惊嗨嗨碰碰，唔使惊咧佢哋会跌亲啊。仲有升级为冲根找平工艺，升级预拌砂浆工艺，全部都系最顶级嘅装修工艺嚟噶。
1: 圆弧角嗱，之前节目就讲过啦，小朋友咧跑嚟跑去啊。撞到呢样嘢咧，都唔会喊餐饱噶嘛。
0: 系啊，坐第四重系工期保障礼，店庆期间各位定装修，过年咧就可以住新屋噶啦。自由化产业工人唔会咧无故停工。另外咧无忧美家仲新建立咗一个过万平方嘅仓库，材料高效配送，唔需要等砖咧，等到你颈都长埋。仲有同业主承诺，每延期一日将会赔付100蚊现金，直到全部交付为止，全部白纸黑字写入合同当中啊。
1: 延期一日赔。回复100蚊，咁硬正，喂，真系唔系得个讲噶噃。
0: 仲有第五重系守护礼，媒体全程跟进，再加总裁直管双重保障，质量唔达标打烂重装，费用由无忧美家全数承担，唔需要业主花多一分钱。针对咧旧房翻新嘅业主，全屋仲会赠送咧全屋嘅拆旧服务，唔限平方数。咁你间屋100方又好，200方都好，拆旧、垃圾清运、基层修复，全部免费包齐，免费送，一开波啊，帮你悭翻10,000蚊啊！
1: 咁犀利，唔限平方数，哇！呢、這个真系大手笔、啊。老房翻新最贵嘅就系呢一啲拆旧清运啦，呢度又可以悭翻一大笔。嗱，所以最近想装修嘅朋友咧，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嘅微信公众号，喺公众号上边回复66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又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嚟报名啦，就可以享受呢一个周年优惠啊！仲有我哋嘅媒体护航团护航，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啦。
0: 嗱，报名咧就唔等于马上签约嘅，只系帮你咧预约咗个优惠名额。就算最后你拣唔拣无忧美家都冇所谓，起码多一个参考啊！反正又唔使钱嘅。五周年福利，错过要再等明年啦，真系手快有，手慢冇啊！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公众号后台回复66添加微信客服，又或者直接拨通节目热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嚟咨询报名。

0: 北京时间9:30。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大家好，我是亮亮，刚从世界尽头北极回来，现在呀，正式向你发出邀请，跟我们去南极吧。
3: 大家好，我是刘红。亮姐啊，你觉得南极为什么是那种此生必去的地方呢？
2: 去过北极我才懂，其实极地呢是没有平替的，到了南极呢，你会第一次意识到人类不是主角，只是过客。当一座十几层楼高的蓝冰在你面前轰然倒塌，当成群的企鹅宝宝歪着头打量你，当座头鲸在你眼前大声的换气，你会被一种巨大的渺小感击中，那是一种久违的对大自然的敬畏。
3: 哇，太让人向往了。欢迎大家呢跟着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一起出发，而且自由自在节目啊为你精选了2个时间段的极地探险游轮。
2: 第一个船期呢是2027年的新年那一班，12月31号从圣地亚哥用跨年晚宴开启新年第一天，第二天呢就飞越了德雷克海峡，2个小时落地乔治王岛，直接绕开了魔鬼西风带。
3: 是的，海空联航麦哲伦发现号11天跨年线，它更是2026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带着走。南极巡游、长城站、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的百内公园一次打包。
2: 还有第二个船期就是2月4号世界航海家号，坐船去飞机回，一共10天。你要知道二月正值座头鲸和虎鲸出没的旺季，那绝对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极地之旅。
3: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去世界尽头被白色治愈，拿起手机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就可以报名了。
2: 全年所有的旅行路线在听众群第一时间都会发布的，等你哦。
4: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广州中秋国庆期间推出2000多场文旅活动，广州首座万象城9月30号亮相，巨龙湾太古里一期9月28号启幕，广州音乐公园打造10万平方米城市音乐主题公园。广东城际双节期间增开274列列车，覆盖了所辖的6条城际铁路高峰区段。10月1号单日加开48列次，车票提前10天预售。广东温热加雷雨的模式持续，今天到明天，大部市县多云见阴，有雷阵雨、局部暴雨。广州今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最高气温32度。第7届粤港澳大湾区杰出青年企业家颁奖典礼在香港举行，95名青年企业家脱颖而出。李家超视频致辞，鼓励青年深度参与大湾区建设。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此前中美经贸团队已经在纽约举行了磋商。伊朗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击落了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同一天2艘船只在海峡遇袭。伊朗总统22号赴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丹麦及格陵兰岛与美国将在22号在纽约签署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亚运会第2个比赛日，中国队单日斩获12块金牌，以23金10银5铜领跑奖牌榜。张伯恒体操男子全能卫冕，中国游泳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最后50米逆转日本队，夺得金牌，并刷新了亚洲纪录。这次新闻编播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9: 你有没有想过，在2027年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你不在城市烟火里，而在智利圣地亚哥的跨年晚宴上，第二天飞越魔鬼西风带2个小时，直达南极乔治王岛。大家好，我是亮亮。2027南极季，我呀替大家伙挑了2艘极地游轮，邀您一起出发。第一条麦哲伦发现号，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11天的跨年线，海空联运，不晕船，载客量仅76人，他呀更是今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随行，南极巡游加长城站加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百内公园一次搞定。第二条，世界航海家号，2027年2月4号到2月13号，10天船去飞回，体验完整的抵达感。去程船穿德雷克海峡，2月正值座头鲸、虎鲸出没的旺季，回程再乘飞机飞越德雷克海峡。运河且又避免了2次晕船，南极没有平替，心动赶紧行动吧！拿起手机搜索微信公众号广东新闻广播，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入自由自在节目官方听众群报名吧，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也许看不见，也许听不到，也许要靠轮椅和拐杖代步，但他们对生活同样热爱，甚至比健全人更能感知生命的可贵，生活的沸腾。自强之声，让我们与残疾人一起超越障碍，共享社会资源。
9: 本节目由广东省残疾人联合会、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联合制作。
1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红。首先关注最新资讯。
9: 最新资讯，
10: 南岳扶残，一海有爱，重建生活，点亮希望。2026广东省中途失明人士自助互助康复训练营佛山站顺利举办。三天的时间里，学员们通过生活技能训练、科技应用学习和互动交流，积累适应日常生活的方法，也在共同学习中拉近彼此距离，为重建独立生活能力、增强社会参与信心增添力量。对于中途失明人士而言，重新适应生活需要学习出行、居家等实用技能，也需要获得理解与支持。本次训练营紧扣自助互助理念，将技能学习与心理支持相结合，把课程落到学员日常生活的具体需求上。近日，一场别开生面的视障人士音乐盛宴在广州天娱广场中庭拉开帷幕。作为广州市残疾人幸福生活超级会主题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视障选手以美妙的歌声和动人的乐曲描绘出幸福生活的美好画卷，哪怕身处黑暗也不懈追求梦想的精神深深打动了广大市民，吸引了近千人驻足观看，气氛热烈。本届赛事在总结以往成功经验的基础上，首次将比赛场地由封闭场馆转移到了开放的核心商圈，将视障群体的艺术实践成果直接嵌入市民日常生活，让公众对视障群体有了更直观的了解。比赛现场还设置了黑暗中的体验摊位，邀请市民蒙上眼睛完成指定的任务，通过身临其境的体验感受视障人士身处黑暗中的不易，呼吁和倡导关爱弱势群体的良好社会风尚，促进残健融合。经专家综合评分，声乐组冠军由选手宋方明夺得，器乐组冠军由选手邓新瑞获得，优胜选手将被选送参加省级赛事。本次比赛为广州市视障群体搭建了展示艺术才华的重要平台，促进了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推动了残疾人事业融入城市发展大局，以实际行动响应了十五五规划关于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号召。
9: 只要心中有坚持，所有的障碍都会被克服。让我们在人性的闪光中去感受爱和信念的坚持，在物质繁盛的时代里，仍然可以去相信精神无敌。本节目由广东省残疾人联合会携手广东新闻广播共同制作。自强之声，自强之声。
10: 在广东财经大学2026级新生开学典礼上，该校经济学院教授王征作为教师代表发言。这位年少时因意外失去双臂，用嘴和双脚重新学习生活，也用学术、教育与好奇心一次次拓展人生边界的吴碧教授，用自己的人生故事激励广大新生勇敢跳出舒适区，直面不确定性，心怀梦想，奔赴属于自己的远方。王征，经济学教授、人文社会学者。八岁时，王征因意外事故失去了双臂。此后的30多年，他重新学习书写和生活，跨过求学与录取的重重障碍，完成了浙江大学和英国诺丁汉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培养，在一间间课堂和一组组数据之间走出自己的学术道路。王征曾在英国诺丁汉大学、宁波诺丁汉大学、 赫尔大学、德蒙福特大学和邓迪大学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并任邓迪大学国际经济学讲席教授、经济学研究负责人。2024年底，王征以柔性引进方式加入广东财经大学，任经济学院教授。在开学典礼现场，王征向在场的师生娓娓讲述了两段关于走向远方的抉择的人生故事。第一个故事与求学有关。25年前，高考后的王征因体检不合格被多所高校拒之门外。为争取求学机会，父亲八次赶赴杭州多方奔走，最终浙江大学依据他的高考成绩破格将其录取。
11: 这个让我情不自禁想起25年前那一个改变我一生的夏天啊，差不多也是同样的一个时候。那个时候的我正站在浙江大学新生开学典礼的台下，心里面充满了期待，但更多的是惶恐。为什么是惶恐？因为我不确定这所著名大学那么多优秀的同学，那么多优秀的学者，怎么看待一位失去双臂的高考结束以后体检报告上封面上盖大大的不合格三个字的这么一个残疾学生啊。所以我心中惴惴不安。就在开学典礼前两周，当时所有的大学，我们接触的大学所有的大门都对我紧闭啊，我基本上面临着一个 无学可上的一个紧闭。在走投无路之下，是我的父亲啊，那第八次从宁波，我的家乡宁波跑到了杭州啊，带着最后一丝希望，把他一年前制作的我都无数份的简历最后一份副本啊递到了校长办公室啊。所以也是因为这样，我爸爸有机会啊，第八次不是第六次不是第七次，第八次跑到了杭州浙江大学啊，直接闯到了校长办公室的大门口啊，把我的最后一份简历的副本交给了当时的校长办公室主任啊。当时他也没有抱太大希望，因为前面七次全部失败啊。这个时候已经离开学仅剩下两周左右了，我们已经做好了各种准备啊。最坏的打算就是说我无学可上啊，那我就去参加自考啊，参加自考。我爸爸在杭州，我们全家在杭州，没有任何的亲戚，没有任何一个认识的人，就凭他一个人，一个普通的乡镇企业职工，把我的简历交到了校长办公室主任手里，没有抱任何希望啊。他只是想做最后一份努力啊，毕竟还有最后一份。

0: 然后当他当天坐上了从杭州回宁波的大巴的时候吧，这个是我在家里的，我还在躺在床上，午休吧。然后这个时候我家里的这个固定电话铃声突然响起来了，然后是我接的电话，对方传来声音说：“王生同学你好，这边是浙江大学校长办公室主任。”刚就在刚才，我们浙江大学的校长潘云辉院士看到了你父亲交过来的你的材料，我们当场决定啊，我们打破所有高考录取的关于身体的各种限制，决定按照你的成绩正常录取。就这样，我就录取到了我当时按我的成绩填过的浙江大学经济学专业啊。后来进去以后，我才发现我的成绩是当时班级里面第一名啊。那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奇迹发生了，才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的命运啊。如果没有那一次我父亲第八次跑到杭州，如果没有机会跑到校长办公室主任的门口，如果没有当天校长刚好从外面开会回来看到我的材料啊，我的命运我不知道会怎么样。所以我非常珍惜能够上大学的机会。所以今天看到大家那么多同学坐在这边场地上啊，心里肯定也对大学充满了各种期待各种想法啊，由不得让我想起这个25年前的那个夏天，改变我一生的夏天。所以我当时接到这个电话以后，我赶紧给我父亲打了电话，然后他收到手机电话以后，赶紧从车上下来，也没来得及退票，赶紧从路边叫了一辆出租车啊，飞快的最快的速度跑到浙江大学校区，亲自和校长办公室确认啊，我是确实被录取了。所以从那一刻开始，我的大学生涯就正式开始了。可是我录取以后的日子并没有我想象当中的那么明亮。陌生的城市，这是我第一次去宁波以外的城市生活。庞大的校园，来自天南海北的那么多优秀的同学，繁杂的校内手续啊，这所有的一切都让我感到很惶恐啊。而且那时候的我在生活上还需要我母亲在照顾我，我们在浙大附近一个非常老破小的房子里面租住的啊。但是我内心呢又非常渴望过大学的生活。从高中的时候，我身边很多同学都是住校的，但是我就特别向往大学的生活啊。但是呢，因为我身体的原因，我从来没有过过独立的生活啊，需要靠母亲的照顾，所以让我内心一方面非常渴望大学生活，另外一方面又极度的自卑，感觉我跟别人不一样。再加上大学录取过程当中的一波三折，历经了各种千难万险，所以让我心生恐惧。我整个大一非常自卑，也没有摸到我们专业的门路，专业不感兴趣，更看不清未来的方向。我不知道4年以后大学毕业是不是又要面临这样的一个挑战啊？好不容易进了大学，到4年以后面临一个更残酷的社会，能不能找到工作，用人单位怎么看我，这都是一个巨大的问号。所以整个大一我心情非常压抑，压抑如同浓雾笼罩了我整个大一的生活。直到大一快结束的时候，这个时候我母亲被诊断出乳腺癌，这时候我突然清醒，我人生当中第一次清醒。这个时候我恰逢浙江大学要把新生全部迁往位于郊区的紫金港校区，所以我那时候咬紧牙关对自己说，不能再等了，是时候离开父母彻底独立的过一个独立的生活了，你是个男子汉不能再依赖父母，依赖别人帮忙。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规划大学的生活，但是我从来没有过过独立的生活，所以有好几个月时间我非常紧张。我不知道大学里面的同学怎么看我，我不知道生活当中那么多的细节怎么去处理但是我搬到新校区以后，搬到宿舍以后，我的室友们的热情友善和他们的轻松感在几天之内就消解了我所有的担心。我还记得我的同寝室同学放学以后经常跟我说，哎，王晨，我们去打篮球，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说完他自己都笑了。对，他们经常忘掉了我这个身体的这个身体状况，让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感和平等感。这种轻松感、平等感对我无比的重要啊，让我感觉我可以和所有人一样，忘记自己的生理状况，跟大家一样去追寻自己的梦想。所以正是那一年，我的专业学习也步入了正轨，加入了经济学经典图书班，跟同学一起组织图书班，阅读经典文献，聆听大师课啊。所以我的经济学学术之路差不多是从大二独立生活开始的啊，从那时候开始，我的学术之路正式启航。
1: 第二个故事关于只身出国求学。彼时王征浙大博士论文临近完成，发表已远超毕业要求，一次国际会议让他邂逅了远在英国的诺丁汉大学。
0: 我在大学念了几年以后后来顺利保研，一年以后因为我的这个学业还比较优秀所有

0: 个效率，那是全英国最漂亮的校园之一。然后它的国际贸易学也是它的强项，学术氛围非常浓厚啊。结果回到国内以后，那时候我就在想，我的浙大的博士就快毕业了，但是呢，我内心又特别想要有一个完全的一个不一样的陌生环境，更好的一个研究环境，来提高一下自己。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给自己花几天时间去思考，要不要给自己创造一个去出国留学的机会。但是说实话，我那时候心里非常犹豫，浙大已经快毕业了，而且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按照我当时的这个科研院系啊，是可以留校的，所以比较犹豫。但是我想了几天，我最终还是决定给自己一个机会啊，把浙大学籍保留，然后再去英国重新从头读一个新的博士学位，从头写博士论文啊。后来我跟我导师说了这个想法以后，我导师非常的支持啊，非常支持，所以我就决定出国了。然后跟我母亲说了这个事情以后啊，我母亲听到这个消息以后，马上泪流满面了。在她看来，我一个人离中国啊，这个10000公里远的地方去念书，对她来说这是没法想象的一个事情。我如果在杭州的话，对她来说，如果真的有事情啊，这个家人还可以到杭州来找我来帮助我。但是如果到英国怎么办？对她来说这是没法想象的事情，在当时就泪流满面。但是她也没有劝阻我，她知道我的性格，我决定的事情是没有人可以改变。所以就这样，我一个人啊去到了英国。刚到英国第一天晚上，我非常失落，身边没有一个认识的人。接机的人啊，把我放到了英国的本科生的一个宿舍区，本科生还没有开学。宿舍楼啊，就是非常非常老，大概有几百年的历史，看起来有点像哈利波特的那个城堡的感觉啊。那个钥匙啊，不是很长很长的那个钥匙啊，是这个戳进去的那个钥匙。那完全不知道第二天醒来，这个社会、这个国家、这个英伦三岛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社会，我能不能适应？结果到了第二天，我办完所有的注册手续以后，我就觉得我在这里应该能很适应，所有人都非常友好啊，都是非常友好，天气特别适合我啊。所以那个时候英国天气非常凉爽，我跟我妈妈打了电话说：“妈妈，你放心吧，我想我在英国这边应该会非常适应的，人都非常友善，而且天气啊非常适合，很凉快啊，夏天的时候也就十几度吧。”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英国不用打伞，英国打伞是犯法的。英国的这个雨啊，这个毛毛细雨啊，也不会超过5分钟的，基本上忍一忍就可以了。所以英国下雨天没人打伞的，所以这个对我来说也是个好事，因为我没办法。所以这是我第二个故事，出国留洋的故事啊，只身一个人啊，没有一个认识的人啊，也没有做任何的规划啊，因为规划不了，英国生活，因为去一个陌生的地方，有太多的细节没法规划。我当时曾经想规划啊，但是没法规划，比如说你到英国以后怎么去买菜，从宿舍出门到买菜。大家想起来好像很简单的一个事情，是吧？但是如果按我的这个角度去考虑，大概这里面有60个步骤，从出门开始，锁门开始，一步一步，大概有60个步骤，每一个步骤都没法规划，因为英国的钥匙长什么样我都不知道，所以后来就干脆放弃了规划，完全凭那个信念，就是天无绝人之路，到了英国，只要我不死，只要我的生命还存在，我就觉得应该有办法能够找到，生活的这个路径。对，我完全凭那个信念到了英国，然后第二天心理上就适应了。
1: 如果有双手，生活会过得更好吗？王征认为恰恰相反，顺遂的人生往往缺少走出舒适区的内驱力，唯有梦想才能带我们坚持不懈地走向远方。当下，人工智能浪潮席卷全球，时代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重塑社会，青年一代的潜能被时代赋予巨大成熟。王征告诫在场的新生，切莫选择躺平，随大流，不要辜负了自己的天赋。
0: 这个求学留洋，在我看来，每一个都是走向远方的一个故事。这个远方不仅仅上是地理上的一个距离，更多的是一个心理上的一个跨越，是跨越自己的这个心理上的舒适区，去拥抱确定性，去承受身体和心灵的双重考验啊，主动的去迎接心灵和身体双重考验。但是我发现，走得越远，离自己越近。因为我发现你离开一个自己熟悉的环境，到了一个没有一个人认识的一个全新的陌生的环境，你能够更加清楚地认识自己的强项和弱点，更加清醒地认识自己啊！你可以摆脱自己都从来都没有意识到的束缚自己的那些桎梏啊，那些心灵上的枷锁啊，摆脱内耗和外耗，然后最大程度地释放自己，燃烧自己，去实现自己的价值。所以常常有人跟我说啊，他说王志，如果你有双手的话，你现在不知道会有多成功啊。但是我自己不这么认为。如果没有35年前我8岁时候的那场触电事故啊，我可以肯定，在一个

0: 没法想这个平行世界里，我更能像现在这样更加清楚自己的身体和能力的极限，不可能的。那场不幸意外的逼迫我去探索我的极限，各方面的极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很感谢命运的安排，给了我这么一个巨大的挑战。我当然不希望你们遭遇不幸啊，希望各位同学在广泽的生活、学习和未来都顺顺利利。但是一个被认识、顺遂的人生，往往缺少走出舒适区的动力，所以只有梦想可以带着我们去走向我们心中的远方。同学们，你们大学刚刚开始，但是我们处在一个非常多变的，也是幸运的时代。人工智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我们的这个生活跟工作。我自己切身的体会，过去2年因为人工智能的到来，彻底改变我的工作方式，可以把我从非常繁琐的、机械的、重复的、低端的任务当中解放出来，让我更专注于去做一些探索性的、创新性的思维，也让我负担累赘的身体有机会得以喘息，可以发展出一个可持续的工作方式。所以，你们的潜力正在被这个时代赋予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乘数啊！这个乘数可以带给你们一个非常光明的未来，只要你们能够善用这样的技术。选择躺平和随大流，就意味着辜负了你们天赋跟这样时代所赋予的一个机遇，更辜负了这个可能可以放大数十倍、数百倍的一个未来。所以，无论前路有多未知，我希望大家要相信，只要你们心中有梦，脚下就有路。
1: 从宁波到杭州，从杭州到英伦，再从英伦回到广州，王峥说，每一次抉择都是一次走向远方。但他也告诉所有年轻人，走得越远，离自己越近。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0: 北京时间1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坍塌事故发生前兆不明显，给人员逃生的时间极短。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如果遇到坍塌事故，可这样避难和自救：一、双手抱头，并用双臂护脸，下蹲抱团，将脸藏于双膝之间，为自己保留最大限度的呼吸空间；二、尽可能靠近体积大的物体，其周围会留下比较大的空隙，千万不要靠近楼梯，这是坍塌过程中最容易被损坏的部分；三、木制品具有弹性，坍塌时会留出生存空间，但要尽可能远离砖制品、玻璃制品，因为这类制品容易散落成碎块，造成伤害。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1: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0: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好的，北京时间2026年9月22号上午的10点35分，各位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广东民生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金亮，向各位问好。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实时的音视频直播，欢迎各位收听收看啊。很多朋友说怎么今天晚了半小时啊，逢每周二我们的节目是10点30分到12点啊，会比周一啊周三周四周五少30分钟，大家久等了。欢迎各位进入直播间来参与节目互动，留言打卡，发表你的观点，说一说你对我们本期节目相关的这些话题有怎样的观点和看法啊？也可以给求助的朋友支支招，生活当中你有没有遇过此类的事情，有哪些好的处理方法，大家可以分享一下经验，我们真正实现大家帮大家。还有评论区有很多朋友问说怎么联系你们啊？大家可以尝试通过微信小程序来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几个字啊，直接在广东民生热线的微信小程序上给我们留言，我们在后台就都可以看到。很多朋友留言很久还没有机会上到节目当中，在这儿跟各位来说明一下哈，因为这是一档民生新闻节目，每期节目的内容呢也会根据我们的策划呀，然后包括节目的容量啊来进行确定。那其实每天后台的海量投诉里能上到节目当中的寥寥无几，那我们通常会选择一些比较突出的，然后比较有代表性的，或者这件事儿推动能带动一片事情解决的这一类哈，这是基于节目啊，这首先是一档节目。那么大家的这些投诉的内容呢，如果没能上到节目当中，我们大概也会在2周左右的时间后把它转交到各职能部门，因为在我们的后台是可以一键转交的，所以呢争取让大家向民生热线反映的情况都能够有所回应，我们也希望能够和各职能部门一起共同的筑起这一道群众沟通的桥梁，帮大家解决好相关问题。好了，接下来的时间马上来关注今天的第一通投诉啊。昨天呢是广东省农业农村厅的领导在线接听大家的投诉电话哈。那实际上今天我们节目一开始的第一个内容呢也是和农村的相关投诉项事项有关，我们来接近一下韶关的这位朋友。你好。
2: 啊，你好，金亮。
0: 嗯，跟我们说一说您要反映什么事儿。
2: 我是广东韶关乐昌大人镇的一个村民，就是因为关于那个2020年下半年那个拆旧复垦项目的资金，时隔6年，资金未补偿到位给农户的事情。
0: 嗯，他说的这个情况，我跟各位简单的介绍一下啊。2020年的时候呢，韶关乐昌大源镇组织开展了拆旧复垦项目，当地村民表示呢，他们积极配合政策，按要求完成了旧房拆除、土地复垦等全部工作，顺利通过了镇级的相关验收。但是时隔6年了，本该发放到户的拆旧复垦补偿款始终未兑现。那么他们表示说，所有相关的农户均未收到一分钱的补偿。那项目推进期间呢，他们全程也配合了工作人员签字确认各项手续，但所有签字文件、协议、验收凭证等资料全部由镇村工作人员统一收存，

0: 至今呢也没有给农户留存复印件或者是纸质文件，所以呢目前农户手中也没有任何有效的凭证无法核实补偿标准、发放时限等关键信息。他们多年来也多次向镇、村等各级进行咨询、信访、反映情况，始终也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和妥善的解决。那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就现在这个拆旧复垦的补偿款不到位的话，给你们的生活造成了哪些影响？
1: 把你那个手机的播放的声音关掉。好，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现在就是因为这个拆旧复垦的补偿款没能到位的话，给你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具体的影响？
2: 我们大人镇也是一个林区，林区的话现在它搞那个什么枫山林啊、自然保护区啊，种的林木也不给批，没批。
1: 不给砍，也不给补助，就是公益生态林是给补助。
0: 我没听懂，我刚才的问题是，这6年时间过去了，当时你们配合这个拆旧复垦，按道理应该给你们补偿款，对吧？
1: 对。
0: 啊，这个钱没有拿到，对你们造成的实际生活影响是什么？
1: 就是生活影响的话，就是收入没收入啊，然后。
0: 不种田吗？现在
1: 种田的话，我们山区田比较少，也没种。那广东各地可能大部分农村都是山区啊，这个地貌不像北方平原。因为我们对，
0: 那不打工吗？
1: 打工小孩子还小，要陪读，加上我们那边又没有学校，所以要进县城。
0: 那其实家家户户都这样，不管他有没有拆旧，有没有复垦，所以你没有收入这件事情本身和拆旧复垦这件事情没有任何关联吧？
1: 多少有，
0: 就是如果你能收到这笔拆旧复垦的款项的话，你手上可能就有更多的存款了，
1: 就是经济开支比较松容一点嘛。
0: 那当时是拆了什么呢？ 就是影不影响你正常的居住和生活，他所谓的拆旧，
1: 居住不影响。那所谓的拆旧复垦，就是把一些老旧的房屋或者是说一些公共用地上的一些设施拆掉了，是吧？就是把旧房子拆了，然后他不肯就是种树嘛。
0: 然后你现在想说的就是他把旧房子这些拆了之后，然后种树应该要给你们补偿，是这意思不？
1: 他本来就是他当时就是说拆旧复垦，然后他是每亩补偿三十万一亩吧，补偿到农户。这样，
0: 你手上有多少亩？你应该会获得什么样的补偿？我手上大概我。
1: 那时签确认面积的话，好像是1亩多，1亩多是吧？就正常应该能给你补40万。没有，30多万，估计都。那就相当于整个大园镇下辖的这些村子，全都是这个情况是吧？对，他有每个村，他那里回复函那里写了很多个村嘛。每个大园镇每个村都有吧，因为他这个是第三批。 分三批，第一批、第二批，那个资金都到位了。
0: 你们是第三批是吧？
1: 对。
0: 好，他刚才讲到了一个回复函啊，在这儿跟各位同步通报一下，村民呢是收到了当地政府的一个回复， 8月19号，应该是上个月哈。这个回复内容是这样说的， 说关于大园镇2020年下半年拆旧复垦项目的征地补偿款未支付给村民一事，当地回复说，对此呢， 当地乐昌市北乡镇人民政府高度重视此问题，迅速展开了调查处理。那么经核查，大园镇拆旧复垦工作第三批次于2020年8月13号开始立项， 项目名称是2020年乐昌市大园镇永济桥等8个村委会拆旧复垦项目，项目建设单位呢是大园镇人民政府，涉及大园镇辖区8个村委会、39个村小组、80个地块。 自项目成立以来，一直在稳步推进项目进度。期间呢，我镇共收到广东省自然资源厅2次提出需整改现场和重新修整竣工资料的反馈意见。 接到通知后，我镇立即联合乐昌市自然资源局组织设计施工监理，村委会召开工作部署会，细化责任分工，研讨整改工作方案，安排专人负责第三批的拆旧复垦整改工作。然后目前该项目已经通过乐昌韶关省级的审核，预计八月底可以完善项目资料，之后再推送到交易平台排队进行交易，交易完成之后才能逐级下放 收益资金。我相信这个大部分朋友听明白是什么意思啊，政府的回复就是说这第三批次的拆旧复垦项目已经立项了，但是中间呢收到了省厅两次提出的需要整改，然后重新修整竣工资料等等的反馈意见，然后他们当地呢又向乐昌市自然资源局报，然后他们又重新这个研讨整改方案， 然后又重新把这个拆旧复垦工作进行了整改，目前呢已经完成了省市各级的验收了，然后预计八月底可以再推送到交易平台排队进行交易。这个地方我解释一下啊，就像昨天节目当中我们问到省农业农村厅的领导，就是我们现在农村所有的资产资金和资源，如果想要对外进行交易，你想把这些资产资源换钱的话，你是需要通过三资管理平台的， 也就是说不是你村长啊村干部或你镇上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必须要上平台进行交易。所以在这个回复当中讲到了说排队等待到交易平台进行交易，交易完成之后才能逐级下放收益资金，大概这个情况我觉得已经很清晰了，就是他已经讲了就是目前项目进展是什么，然后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那这个还有什么不清晰吗？
1: 您好。哎喂，你好。我说他刚才说的这个，我作为完全这个不在你们村子里生活的，我看完这个政府的回复我已经很清晰了，你还有什么其他要投诉的或者你不解的地方在哪儿？
2: 就是他时隔六年了，他一个没一个确定的，就是说确定的支付时间之类的。
0: 嗯，所以你今天的诉求就是想问政府什么时候能把这钱给到。
1: 对，那政府给你的回复也非常清晰，正在排队交易，交易完成了，有人来买你们这些地了，或者用你们这些地了，收到别人给你们的钱之后，才能去发这个钱下来。但是他那个八月十九号回复是八月底完善资料，后来他又有个函，就是后来我又反映一二三四五，他又说九月份完善资料，他这种。
0: 这种做法他是否明白，就是你们对于政府的回复已经不信任了，一会儿说八月份，一会儿说九月份，其实他们项目进展到底到什么程度了，村民是不知情的。
1: 对对对对。
0: 嗯，好，接下来的时间导播老师我们来致电一下当地的村委会，看看他们村委会，你是永济村是吧？
1: 对，永济桥村。
0: 永济桥村啊，永济桥村，我们问一下永济桥村的书记 和他们的副书记，听一听当地的村干部怎么说。现在这个情况就比较清晰了啊，就是刚才大家听到我们一来一回的提问与回答，包括他给到的这个资料，现在在说的是一个什么事儿，大家就比较清晰了。然后我跟各位简单说一说农村的拆旧复垦是什么意思啊？农村的拆旧复垦呢，就是把农村这些闲置的废弃的建设用地， 主要就是这些破旧的住宅呀、废弃的宅基地呀，还有一些空心村呢，把它拆掉，然后平整，然后改良，恢复成能种庄稼的农用地，再把腾出来的建设用地指标拿去交易换钱。就是他这边把它变成了农用地之后，他就可以腾出来建设用地的指标，他再拿建设用地的指标出去换钱。所以本质上它是一个什么逻辑呢？就是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制度在广东具体落地的一个操作，就是农村简易亩建设用地增一亩农用地，腾出来的指标先优先留给本村使用，如果还有富余用不完的，你就拿到全省的平台上去卖。所以呢，买指标的是什么呢？通常是珠三角缺建设用地的发达城镇。嗯，现在我们导播老师在尝试跟他们去进行联络哈。所以你 这个很多正在关注节目的村民朋友哈，就是拆旧复垦到底是一个什么事儿哈，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也可以跟各位再念叨念叨，就是相当于把村子里面闲置的废弃的建设用地来腾出来。我们问一下，哎，你好，是大 我看一下，是永济桥村啊，永济。

0: 西桥村的那个邱书记吗？
1: 怎么了？
0: 打扰您，邱书记，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我是主持人金亮。是这样，村民给我们节目组打来电话，说咱们村里啊有拆旧复垦的那个第三批，说现在还迟迟没能够收到补偿款。我们想跟村里面也咨询一下，现在这个进度是怎么样的？
1: 这个你应该要问乐昌市政府。
0: 嗯，要直接问到市一级是吧？
1: 我们资料是做齐了的，早就交上去了。
0: 就是村这一级，咱能干的活都干完了。
1: 干完了。
0: 那最新给村民回复的是说，这个资料说8月底，然后后来又投诉了一次，又说9月初才把这些资料给这个省厅，然后去排队交易。您掌握的这个信息，有
1: 也
0: 确切
1: 是
0: 的
1: 这样
0: 时
1: 子
0: 间
1: 的，
0: 吗？
1: 他们告诉我的也是这样子，是排队交易。
0: 啊，那有没有说这个资料都弄完了吗？就是，
1: 上一级的我们不清楚，但是我们做的我们就做好了。
0: 明白。
1: 啊，上一级政府怎么做，我们是管不了啊，是不是？
0: 这咱们这个村子里只有这第三批涉及到永济桥村吗？之前两批有拿到补偿吗？
1: 之前两批拿到了。
0: 明白。现在咱们村里还有大概多少村民没有拿到这个拆旧复垦的补偿金呢？
1: 你是什么单位的？
0: 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
1: 我们这里8户还是9户？
0: 就八
1: 不
0: 九户
1: 多，面积不多，才6亩多。
0: 明白，就八九户还没拿到，6亩多，按之前说30万一亩的话，可能就是100多万，180多万。明白，好，邱书记，谢谢您，我们核实一下这个情况，剩下的事儿我们去找上一级政府部门啊。
1: 对，
0: 哎，
1: 好。
0: 好，打扰您。来，导播老师，接下来致电大源镇的党政办，然后稍后致电乐昌市的自然资源局。就是拆旧复垦的这个事情啊，跟我们一般的理解不是说我们把这儿拆了，然后把这儿腾出来了，这个地方就重新可以卖给人家用了。实际上，它是一个。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一个制度，就是你这个村子里可能这块地没啥用，或者是没有人到这个不发达的这些城镇啊来建厂，或者是搞一些其他的建设。但是很多珠三角那些缺建设用地的发达城镇，它是可以到你这儿买指标的，所以这就是一个增减挂钩。总体农用地啊，这些农田你是不能够去减少的。那你别的地方没有建设用地了，就到你这换指标，说一说，你看看还能打到哪个联系到大源镇啊？然后拆旧呢，主要拆的就是刚才讲到的，拆掉闲置的破房子啊，然后还有很多的这些建筑垃圾等等哈，拆旧完成之后会有一个退出建设用地的证明书。复垦呢，就是平整改良土壤、修沟渠道路，然后把这个土地能达到重新种植的状态，然后要验收成为合格的农用地。还有就是交易，交易呢，这个指标要在省级平台公开竞价进行出售，然后出售完成之后，这些复垦指标就会变成一笔款项了。那这笔款项接下来怎么分配？它是按比例来的。就不是说直接到村子里了，他得按比例给分到各级政府部门，然后最后到农户手上。那么按照现行的这个工作方案来讲，农户应该是能拿到75%的净收益。好，回到刚才他反映的这个事儿啊，我们现在正在尝试跟各级的部门来取得联系哈。那其实我们最要追问的就是，2026年就拆旧复垦，为什么？2020年就拆旧复垦，为什么6年时间农户都拿不到拆旧复垦的这个补偿金？到底是没复垦完，没验收备案，是验收了没上平台，是上平台了没卖出去，是卖了但是买方没付款，到底是什么情况？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问一下当地的政府，你好，是大源镇政府吗？
2: 有什么事你讲啊。
0: 哎，打扰您，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我是主持人金亮。是这样，我们节目正在直播，然后收到咱们下面的这个村民啊给我们发来求助的信息。他说2020年他们当地拆旧复垦的这个补偿金6年时间过去了，依然还没能收到。之前镇里面回复他说目前这块地呢经过整改啊，然后现在已经是要准备排队上交易平台了，但是说预计8月底可以完善项目资料。然后前些天再投诉这个事儿的时候呢，又回复他预计9月份要完成项目资料。现在到底是到哪个阶段了呢？
2: 哦，我因为这个事呢，就我听说了一下，虽然不是我们部门管的，但是呢，他说那个资料呢，就原来那个资料啊，就缺失了一部分，现在在补，现在补办，要那个，因为两件合并嘛，两件合并呢，那个公章啊又更换了。所以他们呢，
0: 两镇合并啊，就是镇和镇合并了，是吧？
2: 对，大盐津北乡合并了嘛，现在
0: 哦，
2: 就是7月份合并了。
0: 那您了解他这个整个这个第三批推进的这么慢的原因是啥吗？
2: 他一个呢，就是资料原来呢就是没完善。第二个呢，就是那个交易平台啊，因为他现在那个土地不好卖嘛，所以暂时没交易出去。
0: 他这个是两件事儿，一个是你们资料没有，就是有没有完善好，达到这个排队交易的标准，这是一个阶段。
2: 是。
0: 另外一个是你们什么都做好了，就是挂平台上没人买，这是另外一件事儿。你们现在是处于哪个部分呢？
2: 之前是我听说大云的，因为我原来是北疆的嘛。听大云那些人说，他说那个资料在国土局已经遗失了，找不到了。
0: 啊，在你们
2: 在
0: 你们镇的国土局，在大员的国土局遗失了，
2: 不是在市国土局吧？
0: 啊，在乐昌市国土局找不到了，
2: 对，就找不到，
0: 啊、
2: 找不到，就又进在补。上个星期又去公安局重新盖章，听说。
0: 啊，明白。
2: 嗯，
0: 行，那谢谢您，您把这个事儿跟镇里领导也报一下啊。
2: 对。
0: 因为我们刚才打党政办电话，那个公示的电话没打通，所以我们就打来咱们这儿了。您跟分管领导报一下，你就说广东民生热线在接收到群众投诉之后来反映这个事儿，然后看一看镇上有没有什么信息可以给我们回，然后我们的同事把我们联系方式给你留下，你记一下啊。
2: 联系方式是吧？
0: 对。
2: 好，
0: 回头领导要问你说那怎么跟他们回的话，你得能提供这个号码给他呀，但是回不回领导定啊。
2: 对对对。
0: 好，您稍等啊，我们导播老师把联系方式给他提供一下。我这该给的信息给到，回头别再他因为这个挨批评啊，这很诚恳的一个工作人员。接下来就是问乐昌市的自然资源局，就是刚才讲到了说资料有遗失，到底是卡在哪个环节了？是村里没干明白事儿，还是镇里没干明白事儿，还是市里没干明白事儿？到底是哪一层影响6年的时间这个事情没有推进下去？我觉得今天这个事情最重要的一个意义哈，就是要跟大家讲清楚拆旧复垦是个什么事儿，尤其是对于我们农村地区哈，这个拆旧复垦到底能够让这个村民获得什么样的一个收益，它整个流程是什么样的，我们把这个事情讲清楚呢，可能会让基层少很多这种矛盾呐、啊，然后分歧啊，就首先让大家信息得对称哈。然后大家听完了整个周期是什么，有哪些环节之后，大家就可以去合理评估整个的这个操作是不是够高效，有没有达标。我们现在57分啊，2分钟时间应该联系自然资源局，来不及了，我们整点回来啊。线上的这位朋友稍作等待啊，整点回来继续帮你们跟进这个事儿好吗？谢先生啊。
3: 好的好的。
0: 哎，好，感谢。

好，我看到评论区有朋友在问说，主持人你好，请问盛世教育的情况现在怎么样了？这也跟大家通报一下最新的进展哈。我们最近也在跟盛世教育之前的一些相关投诉人在取得联系，他们就给我们发来信息，怎么说的呢？他说在广东民生热线这个节目啊，报道过之后，

0: 说这个影响力很大，现在其他学校都已经开通这个学习平台了，但还有几个啊，他们交了费没有入学的就没有解决方案。他说缴费未入学的学生数量呢也不止他们几个，数量具体还有有关部门来进行核实。他说他们打电话给各个部门又求助了一遍，也没有得到一个明确的回复。然后一直对接他们的教育局的在职人员呢，每次也是消极应付，他用的词啊，敷衍推诿，消极应付，把对方的话转述给我们，告诉我们对方没有钱让我们起诉。这就是目前的一个最新进展，是不是这样啊？回头我们跟花都区教育局，包括花都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以及花都区的政府部门再次去核实一下盛世教育这个事情啊。我觉得影响之广，然后波及的大家的这个利益损失之大，还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后续我们也持续追踪报道。10:59，稍作休息，待会儿见。
1: 小霞，你家装修搞好没啊？
2: 还没呢，现在装修贵得要命。
1: 你还不知道吗？吾友美家5周年做活动，签约就只减1万，还送全屋家电呢。
2: 这么划算，那质量有没有保证啊？
1: 他们全部都是自己的产业工人，统一培训，统一考核，质量有保障。另外还有我们媒体帮你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2: 哇，这么靠谱，那我赶紧去报名。
1: 只为做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等一年。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了。
3: 北京时间11点整。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战略上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11: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10: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好的，11:0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广东民生热线。接下来继续关注拆旧复垦6年，农民未收到补偿金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其实刚才从永济桥村的村委副书记邱书记这里，还有刚才大源镇人民政府这个相关部门这里，都得到了一些有效信息。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去到乐昌市自然资源局了解一下相关情况。我们请导播老师致电一下。如果我提供的号码打不通，可以再去搜索一下他们的办公室电话哈。我们逐级逐级的向上反映。其实今天最主要的点就是让村民知道你这个事儿到底推进到哪儿了，就是6年时间长不长，然后6年时间应不应该已经把这事儿办妥了，这咱先不说了，就是现在现阶段到哪个渠道了。我们问一下乐昌市自然资源局。你好，是乐昌是自然资源局执法大队吗？
12: 是执法股。
0: 啊，执法股，您好，打扰您。我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我是主持人金亮。是这样，我们节目在直播的时候接到咱们大源镇的村民啊，跟我们反映一个情况，说他们村里呢有一个2020年拆旧复垦的立项项目，但是他们说6年时间了，他们还是没能够收到这个拆旧复垦的补偿金。然后我们之前呢，跟您通电话，这个之前我们找了永济桥村的他们那个村的书记，书记说他们那儿应该还有个这个6户，然后大概

0: 六亩多啊，大概还有几户。然后呢，大源镇这个镇政府呢就说，是资料提交了，但是又有缺失。然后说这个缺失的这个资料，他听说是在国土所啊，还是国土部门啊，哪个环节就是在补这个资料。所以因为他们乡镇村两级都不够清晰嘛，我们就来问一下乐昌市咱们这边对这个情况有所掌握吗？这个项目是2020年在这个大源镇立项的一个项目。
1: 这个麻烦您打给那个557-1713
0: 好，558-1713，这是什么股呢？
1: 土地整理中心的啊。
0: 土地整理中心是吧？
1: 嗯嗯。
0: 好嘞，谢谢您啊，我们现在打过去，谢谢。来，导播老师致电一下0751-558-1713土地整理中心。
1: 嗯嗯嗯。

0: 怎么样，有人接吗？这个电话。好，你好，是乐昌市自然资源局土地整理中心吗？
1: 是的，是的。
0: 哎，打扰您，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我是主持人金亮。是这样，我们节目在直播，然后收到当地村民的一个情况反馈，他说呢，他们村子里啊，在大源镇的永济桥村，然后第三批的这个拆旧复垦的项目，现在说一直这个6年时间过去了，然后也没有能够收到这个拆旧复垦的补偿金，想了解一下这个事情的进展，什么时候他们能收到这个拆旧复垦的补偿金。
1: 哦，大源永济桥的哈。
0: 对对对。
1: 啊，是这样的，就是大源永济桥的那个拆旧复垦的话，现在已经提那个他们的收益分配表已经做好了，然后做好已经提交到韶关了，我们已经。
0: 明白。
1: 就现在是等待，等那个，等交易。
0: 哦。
1: 省厅那边交易。
0: 我能理解为就是。
1: 它已经形成指标，但是还没有交易。
0: 明白，就是接下来就等着上平台。然后等着其他的这个镇县这个县镇街有需要，他们再来买这个指标是吧？
1: 对的，对的。
0: 啊，那这个按照我们此前的这个工作的这个推进计划来讲，什么时候能够完成这个交易？什么时候村民能收到这个补偿金呢？
1: 这一个就是要等省厅那边他们那边排队交易以后才可以，就是要等。就是有需求，要有需求，他们那边有需求，这个指标卖出去了，才能够这个，
0: 明白，
1: 才能够到我们。
0: 按此前的经验来讲，比如说第一批、第二批，它这个交易周期时间长吗？上了平台之后，大概多久能卖出去呢？
1: 大概多久啊？
0: 啊，
1: 这个要看需求。
0: 按以往的这种经验的话，
1: 以往的要看市场需求，这个。
0: 嗯，就是也没有什么这个周期，都是很偶发性的。
1: 对对，要看市场需求，对啊。
0: 嗯，了解。然后还有一个很这个目前的现阶段我们了解了，就是资料全做好了，就是上平台等交易了。
1: 对的，对的。
0: 啊，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不知道问您合不合适，还是说我们要去问韶关问哪一级？就是这个2020年就立项的项目。为什么上平台这个事儿就上了6年都上不去呢？
1: 他不是上平台，因为当时他那个拆旧复垦的，他们就是六年哈，他这个当时
0: 就是他这个过程当中是哪个环节卡住了？因为你比如说我问到村里，
1: 那个、
0: 村里就说，
1: 因为他那个就是有一个那个文，就是政策差，他2020年的项目，然后。他的政策在不断的在改变，2023年他的要求又不一样了，他要通过日常变更之后，才能够形成指标，通过日常变更之后才能够拍照上传系统这样子的。
0: 就是我理解说，你们在工作推进的过程当中，然后省里的政策又发生了变化，所以你们就要重新调整资料再去。做这个事儿，
1: 对，再重新去拍照再上传，然后我们这边上传到韶关到省厅，他们要审核那个地块的情况，审核完了之后他们有问题，他们还要退回来之后还要改，是，
0: 所以6年是正常的吗？
1: 是，这个，
0: 就是按咱们的工作推进来讲是正常的吗？6年的这个时间。从2020年立项开始拆完了等6年，这个是正常的吗？
1: 因为他这个项目他是镇里面作为那个业主单位嘛，然后我们这边提交，我们这边他们那边整理完之后，我们这边就提交给韶关，然后韶关提交给省厅，这样子一步步审核下来的。然后业主单位那边做完之后，我们这边才可以提交。
0: 明白。其实我们去查询了一下广东省各个地市的这个相关情况哈，你比如说呢，就是对于各个环节哈，比如说镇里面出具同意拆旧的这个意见，然后呢，通常要进行这个5天的公示，然后镇级审查资料现场勘查，然后可能也要求5个工作日，然后再进行公示，然后省级项目审核， 他可能说这个省土地开发整治中心说最长从这个之前最长两个月，现在压缩到最长一个月之内就可以办结，然后呢，就包括验收结果等等哈，就是各个环节都有期限。那他只有一个环节没有期限，就是交易环节，因为不知道挂到平台上之后多久能卖出去，这个是没有做这个要求的。但是在交易形成指标去平台交易之前的各环节，应该得有工作时限的要求吧？六年的这个等待时间，咱们当地觉不觉得久了一点呢？
1: 他这个因为当时政策也是有改动的，就是在2022年跟2023年之间也有改动那个政策，然后所以他那个就时间就长了一点。
0: 明白。那现在这个情况，我们回头因为这个电话只打到您这个科室哈，然后我们也不能把所有问题一股脑的都丢给您，所以带着这些村民的疑问，咱回头也跟分管领导反映一下，就是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然后也请咱们对这个事情做一个回复。村民就一个点不理解，就是说我2020年就都拆了，老房子什么都拆完了，为什么2026年你们现在告诉我你们刚形成指标要报韶关啊，等着去排队交易，所以这六年在韶关也好，在乐昌也好，
1: 今年的3月份指标了。
0: 嗯，那现在是已经报到韶关市，韶关市报到省里了吗？
1: 韶关，
0: 你们清楚吗？
1: 没有回复给我们，
0: 还没回复。
1: 对，
0: 你们几月份报到韶关市的？
1: 这个月
0: 是吧？
1: 嗯嗯。
0: 啊，那3月份形成指标的意思就是说，所有
1: 指标之后，然后他们要做收益分配表。收益分配表呢，他们可能就是跟村民之间要先沟通，就是有一些他们因为当时有一些是有路啊，那些已经剔了面积的，他们要跟村民沟通，这个时间做的也比较长。这个
0: 明白。
1: 嗯，
0: 那现在的这个情况就是你们9月份报给韶关市了，韶关市有没有报到省里面还不知道，因为你们还没有收到回复。
1: 他们不会回复我们的，就是他们收到了这个表之后，他们就往上面提交，但他们不会回复我们什么时候交上去。
0: 嗯，好，明白，非常感谢您的这个耐心解答哈。然后我们也把节目组的这个联系方式给您留一个，你看如果咱们领导说有需要，有什么通过民生热线想回复给群众的，也可以跟我们联系，好不好？
1: 嗯
0: 啊，希望没有给你们工作添乱哈，我们还是帮忙推进一下这个事儿。来，导播老师把电话切出去，把节目组联系方式给到，接下来致电韶关市自然资源局。接进来咱就把这事儿办透啊，咱们接一单进来咱就把这个事儿办透。刚才我看到评论区还有朋友在问啊，说主持人能不能问一下农村拆旧复垦是什么意思，方便解释一下吗？其实我刚才在前面也解释了一下，就是也是希望通过这个报道能够让大家了解一下咱们拆旧复垦的工作啊，到底是什么，咱们广东是打算怎么干，是一个什么工作方案。就是简单来说啊，拆旧复垦就是把农村闲置的还有废弃的建设用地，像一些破旧的住宅呀、废弃的宅基地呀，还有一些空心村呢，把它拆掉平整改良，然后恢复成能种庄稼的农用地，再把腾出来的建设用地指标拿去交易换钱。那听到这儿你可能会问啊，你不是把这些旧的拆了然后变成农用地吗？哪又扯出来建设用地呢？这就要说到一个制度了，就是城乡建设用地的增减挂钩制度。农村减一亩建设用地，增一亩农用地，腾出来的这个指标它可以留给本村用啊，比如说本村要建个什么东西，那如果本村没有使用的这个需要，或者是用不完有富裕，它就可以拿到咱们广东全省的平台上公开去卖。那谁来买这些建设用地的指标呢？就比如说韶关像刚才讲的这个村子里，他把这些建设用地的指标拿出来卖了，那刚好广州哪个村子啊，他要建个厂，他没有建设用地了，他就可以去平台上买这个指标。就是这个指标你不用，你卖给我，我这儿就可以再弄出来一块地，我来这个建有需要的这个建设项目。大概这就是拆旧复垦到底是一个什么事儿哈。然后拆旧复垦的钱怎么去分？就是他实际上在交易平台上交易完了之后，产生收益之后，这个钱省市县各级它是有一个分配的，但是大头还是到农户手上的。所以今天说的这个拆旧复垦，就是说拆了六年的时间了， 村民还没能拿到这个钱。你这六年时间你各级政府部门干了啥，老百姓不管，老百姓就问你2020年就把这些老房子都给我拆了，2026年你这个工作为什么还没有推进下去。整体啊，今天我们关注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事儿啊。好，我们接下来来联系一下韶关市自然资源局办公室。您好，韶关市自然资源局办公室是吧？
2: 是的。
0: 哎，打扰您，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我是主持人金亮。我们节目在直播，接到咱们下面乐昌啊，然后大源镇这边的村民给我们打来电话，反映他们2020年就已经立项的一个拆旧复垦项目，说到了2026年，现在他们依然没有收到补偿金。那我们刚才从村到镇到乐昌市各级都联系了一遍，现在说资料已经递到咱们韶关市一级的自然资源局了，想问一下，目前咱们韶关市的自然资源局对这个项目已经推进到哪一步了呢？已经是到交易平台准备交易了吗？还是到哪个环节了？
2: 您问的是那个拆旧复垦项目是吗？
0: 对，
2: 应该要那个咨询一下我们修复科那边。
0: 好，您给一个办公电话好吗？
2: 您打87406629。
0: 好，稍等啊，87406629，这个是什么科室呢？
2: 是我们那个生态修复科。
0: 生态修复科，好的，我们现在打过去，谢谢您啊。
2: 嗯，没事。
0: 嗯，好，再见。来，接下来致电生态修复科，我们问一问韶关市一级这个事儿推进到哪儿了。

0: 我看到评论区很多朋友也对这个事儿在发表这个观点哈，有朋友就说六年也太久了吧，然后是说，这个拆旧复垦是40万一亩对吗？主持人，我不太清楚哈，这个我就真不知道了，知识盲区不可以乱讲，具体可能要问你们当地的部门哈。你好，是韶关自然资源局生态修复科吗？
1: 是。
0: 哎，打扰您，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我是主持人金亮。是这样，我们节目在直播，收到群众反映的一个问题，然后想跟咱们这边咨询一下。他是乐昌大源镇的村民，他们2020年立项了一个拆旧复垦项目，然后现在呢，2026年，村民就说已经6年时间了，他们没有收到任何补偿金。然后我们刚才各级政府部门都问了一遍。
1: 你好，你好，你好，就是这个业务不是我负责，所以我不太清楚这个情况，能稍后给您拨回去吗？
0: 那我们留个联系方式给你们，然后我跟您说一个目前我们的这个进展和诉求，然后您转给那个办这个事儿的工作人员好吗？
1: 好，我记一下哈，你稍等，我拿个东西。好，您说。
0: 这个项目在乐昌市大源镇。
1: 乐昌市大源镇。
0: 对。
1: 嗯。
0: 然后项目立项时间呢是2020年8月13号。
1: 项目立项。2020年8月13号。
0: 好，项目名称是2020年乐。

0: 是清楚，六年的时间会不会长了一点？工作进度为何推得如此之慢？六年的推进时间在全省拆旧复垦工作当中是先进典型，还是正常办理水平，还是效率低下？您帮忙记录一下，我们等待韶关市自然资源局的回复，然后电话别挂，导播老师把联系方式给他留下。
1: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2: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1: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好，11点20分啊，谢先生跟您的通话先到这儿啊，咱们也算等了很久。然后今天终于在节目当中把这个事情有所推进，我相信从村到镇到乐昌到韶关，咱们几级部门都联系到位，应该还算是精准的反映了这个问题。回头看一看最终的回复结果是怎么样的。但是我想跟咱们村民说的两点，第一点呢，就是现状确实是这样，咱得按规矩按流程来。就是他现在如果是已经报到这个省里了，准备排队交易了，那接下来就等待交易了。不是说咱想卖就能有人买，所以有些时候也是急不得，这是第一点哈，心态放平稳。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对于这六年的等待时间是不是长了一点，他的工作效率是不是低下，换句话说，问责的部分这个活交给媒体，我们之后把这个事情帮村民问清楚好吗？
3: 嗯，
0: 然后
3: 这还有个问题我想说一下，就是我了解到其他村的话，他是就是七月份的时候签了一个明细，那个资金明细表签那些村民签了名，而我们隐居条村就没有通知说签那个表。
0: 所以刚才他讲到的资金分配表，实际上你们村民是没有收到沟通啊确认的这个通知的。
3: 对，但是其他村就是其他村委会他是已经联系那些拆旧复垦农户已经签名了，但是我们隐居桥村他是没有。
0: 回头我们再把这个问题提供给他们好不好，然后问一下他们是什么情况，如果没有跟你们沟通确认过，他们是怎么做出来的收益分配表好不好？
3: 对，好的
0: 嗯，跟您连线先到这儿啊，有什么最新的信息和进展您随时跟节目组反馈好吗？
3: 好的，谢谢。
0: 好，再见。

好，这个事儿我们就先跟进到这儿啊，朋友们，我觉得我们相当于是有条不紊哈、啊，我语速放的也很慢，因为咱们要兼顾到还有很多农村地区收听节目的朋友。我们既然讲一个事儿，说一个政策，咱得让听的人、看的人能明白在干嘛。所以这件事情更广泛的意义啊，除了帮助这个村的这几户村民来反映这六亩100多万的拆旧复垦的补偿金之外，啊，然后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让很多也在受这个事情困扰啊，正烦着呢，也等了好些年，老房子也拆了，钱也没收到的朋友们知道这到底是一项什么工作哈。你别说这个村里的村民能不能理解得清楚，你就是让我们把这文件从头到尾看下来，然后想要明白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政策，是一个什么事儿，其实也是需要一点时间的。所以大家能听到我刚才整个节奏都非常慢，就是兼顾到我们有很多听众啊。昨天你看农业厅上线的时候，我们接了那么多电话，有些时候你听他介绍自己，我是来自什么这个市、什么县、什么镇、什么村、哪个小组的，你就知道除了在城市里的开车在听节目的啊，在这个拿手机看视频的，我们还有很多受众，他可能在离我们很远的，甚至都在我们一些山区，所以我们得把这个事情跟他们说清楚。只有信息对称了，才能让沟通更加顺畅，只有老百姓明白这是一个什么事儿了，我们才能真正做到咱帮忙了没添乱。那媒体做好这些政策宣传也是我们要做的工作啊。好，我们接下来接入下一个投诉电话，正在线上的这个朋友您好，张先生，哎。

0: 哎，张先生跟我们说一说您要反映什么事儿？
1: 我要反映就是之前买房子的时候，然后就买了车位，然后这个车位他那房子已经交付了，但是车位就迟迟都没有交付，然后因为这个开发商他没钱了，他就像之前一些地产公司暴雷一样的原因嘛，他就没钱再运营下去，所以就导致他这个地下车库就没办法完工和交付。
0: 然后呢，他也没有给我一个准确的交付时间，也不能退款，因为我也申请过退款，他们也没有正面回复。
1: 您买的是在什么城市，然后什么房子，哪个小区？
0: 我买的是在这个南沙区时代天一的小区。
1: 啊，南沙区时代天一这个小区，然后现在的问题就是你付钱买了车位，但是车位没交付，你也用不了，然后你想退款也退不了。
0: 就是他现在只是开放了负一的这个车位给我们用，就大家随便用，但是就没有交付到你买的那个车位，对，那现在的这个情况就是从物业和开发商这边都没有给出明确的回复，是吧？没有给出明确的回复，对，就是我想要的，就比如说你不能交付，你就退款，要不你就给我一个交付时间，对吧？
1: 我要知道什么时候能交付，你不可能说一直这样遥遥无期的等下去嘛。我方便，
0: 你
1: 知道那个车位是8万2。8万多块钱。我为啥先问这个价钱呢？就是我说实话，我是没信心的。就是我们可以帮你推进这个事儿，无论是你让他交付还是立刻他能给你退款，我对于这个结果并不乐观。但是错误肯定在他们。 他们从合同履约的角度，他没履行嘛，对吧？我钱给你了，你既没让我看到东西，你又不把钱返还给我，是这个现状。但是你说媒体来报道一下，或者我们介入一下，能不能推动，能推动多少？完全不敢给你任何这个承诺哈。
0: 这个理解。
1: 咱们降低期待，因为现在你刚才也讲到了，这个开发商目前资金链没出问题的少。 所以我们接下来带着这些疑问，咱先去问一问咱们小区的物业，然后以及这个开发商时代地产，好不好？我们先来请导播老师致电一下时代天一物业服务中心，来问一问他们这个车位的问题。你这个是产权车位是吧？买的就是产权的。
0: 对，是的。
1: 那有证吗？
0: 正常交付要有证的。
1: 但是因为见都没见好，就也谈不到验收给证了是吧？
2: 现在电线好了，负一。
1: 你好，是时代天一物业中心吗？
2: 是的。
1: 打扰您，这边是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然后线上有咱们这个业主啊，跟媒体反映一个事儿，我们想跟咱物业了解一下，说咱们小区买的之前的产权车位，现在一直没能交付，是吧？咱物业了解这个车位什么时候能交付吗？
2: 这个我不是很了解，我觉得你应该找销售那些吧，
1: 要找销售是吧？
2: 对，因为我们是物业。
1: 那你们这个物业是时代中国下面的物业吗？ 就是跟开发商是一起的，跟开发商是分开的，不是一起的。开发商是另一个公司，我们是邻里科技公司，不是一个公司。那你们上一级，或者是说股权，是同一个公司吗？
2: 那你这个就难倒我了。
1: 明白，是这样，因为我相信啊，之前很多业主可能也都跟咱物业也有咨询过，就是车位的这个事情。那他们跟我们表述的呢，就是说物业方面跟这个大家讲，说这个车库目前没有交付给物业，所以物业呢也无法这个提供车位到底使用权啊、服务权限等等。你能不能从物业这边的这个情况跟我们介绍一下？
2: 这个我也不是很懂，因为我刚来，就去还没过。你如果那个的话，你可以下午的时候再过来。
1: 那你方便提供一下开发商的联系方式吗？帮业主沟通一下这个事儿。
2: 我是物业管家，我怎么会有开发商的联系方式？
1: 那如果遇到这些跟开发商，比如说房屋质量啊，这些产权信息有关的，业主怎么联系呢？
2: 他们有销售那他们的联系方式的。
1: 就是找回当年的销售。
2: 对。
1: 你们销售都是时代地产的销售吗？还是第三方销售啊？
2: 这个东西我不知道啊。
1: 行，
2: 我是一个最基层的员工，你这个
1: 理解。好，来电话挂了，谢谢你啊。来，我们接下来致电时代地产。

29分，半点报时啊。张先生，我们半点报时回来之后啊，很快，你别挂啊。朋友们，11:30，我们稍作休息，回来之后咱们继续来跟进这个事儿。

0: 北京时间1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秋高气爽，去野外秋游采摘的人越来越多。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外出郊游尽量不要独自去人迹罕至或未开发的地区，以防迷路酿成事故，也不要为了欣赏不一样的风光去冒险，更不要食用种类不明野果菌类，以防中毒。不携带火种进山进入森林，以免引起森林火灾。如果发现自己身处森林着火区域，不要惊慌，要判明火势大小，着火时的风向，应当逆风逃生，切不可顺风逃生。在森林火灾中，如果衣物不慎着火，要迅速脱下，来不及脱下时，要迅速在地上打滚，防止皮肤烧伤。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6: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5: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7: 好，11:32，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继续来跟进广州市南沙区时代天意小区的车位问题。那么现在的情况呢，就是物业表示不知情，我们接下来致电一下时代中国地产，看看能不能连通到。刚才我看到评论区有朋友问哈，说车位款交给谁了就应该找谁。我们也问一问这个业主张先生，当时车位款是交给物业还是交给开发商了？
8: 当时车位款是交给了开发商的。
7: 嗯，我们接下来连进开发商啊。您好，是时代中国地产吗？
9: 请问有什么事情？
7: 打扰您，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我是主持人金亮。线上跟您同步通话的还有广州市南沙区时代天意小区你们的业主，目前他找到节目组，希望通过媒体渠道跟你们反馈一件事儿：时代天意小区的车位他花了8万多买了，但是目前来讲的话没有交付，然后呢也没有给出任何有效的回复，他申请退款呢也拒绝，想问一下咱们时代地产打算怎么给这些业主来处理这个事儿。
9: 我们这边是地产总部，就是售楼部的事情跟我们是不对接的，我给你转到那一个售后服务部，您去问一下他们吧。
7: 嗯，好，您转接，我们在线等，谢谢。
10: 欢迎致电时代400服务热线，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地产服务请按一，物业服务
7: 电话接出去。评论区大家不要刷屏啊，反映问题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微信小程序，再重复刷屏影响大家观看节目，直接踢出直播间啊。

我已经提前告知了。再重复一遍啊，评论区有问题要反映的朋友，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微信小程序，重复刷屏，劝阻无效，直接踢出直播间，应该很清楚了哈。我们不再重复这个规则了。

0: 他刚才说到的这个什么找销售啊，然后找这个那个，其实都没有用。就是刚才那个网友说的对，钱给谁了，咱就去找谁。但是朋友们，大家知道这个事情里还有一个离谱的事儿啊。据说这个车位当时买了的时候，只开了个收据，连合同都没有签，是这样吗？张先生是这样不？
1: 啊，对，没有签合同的，就是，他分了几次付款，都是开的收据而已。
0: 不签合同，不
1: 对，
0: 签合同
1: 对。
0: 的话，这个钱是现金交易啊，还是进了监管账户？
1: 他当时给了一个实在公司的一个账户，让我们转钱过去的。
0: 待会儿咱们也问问开发商哈，这些业主买车位，买产权车位，为什么没有合同？然后有没有做其他的这些网签备案？有没有把项目资金？也就是这些车位、产权车位的预售资金进入监管账户，那现在这些钱到底都去了哪儿？我们待会儿也请时代中国向他的业主解释清楚。导播老师正在帮忙转接啊，我们争取快速把这个问题先反映过去，因为今天是第一次来接近这个事儿，立刻能有个结果不现实啊！但是我们今天得把问题反映清楚，并且呢，也得听一听目前群众的一个困境。我觉得还有一个啊，就是，这个事儿其实南沙区的住建局也应该关注起来，就是买产权车位业主付款，但是开发商不签合同这个事儿，属不属于违规的销售？还有就是刚才讲到的，每家每户买产权车位的钱有没有进到预售监管账户？现在开发商车库停工是没钱了，还是怎么样？那如果没钱了，监管账户里的钱能不能拿出用？我们接下来问一下时代中国的售后部门，您好，时代中
2: 啊，
0: 国
2: 您
0: 的售后是
2: 好，
0: 吧？
2: 我这边是客服中心，请问您是哪个城市的时代小区？
0: 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我是主持人金亮。线上的业主呢是广州市南沙区时代天意小区的业主张先生，所以现在是三方通话哈。他希望通过民生热线跟你们反映一下，他所在的南沙区时代天意小区之前他们买了产权车位，也付了这个车位的款项，但是目前车位没能竣工，交付不了。然后他申请退款也退不了，并且表示买车位的钱只开收据不签合同，同时他们想知道钱款去向。以上四个问题，您能回应哪些？
2: 我这边是客服中心，我们会记录下来，反馈给部门去核实跟进。就是当时买了产权车位，就是车位未能交付使用，是吧？就是要去申请那个退车位，就您这边是想了解买车位的钱的去向，还有其他问题吗？
0: 然后，如果你们不退款的话，车位何时完工？何时交付？何时能办产权登记？请给业主明确时间节点。如果你确认无法交付了，退款方案是什么？退款时限是什么？能否现金到账？
2: 如果无法交车位，何时退款是吧？
0: 电话接出去，导播老师提供节目组联系方式给他。
3: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4: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3: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好，张先生，这个事儿呢，我们跟时代地产方面先反映到这儿。接下来一通电话，我们这样再致电一下南沙区的住房城乡建设局，

0: 你好，是南沙住建吗？
1: 是。
0: 哎，打扰您，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我是主持人金亮。是这样，我们节目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收到了南沙区时代天意小区业主啊打来的一个求助电话，然后因为它涉及到这个开发商相关的这个问题，我们想跟咱们住建部门反映一下。咱们这边是办公室是吧？
1: 哦，前台。
0: 前台这边哈，我大概说一下，您帮忙记录，然后回头看看能不能给群众一个这个具体的回复，可以吗？
1: 先说吧。
0: 时代天意的这个小区呢，它向车主销售这个产权车位，但是不签合同。然后想问这个问题是不是符合我们的整个地产销售的这个规范？另外呢，这个买车位的钱啊，业主说只是开了收据，然后打进了一个账户。想了解这个是不是进了预售的监管账户，是不是受住建部门监管？目前开发商说没钱，地库停工，车位迟迟交付不了，能不能启动监管账户里的资金来推动这个事情继续推进？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通过此前的这个相关公开报道说，时代中国控股已经出现了债务违约，然后包括相关的这些资金困难，那这种情况之下。业主如果申请退款的话，政府部门能不能帮忙介入协调？以上几个问题，能劳烦您转到业务部门吗？
1: 其实业务部门也有电话，你们需要直接打吗？
0: 也可以，您提供一个。
1: 39，哎，稍等，看，
0: 这个应该归房屋交易监管科吗？还是归到哪个科？
1: 我们叫房管科，
0: 房管科，
1: 39053519，
0: 39053519，刀疤老师记录一下啊，39053915，好，然后我们现在去致电一下啊，
1: 39053519，
0: 39053519，好，
1: 对对对，
0: 谢谢，来，刀疤老师致电一下，感谢啊，再见。来，我们马上致电房管科啊。

0: 你好，是南沙住建房管科吗？啊，是的，是的。
1: 打扰您，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我是主持人金亮。是这样，我们节目在直播的时候收到南沙区时代天翼小区的业主啊打来媒体的这个热线，想反映一个问题。然后我们听完之后呢，觉得有必要跟我们这个南沙的监管部门反映一下这个事儿。我大概跟您说一下，您看可以给群众什么建议，可以吗？
0: 您现在是在直播吗？先生，对，
1: 我刚才说过了，节目在直播的时候收到群众来电。您说一下大概是什么情况吧，先生。业主是购买了南沙区时代天翼小区的车位产权，车位目前车位呢，无办法，这个没有办法交付，说车库也没有这个完工，然后他们就希望这个开发商能够退款，开发商说退不了。 然后那他们就想知道，那如果你退不了的话，这车位什么时候能交付使用？然后什么时候能办产权登记？然后开发商也没有任何回复。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这个车位在销售的时候没有跟业主签合同，业主觉得这是违规销售。另外，业主买车位的钱只开了收据，打进了一个账户，那不知道是不是我们预售监管账户，可能需要住建部门去核实。如果开发商说他没钱了，地库停工，
0: 那能不能启用监管账户里的资金推动这个事情往下走？
1: 这个事情的话，我们局也会跟开发商进一步沟通，看看具体是什么环节有问题，然后也会给到就是相关业主一个答复。然后这件事的话，我们肯定也会妥善处理。
0: 好的，我们把节目组联系方式给您留下，后续也希望能够同步反馈给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
1: 好，谢谢，
0: 您先别挂啊，来，我们把节目组联系方式给到。
2: 好，我们正在线上的这个张先生，我们这事儿就先帮您反映到这儿啊，回头说到什么具体的回复，我们再互通有无，好吗？
3: 好的，谢谢李叔。
2: 好，再见。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3599，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
0: 声是声音的声，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好，11:45，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个这个后台大家关于电费的投诉啊，这个事情发生在广州市。那么具体是什么情况呢？简单跟大家描述一下，我们开了什么？开了我们电话的拦截啊。 哎，真愁人呢。大家知道我刚才为什么这么迅速吗？我就想把这个题接进来，结果他电话还开了拦截，你这愁不愁人呢？这一天，你们通过手机在外面给他打一个电话，然后让他把拦截关掉，然后再通过节目组电话打进去。我大概跟各位说一下什么事儿啊，就是。 这个跟我们反映这个问题的业主呢，说他们租住在一个这个公寓楼，然后这个公寓楼呢，每个月跟他们收的这个空调费啊很离谱，就是在收费清单里会写说，哎，空调有个单独的表，空调费会收到这个大厅会收到586，阁楼呢是收到484，别误会啊，这不是电费。 这个费用的名字叫空调费，然后呢，电表上电费是105，还有个热水费78，生活水费77，物业管理费377，一共是1633。那这个投诉人就反映啊，他说这个空调费太高了，并且我们也没有全天开，说费用是一个月比一个月高，然后呢，他们就去致电了1234535等等，然后当时得到的回复啊，说这么收是合法的。 然后因为他们有提前公示，那他就质疑，他说国家不是明令禁止任何单位和商家私自更改电费吗？他们现在把空调费，然后改成了冷量来进行计算，这难道不是偷换概念来收钱吗？难道公示出来就合理了吗？所以他就针对这个1000多的空调费提出了这个质疑，我们现在来跟他尝试联系一下啊。但是我想，我为什么把这事儿先提前跟各位预告啊？ 我想知道有没有现在租住公寓或者是租住这个公寓进行办公的朋友们有这种遭遇。 就是要单独收一笔空调费。那你说如果电费的话，咱们是按一度电多少钱去算，这空调费咱们得是怎么去计算呢？就是它冷量计费的具体方式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来接近一下投诉人，听他说一下这个情况。您好。
1: 你好，能听见吗？
0: 可以。李先生，你刚才这个情况我大概跟听众和观众介绍了一下，你跟我们介绍一下你租的这个公寓在哪儿？
1: 这边是在顺德这边，在那个东平广场这里的。
0: 嗯，顺德东平广场这个公寓你租来是居住还是办公？
1: 居住，自己住。
0: 啊，是一个住宅公寓。
1: 对，没错。
0: 然后我看到你的这个收费表格里写着大厅阁楼各一个空调表，这个空调表是有实物存在的吗？确实有个空调表在那个地方吗？
1: 没有。
0: 啊，那这空调表和这个空调费是怎么出来的呢？
1: 物业这边的人员给我的一个说法就是说是用量还有一个面积，但是我问他这个怎么定义，他说这边是按照市监管局那边的一个批准来的。
0: 嗯，能理解为你现在租的这个公寓它实际上是集中供冷的。
1: 对，没错，可以这么说。它是中央空调。
0: 那现在来讲就是它的这个收费，因为它有空调表嘛，那肯定每户空调的使用量不一样。那他现在是按平方收费呢，还是怎么去计量这个冷气的使用量呢？
1: 他这边给我写了个单价呢，它是4.2块每度一个月这样的一个量，但是它的一个标准是按照用量跟面积

0: 我问他到底怎么去计算，他说他们有那个空调计费器，我问他怎么去定量，因为他是按照那个冷量，并不是按照说你一度电是多少钱这样子去计算的，冷量我不知道他是怎么计算的。
1: 那你问过他们，他们也没有说有具体什么计算公式啊、单价啊、收费标准这些吗？
0: 没有。
1: 那你投诉12345，我看你的投诉信息里说12345当时跟你回复说他们有公示过，所以他们是合法的，然后你又说你并不知道他的收费标准、计算公式、单价是什么，那他公示了什么呢？
0: 他这边公示的是住户单元中央空调集中提供因计量收费为单元实际用量乘以4.7元当量小时每度，这样子去计算。
1: 每度，这个度是指电费吗？就是多少度电吗？
0: 没有，他这边没有标明。然后我问他这个到底是怎么计量，他就说是用冷量去计量的。但我问他冷量是怎么去定，他就说他们有空调计费器。
1: 哦，这个挺新鲜啊，就是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咱们先不评价啊，因为咱可能没听过，所以咱不能少见多怪啊。但是我们有疑问的话，你看作为租户，他作为合同的一方，他有资格有权利提出这样的疑问。我问几个细节哈，你租的这个公寓多大平方？
0: 应该也就70平这样子。
1: 70平的这个公寓一个月他们收了1000多的空调费。
0: 对，上个月将近1050这样子。
1: 那你房租方面知道一个月多少钱吗？
0: 我房租我是单交给房东的，他呢是收1350。
1: 你房租1350，然后物业收空调费收1050。
0: 对，将近1050了。
1: 那1350的房租在当地那个地段和他这个公寓来讲是正常的吗？还是比市场价偏低？
0: 这个价格的话呢，在这边是属于是偏低，因为当时我刚好是在淡季的时候去问他要的。
1: 那如果这个价格低的离谱吗？
0: 不离谱，其实
1: 正常。
0: 对，
1: 我为啥问这个问题啊？就咱都是从老百姓生活视角，如果房租单价定得很低，空调费跟房租基本上五五开，那有没有可能空调费里有这个业主的收益？
0: 不会，因为这一个房租跟这个费用其他是分开的，房东这边只收这个房租的费用，其他费用他一律不碰，物业费、管理费那些所有的其他的都是物业那边在收的。
1: 我告诉你未必不碰，为啥呢？之前广州白云有一个小区，我去现场帮他维权，我们向物业提出这个空调收费很贵的时候，然后进行阻拦的和对我们进行拦截的很多都是业主。所以我为什么刚才提出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有前头的这个，这不能叫经验吧，采访经历在啊。我们接下来致电一下这个所在的这个，再说一下公寓名，因为你这个投诉里面没有任何公寓的名字，叫什么？顺德区什么？
0: 顺德区的一个金海公馆，你可以搜一下这个
1: 金银珠宝那个金。
0: 对，
1: 大海的海。
0: 对，没错，
1: 金海公馆。好，然后我们来致电一下这个。佛山是顺德区的，咱直接问监管吧，就不跟他纠缠这个事儿了。我们直接致电佛山市顺德区的市场监督管理局，把这个问题先反映过去，请他们来进行核查。那个评论区的朋友说比我房贷还贵，那恭喜你啊，房贷不多啊。这朋友说明摆着公事我来定啊。这朋友说我在乐从，这个我知道。来吧，我们致电一下这个佛山市顺德区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啊，咱们先跟监管部门反映时间原因啊，明天咱们可以继续来跟进这个事儿。

0: 争分夺秒，最后2分52秒，来，有机会吗？好嘞，不打了，不打了，不打了，这里2分钟太极限了。这样哈，您这个事儿明天节目我继续来帮你跟进，因为明天还是我节目。李先生，明天上午10点10分左右咱们继续通话好吗？
1: 嗯，可以的，好的，没问题。
0: 哎，好，再见。时间不够了啊，我们明天10点10分咱继续来跟进这个空调费的事儿啊。我是觉得啊，从居住的这个角度来讲，你说我房租1300，然后空调费1050，这个对吧，这个你让这个老百姓如何理解这个事儿啊。还有就是刚才讲到了，说此前投诉12345得到的回复是说人家已经公示了啊，明码标价。那么既然公示了，群众还不理解，那群众肯定有这个权利再去进行这个提问。所以到底空调冷量如何计费，标准是什么，单价是什么，计算公式又是什么，到底谁来确定，我觉得是值得关注的一个很重要的点。另外群众质疑的说，你是不是就把电费改成冷量啊，因为好像也没有一个部门是收冷气费的，大家懂吗？就是这个公寓的物业它虽然收的是叫空调费，那他可以给你个公式去计量这个，那空调费又交给谁呢？难道像北方供暖有供暖公司一样，当地也有一个供冷公司吗？存不存在这样的一个公司？那这个供冷公司的收费标准又到底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是值得关注的啊。还有就是我们要问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问题，就是他到底这么收合不合法，依据是什么，如何能够判断是不是把电费改了个名义变成了空调费。如果你是电费，你就明码标价，按国家标准来，咱们就正常收电费，那是不是存在变相加价，然后改变收费性质，啊，最后从而实现多收钱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归根到底哈，什么政策呀，如何理解这些，咱先放一边，咱就从群众视角来讲，我租个房子，房租1300一个月，但是用个空调，空调1050，电费还得额外再交，能不能这么收？我觉得其实这个还是很值得关注的啊。我们今天节目先到这儿，明天10点10分在广东民生热线尽量和您相约，不见不散。看到还有很多评论区朋友说那个给我点赞的，你想知道下了节目尽量都干些啥，可以搜索关注主播尽量啊，这4个字可以关注到我的账号，各大平台都是这个名字。来吧，明天见，拜拜。
2: 那秋高又讲到装修呢，大家有一样嘢系至惊嘅，
3: 系咩呢？
2: 梗系甲醛啦！大家装完之后啊，间屋起码都要放半年先敢住入去，仲要买几廿包嗰啲咩碳包啊、咩绿植啊、茶叶啊，散到成间屋好似嗰啲黑色地雷咁样啊！仲要买几部嗰啲空气净化器开到最大嗰档，电费都蚀埋啊！但系都唔知吸得干唔干净嘅。最激气嘅就系间间公司都话自己零甲醛。讲就讲到似层层啦，但一问佢攞啲咩报告出嚟咧，就丝丝缩缩。
3: 系咧，嗱，咁如果揾无忧美家去做装修，又点样可以保证到环保呢？同大家倾倾啦。第一咧，材料全部一线大牌嚟嘅，好似立邦啦，或者系多乐士嘅乳胶漆、东方雨虹嘅防水漆、E0 级别嘅环保板材，仲有大自然或者菲林格尔地板，每批材料都有质检报告，你可以随时去查，扫个码咧就可以马上 check 到啦。
2: 听落全部系啲大品牌，点都放心啲啊！喂，咁但系你哋会唔会偷偷地偷龙转凤噶？
3: 嗱，呢样嘢你都可以放心啦，因为无忧美家仲会同各位业主签材料保真协议，里面写得好清楚，假一赔十啊，系白纸黑字全部写入合同里面，唔系斋得个口讲噶。
2: 哇，假一赔十，即系如果俾我 check 到你换咗啲杂牌，咁我咪发达咯！哇，
3: 你又梗系发达啦，咁可能我系执笠添啊！啊，讲笑讲笑，嗱，无忧美家绝对唔允许有咁嘅事情发生嘅，因为材料入场嘅时候，你可以亲自到场验收，一定要对得上型号、品牌、批次先可以允许开工，对唔上嘅就唔俾喐手，退咗佢，换到满意为止。
2: 但系材料好咧，嗰啲施工过程会唔会又搞到超标噶？你又知啦，有好多胶水啊、油漆啊，尤其贴砖嗰阵时啊。
3: 嗱，你亦都可以放心啦，因为咧第二重咧，亦都会同各位业主签绿色环保协议嘅，就系装修完之后，你可以自己去请咧第三方权威检测机构上门帮你测甲醛，唔系话无忧美家自己去测，而系你自己去拣嘅独立机构。如果机构出嚟嘅报告真系

0: 显示甲醛超标，检测费用全部无忧美加帮你批，治理费用全部无忧美加帮你俾，而且写入到去合同里面是具备法律效力的。
1: 哇，超标你都包埋啊！咁计落，我咪又唔使买嗰啲碳包，又唔使买嗰啲咩空气净化器，仲要唔使等半年，我直接搬入去住咪得咯？
0: 冇错冇错，你就可以即刻拎包入住。尤其有细路哥、有孕妇、有长期病患嘅屋企人啦，健康系冇得攞嚟倒噶嘛，亦都冇得攞嚟等噶嘛。因此无忧美加敢于写入去合同嘅承诺里边啦，就系因为所用到嘅所有材料、所有嘅施工工艺咧，都经得起最严苛嘅检验。
1: 呢句够晒硬净啊，我信你。嗱，各位街坊想睇材料实物，仲想我啲环保协议样板嚟睇下嘅话咧，快啲打呢个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做个预约，亲嘴展厅验货，摸个闻个，包你放心啊！
2: 北京时间12:00。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战略性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10: 广东省海岸预报台今天早上8点发布未来24小时南海海况报告。南海东北部海域浪高0.7到2.2米，南海西北部海域浪高0.6到1.4米，北部湾海域浪高0.3到1.0米，巴士海峡海域浪高1.2到2.4米，南海中东部海域浪高0.5到1.7米，南海中西部海域浪高0.8到1.5米，南海东南部海域浪高0.5到1.1米，南海西南部海域浪高0.7到1.8米。未来展望，未来5天，南海大部海域以轻浪到中浪为主，请注意安全。南海海况报告播送完了，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的精彩节目。
3: 热点事件，以案说法，让法律更进一步。
11: 从这个案件的犯罪构成要件来，
12: 无论数量多少，
11: 根据我国刑法，
13: 那么就本案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3: 法律咨询在线解答，为生活保驾护航。
14: 对方公司就完消失了，
15: 撞到了我的车的。
16: 因为有太多他的人觉得维权很难。
17: 现在起诉还有用吗？
3: 广东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12点至13点，我们一起努力，给个说法。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0: 好的，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4，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广东新闻广播给个说法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默，向各位问好。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律师也是咱们熟悉的老朋友，来自联越所的李翘律师。李律您好。
1: 海默好。
0: 李律
1: 好。
0: 对，李律的擅长方向呢是这个民商事纠纷方向哈。那么在节目之外需要找到咱们的李律处理民商事纠纷以及婚姻家事的，可以找到新人创造价值的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联越所，竭诚为您提供专业的法律解决方案。节目之外欢迎各位咨询，电话是020-8565-6282 020-8565-6282。联系节目组请通过广东民声热线，声是声音的声，广东民声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以图片文字音频视频等等的方式来找到我们节目组。节目也正在通过各个平台来进行同步的音视频直播当中，各位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乐 TV 乐听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新浪微博 Bilibili 等各个平台来进行同步的收听和收看，也欢迎各位随时发表您的评论观点，也可以一起互动起来。比如评论区很早就有人发来了啊，说中午好啊，还有人说咱们夸咱们律师的啊，还说为什么其他主持人都穿外套就海默没有啊，咱们李律也穿了外套我没有啊，可能是因为我胖，我是不虚对吧，比较怕热，就是没比较扛冻一点点吧，温度还行啊。我这衣服不也是挺正式的吗，好歹是两件了对不对啊，
1: 看出来了看出来了，
0: 对呀、啊，很重视很重视啊。好，在今天节目开始呢，首先我们关注的话题呢也是咱们李律擅长的方向哈，这个话题呢是关于婚姻家事的。深圳的万先生发现养了22年的儿子和18年的女儿一查 DNA 居然都不是亲生的啊，女方曾经还流产5次。他说啊，妻子从2017年开始用现金、提现、转账等方式转走了1400多万。妻子就说了，那些是公司的流水和生活必要开销。案子9月29号将会在深圳开庭，女方暂时还没回应关于孩子的事儿。接下来问一下咱们的李律了，如果孩子真的都不是亲生的，能要回抚养费吗？
1: 这个可能也是大家经常会听到的一个名词，就是欺诈式的一个抚养，是说如果这个万先生他陈述的属实，就是这两个小孩都不是他的跟他没有生物上的一个亲子关系的话，就是不是他的亲生子的话呢，那他妻子隐瞒这个状况，那就构成这个欺诈式的一个抚养。那关于海默您提到的这个说不是自己的孩子，我养了他这么多年，我花费了这么多人力物力精力是吧，我能不能把这个抚养费要回来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国家这个目前这个法律法规是对这一个是没有明确的一个规定的，但是在好早期以前就已经遇到过这样的一个情况，就1991年的时候四川就有这样的一个案例，然后当时的这个四川高院就给这个最高院是发函去询问这类型案件的一个处理，当时最高院的一个答复复函就是说，如果是离婚以后给的这个抚养费，就是说不是自己的亲生子的，离婚之后给的抚养费呢是明确是要返回的。那关于婚姻存续期间支出的这个抚养费的话呢，当时这个最高院的一个复函就是说要根据这个案件的具体情况去处理。那当时给那个四川高院的那个案子，因为那个离婚案是已经判决了，那个财产所有财产归男方，所以他那个案子呢是没有判决是要返还那个抚养费的。但是当时那个复函也明确提到，以及在后面的一个司法实践中呢，他都是会根据案件的一个具体情况，比如说一个过错程度、抚养的一个情况啊等等，去根据这个实际情况去判决是否返还这个抚养费。那在这个案件中，我们留意到他披露的一个细节，就是说已经做了 DNA。并非亲生子，然后抚养的时间长达22年18年，是两个小孩。那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就是在司法判例中，他一般这种情况可能会认定构成这个欺诈式的一个欺骗，因为他没有这个法定义务嘛，大概率还是会判决返还这个相关的一个费用的。那至于这个费用，可能就根据这个抚养的情况啊，当地的一个消费水平啊，还有这个小孩的一个状况，比如说有些小孩他可能补习啊，或者说身体问题啊，可能发挥特别多的，他也会考虑各种因素去确定这个返还的一个金额等等。
0: 那刚刚也说到了，除了关于孩子 DNA 不是亲生这些问题之外，还有在这个婚姻的存续期间转走了1400万，怎么去证明他是转移的，能要回来吗？
1: 关于这个问题，可能就是他可能比较简单的就是 都是提现或者这个就是都是这个现金吧，就是说不管是取现也好还是银行流水也好，那针对这一块的话呢，是否转移的话就看这个女方她把这个钱，这个首先这个是不是夫妻共同财产。

0: 产啊，然后呢，其次这个女方把这个钱拿去做什么用了，她取现是做什么用，转账转到哪里去了。那这种情况下一般的做法都是说调取这个流水啊，调取这个流水，然后进行一个筛查，看看他这个流水的一个去向，他有没有一个合理性。那如果女方对这个流水，就这个金钱的一个使用啊，包括提现转账，他做什么用途，他是负有一个说明和举证的一个义务的。他要说明这个钱是用去哪里的，他是不是一个合理的一个日常的家庭开支，以及他提到的是公司流水，他公司流水大概率我理解就是公司的经营嘛。那公司经营他也要有实际的一些证据去支撑，他是不是真的用在这个经营上面了，然后这个公司的有没有正常的开展这个经营活动，他有没有收益，收益是不是也是用在家庭生活了等等。
1: 嗯，所以是得要去证明这些的确是他所谓的啊公司流水和生活的必要开销。
0: 对，
1: 其实男方自己也说了哈，其实很多大部分的生活的开销都是男方在支出的，你这1400万到底干啥了，说不清楚说不明白。
0: 嗯，
1: 那接下来女方主动提出了离婚的诉讼，离婚财产分割的时候会不会根据比如说孩子不是亲生的，曾经啊有这些1400多万的一个财产转移，会对他分割造成影响吗？
0: 确实会的。就是说如果在这个诉讼过程中这个万先生他有证据证明确实他这个陈述的是比如说会未婚生子，还有这个转移或者隐藏财产这个行为存在的话呢，他对这个离婚肯定是会产生影响的。就是说这个女方如果有证据证明的话，这个女方就存在两点过错了。第一个就是隐瞒这个非婚生子这个事实嘛，就等于是欺骗的一个成分，而且他肯定是说他是怎么跟别人生的这个孩子是吧，那肯定是违反了这个夫妻的一个我们民法典规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义务，夫妻的忠实义务啊，这个是肯定是一个重大过错。那第二点就是如果他在这个婚姻存续期间没有经过这个万先生的同意，他去把这个钱转走了，或者做了其他的一些支配的话，那他这一点也是存在一个过错的。那这种情况下万先生他可以享有一个权利，就是说第一个是基于这个过错要求，对，就非婚生子这一块啊，他基于这个过错是要求女方少分财产，以及对他进行一个精神损害的一个赔偿。那第二点就是刚刚海默你也提到了，他转走了1400万，那对他有没有影响？那我个人觉得他这个影响就是说法律民法典是有明确规定的，你在婚姻存续期间转移啊隐藏这个财产的话呢，他是会直接导致这个过错方是不分或者少分这个财产的。那他这个1400万，那肯定如果能够查实他真的是没办法证明是用于一个家庭开支或者一个合理的一个支出的话呢，那是足以认定这个对方是构成这个转移财产，那理所当然就要是不分或者少分财产的。然后还有另外一点就是，如果说有证据证明他这1400万，比如说是他是婚外情啊，或者什么做其他用途了，一个违反公序良俗的话，那万先生他也有权利去撤销这个赠与或者其他等等这样子。
1: 还是能够撤销的哈。
0: 对对对，
1: 这个事情其实非常多人都比较关注哈，因为第一戳到了社会痛点，就是一个孩子两个，一个养了22年，一个养了18年，都不是亲生的。
0: 对，
1: 但是这个诉讼的周期会不会被拉长？因为如果是女方在法庭当中不认可你这一份鉴定报告，那是不是需要重新在法院上面摇珠，请第三方重新进行鉴定，来确保包括检材的真实性，然后才能确定说啊，因为不是亲生的，存在隐瞒，刚刚您说的欺诈式抚养，
0: 对，欺诈式，
1: 那最后才能在这个判决当中造成实际影响，也就是这个周期可能会长，还得重新鉴定是吗？
0: 他也不是说必须要重新鉴定，就是说因为现在万先生他已经有初步的一个证据，就是他所谓的这个 DNA 鉴定，就是说鉴定出来这个小孩不是他亲生的，没有生物上的一个亲子关系。那这个时候如果女方他没有相反的证据去推翻，或者说他没有要求去重新鉴定，法院是可以直接采信这一份，就推定他们不是，就这两个孩子不是这个万先生的亲生子。他法律上也是有这么一个规定的。
1: 明白。
0: 对。
1: 但如果是女方可能会想拖延这个流程。那这个时候刚刚提到了哈，多说几句哈。就是他不是过往有一些转移财产的一些行为吗？
0: 对。
1: 但现在离婚诉讼还没开打。第二，离婚的诉讼可能像女方有可能会提出质疑这份 DNA， 把时间周期拉长。
0: 对对。
1: 这个时候对于财产上面有什么样的保障吗？
0: 万先生他是可以在诉讼的时候或者诉讼过程中他可以申请一个财产保全的，
1: 嗯，
0: 就说要求冻结双方名下的这些房产啊，银行账户里面的这个资金啊，都是可以的，
1: 嗯，
0: 他是可以做这个财产保全的。
1: 就比如说像大额的，对影响
0: 对
1: 于他来说是，
0: 对
1: 别人说财产保全可能是冻结单方，但是因为是他是婚姻官司，
0: 嗯，
1: 离婚官司那可能冻结是双方，
0: 对，
1: 那比如说你像大额的，
0: 嗯，
1: 小额你说像
0: 嗯。
1: 他如果是几万块钱没必要去冻结，
0: 对对对，但是他涉及的金额比较大，
1: 啊，对，那像这些股票，
0: 嗯，
1: 证券等有价的这些债券什么，还有包括房地产，
0: 房产车辆，对，债券，刚刚海默提到的债券，
1: 对，那这一类做保全会好一点，
0: 对，都是可以考虑是申请财产保全的。
1: 嗯，
0: 对，
1: 啊，所以这个事儿哈，9月29号才会开庭，那，之后还有什么样的一个进展，我们也一同来关注。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广东新闻广播《给个说法》节目哈。评论区也有人关于这个事儿有发表留言，我们也欢迎各位随时通过各个评论区我们一起互动起来。比如说，这就说了，只要女方隐瞒我是她的小孩，肯定是要返还了。女方跟男方说了，这个孩子不是你的啊，愿不愿意出抚养费的问题。其实又回到我们刚刚开始讨论的问题，不是亲生的能不能要回抚养费的一个问题嘛，对吧？
0: 对，
1: 我们到时候也来持续的关注吧。
0: 嗯，
1: 在节目之外需要找到咱们李律师的，处理婚姻家事啊民商事纠纷的可以找到他所在的律所，因为评论区刚刚有人就说到了啊，电话号码啊是多少没听清，020-8565-6282 020-8565-6282。 联系节目组方式请听以下这一段。
2: 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 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1: 好，评论区还有人在留言关于这个事哈，有人说了，通过有些个别记者的这个自媒体了解到，男方女方其实各有说法哈。其实这个事真的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一直都说清官难断家务事，而且这个事件当中呢普遍被传播出来的暂时只有男方的说法，缺乏了女方的一些证据和材料。所以说到了第三方的报告排除轻生只是起点，最终还得要重新委托鉴定才有可能能够算数。还有一点就是1400万也不能单听男方说的，也不能单听女方说啊，公司流水就一笔带过的，包括银行的提现记录啊，亲友的转账啊，卖房的余款啊，全部都要摊开来说清楚。还有包括非亲生啊资金的异动啊，得要让法庭重新审视到底谁在隐瞒，谁该少分。最后期待法院的判决结果出来。接下来马上来接听今天的第一个电话。喂，你好。
3: 喂，哎，你好。
1: 你好，这里是给个说法正在进行直播，我们律师也在线啊，朱女士是吗？
3: 对。
1: 你好，您简单说明一下遇到什么样的情况，看看怎么帮到您。
3: 是这样子的，这个事情是发生在7月份，那个时候我爸他是因为慢阻肺的基础就是慢性疾病的问题去了我们当地的医院，在那里住院，然后是7月9号的期间，就当天什么就是什么检查都没有做，那天他医生就给我们出了一个病危通知书，然后病危通知书的那个签字栏是我弟签的名，但是签字栏后面的一个签署日期不是我弟签的，是那个医生自己填的。然后这份病危通知书呢，当天是没有做任何的检查，我们是下午3点27分才入住的病房，然后他3点30分的时候这个病危通知书然后就出给我们了，然后是我弟签的名。我怀疑他这份病危通知书是我们在7月29号那天我们出院的时候慌慌张张那个医院就是有意为之，让我弟也签了个名，然后自己填把日期填到7月9号。因为我爸其实我爸当时入院的时候情况呢，就是可能就急性慢阻肺，他经常就会去住院。然后呢那一天我爸住院的时候身体状况都是好的，就什么都能自理。然后7月10号做了一个 CT 的检查，医生就说他胸腔里面有积液，叫我们就是要不要抽出来，是那时候是我 我姐在跟这个医生就交接的，我姐她就跟我姐说，这个胸腔接做了之后，一般人做会更好，没有说不会怎么样，就是很小。

0: 只是那个胸腔那个水的颜色是从黄色变成了血水，这个过程他有问那个主治医生，管床主治医生，然后他说是正常的。然后呢，20号那天拔了管之后，我就给我爸上了呼吸机，然后也是那一天开始，我爸就拔了管之后就出现了冒冷汗，然后老是说热，然后晚上的时候又会 胡言乱语嘛，说他当时状况是这样，然后20号的那一天我就过去陪护了。就是那一天开始，我爸就出现了急性心衰。为什么急性心衰？就是说因为他给他注射了那个蛋白，我爸他心脏受不了，然后就前期是注射了4瓶白蛋白，然后1瓶免疫球蛋白。 他之前是一边放那个胸腔积液，然后一边给我爸就是注射这个白蛋白还有那免疫球蛋白，然后我爸他心脏受不了就停了。停了之后呢，那个医生又说我爸21号，21号我去办公室问那个医生，医生说我爸现在是感染了。然后就那天我爸跟我妈还有我弟在病房，我弟就发现血，
1: 说我爸在病房里面哭，然后说这次会死在这个医院，
0: 说出女士这些细节不用跟我们描述，我们讲关键点。好，就是七，就是我爸他二十号那天他就是带了呼吸机，之后呢一直到24号那个二氧化碳都没有降下来，他本来就是有那个，就是他可能就是二氧化碳潴留带了呼吸机呢，就没有降，反倒变高了。二十四号的那天下午又给我爸换了一台呼吸机，是那种进口的呼吸机，好像说是飞利浦的，然后再过了2天，26号的那天就二氧化碳有降到了57.7，之前是73或者76这样子，然后就是那天早上查房的时候，医生又把那个呼吸机的压力又调了一下，直到27号那天
1: 晚上的时候，我爸他说带着那个呼吸机，好像就是进入梦幻世界一样，就是颠颠倒倒，人总是想睡觉。我去找护士，我去找医生，办公室又没有人。
0: 这些细节不用再讲了，不用赘述，一句话就是治疗过程当中治疗什么，存在哪些问题，然后怎么发生就
1: OK
0: 好，就是二十九号那一天，我爸直接二氧化碳，二氧化碳中毒到105，就是栓中毒7.2，那医生就说问我们今天要不要给我爸插管，他说如果现在他还清醒，等下如果他昏迷了之后，他就长插管也没有用，他说现在最致命的就是他的痰，就这么说。然后我妈说插了管之后怎么样，他说就插到死，到时候回去取管。
1: 你们家人说什么？真的不要再在节目当中表述了，太过细节，不然没时间听律师告诉你下一步动作。
0: 你们家庭，你告诉我你们家庭做出一个结果，然后怎么样就行了，好不好？
1: 好，当时我们就下午二十九号那天，我就下午又回了家，然后呢，然后我爸31号就火化了，没有做任何的尸检，然后我
0: 稍等，哪一天回家的？
1: 三十，二十九号那天下午5，4点多回的家，然后
0: 29号回的家，
1: 对，然后
0: 是当时决定说不治疗了是吗？
1: 对，因为他那个医生说，如果他说插了管之后就是
0: 长期卧病在床，就插管插到他死。本来我爸就是有肺癌，
1: 好，就是放弃治疗了，对不对？一句话概括，二十九号下午5点钟放弃治疗了，回家了，哪天去世的？
0: 30号早上9点来钟就去世了。
1: 好， 就回家待了十几个小时就去世了，对吗？
0: 对。
1: 嗯，
0: 好，31号尸体就火化了。
1: 嗯，
0: 然后在
1: 9月10号那天我去医院封存了病历，然后就封存病历，然后我就看了2天，然后是9月10号就前2天我就是打电话到了卫健委，让卫健委那边就申请就介入调查，然后到现在卫健委那边也没有给我任何答复，然后我去申请病历的时候，医院那边一直不配合，然后后面是报了警，然后他才配合给我盖章，然后复印了那个整套病历，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他是没有给我提供任何的封存的一个清单，然后 中间整套病历呢是缺少了中药几天的，比如就是我爸他做手术那天也没有病程记录，然后他栓中毒的前一天也没有那个病程记录，一共是缺少了5天的病程记录，然后他还有出院的时候那个出院小结也是不完整的，还缺了一页。对，然后调整呼吸机，就是我爸就 整个过程治疗的过程身体状况还有那个

0: 他那个积液的颜色变化在他的病程记录里面也是没有记载，一直说我爸打那个蛋白啊白蛋白也是很顺利的，明明我爸就出现了打白蛋白的过程中就是不是才停掉了，他也没有在里面记录。好，一句话概括就是病程记录有缺失，对不对？
1: 对，而且病程记录一点就是没有任何的那个实际情况没有按我爸当时的那个实际情况去记载。好，然后有申请做医疗这个事故技术鉴定或者医疗损害责任鉴定吗？没有，因为我就让卫健委那边介入，然后他们也没有就是通知我要怎么做，所以我现在是完全也没有进下一步的动作。
0: 为什么拖了一个多月才去呢？你说7月30号就已经做了火化了，然后一直到9月10号才第一次开始沟通这个事宜。
2: 因为那天其实29号的时候，我说那个医生，说要锁爸的病情，我说我要录音，他叫我不要录音，然后又把那个主治医生支开，叫他去嘛办公室，就我妈还有那医生，然后他就说，肿瘤一般生存寿命就是3到5年。
1: 我的问题是为什么拖了一个月才去？
0: 他是申请封存和复印病历，就是我爸因为有他有肺癌的疾病在那里，医生就说是我爸。
2: 那个肺癌的问题，我就想来想去，可能是不是我爸的病情，但是没可能进展那么快，他就住院就是意思是您当时没有，你们家人没有意识到有可能是医疗事故，对吧？
0: 对，就是这个问题。然后我打断一下，现在那个封存病历这个动作已经做完了，对不对？然后您手上拿的资料跟封存的病历是一致的吗？他复印给您的资料和封存的病历是一致的吗？当时有核对过吗？
2: 我有核对过，然后我是让他把那个封存的病历给我复印一套，但是我不知道他后面医生医院那边会不会有什么动作，因为他那封存没有用什么胶布啊胶起啊，就是单单的封存。
0: 拿到一份能对比就行了。封存的时候是要你们，就是说你们去申请封存的申请人要跟医院一起去签字确认的哦，就说没有做这个动作吗？他要用密封起来，然后大家再封条上面签字的，就这个封存起来的病历是没办法再更改的。
2: 就是有签字，然后但是他那个封存那个，我觉得不太合规，他就是单单用一个白色的那种是透明胶就粘上，就是这样子，没有任何的。那粘上有，大家有在上面签字吗？
0: 有。
2: 那应该问题不大。就说最终就是说，假如是双方那能够协调解决，那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对吧？那如果将来进入到诉讼程序的话，是一般是以那个封存的病历为准的。
0: 对，那然后您也提到，就是说，您第二也做了第二步，就是已经求助这个卫健委了。我建议您可以跟卫健委那边沟通一下这个事情，他们会不会介入去处理？就是我那个整套病历看了，我觉得他，我不知道怎么说吧，就是那卫健委好几天了也没有任何的回复，我就是他们还在他们的工作时间期限之内，还没到呢。但是可以适当去过问一下，对，可以适当去过问一下。我有，我就记得病历的第二天、第三天，我有打电话，他说他的主任啊，还有就是什么同事在看，然后就这么说。
2: 对，他们处理这个事情肯定也需要一定的时间，那这个确实是的。
0: 就是我想问，就现在就整个病历的话，我这边也没有做什么时间什么那些，就可以。
2: 让卫健委那边介入调查，但是我觉得那我们当地那个小地方的卫健委可能他们是一个医疗体系的，不会对医院有什么惩罚。通常，这个卫健委他会做两个工作，就第一个他也会核实一下，按照他们的理解去看看这个医院是不是存在一个违规的行为。那如果存在一个违规的行为，他们也是可以做出一个处罚，或者说要求医院去整改的。那第二个，他也可以组织医患双方去进行一个调解的。 但调解也不是说，那调解肯定要双方都同意才可以进行一个调解嘛。那就是如果到时候这个卫健委他进行一个调查以后，他们认为这个医院没有存在违规，他可能就不做下一部的处理了，也不组织双方去调解了。那这个时候你们就只能够，如果没办法再跟医院那边去沟通协商的话，那就只能提起一个诉讼了。 然后你们比较担心的就是说，担心您父亲的那个尸体已经火化了，担心会影响到这个诉讼，对吧？
1: 因为我现在手上也没有任何的证据，如果走到诉讼的话，我感觉我走不通这条路啊。我说我现在只能走说卫健委那边介入调查，看一下他医院那边存在什么说不合规啊，然后是失误啊才导致我爸后面病情九天时间人没了。
2: 这个卫健委他也会确实他们也会做一个调查，但是说他们的调查未必就会说会向当事人这边公开，或者他们最终有可能他们调查的结果会认定他医院是不存在一个违法违规的行为，他们可能就结案了。那您最终还是有可能会走到这个民事诉讼的。那民事诉讼，您父亲因为刚海默有问过您那个细节，是29号回家，那第二天就去世了嘛？那其实这个死亡的原因基本上可以确定，就是就说。前面的病例肯定有记载他的一个病程的发展，那是病那个死因基本上是可以明确的，不一定说要有这个尸体的一个尸检才可以启动这个诉讼的，并不是这样子的。最重要的就是说，您已经拿到这个病例了，那在进入这个诉讼程序以后呢，是申请那个法院委托一个专门的机构对您父亲的死亡与医院的诊疗行为之间是否存在这个因果关系做一个鉴定。他是可以根据这个病例以及双方的一个说明是做出一个鉴定的。
0: 而且您刚提到了有5天的缺失，这个病程过程当中是没有详细记载的。那对于这一方面，您刚刚说了病例也已经进行了封存了。如果真的走到了诉讼那个阶段，一可以根据病例的已有的记录做相关的这个医疗事故技术鉴定。
2: 对。
0: 然后缺失的部分，这一部分内容无法主张，无法证明医生提供正常的、应有的、到位的一些医疗服务，不利方反而是他。
2: 对，不利后果由这个医院来承担。
0: 对。
1: 哦，就是哦，这5天缺少病程记录，其实对他更不利，是吗？
2: 对。那就等于是，他没有去做这个病例的话，那就代表他没有做这相关方面的一个提供这个诊疗的一个服务。
0: 他证明不了自己做了什么。
2: 对。那有可能就会导致这个您父亲的这个病情的一个延误或者恶化，从而导致这个死亡的一个后果嘛。当然我现在没有看到一个具体的一个材料，我没法准确的判断哈。但是我感觉您有一个误区，您可能会觉得没有做这个尸检就没法推进这个诉讼，其实不是这样子的。最终的这个您父亲的死亡跟这个医院的诊疗行为是不是存在因果关系，还是得看这个鉴定。就是说会做一个因果关系的鉴定，然后这个鉴定就是主要的依据的材料是封存的病例，都是以封存的病例为准的。对。
1: 那我现在除了就找了卫健委，然后
2: 您可以适当跟卫健委那边了解一下这个案件的一个进展。那如果到时候卫健委那边告知您这边说他们认为医院不存在违规，他们不处理了，或者说医院不同意调解，他们不处置调解了，那我建议你们还是可以找专业的律师，一定要找就是说从事，因为医疗纠纷它是比较专业的一个纠纷，建议您找具有这方面专业知识的律师去咨询，然后考虑是否启动这个民事诉讼。
1: 你是说找这种医疗纠纷的律师，是他同时要具备，
2: 包括我们联业律所也会有从事这方面的专业领域的律师。
0: 他不一定要具备相关的专业知识，但他要从专业从事医疗纠纷的事故律师会比较专业，比如说具体的流程，然后具体的把关，比如说有可能需要专家的时候，他能联系到专家去根据您的病例病程来做一个分析。
2: 就说起码他要看得懂这些您父亲的这些病例资料，大概知道这个医院在这个过程中他有没有过失，有没有延误，有没有那个处理不当，这样子
0: 他能有个初步判断。
2: 对，
0: 懂吧。
2: 嗯，
0: 就是你找一个普通的处理普通的民商事的哈，你可能没办法
2: 区别，对，
0: 完全的去判断。比如说您的病程记录缺少了5天，那不是一开始就马上花钱去做鉴定，而是有个专业的律师先帮你判断这5天到底对这个因果关系构成的影响，它的因素到底有多大。如果这5天缺失，然后最后反而能证明说啊，是因为这个治疗过程当中存在问题造成了因果关系的能够存在，那可能更有帮助。如果他说这5天病程缺失前后又能对得上，有可能病程的发展是如此的，那可能走的方向就不一致了，就是可能根据您不同的情况来判断下一步应该走什么样的路。所以第一步先省钱的方式，先等卫健
2: 委
0: 的调查，
2: 调查，对，
0: 不要一开始想着花钱没必要。
2: 是，
0: 你然后卫健委调查出来之后，一条尾， 医疗事这个事故这个医疗纠纷调解委员 会,
2: 委员会
0: 看看双方能不能调解、
2: 嗯、
0: 如果医院很硬气说我没有任何责任，
2: 嗯，
0: 你告我吧、
2: 嗯、
0: 而你又坚定的认为他有责任，
2: 医院有过错，对，
0: 那就
2: 想为父亲讨个公道，那就走流程。
0: 嗯，因为之前有过相关案例，比如说医院、
2: 嗯、
0: 之前我们节目做过篡改了几十次的，
2: 对，
0: 那不利后果是医院去承担，
2: 医院承担，对，
0: 那最后判了一个存在这个医疗过错，
2: 嗯，
0: 那你这个病程缺五天，那在专业的这些包括医调委也好卫健委也好或者专业的鉴定部门也好，他会判断这五天缺失会不会造成啊，是不是有一定的错漏，然后他的治疗过程使用的包括您刚说的不是用了白蛋白吗，
2: 嗯，
0: 这个用是、
2: 嗯、
0: 是不是用错了，
2: 问题
0: 是不是应该该做测试还是什么、
2: 嗯、
0: 这个专业知识都要专业人士才能回答您，
2: 对 对, 对，
0: 存不存在过错、
2: 嗯、
0: 会不会造成比如说您刚刚说的父亲本来没有这个呼吸那么严重需要上呼吸机，好，因为你打了白蛋白心脏不舒服了，然后包括这个呼吸机可能一开始用的质量不太好，后来换个啊国际品牌的好一点，那是不是延误了治疗，那得要专业人士去分析、
2: 嗯、
0: 您和我们都不确定。
2: 我建议您可以、嗯、现在也是可以拿上您手头上复印到的这个病例去找专业的做医疗纠纷案件的律师去咨询的，就说让律师给你分析一下这个诊疗过程到底存不存在问题，这样您也心里有个底也好跟去卫健委那边去沟通。
1: 我在深圳这边找了、嗯、但是好像没有负责这些医疗纠纷方面的那些律师，都只能在网上找、
2: 那个朱小姐您方便的话也可以节目后可以跟我联系，
0: 如果您可以的话，
2: 我们团队有律师是做这个，
0: 我留给律师，
2: 嗯嗯，
0: 您允许
2: 的
0: 话我就留、
2: 嗯、对 对, 对，
0: 你要不允许的话把电话号码给到你、
2: 嗯、
0: 好，您只做参考、
2: 嗯、
0: 因为后续到需要涉及到费用是你们自己去谈、
2: 嗯、
0: 建议先省钱、嗯、不要现在想着花钱、嗯、我天天在节目当中、
1: 哦、
0: 当然可能大家会认为我在砸律师饭碗，真不是
2: 啊，不是不是，
0: 因为
2: 我们
0: 就算是律师刚刚李律也说了，第一步你先等卫健委，
2: 对，
0: 不要一开始就请律师，
2: 对对，是的是的，
0: 卫健委沟通不成了、
2: 嗯、
0: 因为第一说实在的遗体已经火化了、
2: 嗯、
0: 那剩下的已经是现有的已经固定的证据了，
2: 对，按照现有固定的证据
0: 晚一点点走法律流程没有那么大的影响，
2: 是的是的，
0: 因为不会有其他的改变，对吧，所以先等卫健委的回复、
2: 嗯、
0: 看看有个初步认定先、
2: 嗯、
0: 再决定要不要走、
2: 嗯、
0: 那我把您电话号码留给我们李律做一个后续的参考好不好，
1: 好好，谢谢，
0: 嗯，暂时先出去，然后还有什么后续的流程不清楚的，比如说那下一步我们该找哪个部门怎么启动，您可以再联系节目组或者直接联系律师看您好吧，
1: 好，你们会联系我的是吗，因为我联系不了你们，
0: 好，没问题，那我们就把您的电话留给李律师好吧，你只要授权就可以，
1: 好, 谢谢，
0: 好，然后我们节目之外也把律所的电话号码留给您做一个备用参考，以防万一哪天联系不上的时候 好不好，
1: 好
0: 好,
1: 好，
0: 我们先切出去啊，
1: 谢谢，
0: 嗯，好，这个事其实评论区有人说了，每个人都不希望遇到，其实刚刚说到了非常评论区有很多人去说啊，他说的太过啰嗦了怎么样，需要我马上把它切出去，为什么没有这么去做，一直去提醒他啊，不要哪些细节需要我们知道哪些不知道的，第一希望大家能够理解亲人的离世，而且就自己父亲的离世，刚刚一个多月的时间，
2: 对，非常理解，
0: 没必要对他过多的苛求、
2: 嗯、
0: 整个诊疗过程他不是医生，我也不是医生，咱们律师也不是医生，
2: 对，对，
0: 但是我们可能从现有的已经知道的法律的流程来说、
2: 嗯、
0: 他可能需要走哪几个步骤，我们帮他稍微的先捋清楚，告诉他哪些信息可能是重要的，比如说他跟我说了啊，家里弟弟啊姐姐同意，父亲不同意，然后后来又相信律师，然后相信医生，然后家长又同意、
2: 嗯、
0: 这个过程是没有必要过多的去赘述的，但他就希望能够把所有的细节告诉我们，
2: 对，因为他觉得对他来说他觉得很重要，他需要告诉我们，
0: 对,
2: 对，
0: 只是我们因为时间有限、
2: 嗯、
0: 如果是李律师在线下去接待
2: 我是肯定会听他讲完的，
0: 听他讲
2: 完，对对对，
0: 因为
2: 我们也不希望错过一些信息，
0: 我一般不随便打断，因为刚刚我注意到一些细节，就是我开始有点觉得啊，是不是有点啰嗦的时候，我内心真实感受有点啰嗦了，但后来他又说出一句比较关键的啊，比如说他病程的变化、
2: 嗯、
0: 啊，比如说病例的缺失、
2: 确实
0: 这些是非常关键的内容、
2: 嗯、
0: 好，那从他的角度他判断不出哪些重点哪些不重点，只能我们节目从初步的短时间之内急切的了解到我们想要的信息，然后告诉他下一步步骤，那如果他真的非要走到法律流程，真的找到律师了，那我们李律会非常耐心的听完他说的所有的内容，
2: 是的是的，没错，
0: 再帮他做一个初步的判断，
2: 嗯，
0: 因为说不定哪句话就是细节了，
2: 对,
0: 对不对，
2: 因为我们律师肯定我们会律师会做一个甄别，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当事人能够把事件的一个经过来龙去脉完完整整如实的告知我们，以便我们去筛选 判断，不然的话我们也会担心错过一些信息。
0: 嗯，
2: 对。
0: 评论区有人也讨论说医患关系的问题哈，其实这个东西呢，就是我觉得一啊，就是沟通可能不够到位啊，可能存在一定的沟通和问题和一些误解。然后如果刚刚我们朱女士所说的是属实的情况下，病程记录的确缺少了五天，那这不应该发生，而且在这么久的时间，
2: 对，都过了一个多月了，
0: 对，她在那住院也住了15天呢。

0: 对吧，你这15天怎么没补进去呢？如果你是要抢救啊，没马上写，我也跟大家科普一下，就医院它会有一个叫病案室的地方。病案室呢它是什么呢？病案室是存放所有 患者的资料的一个地方，一个档案室，它其实就是一个档案室。过了一个多月，它还说有缺失，我觉得是有点不可思议。因为病人出院以后呢，医生他就应该完善所有的这些资料，然后给到病案室那边去归档的。然后我们是当事人，比如说我质疑这个医生，质疑这个医院的治疗有问题的时候，他可以去到这个病案室去申请封存和复印这个病历，这个时候去到他就应该要马上拿出来的。
1: 对，他有一个卷宗，有一个档案在里面的，他立刻就复印，复印完以后双方核对，我手头上这一份原件跟我复印给你的是不是一致，一致以后双方就做一个封存的动作签字，
2: 能对比上就行。
0: 对，对比上没错。
3: 哎，你好。哎，您好，请问您贵姓？我姓赵。
2: 哎，赵先生您好，之前在咱们评论区有留言的，大概说一下遇到什么事儿，因为咱们的李俏律师也专业处理婚姻家事、家庭纠纷的，您说说。
3: 好的，好的，好的。因为那个我岳父他住院了，他是就是上个月8月25号住院，然后摔了一跤住院了，然后入院就是中风了嘛，然后是住了14天院，然后出院。 然后出了院以后呢，因为他中风了，总不能录什么那些，然后他有三个女儿，然后呢，都没有，就是没有时间照顾他嘛，没有时间照顾他了，然后我们就协商送，把他送在养老院嘛，然后现在人也送去养老院了，但是送去养老院呢，这三个女儿呢，肯定要平摊这个费用嘛，但是现在就是他大女儿不愿意出这个抚养费，
1: 嗯，那之前的医疗费呢？他出了吗？
3: 之前的医疗费是那个因为我岳父他之前在广州这边打工嘛，然后自己存了一点钱，但是存了一点钱呢不多，他自己医疗费他出了一万多块钱，然后报销了一点嘛，然后他进养老院的钱就是我们这边先行垫付了。
1: 垫付？ 就是我们先拿了钱，拿了付了这个钱嘛，付了这个钱呢，那肯定三个人平摊的嘛，但是他现在他大女儿不愿意，就是出这个钱，他就说了一句，他说我是嫁出那女儿泼出去的水，我不管。好，一句话概括，之前住院14天，其实就岳父出钱的，然后出院了，现在啊中风之后出院，现在需要住到一些康复治疗的一些机构，然后您认为
3: 应该是三个这个女儿来分摊这笔费用，但是现在大女儿不愿意出，也就是二女儿和您的太太在支付这一笔的后续的疗养的费用，对不对？然后您希望要大女儿也出来支付，怎么样让她支付？你主要疑问是这个，对吧？
1: 对对对，就是这个，她大女儿其实她来，她那时候从，因为我岳父是广西的，她在广西的人民医院出来以后，我把她接到广州这边来，就是这边我们租的房，然后在这边，然后我在这边就是养了她两三天吧，然后养了两三天以后呢，然后她我们就问她大女儿，期间一年去上了，连续上了呢，她大女儿其实她说她愿意抚养老人，但是愿意抚养老人呢？赡养，赡养。
3: 对对，愿意赡养老人，他就说把老人接过，因为他大女儿是嫁到河南那边去，接过河南那边去。但是呢，现在我岳父他不愿意跟他大女儿走，然后我说不愿意走呢，然后那我们就把他送去那个养老院了，那他不愿意没办法的嘛，然后送去养老院，然后大家平分这个钱了。当时我岳父他的弟弟也在，当着他的面，然后他大女儿，然后还有我那个大姐夫他也在，然后他说过这些情况。
1: 然后他们当时也没有表态，也没什么，然后我们送养老院了，现在要出钱了，他们就消失了，就是不理。我一句话概括，赵先生，一句话概括，养这个疗养院养老院的钱，大女儿不愿意出，只说如果要这个进到赡养义务的话，除非接到自己老家，但老人家也不愿意。那现在其实每个月平摊下来，三个人正常情况下应该给多少钱啊？每人？正常情况下的话，我看一下。
0: 他是四千多块钱一个人出一千多，一千多啊，这每个月一千多，大女儿不愿意出对吧？对，不愿意出。老人家是没有退休金，完全没有收入对吧？他没有退休金，因为他算是一个农民嘛，他没有啥退休金的。而且老人家他头上他还要赡养一个老母亲的。哦，因为他母亲还在。嗯嗯，
1: 就是关于如何让大女儿支付费用的问题，对不对？
0: 对，情况就是这样子。然后他大女儿不愿意出，那我想着，那肯定大家要平分平摊这个钱的嘛。那因为他自己又没有儿子，但是他大女儿怎么说，他就不愿意出这个钱。
1: 好，就一句话概括，就怎么让大女儿出钱，对不对？嗯，对对对，我们不浪费时间哈，我们接下来就看解决这一方面问题，好不好？
0: 啊，可以可以。
1: 赵先生，您说的对的，就是说应该是三个女儿均分的，这可是法
0: 我听您刚描述，他也不是说不理这个老人家，他也提出过要接到他那边去照顾，他也有这份孝心在的，可能只是一个方式方法的问题。那家里家族有没有一个人可以帮你们去做一番这个调停的工作，大家坐下来好好聊一下这个老人家的一个赡养的问题呢？因为毕竟这个是家事嘛，是吧？
1: 这个应该调不了了，因为我岳母打我岳母打电话给他什么那种，他都就是不理了，他现在就是电话都不接那种，就是不理。而且当时还把那个就是我岳父他的弟弟当时也是特意把他叫过来见证一下，就是说他要去跟大女儿去河南也好，去哪里也好，也见证了。然后我岳父说他不愿意去，不愿意去了。然后我们当时我岳父的弟弟也在场，我们就说了，那我们只能送养老院。送养老院的话然后大家就是多少钱该多少钱，大家自己平摊一下这个钱。
0: 确实是应该是这样子的。
1: 对啊，
0: 他所说的嫁出去的女儿，那这个肯定是不成立。
1: 对啊，他就是以他说我是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我又没有分到家里面的什么财产什么那种。我说家里面那现在那个我岳父他家里没什么财产，有啥财产呢？我说
0: 不是，有没有这个跟这个赡养义务跟有没有财产，或者说他是否放弃这个继承，或者说过往父母跟他感情怎么样，这个是没有关联的。这个是法定的一个义务，这是我们传统的一个孝道，也是一个法定的义务。
1: 对啊，
0: 对，这个是这个他这个理论肯定是不成立的，只是说现在是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毕竟是一家人嘛，你说动不动去诉讼也不太好，是吧？
1: 对对，其实我是很不愿意走到这一步的，但是
0: 老人家的那个你们所在的那个居委会啊，有没有工作人员可以去做一下工作呢？
1: 这个我没有去咨询过，因为我想的是，因为我的理念是我已经什么话我都说了，
0: 老人家的权益也要保障嘛，对啊，
1: 对，我什么话我都说了。
2: 现在不纠结之前，我们听一听李律说之后该怎么做，
0: 对，
2: 对不对？
1: 嗯，
2: 比如说刚刚
0: 那其实我觉得
2: 居委
0: 对居委对，看看有没有居委有没有是热心的工作人员去做一下工作，因为毕竟这个是自己的父亲嘛，你怎么可能不管嘛，是不是？看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个工作人员去求助一下咯。对啊，要去求助一下咯。
1: 没有，我其实我是想着申请一下法律援助，不是有免费的什么法律
0: 援助，你也得去以老人家的名义去当地的那个你们对应的部门去申请，比如说司法局啊之类的，他会有这方面的一个法律援助的。
2: 那老人家还得符合条件才行。
0: 对，但老人家他没有退休金，他应该是符合的。您可以去你就直接去居委会嘛，就两个请求嘛，第一个请求居委会，就你们应该是叫村委会吧。村委会或者对应的政府这边去请求，就说让做这个家庭矛盾，存在一个家庭矛盾，就女儿大女儿拒绝抚养这个父亲，让工作人员去做一些调解的工作。那第二个，如果没有真的要走到这个诉讼这一步的话，那就看看有没有法律援助，一般都会有的。
1: 不是，主要是我父，我那个岳父他是那个广西的，如果你说去去那里，因为我们现在人在广州跑的话，我觉得也
2: 打电话，
0: 对，打电话吧，先。

0: 打电话吧。
1: 啊，先打电话，
0: 对啊，
1: 是不是？
0: 因为这种一般都是要按户籍所在地去处理的，因为您虽然是在您岳父虽然是在这边那个住养老院是在广州这边住是吧？
1: 啊，对，是的。
0: 对啊，但他户籍不在这边啊，而且他又是在养老院。
1: 哦，这个必须得去户籍地的
0: 对对对对
1: 那个当地申请法律援助，
0: 对
1: 是不
0: 是？对对
2: 对对，都是，包括你找居委也好，村委也好，或者是法律援助也好，
0: 对，
2: 都是找当地。
1: 我以为是那个，就是说，以为是在广州这边也有这种免费的援助什么那种。
2: 法律援助需要符合条件，第一点，您先把您的这个岳父的情况了解清楚，然后打电话给当地的司法局，他所在区域的司法局打个电话问一下法律援助符合条件有哪一些，您先对一对看能不能对得上，对上了之后再做法律援助的流程。
1: 哦，这样子的。
0: 对对对，这个事情只能去您岳父的那个户籍所在地那个去处理，广州是没办法。
1: 哦，
0: 对。
1: 哦，还有一个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他这个关于他这个抚养的吧，因为我那个二姐，我那个二姐夫他是上门的，他这种会不会说就是说他要承担多一点或者少一点什么这种费用什么之类的呢？
0: 法律是没有这方面的规定，除非你们之前有过这方面的一个约定，就你们家庭内部
1: 有
0: 过这样的约定，那也是有效的。
1: 这个其实我
0: 因为刚刚你自己也提到嘛，要均等嘛，其实法律规定的就是子女是均等抚养这个抚。
1: 对对，我
0: 对、啊、
1: 我也认为是，
0: 不因为
1: 他
0: 是上门的女婿，他就要多承担一点，除非你们之前有过这方面的约定咯、
1: 啊、这个是我没想过，就是说让他多出一点，就是因为我现在我那个大姐她就说了一句，她说你和因为她三个女儿嘛，和我，她说她和我现在的老婆，她说他们没有赡养义务，她说啊，老二是招上门的，她说应该是她赡养。其实我
0: 这个肯定是没有法律依据
1: 的，
0: 没有这个说法的，
2: 没这说法。
1: 对、
0: 对对
1: 对，而且的话，她那个就是那个大姐，她说她愿意去抚养这个老人，就是把他接回荷兰去抚养。其实他自己是有，
0: 那这个方式就只能你们内部去讨论了。
1: 不是他自己是有，
0: 管不了了，
1: 就是有私心的。
2: 这你不用告诉我们，这个您不需要告诉我他私心是什么。
0: 这个完全是你们家庭内部的事情了，
2: 主要是
0: 法律也没法处理。
2: 对于您刚刚说确定的，让他给赡养费这方面是有法律的保障的，一找居委会，二找当地司法局法律
0: 援助，
2: 看看符不符合条件。如果符合条件的话，能不能以二女儿和三女儿这个以这个老人家的这个子女的身份拿到授权，然后委他们去全权代办，去跟法律援助律师沟通。
0: 老人家应该是老人家去，老人家追讨赡养费嘛。
2: 对，但是老人家实在去不了，那能不能委托
0: 授权啊？
2: 对，就是授权嘛。
0: 对啊，老人家授权嘛，肯定是以老人家的名义的。
2: 对，可以授权啊。
0: 对对对，老人家授权追讨这个赡养费嘛。
2: 不可能让老人家跑去广西嘛？
0: 对对，
2: 把签个授权书让子女去广西跟他跑吧。
0: 对啊。
1: 行，我看一下这个东西我怎么弄吧，主要是这一方面我
0: 建议您先跟村委会那边取得联系，以及刚刚海默说的司法局，看看那个了解一下那个法律援助的条件，以及是不是符合这个法律援助的条件，然后请求这个法律援助，然后去提起一个诉讼这样子咯。如果真的协调解不了，协商不了的话。
2: 捋清楚了吧，接下来要走的路。
1: 清楚了，好，谢谢。
2: 好嘞，后续还有什么问题再联系节目组。好，不客气不客气。
1: 谢谢。
2: 好嘞，好，再见。其实我们刚刚对于家庭来说的话，矛盾纠纷其实非常的多，这也就是婚姻家事律师存在的一个必要性。今天我们就讲了婚姻，又讲了家事。其实这些事情来说，刚刚为什么我们不愿意去听，其实不是不愿意，是第一
0: 时间
2: 节目当中时间限制，第二这着实是他们自己家事，他只能自己商量，这没有法律上的一个定义。
0: 对，
2: 法律就规定了子女有赡养义务，
0: 但你怎么赡养、是吧？
2: 对，这个没有非常明细的
0: 家庭内部去讨论。
2: 对，
0: 包括他说的有一个姐夫是上门女婿，那上门女婿是不是应该多承担点责任？法律肯定是没有这样方面的规定，但是他愿意，之前也有说过，有承诺过，那我觉得还是有约束力的，对吧？
2: 然后评论区有人说了哈，生的对越多烦恼越多，看家庭哈，
0: 是
2: 就是看自己从小对孩子的教育，然后包括他自己怎么对自己家人啊。评论区还有个人说，用户周一说，像你们反映过问题，可是你们不敢接，你要这么定性，你就可以这么定性啊，你活在自己的认知，你觉得是我们因为不敢， 我不做，那我接受啊，接受您的认为啊。反正欢迎各位通过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声是声音的声，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随时找到我们。如果能帮，我们尽量去帮。如何符合相关的政府管理部门的，我们通过月省星转办。然后我们也要切合我们这个主题，比如说第一，律师擅长范围，第二，民生热线的近期跟进的主题。如果不符合主题的话，近期也没法去接，而不是敢与不敢的问题。
0: 对，
2: 如果您坚定的认为我们是因为这个原因而拒绝了您的话，那您可以找其他渠道非常的丰富，非常的多，
0: 是
2: 对吧？如果您愿意相信我们，找我们，如果我们能帮到您，是我们最大的希望啊，也希望能够帮助到广大的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各种疑难杂事吧啊，特别是如果涉及到民生热线解决不了的，最后一步还有法律，还可以通过给个说法，请到律师来帮忙。好，评论区还有人说了，家里的事儿上了法律就没有亲情了，那。对呀、啊，所以现在我们刚刚说的嘛，先找居委嘛，
0: 对，
2: 先沟通协商嘛，对不对？在节目之外，
0: 我也建议他们家族有没有谁德高望重的可以主持一下嘛，是吧？
2: 对，
0: 我们也没有一上来就说
2: 广东广西好像现在就是村里面又都有些德高望重的人哈，
0: 对对，
2: 不同的地方不同的风俗，我们只能提供先初步的建议。
0: 对，
2: 好，在节目之外需要找到咱们擅长民商事纠纷以及婚姻家事律师李翘律师的，可以找到他所在的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联月所，02085656282，02085656282。评论区还有人在问说，有没有广州市小学的家长能不能解惑小学义务教育阶段的这些课本啊哈，如果不了解，你可以通过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这个问题呢，从我个人角度没法直接回答您，如果您有需要，我们可以帮您转接到月省星，由相关的行政管理部门给出您一个答复，好不好？这样会更加专业，不能说你问一个问题我马上告诉你答案，
0: 对
2: 不
0: 对？
2: 对，
0: 我们不是万能的，
2: 对，各位多多理解，多多包涵哈。然后包括人手也着实有限，每天能接的题就这么些，我们一直在后台去不断的去刷新，尽量去为各位去解决问题。同样也希望各位在后台选择爆料的同时，也可以选择一个哈，是否转办给相关部门，你可以选择一个是，这样的话相关部门同步也能够看到，可能他们的处理会比我们这的等待更快一步。好了，感谢各位收听和收看，在明天中午同样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0: 再见，
2: 拜拜。
3: 咁啊，超哥继续翻嚟啦。咁啊，而家咧，好似讲亲都要嗰啲咩智能家居啊，即系乜都要声控嘅，即系话开灯、开窗，帮我打开窗帘，甚至乎连个马桶盖啊都可以自己打开嘅。嗱，我有个朋友咧，半夜嗌开灯，嗌到把声沙晒，眼灯都唔着啊，最后都要自己死死地气，起身摸黑去揿掣，仲要嘈醒晒全家人，唉，真系火都嚟埋啊！
4: 唉，
3: 仲有啊，佢买咗个咩语音助手啊，成日自己乱揿答嘅，我讲啲嘢佢识别唔到，佢讲啲咩嘢我又唔知佢做乜嘢，就好似我叫佢打开个饭煲煮饭，佢同我开咗部电视机，吓到我咩咁啊！真系，
4: 可能你嗌得太温柔啊，你试下大声啲叫。大佬开灯啊，可能咁先得嘅。
3: 唔系啊嘛，我仲要叫佢大佬。
4: 讲笑讲笑，嗱，所以真正嘅智慧咧，唔系话斋堆电子产品，而系要主动照顾屋企人啊嘛，唔需要等你出声嘅，佢已经咧识做噶啦。
3: 即系话佢好似读心术咁样，知道你想点系咪？
4: 系，但系又唔需要话完全读心，系靠感应器同埋预设逻辑。例如感应夜灯啦，好似老人家夜晚起身咁，只脚一落地啫，盏灯就着啦。光线柔和，唔会刺眼，亦都唔使开咗灯之后令到老人家瞓唔翻啊嘛。仲有就系防滑坡道啊，佢卫生间条路冇上下高低差，出入嘅时候就唔使就住惊跌亲啦。
3: 哦，咁如果系老人家一个人住咧，佢跌亲点算啊？
4: 嗯，
3: 好似我阿妈咁而家一个人住咧，我成日心挂挂佢噶。
4: 哦，咁你就可以加装翻一个咧跌亲嘅监测摄像头啦。佢唔係一个普通 cam 嚟㗎，係有 AI 算法，一检测到异常跌低就会自动报警啦，发送去到你手机里面啦，同时会发埋俾呢紧急联系人。即使你平时返緊工出緊差都好，都会第一时间收到，唔会错过最佳嘅处理时间。
3: 呢、這个真係救命神器啦，一定要装返个啦。
4: 係呀，仲有如果屋企有細路仔嘅话呢，呢个圆弧角又有用啦。仲有智能插座，可以设定定时断电，就唔使驚啲細路仔乱咁插嚟插去啲电掣同埋电器嘛。嗱，仲有全屋智能马桶咧，亦都有助圈加热啦、暖风控干、自动冲水，冬天就唔使坐落去冻 pat pat， 夏天又有凉风吹，几舒服啊！净水系统直接出直饮水啊，煮饭啦、煲汤啦、冲奶啦，全部咧都经过过滤嘅啲水，唔使再挨桶装水，唔使搬嚟搬去啊！诶，练手骨力咩？
3: 咁即所谓嘅智能家居，唔系越多机越好，反而系越少烦我先系最好嘅。最好我唔使理佢，佢自己冚唪唥帮我做晒。
4: 诶，呢句话精辟啦。 好嘅智慧咧就系润物细无声嘅。你平时唔觉佢存在噶，咁但系日日你嘅生活咧就觉得方便咗、安全咗。嗱，如果为咗智能而智能咧，咁就变咗摆设啦，又嘥钱啦，又牙钉。
3: 哇，各位听到呢度，如果你都想了解一下智能监测系统嘅效果，又想睇下嗰啲感应夜灯嘅效果，了解一下适老化嘅方法。

0: 方案嘅话咧，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预约过嚟样板间睇睇，唔试过你点知好唔好用啫？快啲打电话啦！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4: 世界瞬息万变，
5: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0: 中秋国庆期间，广州精心筹备推出了2000多场文旅活动。广州首座万象城将在9月30号亮相，巨龙湾太古里一期9月28号启幕。广州音乐公园同步推出音乐节。此外，城脉千年、广州建成2240年得名、1800年专题展等一批重磅展览集中展出。中秋国庆期间，佛山紧扣佛山实打实主题，推出了覆盖非遗盛世、潮流演绎、美食盛宴等5大板块350多场活动。南海仙岗村、松堂村将上演市集非遗、烧翻塔民俗，禅城南庄将扎制白米火龙巡游。为了应对中秋国庆出行的高峰，广东城际在所辖的6条城际铁路增开274次列车，其中10月1号加开48列次，9月21号14点开始，车票预售期调整为10天。今天广东多地有雷阵雨，新丰县雷阵雨，气温22到32度。假期临近，天气多变，请大家要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表示，中美两国元首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丹麦及格陵兰岛将同美国签署安全协议，此举可能会引发地缘政治格局新变化。英国宣布将向沙特阿拉伯提供防御性军事支持，具体的内容尚未披露。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亚运会射击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由王子飞、盛李豪组成的中国队以507.1环的成绩打破了决赛世界纪录，并夺得金牌。此前资格赛中，两人已经以638.9环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盛李豪由此成为本届亚运会的首位3冠王。这次新闻编播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1: 你有没有想过，在2027年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你不在城市烟火里，而在智利圣地亚哥的跨年晚宴上？第二天飞越魔鬼西风带，2个小时直达南极乔治王岛。大家好，我是亮亮。2027南极季，我呀替大家伙挑了2艘极地游轮，邀您一起出发。第一条麦哲伦发现号，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11天的跨年线，海空联运不晕船，载客量仅70%。 16人，他呀更是今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随行，南极巡游加长城站加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百类公园一次搞定。第二条，世界航海家号，2027年2月4号到2月13号，10天船去飞回，体验完整的抵达感，去程船穿德雷克海峡，2月正值座头鲸、虎鲸出没的旺季，回程再乘飞机飞越德雷克海峡，硬核且又避免了二次晕船。南极没有平替，心动赶紧行动吧，拿起手机搜索微信公众号广东新闻广播，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入自由自在节目官方听众群报名吧，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是啦，各位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今日的节目当中。咁今日在我们的直播室除了小龙之外，还有我们的好朋友超哥的。超哥你好啊。
12: 是 ,Hello, 各位好啊。
6: 是啊，我们今日要跟大家谈的话题呢，跟我们很多老广都息息相关。
12: 是啊。
6: 就是关于一些色老化改造方面的问题。咁、很多朋友呢很孝顺的会諗住帮我们的爸爸妈妈这个生活更加方便，这个生活的安全性更加高，咁样呢就諗住跟我们间屋进行一些改造，嚟方便我哋老人家嘅呢个使用，但系吓，由于好多个朋友可能经验又唔够啦，就导致咗咧好心做坏事，最后咧成间屋装修成好似医院咁样。
12: 系啊，好多嘅仔仔女女咧，一片嘅好心，谂住真系孝顺自己父母，就谂住帮佢哋改造翻住紧间旧屋啦。结果好心做坏事，变咗间病房啊，系打个双引号。
6: 呢个真系好容易发生嘅事情。
12: 系啊，例如好似白色扶手由个厅装到入去间房里边嗰个红色嘅紧急制嘅按钮咧，就摆喺床头度。咁啲父母就觉得自己，喂，点解好似住咗入老人院里边？
6: 送我入去好过啦。
12: 系啦，成日俾人监视住咁样。呢、个就系病房式嘅色老化装修困境啦。
6: 啊，
12: 系啊，系好心嘅。不过咧，就父母其实内心都有自尊心，咁令到佢哋自尊心受挫。人年纪大咗，最惊系乜嘢？唔系惊病痛啊，系惊其他人话佢哋老咗就冇用啦。惊咧，人哋觉得佢哋系负累啊。
6: 嗯，系啦，冇错吓。即系关于呢件事，点解今日会有一个咁嘅话题同大家倾咧，其实系同我一个朋友有关嘅。我有个朋友啊，记住唔系我啊，系我有个朋友。佢咧就好孝顺嘅吓，就喺屋企咧帮阿妈装咗个全屋嘅扶手，连厕所咧都装咗三支嘅，
12: 应该好安全先啱噶。
6: 梗系啦，系咪个个谂到都系觉得万无一失噶嘛？系咪？结果咧，阿妈就嬲咗佢成个礼拜，唔同佢讲嘢。点解咧？就好似你头先所讲啦，好似入咗老人院咁样啊，下下都好似喂我去个厕所啫，唔使装咁多嘢系嘛？显得我好似好冇用咁喎。
12: 系啊，嗱呢啲嘅案例咧都几典型下嘅。之前咧接触过唔少一啲业主啦，亦都经常会遇到过好心做坏事，就系踩咗标准化堆砌嘅坑。人装扶手你又装啦，人装感应灯你又话装，完全冇考虑过自己阿妈阿爸需要啲乜，中意啲乜，同埋习唔习惯。
6: 所以你想了解一下一啲色老化装修嘅误区同埋要点吓，防止自己踩坑嘅话咧，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嘅微信公众号，喺公众号上边回复66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又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 020-6232-0333。嗱，超哥，我哋今日闲话休题吓，同我哋大家可以介绍下色老化装修一啲常见嘅误区咧。
12: 嗱，首先咧，常见嘅误区就有三个，大家咧听清楚啦。第一个，过度依赖无障碍设施啦。以为装咗扶手，波道又搞掂啦，咁但系忽略咗整体成个环境啊，好似卫生间装咗扶手，但系窄咗，转身都难啦。门口起咗坡道，但系唔防滑，都危险过以前添啊！
6: 哇，咁样嘅色老化改造谂法好好嘅，结果咧好似仲变成咗一个陷阱一样。
12: 系啊，嗱，仲有第二个误区就系忽视老人家实际需求，唔问清楚自己父母嘅习惯，唔去了解佢哋嘅身体状况，唔知佢哋每日点样生活嘅，净系按照我哋自己嘅谂法。或者上网抄一啲色老化攻略，就硬系咁样呃落去帮佢改，结果改完之后啊，仲衰过以前啊！
6: 唉，呢样嘢咧就真系几闭翳下嘅，因为我哋以前经常讲啦吓，阿爸阿妈你要理解下我哋嘅谂法啦。但系而家翻转头，我哋有啲时候可能系冇考虑到老人家嘅谂法同埋佢哋嘅生活嘅。
12: 冇错，所以咧第三个误区咧就系太过刻意咁色老化啦。乜都做得咧太显眼，父母一睇落去咪觉得自己要被特殊照顾、特殊对待嘅，心理压力大到瞓都瞓唔着。色老化其实系要做低调啲，要做隐形嘅，等 等同于自己父母觉得，哦，我都是自己瞓到自然醒嘅咋，我是不需要其他人特别照顾嘅、哦。
6: 就好似我哋识老化一样咧，你又想阿爸阿妈住得舒服，系又想俾佢多啲功能，即系识老化点样可以低调奢华有内涵吓？如何避免自己去踩呢啲识老化？

0: 改造的误区呢，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上边回复66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又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
1: 识老化改造唔系越多越好，系啱啱好先至系最好。
0: 系啦，冇错啊！真正想要做好识老化改造，我哋究竟要点做呢？喂，超哥，仲有啲咩干货可以益下街坊啊？嗱，唔好收收埋埋啦。
1: 好啦，嗱，今日咧节目时间有限吓，分享三个核心干货。如果大家想详细了解，欢迎直接去到广州无忧美家同设计师一对一坐低落嚟慢慢倾。免费咨询，拨通节目热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嚟諮詢報名。
0: 喂，快啲講啦，超哥。喂，我筆都準備好啦，街坊都等緊
1: 嘅。好嘅，咁首先第一點咧，識老化要做隱形啊，唔係話唔做，而係做到咧佢好似存在，但係你又唔覺眼噃。例如一啲隱形嘅助力杆，顏色同牆面一模一樣嘅，你唔去細睇，根本發現唔到佢嘅存在。又或者咧，將啲扶手融入到櫃體設計，融入到電視櫃啊、鞋櫃啊，咁老人家起身借力又方便啦。親戚朋友過嚟串門嘅時候，完全睇唔到。
0: 哇！即係咁樣諗都係幾方便嘅喎、真係好似我哋頭先所講咧，咩低調奢華有內涵。喂，但係有一個問題啊，超哥，呢一個隱形扶手，老人家眼神唔好，係咪好容易睇唔到呢？
1: 嗱，放心放心，老人家咧要嘅係少少帶俾佢方便就 OK 噶啦、而唔係一定要公告天下啊！我老咗啦，我要人扶啊，我要特別嘅設施啊！嗱、你諗下，你自己都唔想啊，俾人知道你老咗噶，我哋父母都一樣噶。
0: 啊，的確冇錯嚇、你講嘅嘢咧，我其實都喺度諗過相關嘅呢個問題、因為我嘅父母咧都老咗嘅，
1: 係嘛？
0: 其實。包括我哋自己都系嘅，日后啊，我哋退咗休老咗之后咧，都唔想俾人日日提醒啊，我哋老咗噶嘛。
1: 系啊，咁所以第二点咧，屋企里边嘅空间动线啊，要做无障碍。我哋广州咧好多老旧嘅房屋咧，啲布局有少少奇奇怪怪嘅。
0: 诶，唔系少少啊，好多啊，
1: 系嘛？好似喺入门口咁啦，要跨过一个门槛咧先入到去嘅。厨房里边要兜兜转转先入到个卫生间、厕所里边嘅。咁佢衣柜里边攞衫啦，肯定就要踎低啊、爬高啦、担张凳仔啦咁样，所以呢啲咧全部都要优化，要令到老人家少啲行路，少啲弯腰，企高擒低次数减少，每日悭翻啲脚骨力之余咧，仲有就避免意外发生啊嘛。
0: 啊，按照你咁讲咧，呢啲动线就好似真系懒人动线一样，点样悭皮点样嚟？
1: 系啊，嗱，所以最紧要嘅咧就系悭力啦。好嘅动线规划咧，帮佢哋每日悭翻啲脚骨力，可以攞嘢嘅时候咧就少啲去到做掣肘，呢啲先系。真正提高生活质量啊！
0: 啊，的确系冇错嘅吓。咁第三点系咩咧？
1: 嗱，第三点就系水电改造都要贴心噃。好似啲开关咧，唔好做咁高啊，太高嘅话，咁佢哋唔够高啦，咪要趌起身去揿咯。插座太低啦，就要弯低条腰去插。夜晚起身时候啊，冇夜灯，咪要摸麻麻咁样周围咧摸黑前行。呢啲全部都系安全隐患嚟嘅。我哋一般咧会根据业主嘅身高同埋习惯先做个详细调查。例如开关咧调整到1米1或者1米2。插座就是60公分到80公分，夜灯装在我哋脚边的感应区域就 OK 啦。咁佢哋起身时候都不需要摸黑。
0: 诶，即系讲到开关呢样嘢啊，我有个亲戚啊中过招嘅，真系亲戚嚟嘅，唔系我系。佢咧就帮阿妈咧喺床头装咗个双控开关，谂住咧好方便咧，但系喺结果高度系冇设计好。阿妈瞓觉嘅时候咧，一转身就揿到，即系半夜突然间眼灯着咗，
1: 哎呀，
0: 系好好突然惊噶嘛，系咪？搞到阿妈咧就无端端着灯啊，搞到失眠。
1: 冇错啦，嗱呢个都系咧好心做坏事嘅典型案例嚟嘅。嗱、唔同身高、唔同嘅臂长、唔同嘅生活习惯，开关位置系完全唔一样噶，唔可以照抄作业噶。所以你话识老化唔系抄攻略就搞得掂嘅，而系要量身定做一屋一方案。
0: 系啦，冇错吓。如果你咧亦都系想为你嘅爸爸妈妈量身定做一个安全、舒适又人性化嘅。呢、这、一个识老化改造方案咧吓、又或者想了解一下自己嘅屋企点样打造先会更加好咧，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嘅微信公众号，喺公众号上边回复66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又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 嗱，干货咧听落好正啦，但系有冇具体嘅案例先？等我哋可以 feel 下咁样做嘅具体感受系点噶？
1: 嗱，咁我就分享一个咧喺海珠区嘅光大花园真实案例啦。
0: 嗯哼，
1: 嗰边咧就住住阿陈伯同陈太嘅，住紧一套咧60平方嘅旧楼，楼龄咧30几年啦。阿陈伯咧家下70几岁，膝头哥唔系太好啦，平时行路都要

0: 扶住埲墙嘅。陈太咧就身高一米五嘅啫，身高就唔系咁高，所以平时攞嘢都唔系好方便啊。
1: 哇，咁呢个其实对于我哋老港嘅老人家嚟讲都几普遍，好多嘅老人家其实都系咁样嘅。
0: 系啊，咁所以咧我就帮佢哋揾咗设计师上门啦，去度尺，然之后发现咗几个问题。首先第一个咧就系厨房嘅吊柜啊，做到顶，日日要抄嘢，好似跳芭蕾舞咁，趌高脚尖啊，其实好危险啊，一唔系就要企高张凳仔，系嘛。第二咧，佢哋全屋嘅开关全部标准做到米三嘅，阿陈太咧举高只手先可以摸到个开关，夜晚起身开灯啊，实在太辛苦啦。仲有第三咧就系、是、厕所冇扶手，阿陈伯起身咧都要扶住个洗手盘先得，个盘啊根本唔受力嘅，好容易冧啊！
1: 哇，听到都牙烟啊！你冇话嗰啲咩洗手盘嗰啲受力啦，
0: 系啊，
1: 包括头先嘅老人家要咩高空作业，又趌脚又担凳等等呢啲嘢，真系分分钟出事嘅。
0: 系啊，咁所以咧现场设计师度完尺之后咧，帮佢哋嘅呢一间旧屋咧出咗一个针对性嘅方案嘅。嗱，几方面啦，一方面咧厨房嘅吊柜系加装咗升降嘅拉篮，一拉落嚟就得啦。嗱，第二个全屋开关咧，按照阿陈太嘅身高标准咧就降到去一米一。第三就系、是。厕所里面走廊咧系加装咗隐形扶手，颜色同埲墙一样。阿陈伯起身时候有地方借力，但系亲戚朋友过到嚟完全发现唔到。
1: 哇，咁样设计落嚟咧，真系好似将好多个方便收埋咁样啊，令到父母咧唔会觉得诶专门有人照顾佢嗰种感觉。
0: 系啦，冇错。嗱，仲有阿陈体话咧，以前系最惊夜晚去厕所嘅，因为要摸黑咧先可以揾到个洗手间啦。咁而家咧设计师帮佢哋喺即系床脚同埋走廊嘅位置加装咗感应夜灯。起身时候唔使揿掣嘅，只脚一落地咧，嗰阵感应灯就会着啦，而且光线好柔和，唔会刺眼，所以佢哋而家咧就唔使惊话夜晚去洗手间啦。
1: 即系话咧，佢所有嘅设计全部系围绕住佢哋嘅生活习惯，同埋身高手长嚟做。唔系一个简简单单抄攻略咁简单
0: 嘅
1: 喎，
0: 系啦，识老化咧就冇标准答案嘅，高矮肥瘦啊，习惯嘅唔一样啊，方案系完全唔同。嗱，好似阿陈伯啊、陈太呢一套方案咁啊，唔系话乜嘢豪华嘅大改造，而系每一处咧都解决咗佢哋每日要面对嘅小麻烦，令到老人家住得更加之舒服。阿陈太就话啦：，唉，终于都唔使咧擒高摸低啦，终于都唔使咧就摸黑夜晚去洗手间啦。嗱，呢句话咧，即系对于我哋作为旧房改造者嚟讲咧，系最大嘅满足感啊！
1: 对于我哋自己嘅屋企嚟讲，吓唔需要搞到好似五星级酒店咁样，吓又浴缸又几高科技又几豪华嘅，而系我哋要谂下吓，了解一下老人家真正需要啲乜嘢，同埋点样嘅设计先可以贴合佢哋嘅心意嘅。
0: 冇错冇错，嗱，而家咧无忧美家整装系拥有一批特别咧去解决适老化改造嘅金钻设计师团队，每一名设计师要求咧都喺六年以上相关设计经验，服务咗咧超过咗100个业主噶啦，咁佢哋有晒丰富生活经验，知道晒老人家需要啲乜嘢啊，亦都有咧专业嘅设计经验，可以贴心为我哋老人家设计适老化，帮助老人家解决日常嘅小烦恼。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公众号后台回复66添加微信客服，又或者直接拨通节目热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嚟咨询报名。报名成功，我哋就会特别为粉丝安排金钻设计师跟进你屋企嘅设计，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嗱，超哥话无忧美家咧喺广州做咗五年噶啦，系有15000平嘅大店咧喺我哋嘅海珠，系越做就越大噶啦，越嚟就越受业主嘅认可。咁佢同其他公司有啲咩唔同啊？街坊成日问我咧，喂，点解要拣无忧美家先？呢方面嘅嘢，你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
0: 好嘅，嗱，首先第一点咧就系无忧美家供应链系有优势。嗱，好似佢哋同咧东鹏瓷砖啊、东方雨虹防水啊、榻榻木门、大自然地板等等170多个一线大牌直接合作嘅，系源头嘅集采，冇中间商赚材料差价，确保每一样材料咧都系工厂直接送到工地里边，悭咗嘅系铺租，悭咗人工，悭咗代理费，以及中间商中间费用全部悭晒。出厂价系几多，直接去到业主手上材料就系几多钱啦，中间唔会加收任何嘅费用。另外，位业主咧每一分钱都可以用喺刀刃上。
1: 哇！呢、這、一个冇中间商赚差价呢一句嘢咧，我就好中意，真真正正咧可以将呢一个利润俾到我哋嘅客户嘅。
0: 梗系嗱，仲有第二点优势啊，就系、是、自由化产业工人啦。好似无忧美家有800多位咧自由化产业工人，全部都经过自己嘅招聘啊、培训啊、考核啊，先可以上岗。唔系话街边嗰啲临时拉夫嘅装修游击队啊。每年咧，佢哋啲工人仲会搞工艺 PK 大赛，确保每个工人嘅手工艺系达标嘅，先可以

0: 嘅维护，你十年之后打翻同一个维保电话，一样有人听，一样有人马上响应咧，然之后上门帮你做维保，唔会话到时打个电话变咗空号，或者咧间公司已经咧就搬咗啦，系嘛？咁所以呢度咧唔系卖嘅系装修，系未来十几年你入住嘅安心，你居住得舒服嘅话，呢、这个先系无忧美家嘅口碑啊！仲有第四系主动要求咧，就媒体监督同跟进，
1: 嗯、
0: 媒体护航团会直接去到施工现场帮你去巡检，质量唔达标嘅，马上督促打烂重装，费用完全咧都系由无忧美家嚟承担，用户唔需要花多一分钱。
1: 系啊，冇错，我哋媒体护航团都会喺呢一个过程当中咧，全程帮你跟进，为你屋企嘅装修保驾护航啊！而家打电话报名参加媒体样板间活动咧，仲可以即刻享受我哋媒体跟进嘅服务，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嘅微信公众号，喺公众号上边回复六六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又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好啦，听咗咁多干货咧，各位街坊最关心嘅环节终于到啦吓，有啲咩着数咧？有啲咩优惠咧？喂，超哥，快啲同我哋大家讲下嚟，大家都等紧
0: 嘅
1: 噃。
0: 嗱，好嘅，嗱，无忧美家五周年店庆月活动五重巨惠，听清楚啦，联合上百个一线大牌一齐让利，签约嘅话送总值咧系超过50,000蚊嘅装修大礼包啊！每日仅限五个名额，真系手快有，手慢冇，错过咗今次咧，要等明年啊嘛！
1: 每日。5个
0: 系
1: 咁少，
0: 嗯、
1: 喂，咁就真系要快啲啦！喂，快啲讲下咧，五重礼究竟有啲乜嘢？
0: 首先第一重咧就现金直减礼，签约合同直接减10,000蚊，唔系满减。唔系最高减，系直接减，冇任何门槛嘅套路，现兜兜帮你直接减10,000蚊，
1: 直接减10,000，喂咁有诚意，咁直接，真系冇其他套路，喂我中意啊！
0: 系啊系啊，放心嗱，仲有第二重嘅就系全屋家电礼啦，新合金入户大门都系免费送，全自动人面识别嘅门锁免费送，可以滚筒洗控一体机免费送，可以法式超薄双开门冰箱免费送，老板品牌嘅烟机灶具热水器三。件套免费送，以上讲到全部都是大品牌高端型号，全部都是日日你都用得上的刚需家电，实实在在啊！
1: 哇，听落咧，我间旧屋好像全部家电一次过可以换晒咁，唔使另外买啊！哇，真系正！
0: 梗系嗱，仲有第三重厚礼，服务升级礼，全屋工艺全面升级，升级金牌管家为你全程工程托管，你唔使日日去监工啦，升级埋 A 级老师傅亲自帮你施工，唔会派实习生去练手，
1: 嗯、
0: 全屋嘅墙角升级。为圆弧角，细路咧跑过嘅时候都唔惊嗨嗨碰碰，唔使惊咧佢哋会跌亲啊！仲有升级为冲根找平工艺，升级预拌砂浆工艺，全部都系最顶级嘅装修工艺嚟噶。
1: 圆弧角嗱，之前节目就讲过啦，小朋友咧跑嚟跑去啊，撞到呢样嘢咧都唔会喊餐饱噶嘛。
0: 系啊，坐第四重系工期保障礼，店庆期间各位定装修。过年就可以住新屋噶啦，自有化产业工人唔会咧无故停工。
1: 嗯、
0: 另外咧，无忧美家仲新建立咗一个过万平方嘅仓库，材料高效配送，唔需要等砖咧，等到你颈都长埋。仲有同业主承诺，每延期一日将会赔付100蚊现金，直到全部交付为止，全部白纸黑字写入合同当中啊！
1: 延期一日赔付100蚊，咁硬正，喂，真系唔系得个讲噶噃。
0: 仲有第五重系守护礼，媒体全程跟进。再加总裁直管双重保障，质量唔达标打烂重装，费用由无忧美家全数承担，唔需要业主花多一分钱。针对咧旧房翻新嘅业主，全屋仲会赠送咧全屋嘅拆旧服务，唔限平方数。咁你间屋100方又好，200方都好，拆旧、垃圾清运、基层修复，全部免费包齐，免费送。一开波啊，帮你悭翻10,000多啊！
1: 咁犀利，唔限平方数，哇！這个真系大手笔。老房翻新最贵嘅就系。呢一啲拆旧清运啦，呢度又可以悭翻一大笔嗱，所以最近想装修嘅朋友咧，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嘅微信公众号，喺公众号上边回复六六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又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嚟报名咯，就可以享受呢一个周年优惠啊！仲有我哋嘅媒体护航团护航，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啦。
0: 嗱，报名咧就唔等于马上签约嘅，只系帮你咧预约咗个优惠名额。就算最后你拣唔拣无忧美家都冇所谓，起码多一个参考啊！反正又唔使钱嘅。五周年福利，错过要再等明年啦，真系手快有，手慢冇啊！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公众号后台回复六六。 添加微信客服，又或者直接拨通节目热线 020

0: 北京时间1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中秋国庆假期即将来临，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树立文明旅游意识，文明安全出游。市民出游前请提前了解旅游目的地天气变化、交通情况、景区开放情况、门票预约措施等信息，合理规划旅游线路和时间，尽量避开热门游览景区和出行高峰时段。进入山地、森林旅游景区游览时，要严格遵守森林防灭火、消防安全管理等规定。在景区内游玩时，谨慎参与高空、涉水、探险等高风险项目，切勿违规擅自进入未开发、未对社会公众开放的不明区域游览。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0: 时间来到下午的13:32，欢迎来到咱们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我是马琳，
1: 我是方子。
0: 欢迎大家在午后的同样时间来到咱们的直播间，这一时段咱们开始哈，广播端和视频端同步的为大家直播，不像刚刚半个小时哈，咱们只在视频端跟大家见面。具体的进入咱们直播的方式两种哈，一种广播收听的话呢，您可以锁定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如果说这个时候在开车，或者说这个时候想小睡一会儿，有一点这个声音新的氛围感哈，咱都可以通过收听的方式走进咱们的节目，来锁定收听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那另外呢，如果说这个时候咱能看手机哈，更欢迎大家呢可以呢通过这个视频直播的方式走进咱们的节目。具体呢，您可以在抖音或者是微信视频号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可以直接的进到咱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了啊。然后呢，视频直播间可以听，可以看，可以跟我们一起留言聊聊天，还可以看看咱们小黄车里面的好东西。当然更希望可以跟大家在视频直播间见面哈，面对面的感觉咱更亲切嘛。记住在抖音或者是微信视频号您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说资讯咱还是从这个天气开始说起哈，昨天晚上下了一场好大的雨啊。
1: 我好像没感觉，哦，我感觉到了。就是我要下班从这个台里走的时候，就开始打雷了，叮铃哐啷叮铃哐啷的，然后就听到那个雨点子在那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的，看我这个相声词儿用的多好。
0: 我昨天是在，因为我是在这个我家里哈，昨天下雨的时候在家里嘛，在越秀区这边啊，所以感觉雨还是下的挺大的，不知道你家番禺区那边咋样哈。反正当时下着下着我就想，下的好，你晚上把雨都下完了，明天就不至于再下了。
1: 但是对于车没停进车库的车主们来说，特别是停在树下的车主们来说就不好了。
0: 你是这个车主吗？
1: 啊，对，就是有我。然后我昨天去取车的时候，我就发现那个车窗上面全都是，就前挡风玻璃上面全都是落下来的那些花瓣和落叶。
0: 是是是是，尤其是有些树枝如果掉到车上还
1: 对，
0: 还挺难打扫
1: 的，真
0: 的是。
1: 然后特别是有些那个树它还会结果子，就我们园里面的，然后那个果子它直接摔在了你的那个前挡风玻璃上面，然后那个果汁还就是溅出来了一点点，然后太阳一晒它又固在那了。但是吧，你下了一场雨，你又不能把它很好的冲刷掉，反而让更多的果子落下来了。
0: 好吧，同样一场雨啊，有人欢喜有人忧，有人觉得今天下完明天就不至于再下了，你总没囤那么多雨吧，有人的车有点遭殃哈。
1: 是，
0: 不过未来几天哈，这个广州天气还真的都跟雨水相关联啊，并不是说昨天下了一场猛猛的雨以后就晴了，还真不是这样哈。那未来几天呢，特别是国庆假期的前夕哈，咱们广州可能受到台风的影响，雨势还会更大。另外呢，根据广东省气象台的预计，9月22号到23号，咱们广东雷雨天气会比较多。那雷雨时呢，部分地区还伴有短时的强降水，还有8级左右的大风等等的这个强对流的天气。那另外9月22号到23号呢，咱们气温还是有小幅的下降，35度左右的高温范围会缩小。这两天我也是觉得好像又开始热起来了，这空气哈，就没有空调的地方，这个空气又开始烫人了。
1: 是，我前几天想着说就是把那个空调关了，开窗试试，但是我发现不行，还是稍微有点热。那就说完了整个广东省的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下广州市。那根据广州市气象台的预计，那从9月22号到24号受到东风波动和低层的弱冷空气影响，那广州呢会是多云，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或者暴雨，并且呢是会伴有6到8级的短时大风和雷电等强对流的天气。这个高温的天气呢会稍微有点点缓解。那到了25和26号两天，降水呢会减弱，但是主要还是以多云为主，局部会有雷阵雨，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还是需要备好雨具了。
0: 没错没错，那就希望哈这两天的雨多下一下，然后把国庆的雨大概都给
2: 减减，
0: 对，都给下的差不多了，然后咱国庆出门的时候呢天气能够好一点哈，这是咱们这段时间的愿望了。 好，下面时间咱们再来说这样一件事儿哈，在9月20号的晚上，在2026湾区声名月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上，作为晚会的宣传大使，歌手周深首次公开演唱了全新创作的粤语单曲《月亮桥》。这首单曲呢，取材于咱们广州永庆坊的《月亮桥》，还融入了粤剧《帝女花》中的经典唱段《春妖》，可以说是岭南韵味十足。
1: 那广州永庆坊的月亮桥，它的大名呢是叠月桥。那这一座桥呢是横跨荔枝湾冲，因为它的桥拱和水中的倒影是形成了满月的月光影，而被大家称之为月亮桥。那荔枝湾冲呢是从逢源路起到永庆坊止，那它的水面呢是会共有龙津桥、德兴桥共12座不同风格的桥，其中银沟桥、羽扇桥、抱月桥、叠月桥、红月桥这5座桥呢，它的桥拱配合的灯光分别演绎了它的桥拱配合着灯光分别演绎了峨眉月、上弦月、凸月、满月的月相变化。那叠月桥呢会是当中的一个高潮，而红月桥是它当中的收尾。
0: 其实呢，在2022年的中秋节之前哈，有网友细心的观察到月亮桥跟水中的倒影形成了一个满月的形态，因此拍下了照片，使得月亮桥在那个时候就突然走红了。那当年中秋节的晚上，为了欣赏天上月与水中月相呼应的美景，很多市民啊是如潮水一般的涌来，一度呢还触发了人潮管制的措施。如今月亮桥依然是咱们广州市民游客心中赏月的一个热门打卡点，特别是听了周深的新歌，很多网友就表示呢，说一桥揽月色，一水连家园，这句话呀更加的具象化了。
1: 那中秋节即将来临，陪亲友陪恋人到永庆坊的月亮桥旁边去赏月，更多了一份的温情。在听着周深的月亮桥的深情诉讼，那这个现场的场景打卡，那相信更是有一番的风味在。
0: 不知道周深这首歌大家听了没有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也为大家找到了这首歌哈，咱们一起来领略领略这首歌当中的意境。

0: 哦，听到这首歌我就想起你了，你知道吗？我特别想问一问，你觉得周深的粤语咋样？
1: 其实我觉得其实可以的，我
0: 是吧，是吧，
1: 更惊艳于他的那个粤剧的那个唱腔，因为唱的是真的厉害，而且这几天其实一直有一个热搜，就是说他是检验那场晚会是否真唱的一个标准线。
0: 为啥？
1: 因为说那个晚会在开场摆出了周深，然后周深演唱的那一首歌据说现场听起来是非常 OK， 然后晚会的最后一首歌又把周深请出来了，然后就其实就好像告诉大家，就是我们整场晚会都是真唱的，因为周深在这里唱这么好，所以我们是真唱的，这个音响啊然后话筒啊都是 OK 的。
0: 是，我感觉哎呀，就是这几天觉得周深一唱是吧，是吧，那个感觉是不是就来了，哎，真的唱得特别特别好哈！其实大家就是可能没等到中秋节哈，趁人少的时候哈，也可以就是在每个月十五的时候去那个永庆坊和月亮桥去看一看。
1: 虽然我刚刚还跟马玲姐在那里说，就是我到现在都没有去永庆坊看过那个桥，
0: 就真的拍照可漂亮了。
1: 就是我每次去那附近就只是负责逛，而且我是白天去的，我还真没晚上去过呢。
0: 所以
1: 我
0: 去过，
1: 我就打算真的趁什么哪一个月的，就是农历十五那一天，就走过去看看。看看这个月亮桥是如何，就是这个月光搭配着它的那个灯影，
0: 哎呀，
1: 营造出那种氛围。
0: 没错没错，可能以前就是在咱们广州人的心中哈，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打卡点，一个拍照点啊。现在我觉得有了这首歌，感觉全国人民都知道这是一个好的打卡点了。
1: 恭喜广州，
0: 一看一看
1: 这一次又多了一个网红的打卡景点。
0: 是的，是的，是的，也感谢周深哈，给咱们带来这么动听的一首音乐，那也非常的感谢。哎，下单了咱们刚才说的17号哈，咱们的来自广州
1: 牛奶是不是，
0: 对，附近，在广州的附近的牧场哈，在仙泉湖生产的这个可以说是咱本土的鲜牛奶，是不是？
1: 是的，
0: 两箱79.8块，还送一个包，这个包哎呀感觉也是特别的实用啊。
1: 对，这个包是真的好用，
0: 颜色也是老少皆宜，
1: 我觉得是老少皆宜的，就是非常实用，主要是，而且它的材质也是 OK 的，它不像是外面的一些送的那些赠品，你买回去你自己都就是感觉质量差差的，也不好背出去，就是上面充满着两个字赠品。
0: 但这个哈，它的话，你看它的这个边边角角，它的这个做工，包括这个扣子，这个颜色是吧？
1: 对，它的材质是真的
0: 非常的好。
1: OK 的，对，
0: 奶是好奶，赠的赠品也非常的好，感谢 A 哈，
1: 谢谢。
0: 然后又菜又爱玩，说今天周五了吗？
1: 今天没有，
0: 就是有一种周五的感觉。
1: 今天本周这个周五精灵充当了周一和周二的大家的灵神那个灵魂伴侣。
0: 月亮桥的具体位置，咱们去永庆坊。现在永庆坊在广州荔湾区这个地方特别特别的火。
1: 对，
0: 除了说有这么多座桥，然后有很多咱们岭南特色的一些建筑，还有很多时髦的店。
1: 对，像是你在那里不光是能吃到一些道地的美食，
0: 哎，对对对，广式的，
1: 然后你也在那里能够去逛一些就是现在一些潮流的时尚的一些小店儿，然后买点东西，
0: 对，连盲盒店都有。
1: 对啊，然后如果你说你想去定做一身漂亮的旗袍，
0: 哎，对，
1: 那里也有。然后如果是说你就是想去听一场粤剧，那里也有一个粤剧舞台。就是选择性还是蛮多的。但如果说这个月亮桥，因为它那个上面挺多座桥的，目前就是它开始会是在叠月桥，然后它会一个一个那么往后移，随着它的那个月相移动着。
0: 哎，我觉得其实咱一次哈可以把这些桥都给打卡了，每一个其实都好看。你看，就是形成
1: 是
0: 就是光和影哈，形成不同的月亮，有满月，有这个上弦月等等等等。
1: 你别说，而且最近这几天如果不下雨的话，晚上还不那么的闷热。去那个小那个小河边，荔枝村旁边走一走，其实还觉得挺惬意的。
0: 真的挺好挺好的。来咱广州旅游的朋友也可以去到这个永庆坊啊，去到荔枝湾村
1: 打卡打卡。
0: 对，感谢鹏哈，下单了好多，下单了2号7号，还下单了1号。1号就是眼前的这个王上流的猫山王榴莲冰皮月饼。为啥给大家推王上流呢？因为之前咱们是 就是上了猫山王的很多榴莲制品啊，它本身它就是做榴莲的一个厂家，
1: 嗯，
0: 然后因为本身做榴莲嘛，所以说它可以做到说我们的原料呢又好，然后呢又比较划算，所以说生产出来的月饼啊也是货真价实，但是性价比又超高，一盒88，360克，有6枚哈，中型的这个榴莲冰皮月饼，但是两盒只要138，等于单盒69，单盒69这么大一盒还是货真价实的榴莲，
1: 就把它那个成本价降下来了一下子，而且它也是确保里面的那个榴莲果肉是大于等于50%的，
0: 嗯，
1: 就不是说你吃了一口进去可能就只是那种普通的那些甜色的那些馅料，而不是真实的榴莲果肉，
0: 对，
1: 就是纤维你吃得到。
0: 真实的榴莲果肉哈，这个很重要哈，咱吃一定要吃这种真实的榴莲果肉，这是给大家推荐的一些好东西啊。刚刚还有朋友说求讲解是35号来自立白的这个全新的白桃薄荷味的洗洁精，这个19.9两大瓶，一瓶是1升的，所以说两瓶分量特别特别大，然后还省得你说把这个洗洁精哈哼哧哼哧的搬回楼上去，直接给你送货到家门口，
1: 嗯，
0: 因为市面上洗洁精1升的话至少要10几块钱，然后2升至少差不多要30了，
1: 嗯，
0: 咱们这个2瓶1升的还是新口味的，这个白不是新口味啊，新味道，
1: 新味道就是
0: 啊，
1: 只是这不能。是，但是它可以洗那个蔬果，
0: 嗯，
1: 这个可以。然后它的那个白桃口味，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市面上可能比较常见的，就是一些什么柠檬啊，
0: 嗯，
1: 或者是柚子味的，
0: 嗯，啊， 对，
1: 对， 对，
0: 那种柑橘味
1: 柑橘类的那一类的那个洗洁精，嗯。所以这一次出了一个白桃味的，其实也是一种创新和尝试吧，
0: 哎，
1: 我觉得，
0: 对对对对，
1: 就是在大家都用惯了柠檬柑橘味的那些洗洁精之后，
0: 嗯，
1: 不妨换一个口味试试啊。
0: 不是口味，是味道，不能吃。
1: 味道是。
0: 是，这个还是挺
1: 好的，加了引号的口味。
0: 对，因为洗碗这个事儿真的是谈不上愉悦哈。那既然这事儿本身不太愉悦，咱把味道换得好闻一点，可能就，让这事儿稍稍变好一 点。
1: 就是通过味道来尝补，补偿了一点那个心情上的低落。
0: 嗯，可以这么理解。然后就是如果说路过咱直播间的哈，看到五号，看到这个洁柔的卷纸哈，咱不妨薅一单哈，因为这个卷纸平常在超市的话差不多要卖到20块钱，咱们今天是13.99，有10卷，而且是140克一卷的那种哈，纸非常非常的有韧性，而且还比较厚实，湿水的话呢也比较好用，关键是今天哈咱们价格是真实惠哈，因为这种家庆类的产品我觉得像洁柔哈哪个系列，反正在我来讲的话，我觉得哪个系列哪个颜色好像差的不是很多，就有些有香味儿，有些没香味儿吧，但是它质量靠得住的前提之下，咱们遇到性价比高的咱一定要薅一单，因为这个纸巾是啥时候都要用的，是不是？
1: 嗯，家中常备的那些日常消耗品，
0: 嗯，
1: 就是趁着它划算的时候多囤几个放在那，反正总都会用得着，也不会浪费，也不会过期，
0: 没错没错。好，提醒大家正在收听到的是午后茶话会，咱们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收听到，更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不仅可以听听资讯哈，可以抢抢咱们视频直播间里的一些这个非常划算的好东西哈，在抖音 APP 或者是微信视频号您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就可以来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了。现在是马上就要到这个中秋节了哈，这个周五就是了，那大家可能这个
1: 挺快的，
0: 对，这个月饼哈都已经选购的差不多了，特别是可能就是家乡在外地的一些朋友都想着啊，我要寄一点特别有代表性的咱们广式月饼哈，来给这个老家的亲戚啊还有朋友，为啥呢？
1: 尝鲜。
0: 对，就是因为咱们广州的这个广式月饼实在实在实在它是太有名了，其实不仅仅是现在有名，早在10多年前它已经是很有名了，比如说在清末的时候哈，南京有地方志就特意的写下了一句中秋月饼以广东人所制为佳，就是广东人做的是好的，然后呢咱们看已经就是在100多年前哈，远在江南的地方志都要为咱广式月饼留一笔，足见在当时信息都没那么发达，但是咱们岭南月饼早已经火到大江南北了，是不是？
1: 是的。然后这一股底气来自哪儿呢，它是这样的，有一半是来自于我们广东这得天独厚的商业土壤，所以在清代一口通商的这个政策呢，也是让广州成为了当时全国能够最早见到世面的一个地方，
0: 对对对，
1: 而且广东人手头宽裕
0: 有钱，
1: 然后眼界又宽，
0: 格局，
1: 然后做起月饼就绝对不抠门，
0: 啥好用啥
1: 那可不呢，舍得往这个食材里面、工艺里面砸本钱，要吃得好。所以到了上世纪初，有大批的广东人去到上海去谋生，那他们也是把广式月饼的热度带到了上海滩。所以就当时的名士都在日记本里面有写到，就是说广式月饼里面的高端款、一枚能够卖到上百枚银币，那照样他也是被食客抢着买，所以也是可以看得见大家对于这一份皮薄限量的一个偏爱到底有多深了。
0: 是，就是以前可能那些月饼啊，特别我们北方，就我小时候那个月饼皮儿都是面都是比较厚的，哪像咱广式月饼那么薄的皮儿，里边足足的全是馅料，怪不得哈，早在信息不太发达的时候它就那么著名了。
1: 金井，你在说我吗？
0: 但真正的让咱广式月饼站稳脚跟的呢，就是哎呀，咱们广东人刻在骨子里的会吃，是不是？
1: 是的。
0: 比如说19世纪末，咱们广州西关的小糕点店，慢慢的啊，开始用这个莲子熬出这个细腻的莲蓉馅儿。哎呀，这个月饼一出哈、立刻就征服了老广的味蕾。后面还就是因为他用莲子做馅儿嘛，这个店干脆就改名叫莲香楼了。
1: 哎，这就是莲香楼的由来。
0: 对，那个时候呢，其实不仅有这个莲蓉馅儿的哈，咱广东人嘛，吃这方面那这个智商可高了，有什么放叉烧的呀、放南乳的呀、放火腿的呀，全能往这个月饼里边塞，
1: 五仁就那么出来了。
0: 你在说我吗？对，好多种这个又好吃可能又比较贵的馅料，看的人眼花缭乱，就是把咱对粤菜哈、对吃的这种认真哈、这种钻研都做到极致了，是不是？
1: 是的，还得是广东人，所以都说广东人会吃。那这个会吃还体现在哪呢？就体现在了它的这个广式月饼的皮儿上面。
0: 对
1: 啊，它这个糖浆皮的这个手艺，把这个2分皮、8分馅儿的比例是玩到了一个极致，而且它会两次入炉，精准的去控火，烤完了之后呢，还不是说立刻就吃，还要把它静置放几天，让它回回油，这样下来它的那个饼皮呢会更加的油润有光亮，咬开之后呢，这一口下去就是饱满的馅料，就放十几天也不干硬不走味儿，它的比例它会比别的那些月饼它会更耐放，也是更适合就是大家走南闯北的时候啊去送亲朋好友们。
0: 对，以前又没有啥物流，没啥冷链，但得天独厚哈、就是耐放、是不是？
1: 是。
0: 哎呀，那后来呢，随着说粤港的师傅们哈开始呢创新哈，然后从奶黄包里获得了灵感，又做出了现在风靡咱全国上下的这个流行奶黄月饼。
1: 哎呦，别提了，这个有段时间大家对它的那个吃法研究简直就是可以写一本书，有说什么给它放烤箱稍微烤一下热一下，有说要把它放微波炉的，甚至还有说要把它怎么切开然后再怎么操作的，反正那个说法可多了，讲究可多了。但是就是还是说到头，就是大家还是觉得流心奶黄月饼好吃。
0: 对对对，就是把那种西式甜点跟咱们中式
1: 的
0: 味道对对对融合在了一起，特别是像是华侨啊，像是粤商啊，遍布在全世界各地，是不是？所以说无论说传统的呀还有创新的呀，真的哈就早早的走出了咱们中国，走进了东南亚，走进了欧美等等等等，就是每逢啊感觉中秋节到的时候，世界各地，特别世界各地的华人、广东人其实居多哈，就是感觉都得吃一下这个广式月饼，对吧？
1: 甚至就是他就是几个人分那么一块月饼、还不是说分一盒，是几个人分一块，就是看起来有点心酸，但是同时是觉得他们的仪式感挺足的。
0: 就特别是有些时候新闻看到那个留学生，是不是？
1: 对，就是留学生，
0: 对，感受感受家乡那种过、
1: 过节的那个
0: 氛围。
1: 那其实这个东西说到底就是广式月饼能够火上百年啊，这说到底其实靠的也不是说那种大家的这种

0: 宣传或者是一些外形的外壳这种花架子、嗯、它其实就是从广州的老习惯出发，然后靠着这个守着工艺的这一条底线，然后再根据大家年轻人或者是每个时代这种口味在不断的出新再去创新、嗯、就把最后小小的一枚圆饼最后做成了所有华人共通的一个中秋的记忆，差点说成了中华的记忆。然后有它在的地方呢，就是会有那种中秋的那份团圆味儿在、嗯、然后他就感觉这个团圆他就不会淡。
1: 嗯，所以啊感觉特别幸运哈，咱身在广州，身边到处都是广州月饼，选择也非常非常多哈。
0: 是的，
1: 咱可以在中秋把这个牢牢的这个月饼哈把它带给咱们的这个节日的氛围感哈，然后呢、嗯、把它们牢牢的固定在咱们的身边哈，
0: 守住它。
1: 对，守住它。当然咱们小黄车里有不少哈月饼，有创新的，有这个纯广式的，咱们都可以看一看、
0: 嗯、是的。
1: 那看时间呢，咱很快就会到一个报时的时间了哈、嗯、那么在线上广播呢稍稍的给大家一阵休息的时间啊，欢迎大家在线上哈继续回到咱们的直播间，在抖音、嗯、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然后进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咱们线上接着聊，
0: 线上见。

0: 喂，小哥啊，我又见过好多屋咧，头两年啊，靓到识飞咁啊。点知五六年之后咧，哇！嗰埲墙啊裂到成张地图咁，跟住柜门下垂咧关又关唔埋，做嗰啲地砖啊，空鼓嘅踩落去咯咯声嘅。嗱，揾翻装修公司，人哋话喂你冚唪唥过晒嗰啲咩保修期啦嘛。如果你自己整咧，又要嘥几万，真系肉赤啊！咁我想问下超哥啦，系咪好嘅装修都系靓嗰几年嘅啫？
1: 咁又唔系嗱，好嘅装修咧，至少你可以住十年八载，甚至更长时间嘅。因为装修咧，佢唔系快消品嚟嘅，唔系好似我哋用手机咁年年换噶嘛。咁点可以做到啊？嗱，首先第一点咧，材料要靠得住，好似柜体咁，要选用咧实木多层板，防潮性同埋呃钉力咧都强过普通火粒板嘅。即使回南天啊，呢埲墙啊湿到出水都好，嗰栋柜门都唔会变形或者成栋甩落嚟。嗱，仲有吊顶要用轻钢龙骨，咁就唔会受潮发霉咧，然之后变弯曲啦。
0: 哇，咁啊稳阵好多喎、
1: 啊！系咧，简直就稳过铁三角添啊！嗱，仲有第二点嘅就系、施工工艺都要注意，好似墙面咁啦，要做防裂处理，挂网啦、线灰啦、底漆啦、面漆啦，层层要把关。咁你后期咧就可以十年都唔开裂啦。另外铺地砖嘅时候要用薄铁法，咁样空鼓率就可以低于5%，行路嘅时候就唔会咔咔声咁响。
0: 嗱，材料工艺虽好啫，但如果售后跟唔上，一样都系弯噶。好多公司咧保两年就消失，打电话去啊变埋空号添啊。
1: 所以第三样咧就系售后啦，售后先系定心丸啊。市面上边咧普遍咧维保啊、质保啊就系两年嘅，但系无忧美家敢承诺咧五年质保、终身维保啊。你过咗十年啊，再打翻同一个售后电话，一样有人听，一样有人马上响应上门帮你进行维保。
0: 但系点样保证你哋唔执笠先？啲装修公司成日换招牌嘅。
1: 嗱，首先咧，广州无忧美家扎根广州咁多年啦，服务过咧上万户嘅家庭同业主，15,000平方咁大嘅实景展厅就喺海珠区客村立交旁边，系嘛？重资产投入嚟噶，唔系话咧普普通通租个档口仔就算数啊。所以跑得到和尚咧，跑唔到庙。十年之后你再过嚟海珠区，间铺啊依然喺度噶。再加埋今次有媒体全程帮你跟进啊，有咩事嘅咪揾记者帮你出头咯，你唔需要一个人啊，觉得完全投诉无门啊。
0: 咁即系话间屋就算住到我退休啦，间屋仲系新框框同埋有保障噶、啊。
1: 冇错冇错，装修一次至起码咧你可以舒服十几年啊。咁计翻平均一日落嚟都系几蚊鸡嘅啫噃，抵过你去饮杯珍珠奶茶啦。而且唔使自己烦啦，唔使惊后边手尾多，亦都唔需要自己同工人嘈交，呢、這个先系真正嘅情绪价值啊！
0: 嗱，咁各位街坊想攞到售后保障嘅细则啦，想睇埋嗰啲防裂防潮嘅工艺样板间咧，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而家打头五位，打通送全屋嘅墙角免费升级圆弧角，手快有，手慢冇啊！快啲揿电话啦！
2: 北京时间14:00，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0: 股市最新的表现。
1: 以联合调查组
2: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4: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5: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6: 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秦伟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广州双节期间推出2000多场文旅活动，广州首座万象城9月30号亮相，巨龙湾太古里179月28号启幕，广州音乐公园携音乐节登场。2026罗定龙舟系列活动定档在9月25号到10月5号，24支队伍参赛，新增了100米水上直道往返赛，并推出龙舟 IP 非遗鳌鱼展以及无人机表演。广东省交通运输厅研判，中秋假期出行高峰预计出现在9月24号的18点，返程在9月27号的18点。大湾区部分的国道、省道路段通行压力较大。第7届粤港澳大湾区杰出青年企业家颁奖典礼在香港举行，有95人脱颖而出。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将推出全新的金融专题内地实习计划，支持青年融入到大湾区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5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会议。北京时间今天，亚运会射击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中国队王子飞、盛李豪夺得冠军，并在资格赛中以638.9环打破了世界纪录。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9月22号在纽约开幕，118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预计出席。中东局势、全球供应链、人工智能治理等成为了焦点议题。此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2号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安排在24号美中首脑会谈之前，旨在彰显日美同盟关系。伊朗方面称，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并摧毁了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2号赴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这次新闻编播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7: 一店再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长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5季 七月十七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4: 伴随着这个轻松又有点振奋的音乐哈，我们又回来了。刚跟在线上跟大家聊的有点开心，
0: 过于开心了。
4: 对对对，欢迎大家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走进咱们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的直播间当中。嗯，广播节目咱们可以收听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这个时候无论说是开车啊，还是中午小憩一会儿，需要有点声音的陪伴，需要有点这个大家一起聊天的氛围感，欢迎锁定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那另外我们还特别的期望可以在线上见到大家，在手机里见到大家。大家呢，拿出手机打开抖音 APP 或者说是微信的视频号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可以直接进到咱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哈。能聊的更多哈，还可以呢就是在我们的直播间留留言。我们刚刚说到的未来啊说到的任何新闻话题，要是有点表达欲的话，
0: 感兴趣的，
4: 对对对，欢迎随时留言。另外呢，咱们的这个小黄车里给大家准备了好多好东西哈，生活的日用品啊，或者说好吃的呀，或者应季的水果呀，咱的快手菜、牛肉啊，还有盐焗鸡啊等等等等哈，都在这儿等着大家呢。咱还是继续说新闻吧，刚刚的这个闲聊都有点多哈。
0: 你觉不觉得这接下来这个话题就更加匹配了这一首 BGM？
4: 是，先感受感受。好，下面呢咱们就说到这个放假的事儿哈。大家一说到放假感觉精神又为之一振，是不是
0: 眼睛一下灯一下就亮了。
4: 对，咱们据说哈2026年打工人有了自己的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0: 这
4: 三天非常非常，人家是一本书好吧。
0: 不是，我记得哦，不对哦，不好意思，那个叫做上帝在我眼前遮住了脸。
4: 反正就是给我三天光明，就是说如果这三天咱能休假的话，哇，那将会有一个超长的假期。
0: 是的，
4: 因为咱们今年中秋国庆呢中间夹着28、29、30这三个工作日。
0: 是，
4: 如果说你把这三个工作日假请下来，咱就可以连休13天。
0: 对的，
4: 那就是咱如果说翻翻日历的话哈，你发现按照现有的这个休假体系来算，下次遇到这样的机会还能等到，还要等95年，人生能不能等95年都很难说。
0: 我估计我够呛了。
4: 所以说对于多数人来说哈，这次请三休13大概就是哈咱这个漫长的一生里面唯一能够摸到一次的一个超长假期。
0: 就
4: 所以怎么能得到它呢？
0: 就是如果能够就是如果一直在岗的话啊，那退了休的或者是暂时的脱离岗位苦海的朋友们来说就另当别论了。但是我在岗位上确实请三休13的那可能就只有这一回了。
4: 对，
0: 那说回到刚刚，怎么能够顺利的请这个假，请下这28、29、33天的假？
4: 嗯，
0: 最近也是成了一个顶流的话题。
4: 嗯，
0: 对于多数的打工人来说，可能请下这三天假的难度呢，它是有一点点高的，就是你这个打怪的级别得有点高。
4: 嗯，这个一点点高的亿是这个一亿的亿，
0: 一亿的亿，一点点高，
4: 特别难。
0: 首先你就是需要有一个非常充分的理由。
4: 嗯，
0: 你还需要提前证明自己，哎，我这个。国庆一休完，我第二天一定按时返岗，
4: 对，
0: 绝对不多休，绝对不早退，绝对不迟到，
4: 状态还得好。
0: 嗯，然后
4: 假休完了，我肯定好好工作，是吧？
0: 精神状态满分。然后不少人呢是对着自己的那个日历啊，什么 APP 也好啊，日历本也好啊，或者是那个其他的挂历也好，在那盘了半天，哎，想了半天借口，最后才

0: 发现这个日历允许连休，但是公司不一定 say no， 不一定 say yes， 有可能 say no，
1: 然后甚至呢，他有的公司可能会有出过明文是严禁拼长假，哎，是，我就不给你这个开口的机会了，是吧？源头上打断，嗯，是。但是如果说就算这个公司哈没有这种禁令说，哎呀，不许休长假，那想请假的朋友呢，还得抢在说同事开口之前开口，因为请假这个事儿可能有一定的配额，有人先请了，后面哎不好意思哈，有人抢在你前面。
0: 这个咱不能允许那么多人休假，是不是？是啊，那大家早摸清了，其实职场最考验人的有三件事，第一是面试，第二是晋升，第三是晋升，
1: 第三就是请假。面试你得证明自己啊能干活能适合这个工作，那晋升呢你要表明自己干活能干得非常非常的好，那请假只要证明就算自己不在，那我手里的工作也能稳住，是吧？是吧？
0: 就是不影响所有人的工作进度，
1: 不影响公司的正常进度，
0: 就是不影响公司赚钱，主要是。
1: 对对对对，
0: 所以大家在开口之前呢都在那里细细的盘算，我要怎么把这个工作对接清楚了，然后要仔细去观察这个领导他的状态，他是心情好啊还是心情不好啊，他如果不好的话我就不去挑这个累了，他如果心情好的话我就看怎么进去，是吧？委婉的表达一下，在说的自己工作安排的同时把请假这事给说了，然后他还要在那个
1: 特别想要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这两天表现就特别的听话，
0: 非常的积极。
1: 有点这个意思是不是？
0: 嗯，
1: 但我觉得还有一点哈，就是你得让领导还得知道，就是你不在呢，也不是对公司完全没有影响。如果让领导觉得你不在，公司好像也是照常运转，这也有点危险。
0: 这好像也不大行。
1: 是，反正就是，哎呀，这个面临的挑战还有心理的压力还挺多的。
0: 是的。
1: 但另外呢，就是有的时候你假休了，可是休的也不一定非常非常的安心。比如说途中，哎，接到一个电话，哎，接到一个信息，让你说，哎呀哈，把这个 PPT 改一改，是不是？就可能出现机场改 PPT 啊，景区开电话会议，然后在这个景点旁边敲文案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场景，是不是？
0: 我之前几次国庆出游，因为我们有个固定的旅游搭子，然后我当中有一位朋友呢，他是从事金融行业的，他呢就是领导在他出发之前，他领导跟他明确说了，你的工作手机请不要离开你的身子，就是你请随身携带着它，并且请保持开机，且永不会因为没电关机状态。
1: 行吧行吧行吧，就是感觉人被工作远程控制了。
0: 对，所以就是曾经出现过一次，就是他虽然不至于说在那个机场里面接什么工作电话，或者在景区接工作电话，但是他有出现过在景区和景区中间的那个车程上面，他在那里回工作信息，他领导也某些程度上比较贴心，知道他出去玩不给他打电话，但是给他狂发短信。
1: 特别如果发语音的话，你还一分钟一分钟听这个领导的要求。是吧？就明明明明国庆还有这个中秋假期这附近哈，旅游价格还挺贵的，无论说是交通啊还是住宿都挺贵的，你又花了溢价的钱，但是呢，感觉自己的时间却好像又被工作给占用了，
0: 就是感觉好像你说我休了，但我好像又没休成，没休成，但我确实人又在外面玩，
1: 身体是远离了工作，但是灵魂还
0: 在工位上
1: 交织在一起，是吧？
0: 是的。然后到了你休完假，好不容易返程了，然后回到你的办公室，坐在了你的工位前，这才是最痛苦的时候，因为你要开始还债了。
1: 是还债。
0: 就你打开你的工作邮箱，你发现里面堆了一堆的工作邮件，然后什么让你改的方案，让你写的方案，需要去跟乙方、丙方、丁方啊，或者是甲方开的会议，然后全都一股脑的找上来了，然后你再回头再看一下这一整套流程，你会发现这个长假它就有点像是贷款过日子，
1: 借钱过日子。
0: 对，然后你除了说 需要节前付首那个首付，
1: 加班
0: 加班啊、
1: 嗯，
0: 然后你的节中还需要付一点利息，
1: 嗯、
0: 最后你节后赶工还要还这个本金。
1: 嗯，
0: 虽然说到是有一点现实和痛苦，
1: 就电影里面说出来混迟早要还的，
0: 啊、对，
1: 然后现实就是出来玩迟早要
0: 还
1: 的。
0: 但是呢，还是要就是祝大家、嗯，虽然就是最好能够这一次出门玩，
1: 嗯、
0: 就是不要带工作手机，不要带工作电脑、
1: 嗯，
0: 也不要带工作的 iPad 和工作相关的任何的一些什么什么，就是跟工作两个字相关的所有事情都不要带出门、
1: 嗯、
0: 啊。然后啊，踏踏实实的休完属于自己的这13天的假。
1: 哎，是我今天好像是看光明网还是看、
0: 嗯。
1: 哪个就是很权威的媒体的账号还说了这个事儿呢，就不要让大家说人不在工位上，但是这个、真的啊还被远程操控着工作，尽可能减少这样的情形，就生活就生活，工作就工作。
0: 对，我觉得有时候还是要稍微分开一下下、
1: 嗯、
0: 偶尔给自己一种放松的、
1: 嗯、
0: 放空的一个状态，其实也能更好的回来。
1: 对、
0: 还是要投入到工作的状态当中。
1: 对对对对，你让他这个身心愉悦了健康了，可能才能工作更有效率，是不是？
0: 是的。
1: 好，刚才在小黄车里面，大家对于这个鸡的产品下单还是比较踊跃的哈，像是30号的这个是窑鸡，是不是？哎，我手翻的没那么快哈，刚刚有下单30和31的。哦，对对对，30号是来自温室的荷叶窑鸡，就是有荷叶香的那种鸡。然后31号呢是来自温室的盐焗
0: 鸡，
1: 这个已经是咱的老明星产品了哈。外面是39块9一只，然后两只大概是好像是69块9吧。
0: 嗯，
1: 但咱们今天是给大家两只59块9的这个优惠价啊，鸡是好鸡。然后呢又好吃、然后又入味，非常非常的下饭。窑、鸡的话呢一只是我又没
0: 有。窑鸡的话呢、就是跟盐焗鸡有一点不一样、就是窑鸡它会是半只。
1: 是这个窑鸡一袋480克。
0: 对，
1: 然后
0: 它如果你买两袋那就是它就成了一个整鸡。如果你买一袋儿，就是它只有一半儿，就是这个有点小区别、
1: 其实半只也够吃了哈，但主要是这个价格，它一袋儿的话39，但两袋儿的话是66，所以说咱们一定要是买两袋儿、这个更加的划算。
0: 是的，
1: 包括咱们如果说是买1号的，来自王上流的这个
0: 榴莲
1: 冰皮月饼，咱也一定要买两盒，
0: 会更划算。
1: 一盒的话，对，要88，但两盒138嘛、等于一盒大概减了19块钱，然后感谢 L 下单1号，感谢很多朋友下单5号，那这个5号我拿在手里了，来到咱们的直播间，5号，
0: 对、
1: 来自洁柔的10卷的140克一卷的这个卷纸，生活的常用品哈，咱一定说趁着啥时候有优惠，啥时候咱能薅到羊毛的时候，赶紧去薅一薅哈。5号，这个5号咱见到就好，因为纸巾这个东西实在是太不经用了呀，是吧？好，咱们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到咱们的直播。您可以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锁定收听我们的频率，然后还可以在手机的抖音或者是咱们微信的这个微信或者视频号哈，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直接进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继续来说到新闻哈，感觉下面这个新闻勾起了我对儿时的一些回忆哈，
0: 也是我关于暑假的一个回忆。
1: 是的，是的，最近呢有一对新人，因为他的名字哈，分别叫做尔康和紫薇，跟经典的那部电视剧《还珠格格》当中哈，这个主人公的名字完全一模一样，这个事儿。对，也是意外的走红了啊！那对此呢，很多网友就质疑说，他们是不是真的叫这个名啊？是不是就是为了引起大家关注啊？那9月20号的时候呢，新娘姓杨，叫杨紫薇，就像记者介绍说呢，她跟她的丈夫叫纪尔康，确实呢也是因为名字结缘。很多的亲戚朋友也感慨，哎呀，这个事儿真奇妙哈、现实生活当中，紫薇和尔康也真的走到了一起了。
0: 这其实就是缘分的一种，然后也有记者是注意到，就这件事情呢也是引发关注的原因呢，是在于在现场啊有一个写着二人的横幅是被人家拍下来了，发到了网上，然后并配文是就是尔康和紫薇，所以在那个帖子的下方也有一些网友们在那里发表了自己的一些评论，像是尔康还是娶到了紫薇，然后还有说这是真的吗，怎么会这么巧，就对此议论纷纷的。然后与此同时呢，也是有人对于这个横幅 符的真实性，他提出了一点质疑，就是怎么真的是叫尔康，真的是叫紫薇，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情？
1: 人家还真是新娘杨紫薇呢，就说她是江苏淮安人，丈夫呢是安徽泗县人，两个人在9月16号的时候在安徽登记结婚了。那现场呢，确实因为他们的名字哈，有人把他拍到照片发到网上。他说呢，就是自己出生的时候哈，因为父母就喜欢看电视剧《还珠格格》，
0: 果然，
1: 所以觉得哎呀，这个紫薇的。

0: 尔康、紫薇。
1: 怎么会这么巧呢？是啊，就感觉就是应该在一起的两个人，就是天生注定的两个人，
0: 是因为这个名字感觉就特别国民度，是吧？对，就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1: 就是每当寒暑假某个卫视台总是会在那里
0: 循环播放着这个《还珠格格》，然后还有一个当当当当当的，
1: 就响起来了那个前奏，
0: 我还特意准备了这首歌，又被你猜中了吗？啊<笑>
1: 真的吗？虽然我也是有这么想过了啦，但是我以为你会播放那一首了呢。
0: 我想到的就是这一首，但是他们俩结婚的时候也有这个亲友调侃啊，说这个紫薇真的找到尔康了。姑娘杨紫薇也坦言，虽然有人说哈，她跟她的丈夫呢缘分非常的奇妙，但是呢在公开场合两个人还是有的时候有点怕尴尬哈，就避免说直呼其名。主要是就很多人听到了会笑，会很不好意思啊，比如说你一堆朋友在，然后这老公说紫薇，然后这个老公说尔康，我说尔康，就真的会笑，真的会笑。
1: 紫薇，尔康，就感觉走到琼瑶剧里，琼瑶阿姨又回来，琼瑶奶奶又出来了，然后记者也是注意到就这个这两个人尔康和紫薇，因为名字走红了之后呢，杨紫薇也是通过个人的账号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面是发文感慨，就

0: 表哥有没有把大家这个勾回到多少多少年前的回忆当中？有吗？
1: 反正有没有勾搭你的我不知道，我就感觉我好像又回到了以前，就是
0: 放

0: 暑假
1: 啊、嗯，放暑假的时候，然后那时候爸妈去上班、嗯，然后自己在家作业写完了，然后打开那个某台，然后在那里看这个《还珠格格》嗯，然后在那里，以前我还可喜欢那个香妃了，
0: 嗯
1: 啊、
0: 嗯嗯，
1: 就一跳舞，然后因为它的那个香味还能引来蝴蝶，然后哇塞，我就在那里幻想，哎呀，如果哪天成为香妃该多好！
2: 哎呦哎呦哎呦，还特意强调一下自己写完作业，这事儿是真的吗？真把作业写完才看的吗？
1: 就是那就要就是嗯，
2: 我咋总觉得有点小怀疑，
1: 就是从看你从哪个角度去看了，哎呀这个事情。然后我刚刚还和马玲姐在说，就是前几天的那个万曲声明月的那个中秋晚会上面、嗯、然后也是邀请了像是五阿哥、
0: 嗯
1: 永琪，然后还有那个、嗯、那个林心如、嗯、还有古巨基，然后是情深深
2: 舒缓
1: 舒缓啊，但是我一下忘了林心如是依萍还是如萍了，
2: 如萍
1: 啊、嗯、就请来了他们三个，然后还在那里清唱了情深深雨蒙蒙的、嗯、就是感觉一下子就那种
2: 又回到从前了，
1: 就童年的记忆又一下子回来了，
2: 翻涌出来是吧啊，那提醒大家哈，欢迎来到咱们的这个直播节目哈，可以锁定收听广东新闻广播，也可以呢在微信或者是在这个抖音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另外咱们来到直播间可以点点赞，点点我们的关注哈，我们的关注呢就在我们左上角图标这里，然后呢还有就是如果说跳出了一个预约的按钮，希望大家可以来预约一下咱们的节目啊，因为刚刚默默的有很多朋友预约了我们的节目都忘了说了，
1: 谢谢大家
2: 去预约、嗯、然后在咱们视频直播间的小黄车里呢还是有很多的这个好东西来给到大家的。刚刚荣下单了31号，31号是啥，让我们再了解一下。
1: 让我再翻一下。
2: 31号是盐焗鸡。
1: 哦。
2: 哦，然后刚刚还看到我朋友下单了这个咱们的28号好益康的牙膏，这个也挺值得大家拥有的，因为刚刚过去的是这个爱牙日是不是、
1: 嗯、
2: 牙齿这个东西哈，如果说有小问题的话哈，你不解决的话，将来就是给你钱包留下了一个极大的隐患，
1: 是的，
2: 健康也留下了一个极大的隐患，因为看牙实在是很贵，而且很浪费时间，
1: 而且 主要就是挺痛的，就如果补牙、嗯、然后我看还有朋友下单了25号、嗯、来自广州酒家的这个虾饺、嗯、
2: 啊，这个也好，
1: 哎，这个利口福的虾饺还是可以的。
2: 对，你知道就是我小孩去这个茶楼去喝早茶的时候总是要点虾饺、嗯、有的时候一笼不够还要点两笼，
1: 对，
2: 外面虾饺挺贵的，用不用30多，
1: 是的，然后我觉得一个好的虾饺啊、嗯、它应该是做到里面的那个虾肉是弹牙的、
2: 嗯、
1: 然后再配一点点那个笋粒，然后它的那个皮呢是透且筋道的，而且再稍微的小小的科普一下，就是那个虾饺的皮啊，可能有一些北方的朋友们觉得就是那个面粉或者是做凉粉，就是那个绿豆粉或者豌豆粉，其实不是，它用的是那个橙粉。
2: 橙粉是什么？
1: 它做的是橙面，它其实也是一种小麦米、
2: 哦
1: 小麦的粉、
2: 哦、
1: 然后它是，而且它的那个皮儿呢，它不是像北方人做饺子啊、
2: 嗯、
1: 或者做包子擀出来的、
2: 嗯、
1: 它是用那个敲背拍出来的、
2: 啊、是、哦、反正广州酒家它名声在这儿，而且跟吃早茶相比哈，88块钱有6包，这个也实在是太划算了、
1: 哎、这个真的划算，
2: 哎，真的，你就随便外面吃两笼的话差不多也要这个88块钱了，
1: 而且朋友们、嗯、就是我们就是说啊，这个虽然是有一句话叫做这个远来的人是客嘛、
2: 嗯、
1: 就是在中秋临近的时候肯定会有很多就外市啊、
2: 嗯、
1: 外省的朋友们来旅游、
2: 嗯、
1: 咱就是
2: 吃虾饺，因为这个时间马上又到报时的时间了哈，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下，欢迎您稍后继续回到咱们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
3: 北京时间14:30，
4: 现场为您报道。
5: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6: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7: 近年来，货车交通事故时有发生，交通安全风险不容忽视。大货车惯性大，刹车距离长，一旦发生事故，极易造成严重后果。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货车行驶牢记货车靠右原则。货车在行驶时，严禁占用左侧车道行驶， 应在右侧车道依次行驶。在允许超车路段可以借用左侧车道超车，但不得连续超车。在同向车道中间，施画有禁止跨越同向车行道分界线的路段，严禁货车利用左侧车道超车。货车在桥梁、弯道、坡道等特殊路段不得超车。遇有前方出现紧急情况造成交通中断时，必须靠右侧车道依序停车等候，严禁穿插并行。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2: 好，再次回到咱们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的直播节目当中啊，在刚才半点报时的时候呢，身边的方子小朋友突然就高兴了起来，因为数着数着离假期的脚步越来越近了。
0: 快了快了，再过两天就要开始过中秋了。
2: 是，
0: 快了快了，再过三天就开始放国庆了。
2: 哎，是，就是假期到来之前哈，大家总觉得上班好像上的都是挺愉悦的，是不是？
0: 对，就是，而且觉不觉得就是假期前的那几天，其实就是大家就是对于时间会更加的就觉得过得有点慢了，就恨不得一下子开个三倍速五倍速，一下子嘟一声，就像看完一集电视剧一样，直接到了剧末，然后就迎来开心的暑假。哎，不是开心的暑假，开心的节假是。
2: 但是有的时候反而是快过节这几天，可能大家我觉得会更开心一点，因为这个时候你拥有希望，是不是？当你得到假期的时候，就是满眼想着，哦，我快要失去它了。会这样吗？
0: 但我我只能说我个人，我是那种就是临近之前就可能隔个三天呐、或者一周啊，我是说哎呀快了快了，就快放假了。但是呢，就是假期前两天我就在那里说，怎么还不到，这一天怎么还没过，怎么今天还没完，为什么还要再上一天、就是他从一个快了快了，然后就变得有一点焦灼了、然后等到了真的是比如说这周四，哎，这周四快临近下班的那几个小时，我应该
2: 一个心情达到了顶峰，是吧？哇，
0: 美好的明天等待着我。
2: 没错，把大家这个放假前的心情哈，这是很生动的演绎了一回哈。
0: 是的，
2: 大家还忘了说啊，欢迎通过各种方式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在广播端您可以锁定 FM91.4 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那更欢迎您来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拿出手机打开抖音 APP 或者微信视频号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直接进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刚刚咱们说到25号哈，来自广州酒家的虾饺88块钱，然后里面一共是有6包，这个分量确实是非常非常足哈。因为经常吃早茶的朋友们知道哈，虾饺其实在咱们广式早茶当中属于一般就是那种叫什么经典还是美点还是什么点，反正就比较贵的那种，要三十多一屉。
0: 但是它会是桌桌必点，
2: 那是那是桌桌必点。那咱们现在这个就非常非常的划算，88块钱，然后有6包，那咱可以如果说按照一份哈，3-4个来讲的话呢，咱可以这个煮好多好多好多啦。然后有朋友问说，跟酒楼的虾饺一样吗？味道差不多，我觉得。
0: 其实我觉得味道是差不多的，但是可能有一些那个早茶店，它的那个虾饺会做的稍微大一点点，它这个就是正常的大小，大概这么大左右。然后呢，现在也是非常贴心的帮大家做了3种的一个套组选择，你也可以选择6包都是虾饺，或者呢就是3包虾饺和3包的虾肠虾仁的肠粉，
2: 肠粉也好吃，
0: 那个也好吃。然后或者就是你6包都是虾仁肠粉，就是鲜虾肠。
2: 就看你喜欢肠粉类还是喜欢这个虾饺类哈。
0: 是的，
2: 其实早上咱们做一个早餐呢也是挺划算的哈，这咱吃了也不是很心疼哈。
0: 是的，
2: 毕竟你想想哈，每次你吃了几个虾饺在外面，那就是一份这个早餐的一个价格啊，这个性价比是超高的。而且来自广州酒家，广州酒家咱们都知道哈，在这个早茶领域 是吧，它的这个名气，它的这个手法那可是非常非常知名的。
0: 它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工厂叫利口福，所以
1: 有时候我一些朋友说，哎，你们就是现在网上。

0: 那么多打着那个广州本地老字号茶点的一些外卖，就也不是外卖，就是那冷冻食品。然后我选哪个？我如果第一次买，我选哪家比较好？我说那你可以选一下利口福，
1: 感觉就是大家第一会想到的，
0: 对，因为它做的比较大一点，所以就会第一时间就是想到利口福这个牌子，而且它就主要是。一个是好吃，第二个也是比较方便购买。它那个现在配有了一些冷链的一些配送，你也不用担心说，如果是去到什么稍远一点的地方，就是食品中途坏掉啦或者怎么样，也不需要有这种担心。然后我觉得就是再稍微的再加上一句话，就是我可能觉得这个虾饺稍微蒸一下会好吃一点，可能有些朋友们喜欢就是稍微懒一点，放那个微波炉里面叮，但我个人会比较喜欢就是隔水蒸，而且现在有一些家庭有一些就是比较勤快的女士们可能都已经准备好了那种蒸锅的那种小家电，然后插电，然后往里面倒水，然后就直接设个食，直接就把那个虾饺然后放上去，然后一蒸就好了。
1: 这个挺重要的，因为微波炉加热食品吧，它是属于说让里面内部的那个水分子哈冻起来，这样加热出来的东西它会干一点点。
0: 是，
1: 但是虾饺这种东西，我觉得一定要让水蒸气把它充分的给它加热到那种
0: 融进去，
1: 对吧？对吧？对吧？一定要水蒸气把它加热，在这个感觉才是咱们粤式早茶的一个灵魂哈，
0: 灵魂之处。
1: 这给大家的一个提醒，也感谢万一下单了25号咱的来自广州酒家的虾饺。咱还有很多的时令生鲜，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哈，像是2号的来自梅州的红柚，
0: 是的，
1: 对，29.9元，然后呢，它是有两大个，直接从这个柚子树上哈，然后摘下来送到咱的餐桌上，保证它是最新鲜的。然后7号哈，来自养故乡的正宗的这个周至的翠香水蜜桃，这个翠是翠绿的绿，不是水蜜桃，是猕猴桃，
0: 是那个翠是翠绿的翠啊，
1: 不是香脆的脆哈，
0: 对，这个猕猴桃翠。脆了的话你得再放等它稍微软一点再吃。
1: 这个很多规格可以选哈，最小的是这种12个的，然后70克的中国只要19.9元，这个19.9元你想那么大一箱，然后直接给咱快递到家，这个价格没得挑的哈，咱可以尝尝鲜。如果说咱就吃比较有要求的话，就可以选择大果类。然后还有其实8号的这个山东青岛的青森苹果，这个也是值得大家尝一尝的，因为苹果这个东西大家可能经常市面上见的就是那种红的嘛，
0: 红的，
1: 但是这种青色的苹果它的苹果香会更浓一点儿，水分也会很多，因为它也是应季时令的。现在市面上很多苹果其实它都是从冷库里拿出来的，因为这个苹果特别耐放嘛，很多时候它冷库里拿出来啊，可以放很久很久很久很久很久
0: 很久很久很久，
1: 对，然后你吃的就是很久很久很久很久的一个陈苹果。
0: 是的，
1: 但这个不一样哈，也是新鲜从枝头到家里，这个口感那就是差很多。然后包括对很多11号12号长期摆在方子面前的这个12号陶陶居的月饼，就是包装实在是太在线了，而且样子也是很大一盒，送礼啊自用啊都很好。然后11号我特别喜欢那个包装特别好看的，还是减糖的一个莲蓉月饼。然后包括咱还有很多的这个鸡系列的产品，荷叶荷香鸡啊，还有盐焗鸡啊，来自温室的，都是用最适合做这种窑鸡或者做手撕鸡的这个大小，然后配这个古法，再以一个现在的科技来监督它整个的制作过程，口感在线，然后也非常的方便吃。
0: 速递
1: 感谢王下单了咱25号来自广州酒家的虾饺，88元有6包，可以吃好久。如果这个价钱你去吃外面的虾饺点心，2.5元吧。
0: 对，
1: 好，咱继续来说说新闻吧。我觉得下面这个事儿挺值得跟大家说的哈。这个新闻当然是今天的热搜，但是我觉得新闻背后哈，关于大家如果说被锁在了房间里该怎么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
0: 我好像以前就被锁过，我最后是靠我爸用一张，他毁了一张银行卡，然后插进了那个门销里头，然后就上下这么晃动，然后把我解救了出来。
1: 你这个很可以，但如果那个时候你爸妈万一出去旅游了，10天半个月不回来，你怎么办？
0: 那我就得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那也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现在见到我了。
1: 感谢陈哈下单了25号来自广州酒家的虾饺，88元，一共有6包。咱先说这么一件事儿吧。9月14号的时候呢，杭州上城青柏街道13巷的一个小区，有个保安叫做刘贤亮哈，就像往常一样在这巡逻。然后呢，在居民楼下，他捡着一个用红色绳捆住的报纸团儿，拆开一看哈，里面。

0: 面呢，是三张感觉这个写字都在颤抖的这个求救纸条，上面清楚的写着哈，哪一个住户啊，怎么怎么样被锁到了屋里面，已经很长时间没吃没喝了，20多个小时没吃没喝了。而且呢，这个老人写字的写这个纸条呢，是一个90多岁的老人，还特意叮嘱说不要换锁，主人在里面，甚至还特意的写上了这个保安的名字，就是你一定要来救救我。
1: 是的，那这一位求助的吴奶奶呢，是一个90多岁的独居的退休老师。那她平常呢，在小区里面和巡逻的一个保安是经常打招呼。然后她也知道这一位保安呢，每天会按时的巡逻，所以在自己被困了之后呢，她就想出来这个写纸条，然后扔到楼下的这样一个办法。然后她也是盼的说能够被这一位保安捡到。那这一位保安呢，还好，他也认得出来这位老人的字迹。那在收到了这个求救的这个纸条之后呢，他也是立刻的跑到了4楼，跑到了那个老人家门口，然后去敲门。然后他听到门内呢是传来了一些模糊的回应，但是他的电话呢是始终打不通的。于是他就马上启动了社区这个一呼百应的机制，联系物业，联系社区，联系派出所。
0: 是。然后民警呢带着消防很快就赶到了，本来呢已经准备好了哈，要破门，工具都准备好了，但是大家记得老人的纸条上写着不要换锁，有这样的一个叮嘱。所以说呢，他们就从隔壁邻居家的阳台翻进了卧室，然后从屋里顺利的把门给打开了。被困了20多个小时的这位吴奶奶哈，90多岁的老人吴奶奶终于被救了出来。那这个时候呢，想想老人家20多个小时没吃饭了，身体非常的虚弱，然后呢也是接过了保安递来的牛奶，赶紧补充补充能量，红着眼睛跟大家说谢谢。
1: 是的，那这件事情其实也给大家提了个醒，甚至也是给不少独居的家庭提了个醒，就是日常如果遇到卧室门这个反锁被困了的情况下，千万不要第一时间就急着找个什么东西把门给砸了，
0: 想办法智取。
1: 对，一定要智取。因为现在普通的室内门锁呢，它大多都是有应急的开锁孔的，所以你找一个一字的那个螺丝刀，然后你就很快能给它拧开。那如果是说你家的那个房门它有点受潮啦，或者是用的时间久了有点变形了，然后有点卡锁了，那你尝试轻推那个门体，然后去释放一下它的那个锁的那个舌的压力，那很多时候你也是能够顺利的开门的。
0: 这个感觉需要技术。
1: 这个我觉得弄不好你就直接变成了这样撞门了。
0: 但是我还真是成功过，有一个就是年久的一个锁，我拧吧拧吧拧吧，真把它给拧开过。但是没有啥经验可以谈，就只是凭借那一刻的巧合，门锁被我拧开了。
1: 我当时曾经有一次在外面的一个餐厅上厕所的时候，他的那个厕所的那个锁有点生锈了，
0: 然后呢，
1: 就是
0: 打不开了吗？
1: 就他有点，我上完了走了，他的那个他是那种推销式的，那个销他在里面，我硬是拔不出来，然后最后我把他那上面那个铁屑屑稍微给他刮了刮，然后再那么蹭一蹭给他蹭开了。
0: 机械的可能还好一点哈。
1: 对，
0: 反正就是这个锁呀。如果说真的从里面被锁住的话，特别如果说像这个老人一样没带手机
1: 啊，
0: 如果说又真的是一个人住的话，
1: 对，
0: 其实你想想还挺危险的。
1: 我觉得还是蛮吓人的。
0: 是啊，
1: 他心里得多紧张。所以说如果这个屋内有小孩或者老人长时间被困，而且也是没有回应的，一定要第一时间大家要联系物业和民警去求助，千万不要自己强行去撬锁然后去耽误那个时间。而且现在呢，这个被困的吴奶奶她也是特意的在社区里面留了一把备用的钥匙，她就说如果以后再遇到类似的事情，那这样子社区的工作人员也就能第一时间找上门去帮她处理。那大家平时也是可以在自己玄关的抽屉上面备上一个简单的开锁的小工具，万一遇到反锁的情况，就不需要等到开锁的师傅，自己就能先应急处理。但是呢，也是希望大家不要用到这个小工具。
0: 因为其实大家说到说这个什么工具能撬开锁啊，但实际上你要真用起来的话，我感觉成功的概率不是很高。我之前我们家那个洗手间锁就突然间打不开了，然后我就学着网上的样子哈，就拿一张塑料的什么东西，说就是往这个门缝里一塞，然后唰的一下那个门锁就能打开。我就用了不少的工具哈，从什么捡的饮料瓶儿，再到什么笔记本的外壳，试了好多，始终没能打开，还毁了一个笔记本。然后最后无奈就只能找了个开锁的师傅，好像是花了140。 他有自己的差不多的这个工具，但人就很专业，人家轻轻一划就把那个锁给划开了。对，然后过两天那个锁又坏了。
1: 换了吗？
0: 就又花了140。
1: 那280花出去了，锁换了吗？
0: 现在换了。
1: 花了多少？
0: 换锁好像就几十块钱吧。但
1: 你说你如果早花那几十块钱换个锁，不就没有280的事儿了吗？
0: 对啊，就是你看这个锁不灵光的话赶紧换。但是我觉得更危险的就是像咱们刚才新闻里说的这种哈，人在里头然后你打不开。所以我觉得就特别是独居的这个人士，还是就是尽量手机不离身，
1: 真的
0: 保证手机有电，
1: 而且还要时常的查看一下家中门锁的一个情况，然后家里的水电的一个情况，还是很有必要的。
0: 对，有很多人觉得哎呀我在家里那一定很安全呐。
1: 对，
0: 但真的碰到把自己锁到屋里这个锁打不开的情况，那就真的一点都不安全。
1: 或者就是如果有这些独居的老人的就是老人家独居的话，最好还是放一把备用钥匙在自己的一些什么亲戚那边，然后就如果出现类似的事情，然后大家也知道就是在如果不能撬锁可以找谁去拿锁去开这个门。
0: 哎，我又想到哈，如果说家里没有啥特殊的要用锁的必要，干脆什么卧室啊还有什么书房啊就别放锁得了。我现在因为花了280，所以我现在觉得这个锁是个很鸡肋的东西。
1: 哎，
0: 但是并不能起到什么防范的作用，但是如果它坏了可能会花掉你280。
1: 哎，我觉得这种能看得见的那种有门把的锁还好，现在很多那些锁是那种隐形锁。然后我曾经有想过，就如果那种隐形锁坏了该怎么办。
0: 那能咋办？
1: 然后我上了一些那个社媒上面去搜过，就是如果被这些隐形锁困住了该如何逃生。他们给我的第一个方法就是找换锁师傅，第二个方法打110，第三个方法打119。
0: 但是前提是你得有一个手机在身边，是不是？
1: 就是他们
0: 你要没带手机呢，你要手机在客厅里充电呢，是
1: 不是？
0: 咋办？
1: 你对，我后来我想通了，就是在网上能够出这些怎么办求助帖的，那都是当时手机在身边的。如果手机不在身边的，可能当下也发不了这种求助帖。
0: 反正这虽然是一个90岁老人的故事啊，大家觉得可能老人家这个记性不太好，是不是？可能有的时候忘带了手机，而且动手能力也不强，是吧？锁坏了也不会修，但是我觉得这确实有可能是大家都可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
1: 是的，
0: 所以还是多长个心眼啊，不要。在这个最安全的家里哈，把自己置于这个险境当中。好，剩最后一点时间呢，咱还是说说今天的这个闺蜜说吧。今天的闺蜜说给大家带来一段这个算是名人名言嘛，反正是名人最近的一个感触哈，觉得还是挺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的哈。下面时间呢就进入咱们今天的这个闺蜜说的时间。最近呢，香港84岁的著名导演许冠文表达了一段对于人生的感悟。他认为呢，人啊微不足道，人生时光短暂，如果自己都不快乐一下的话就很笨。这位从香港市井里摸爬滚打出来的喜剧泰斗笑着劝大家，要找到开心的事儿，赶紧去做，要笑着往前走。是啊，如今的很多人呢都是会被学业还有职场的内卷还有社交的攀比和生活的不确定性所裹挟着走，每天都在不知不觉当中把时间耗进了内耗里。而许冠文的这句大白话像轻轻地拍了拍大家的肩膀，说与其抱着烦心的事儿反复琢磨，不如呢把时间留给那些能让自己轻松的小事儿。当然许冠文也并不是凭空的讲通透，他从早年在钻石山的木屋里讨生活，到一步步拍出半斤八两等等的经典作品，成为了5夺票房冠军的影坛传奇，可以说呢见证了香港影坛的起起落落。时至今日80多岁的他依然是带着笑容面对生活，这份阅尽千帆之后的返璞归真不是鸡汤，而是一份走过漫长岁月之后依然选择简单快乐的生活态度。其实呢确实哈，人生苦短，不过区区30000天左右的时间，希望咱们都可以少一点点的纠结，多一点不快乐很笨的洒脱，然后把日子能过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0: 我记得我这两天看到一个视频啊，他就说咱比如说平常那种什么九大星系，不是这个太阳系的模型，是不是一个太阳、
1: 嗯、
0: 然后什么水星地球火星这么依次排列，
1: 对对对，嗯，
0: 他说其实按照真正的比例来讲哈、啊、比如说这是一个太阳，
1: 嗯，
0: 然后隔不远有一个你看不见的一个小点儿，再隔一段时间有一个看不见的小点儿，就其实根本没有模型当中每个星球那么大
1: 啊，
0: 就跟太阳对比，其实它就是一个你根本看不清的一个小点儿。
1: 我明白了，就是
0: 是吧？
1: 就是一个大圈圈和旁边的各个那种小点儿、
0: 嗯，对，针尖一样的小点儿、啊，所以就是真的像是许冠文说的哈，人类确实非常非常的渺小。我最近还经常在网上傍晚的时候，在我们家楼顶哈，看着这个天空啊，蓝色天空，偶尔有一些云，然后有这个夕阳的光辉，啊、我觉得哎呀，这个生存在这个世界上也是很幸运的一件事。
1: 你这整的挺文艺呀、啊。
0: 对，所以今天就是送给大家许冠文的这样的一句话嘛，人类就真的非常非常的渺小哈、嗯、咱人生短暂嘛，如果说不快乐这个事儿就非常非常的笨啊。
1: 真的是要爱你老己、嗯、而且我觉得是需要即时满足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哦、就是人类生存的这么几十年，对于这个宇宙来讲就是很不起眼的一瞬间，但是你这个一瞬间的话、嗯、你其实可以决定很多东西，可以决定自己、啊、开不开心等等等等哈、
1: 啊。让自己开心还是很重要的、嗯、然后让自己开心的方法有很多、嗯、像是出去玩一个、
0: 哎、
1: 然后吃点好吃的、
0: 嗯、
1: 然后用点好用的、
0: 嗯、
1: 然后再穿一点漂亮的、
0: 哎、是的、哎、
1: 这不就开心的
0: 对对对
1: 要素嘛，
0: 有的时候买点自己喜欢的东西，等快递的过程当中也非常非常的开心、
1: 哎、开快递箱的那个过程也很开心，
0: 有的时候你看这个物流感觉这个包裹离自己越来越近了也很开心，
1: 近了又近了悄悄的它、哎、来了、
0: 哎、对，所以咱节目上最后一点点的时间哈，咱小黄车里好多好东西等着大家、嗯、今天特别受大家欢迎的25号来自广州酒家的这个分量咱都知道吧，感觉就是特别是茶点哈、嗯、一个
1: 是的
0: 天花板，是不是广州酒家的虾饺、嗯、然后呢88块钱有6包，这个对比咱日常喝早茶简直就不要太划算啊、嗯、然后还有1号来自王上留的猫山王的榴莲冰皮月饼、
1: 嗯、
0: 一盒88360克，分量不少啊啊、然后也只要88，跟市面上那种100-200的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
1: 非常明显的对比，
0: 嗯、哦、但是呢推荐大家要买这个两盒哈，因为两盒更划算、嗯、两盒138的话一盒均价是69块钱，又减了19块钱、嗯、可是减了19还是一盒减19，然后包括2号的生鲜大柚子，还有7号的猕猴桃，还有8号的青苹果，都是直接从树上摘下来，然后通过这个物流哈，快速到咱们的餐桌，让咱们吃到的每一口啊都是最新鲜最新鲜的。
1: 是的，是的。然后如果是说想要趁临近中秋前的这几天，再稍微的买一点月饼的，
0: 嗯、
1: 然后也可以看一下10号、11号和12号链接，
0: 嗯，
1: 来自陶陶居的月饼，然后分别是豆沙的月饼礼盒，
0: 嗯、
1: 然后还有那个双黄白莲蓉的月饼礼盒、哦、还有稍微十饼七味的一个混合装的礼盒、
0: 嗯、
1: 都是非常漂亮的、
0: 哎、当然还有哈、嗯、今天很推荐给大家这个5号链接来自洁柔的哈，这个纸巾10个纸巾，这种卷纸哈只需要13.99块、嗯、平常超市卖差不多要20块钱啊，这个居家常用品哈，洁柔纸巾咱们都知道这个质量好韧性强，然后呢湿水效果也不错哈，这个很值得大家囤一囤啊，纸巾这个东西用的特别特别的快，有便宜的有这种划算的一定要囤一囤。那时间关系咱今天节目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也非常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要明天的同样时间再见啦。

0: 在好的准备装修的业主要留意啦！
1: 吴用美家五周年大放价，签约就送价值超5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
0: 签约只减10,000，入户大门人脸识别门锁免费送，
1: 海尔双开门冰箱、洗烘一体洗衣机免费送，
0: 老板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免费送，
1: 全部都是大品牌，全部都是用得上的刚需产品，
0: 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1: 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再等一年，赶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了。
2: 北京时间15:00，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

0: 广播。新闻快报。
1: 广东山海声明月2026粤港澳大湾区中秋晚会已经在9月21号在汕尾完成了录制。晚会融合本土非遗文化，节目将在9月25号中秋当晚播出，为群众送上中秋文化盛宴。省交通运输厅发布中秋假期出行研判，中秋出城高峰预计9月24号下午的3点开启，返程出现在27号的下午。全省多处国道省道路段容易拥堵，提醒市民要错峰出行。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明天省内多地有雷雨，局地会出现短时的强降水和8级阵风，高温范围缩减，大家外出要随身带好雨具。全省同步开展中秋月饼食品安全专项检查，目前抽检结果整体平稳，提醒市民选购月饼的时候要留意保质期，理性按照需要消费。粤港澳双节跨境客流预测出炉，中秋国庆期间口岸出入境的人流大幅上涨，深圳珠海陆路口岸压力较大，计划跨境出行的市民要预留充足的通关时间。全国国庆文旅消费活动正式启动，多地发放文旅消费券，丰富假期文旅供给，带动国内假日文旅市场消费。名古屋亚运会快讯，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逆转对手，夺得金牌，并刷新了亚洲纪录。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开幕，各国代表将围绕全球发展、地区热点等议题展开讨论。欧洲多国持续推进能源保障相关举措，积极应对秋冬季能源供应，稳定民生用电用气价格。这次新闻编播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客户端。
2: 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3: 我是刘洪。
2: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3: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2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的12月31号到2027年的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2: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节期间了，
3: 对，
2: 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雷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西风带啊，
3: 对，
2: 所以呢我们
3: 双飞啊，
2: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不来了，
3: 晕船说再见。
2: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西风带，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带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3: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2: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友好很多，
3: 148,000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那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2: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七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别忘了就这个时候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11月到第二年的3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换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换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3: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可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这可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
2: 对，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进群就好了，有的家

0: 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了，您可以尽情咨询吧。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健康是生产力，健康是幸福感。跟随名医指引，发现生活细微处的健康密码。广东新闻广播联合全省三甲医院，全新打造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
2: 下午三点，健康上线，各位收音机前还有直播间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佳燕。那现在一说到糖尿病的诊疗呢，很多朋友啊，第一反应可能就是要去找大医院，找专科的医生来看。然而呢，糖尿病啊，是典型的慢性疾病啊，大量的日常血糖监测呀，长期随访，还有生活方式干预等等啊，其实都可以在咱们家门口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来完成。但是呢，也有很多朋友不知道啊，这个确诊糖尿病之后，社区到底能够为他们提供哪一些的服务呢？那家庭医生的签约也到底有哪些什么好处呢？糖尿病门诊的特定病种就门特啊，要怎么进行办理？可以享受什么样的医保报销待遇呢？那为此呢，今天的节目啊，是专门邀请到了广州市黄浦区黄浦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杨琦副主任医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杨医生是长期的在基层扎根，从事慢病管理的工作。那今天呢，就带大家啊，把糖尿病从前期的防控，以及患病以后的长期管理啊，再到基层的办事指引，还有医保的相关政策等等哈，一次性的给大家讲透。那我们首先呢，请杨医生给各位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来到活出健康。糖尿病的管理主战场是在基层，但是不少市民朋友对社区慢病管理的服务存在不少的误解，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帮大家用好家门口的医疗资源。
2: 那欢迎杨医生做客活出健康。杨琦，广州市黄浦区云浦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主治医师，毕业于湖北中医学院中医内科学研究生硕士学位，研究方向中西医结合治疗内分泌代谢及免疫性疾病的研究，从事卫生管理研究近15年，熟悉卫生人力资源管理、卫生健康领域相关政策，黄浦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区级专家库成员。好的，再次欢迎杨医生做客活出健康的直播间哈。那首先呢，想请问一下杨医生啊，因为您在基层啊工作了多年，那相信也是接触过大量的糖尿病的患者，那能不能够结合您日常的工作经历啊，跟我们来聊一聊，那您觉得现在普通老百姓对于社区的糖尿病管理最容易存在哪些认知上的误区呢？
3: 在日常的工作中呢，我们确实发现有一些糖友，他们会固执地认为得了糖尿病就应该去大医院专科看病，觉得社区的医生只是叫大家过来随访，监测血糖，管住嘴，迈开腿，对于糖尿病的正规治疗好像起不到什么作用。甚至有一些朋友还觉得我们社区的随访管理对他的生活工作造成了影响，不太愿意配合我们。那但是糖尿病的管理呢，是一套长期的、连续的、综合性的健康管理。我们常说糖尿病治疗的五驾马车，饮食控制、运动治疗、血糖监测、健康教育以及药物治疗，这些都是缺一不可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已经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规范的诊疗体系，也有部分中心是会有自己的专科医生的， 所以我们也可以引导我们的糖友正确的认识自己的病情，做到早期干预，积极治疗，长期监测，帮助维持糖尿血糖的稳态，延缓各类慢性病并发症的发生和发展。
2: 嗯，那所以听完杨主任的介绍啊，确实是相信有刷新到不少朋友的一些固有认知哈。那我们说其实糖尿病呢，不只是靠大医院开药啊就能够解决，那后续的长期的连续的健康管理呢，恰恰是社区的优势。那所以呢，大家可能呢要从现在开始啊改变只有大医院才能够管糖尿病的固有想法，一起来用好啊咱们家门口的医疗资源。那也提醒正在直播间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呢，我们的节目除了在广播端播出以外呢，也同时在乐听、乐 TV 还有抖音等平台进行同步的音视频直播。那当然了，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如果大家有关于血糖管理啊、家庭医生签约啊、蒙特办理啊等等啊相关的这些疑问啊，都欢迎在我们的直播间的评论区进行留言。那我们稍后呢，会请杨医生为大家一一解答。好的，马上来到今天的第一板块的内容哈，先来说一说糖尿病前期这个关口前移，我们在基层应该要怎么样做好干预还有管理哈。那很多人体检呢，发现自己的血糖偏高啊，但是呢还没有达到糖尿病的程度，那也就是大家常说的糖尿病前期。那想请教一下杨医生哈，其实到底什么叫做糖尿病前期呢？那哪些人群更容易会步入这个阶段呢？
3: 糖尿病前期呢，是指血糖水平升高，高于正常水平，但是呢，尚未达到糖尿病诊断的标准。通常我们空腹血糖在5.6到6.9毫摩每升，或者是 OGTT 糖耐量试验两小时血糖在7.8到11毫摩每升，又或者糖化血红蛋白在5.7%到6.4%，满足其中的任何一项呢，即可以判定为是糖尿病前期。那糖尿病前期呢，大多数是没有明显的症状的。很多人都是通过体检的时候才发现了血糖异常，但是这个阶段呢，又是非常重要的健康预警黄灯期。如果不及时的治疗，每年约有5%到10%的人会进展为真正的糖尿病。那如果及时干预呢，多数患者是可以实现逆转的，甚至血糖水平可以恢复到正常的水平。
2: 那我们说这个更容易进入到糖尿病前期的人群，是不是就是被称之为糖尿病的高危人群呢？
3: 对的。
2: 可以这么理解是吗？那有没有一个就是大致的一项评判的标准或者是一些指标能够给我们参考呢？比如说年龄呀，或者是肥胖呀相关的。
3: 我们主要是分为八个类别吧。第一个是年龄大于或等于40岁。第二个是腹性肥胖或者是超重的人群。那腹性肥胖呢，一般是男性的腰围大于或等于90厘米，女性的腰围大于或等于85，BMI 大于或等于24。那这里跟大家普及一个概念， BMI 即体重指数，又称体质指数。是用我们的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就能计算出来。大家可以在家自己计算一下。BMI 小于18.5认为是偏瘦，18.5到23.9是正常范围，大于或等于24呢，是我们理解为超重。那大于或等于28，我们一般认定为是肥胖。那第三类呢，是有糖尿病家族史的人员，一级亲属，比如父母、兄弟姐妹，中有二型糖尿病的患者，这个也是纳入高危人群的。第四个是合并基础性慢性的疾病，比如高血压、血脂异常、脂肪肝、动脉硬化、心脑血管疾病等等。第五个呢，是存在特殊情况的女性，比如有巨大婴儿的分娩史，有妊娠期糖尿病，或者是患有多囊卵巢综合征的患者。第六个是久坐不动的人群，也就是说长期在办公室工作的人群，坐的时间比较久，又不善于运动，那这类人群也是糖尿病的高危人群。 第七个呢是有不良生活习惯的人，比如有高糖、高盐饮食、高脂饮食，长期的熬夜、压力大，大量的饮酒等等习惯的人员。第八个呢就是我们受到药物或者是

0: 疾病因素的影响，比如长期的使用激素类药物，抗精神病、抗抑郁类药物，或者是黑肌皮病患者，以上八类我们都称为糖尿病高危人群。
1: 那所以其实这个分布还是很广的哈。那糖尿病前期其实也没有说很明显的症状啊，其实完全是靠体检才能够来进行发现的。那上面杨医生也提到了八类的高危人群啊，其中我留意到有一个是久坐少动的人群哈，也就是特别符合现在当下非常多的一些办公的一族啊，长期是坐在办公室缺乏运动的，这个可能大家也要留意哈，您也可能是属于糖尿病患病的高危人群了。那我们说到在查到自己可能是处在糖尿病的前期啊，很多人反映那是不是就要开始吃降糖药了呢？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基层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以为这部分人群提供哪些服务呢？
0: 绝大多数的糖尿病前期人群一般是不需要吃药的。首先应该采取生活方式的干预。非高危人群呢，通过严格的控制饮食或者运动减重，是可以让血糖逆转回到正常的水平的。那么每半年呢，我们建议是复查一次血糖和糖化血红蛋白等指标。那高危人群在严格的那个生活方式的干预，六个月以后，如果血糖仍然持续上升，血红蛋白在持续高位，而且存在 BMI 大于或等于28，腹性肥胖或者提到了刚才提到的是合并了基础性慢性疾病或者是处于特殊时期的那个特殊情况的女性呢，可以在医生的评估下适当的使用二甲双胍或者阿尔法糖苷酶抑制剂进行干预的。
1: 那我们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以为这类人群提供哪一些的服务呢？
0: 那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呢，可以为糖尿病前期的人员提供筛查评估、建档、生活方式的干预、健康教育、定期监测、家庭医生签约、转诊、中医服务等一系列的以非药物为主的干预的一个服务。首先呢，可以通过 OGTT 的实验来确诊，建立免费的居民健康档案，纳入糖尿病高危人群管理。然后我们的社区医生可以开展健康教育，指导饮食，帮助制定运动计划，帮助我们的前期人员进行一个科学的减重。此外呢，还可以到我们的社区门诊进行定期监测，重要的指标比如腰围呀、体重啊、糖化血红蛋白和血糖。那我们也是建议每半年是复查一次血糖，每年做一次代谢的全套的评估。那如果说血糖持续上升或者合并了特别复杂的问题呢，社区也可以协助转诊到上级医院进一步诊治。
1: 没错。那我们说其实糖尿病前期呢，不等于说一定要吃药哈，可以通过一些生活方式的调整来进行改善。那社区能够提供到的服务啊，不只是测血糖啊，还可以帮助大家建立健康档案，制定专属于你的一个健康的干预方案，包括定期监测还有中医调理等等哈，一整套服务都可以完成。那我们说说这个从饮食、运动还有体重管理的这方面来讲哈，还有中西医结合的这方面来讲，我们说糖尿病前期还有哪些需要我们注意的一些生活干预方面的建议呢？杨医生。
0: 糖尿病前期的生活干预呢，重点还是在控制饮食，减重。那减重的目标呢，我们是让尽量 BMI 达到24，或者是减重5%到7%，同时让腰围达标。那饮食方面呢，我们是以控制总量摄入为主。每日的一般人群总热量需减少400到500千卡，肥胖或者是超重的人群，我们可能比较更加的严格，去到每日减少500到700千卡。饱和脂肪酸的那个占比呢，要小于30%，保持少油饮食，食盐呢，最好一天小于或等于5克。那我们主食的减量也是非常重要的，并且要注意粗细搭配。每餐的主食大概也就一拳头大小，其中50%我们可以用燕麦呀。

0: 助于帮助我们降低餐后的血糖峰值。
1: 嗯，
0: 那含糖的饮料，高糖的糕点啊、水果、蜜饯食物呢，就建议少吃或者不吃。嗯，保持三餐的定时，最好在晚上7点前吃完晚餐，不吃宵夜，不暴饮暴食。
1: 嗯，
0: 这是运动方，这是饮食方面的一些建议。嗯，
1: 运动方面呢？
0: 运动方面我们建议以有氧运动为主。
1: 嗯，
0: 每周的累计运动量时长呢是需要大于150分钟的，可以选择快走、游泳、骑车、慢跑等中等强度的运动，每次的运动不少于30分钟。
1: 嗯，
0: 那每周呢还要搭配2到3次的抗阻运动，比如深蹲、弹力带练习以及平板支撑。日常呢要避免久坐，每坐满1小时建议舒展3到5分钟。糖尿病前期呢在中医的范畴属于脾丹，多因长期多食肥甘厚腻而导致脾热内蕴而发病，常见的类型呢是脾虚痰湿胃热，调理以健脾祛湿为主。虽然中医讲究四诊合参，但是依据前辈的经验，那腹性肥胖腰围比较大的肚子大的人群呢多为痰湿，可以用陈皮、薏米等泡水食疗。那口干口苦多食易饥的人群呢多为胃热，可以吃玉竹、麦冬等进行调理。容易疲乏、大便稀溏的人群呢多属于脾虚，我们可以吃一些山药啊、莲子啊，健脾益气除湿。那此外在运动方面呢我们可以利用传统功法学习一下八段锦啊、太极拳等等，有助于控制体重，协调气血，化痰祛湿。
1: 嗯，非常实用的一套这个日常的调理指南哈，所以呢不管是饮食运动还是中医调理哈，其实都是糖尿病前期干预的一些重点。那包括刚刚杨医生也提到了，其实吃饭的顺序也很重要哈。另外呢就是避免久坐，包括你也可以在这个工作的中途啊稍微中断一下，我们来起身活动活动哈，做一下这个中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啊等等哈，这些其实普通人啊在家都可以进行落地执行的非常简便的操作哈。那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不少人体检发现哈自己只有空腹的血糖偏高，餐后测出来的数值是正常的，那这种算不算是糖尿病前期呢？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呢？
0: 首先我们要明确空腹血糖偏高的具体程度。那如果没有明显的症状，但是两次不同点的静脉血检测的空腹血糖都大于或等于7毫摩每升的话呢，是可以诊断为糖尿病的。那如果偏高的范围只是在5.6到6.9毫摩区间呢，我们就有一个概念叫做空腹血糖受损。这种情况是属于糖尿病前期的一种。那空腹血糖受损的根源呢，我们认为大多是因为肝脏产糖过多，内脏脂肪堆积，那么睡眠不足和压力过大呢也是有一定影响的。那干预的重点也还是在减重。这类人群呢我们要改善生活方式，早睡，减少晚餐的油腻摄入，增加肌肉量，建议先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呢进行确诊建档。然后如果是糖尿病前期，可以按照上述的那个饮食运动加中医的方法进行干预的。
1: 那所以其实如果是空腹的血糖高，餐后正常，其实也不能够掉以轻心哈。同样呢属于糖尿病的前期的这个发生的风险范围以内，那所以呢大家不要只看空腹的这个指标，还是要进行一个完善的全套的糖耐还有糖化血红蛋白的一个检测啊，避免自己做出一个错误的判断。好的，我们来回应一下抖音网友的提问哈。有网友问，瘦人会不会患糖尿病呢？这个问题我想可能是有很多朋友都会疑惑的，瘦人会不会患糖尿病？
0: 瘦人也是会患糖尿病的，
1: 也是会的。
0: 对，糖尿病其实它是分了很多的很多种类型的，一型、二型、其他型、特殊类型的。
1: 那所以其实
0: 我们所有的人群都是需要 进行一个生活方式的一个调整，这样子会更好，更健康一些。
1: 嗯，没错。好的，那来到我们的第二板块哈，说说如果是已经确诊有糖尿病，那我们应该如何

0: 何要利用好基层的社区卫生医疗服务来做好一个长期的慢病管理哈。那如果说有朋友已经确诊是糖尿病，那什么情况下咱们是适合放在社区进行一个长期的管理，那什么情况下又需要去到大医院的专科进行就诊，这个双向转诊到底是怎么运转的呢，杨医生？
1: 那适合在社区管理的人群呢，我们第一个是二型糖尿病的患者，已经在上级医院完成了初次评估，那诊断明确，分型明确，治疗方案明确，血糖和血压长期在比较稳定的状态，基本上达标，方案稳定，不需要频繁的调整治疗方案的人员。第二个是没有严重的急慢性并发症或者是合并症，不存在不稳定性心绞痛、严重心衰、严重肝肾功能不足、肝肾功能衰竭或者是难治性高血压等等情况。第三个是认知功能和依从性良好，能够配合社区完成随访、血糖监测，能够较好的执行饮食、运动治疗和药物调整的方案，这样子。那需要转诊到大医院专科就诊的人群呢，也是分几类的。第一个，首次诊断的糖尿病患者，如果他的分型不明确，建议到上级的大医院进行评估，明确分型。那第二个是血糖长期控制不佳的人群，经过规范的生活方式干预，同时口服药降糖药2到3种已经用到足量了，血糖仍然不达标，或者存在不明原因的高低血糖交替，那么我们也是建议转诊的。第三个就是急性的并发症，如果出现了比如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患者意识障碍，呼出的气是烂苹果味，高深性昏迷，严重的低血糖昏迷，一般来说空腹血糖高于16.7，或者随机血糖低于3毫摩每升，或者是血糖低于3.9，但是经过社区多次给予高糖处理，仍然没有办法纠正低血糖状态的，我们都是需要转诊的。那第四种类型呢，是慢病并发症快速的进展，或者是合并严重的合并症，比如说糖尿病肾病合并大量的蛋白尿，肾功能快速下降，或者是糖尿病足、糖尿病眼病，合并了严重的心脑血管病。虽然我们糖尿病眼病有一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可以筛查的，但是这类患者呢，如果超出了我们基层的处置范围，还是建议到大医院去转诊治疗。
0: 好的，看时间呢，马上来到一个半点还有广告报时的时间啊，我们先稍事的休息一会儿，那广告回来过后呢，我们接着请杨医生为我们继续解答。

0: 北京时间15: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电气焊属于特种作业，具有高温、炽热、易燃、飞溅的特点，若操作不慎、防范不到位，易引发火灾、爆炸等事故。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各生产经营单位，要杜绝任何侥幸心理，坚决抵制无证、过期证上岗行为。作业人员必须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取得相应资格，方可上岗作业。作业时要严格遵守安全生产操作规程和规章制度，正确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不得违章作业。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健康是生产力，健康是幸福感，跟随

0: 指引，发现生活细微处的健康密码。广东新闻广播联合全省三甲医院，全新打造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
1: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佳燕。那今天我们节目要聊到的话题呢，跟糖尿病的全周期基层健康管理相关。为此呢，节目是特别邀请到了广州市黄浦区云浦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主治医师杨琦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那我们再次请杨医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2: 大家好。
1: 那刚刚在节目的上半段呢，杨医生是给我们介绍了哪些情况是需要可以在社区的卫生服务中心进行处理，然后哪些情况可以转诊到大医院哈。那我们说确诊糖尿病之后，如果是在社区的卫生服务中心进行诊疗，可以享受到哪些免费的慢病管理服务呢？
2: 糖尿病患者在社区可以享受到的免费的服务主要体现在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那么第一点呢，是建立居民健康档案，为患者建立电子的健康档案，记录患者的糖尿病相关的生活习惯、既往病史、就诊用药的全过程。患者到不同医疗机构就诊呢，医生可以随时调阅档案，方便看诊的医生了解病情并做出精准的诊疗方案。那第二个是每年4次的面对面随访和4次的免费空腹血糖监测。随访的内容呢，主要包括近期生活状态，监测了血糖、血压、体重、腰围、主动脉波动情况等等。通过综合的评估，我们一般是每季度一次，那可以知道这一季度我们的用药是否合理，是否需要调整。那第三个呢，是每年一次的免费健康体检，有针对性的进行体检呢，可以评估患者的健康状况，可以研判是否出现了并发症，是否需要提前干预。那第四个呢，就是免费的健康教育，开展个性化的健康教育，科普糖尿病的相关知识，比如说糖尿病足如何护理，低血糖如何自救等等。那中心呢，也会根据工作安排组织开展糖尿病自我管理小组的相关活动。可以加强那个糖友之间的沟通交流，积累好的经验。那第五个呢，是可以签订家庭医生免费包，并享受由此带来的一系列优惠政策。第六个呢，是有资质的定点医院，那我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一般都是有资质的，可以开展慢病的糖尿病门慢的一个资格认定，使那个患者的报销比例可以提高。
1: 那所以说社区的免费公卫服务含金量还是非常高的哈。刚刚杨医生也提到了，可以帮助大家建立健康档案，以及每年4次的随访，还有年度的体检啊等等的，这些都是糖尿病患者朋友可以是直接享受的。那所以大家呢，可以主动到自己所在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来进行一个咨询哈。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啊，对家庭医生其实是有着误解的哈。那觉得，签约家庭医生可能就是签个名字啊，走个流程。那杨医生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家庭医生究竟可以给糖尿病患者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服务呢？
2: 那我们患者签约家庭医生呢，实际上是签约了一个由全科医师、公卫医师、护士、康复治疗师、药师、心理咨询师等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组成了一个小团队。签约后呢，小团队的成员各司其职，有针对性的为患者提供服务。那签约服务分免费包、基本包和个性包3种。免费包是基础，除了可以享受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的项目以外，还有免费的增值服务，优先的药事服务和个人健康资讯的一些推送。那基本包是升级，在免费包全部服务的基础上，享受一般诊疗费的减免、医保优惠政策、方便快捷的就医服务和健康管理评估和评估指导。那个性化服务呢，是一个延伸，在签约免费包和基本包的基础上呢，为糖尿病患者制定了个性化需求的一个服务项目。
1: 那所以其实签约家庭医生哈，不等于只是签个字，其实背后呢是一整个医疗团队在为您服务。刚刚杨医生也提到了，其实也有分很多不同的这个套餐的类型哈，包括免费包、基本包、还有个性包，还有这些基础的公共卫生服务哈，当然也有付费的增值项目。那所以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按需选择。那当然了，这个免费包啊，还有基本包、个性包里面都各自囊括了哪些内容呢？稍后杨医生还会为我们来展开来介绍哈。那我们说，不少的糖友身上其实不止患有糖尿病，其实同时还患有肾病、高血压等等的多种的并发症。那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是怎么样和大医院的专科配合做好这个接续的管理呢？
2: 首先呢，我们家庭医生会做一个风险评估，一旦出现了急症、严重并发症等超出了基层处置能力的情况了，我们就会借助预留的专家号源，启动转诊的绿色通道，优先安排患者预约专科办理住院，同时同步上传患者的健康档案信息，实现专科接诊的时的信息互通。那专科医生提前可以了解患者的病情，既可以精准的施策，也可以减少患者的重复检查。那大医院专科完成接诊，患者病情稳定以后呢，会将患者转回到社区，同时同步出具后续的诊疗方案、用药清单和复查计划。那家庭医生呢，可以按照专科的意见呢，为患者开展接续服务，进行多病共管。那此外呢，大医院的专家们也可以通过下沉坐诊、那个社区远程会诊等形式，来持续的指导我们的基层医生完成接续的管理。
1: 那所以其实大医院的专科专家其实也是在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有一个联系的，是可以帮助大家完成接续的健康管理的。那简单来说呢，就是我们说，如果是真的是遇到危急的情况，还是需要到大医院来进行转诊，然后向上送啊，稳定了之后呢，我们可以转回到社区来进行一个继续的接续的管理哈，实现一个档案还有信息的互通。当然杨主任杨医生刚刚也提到了，专家也是定期会下沉进行一个医学方面的指导了，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哈，那也省去了大家反复去跑大医院去做常规复查随访的这么一个时间，这个非常的关键。那我们知道杨主任其实也是长期从事中西医结合方面的研究，那您能不能够从中西医结合的角度，来跟我们说一说，社区会针对糖尿病患者提供哪一些中医方面的干预手段呢？
2: 对于糖尿病患者，可以采取西医降糖加中医辅助治疗的中西结合诊疗模式。那中医方面呢，可以从辅助治疗和治胃病两个方面进行干预。辅助治疗方面呢，中医师可以对糖尿病患者进行辨证论著，配合中成药、中药汤剂或者中医适宜技术，协同调理改善症状。西医的糖尿病对应的为中医的消渴症，大部分的是重合的。那我们中药汤剂的玉女煎有清胃泻火、养阴增液的功效，对消渴病中的中消胃热炽盛型可以起到改善多食易饥、口苦口干的症状。六味地黄丸大家非常熟识，它是有滋阴固肾的作用，主要用于下消的肾阴亏虚症。此外可以运用耳穴压豆治疗，可以调节饮食，改善睡眠，从而达到调理血糖的作用。 穴位按摩呢和中西中药的熏蒸呢，对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的手脚麻木也有可以起到改善症状的作用。
1: 嗯，
2: 那中医治疗中医治胃病方面呢，可以进行体质辨识、中医健康教育，运用中医食疗、传统的功法锻炼等等呢，可以延缓慢性并发症的发生。
1: 嗯，那所以其实我们的患者朋友能够在社区的卫生服务中心啊，享受到非常多的中医方面的一些诊疗的服务。那很多糖友可能以往

0: 只知道啊，用西医的方式来管控我们的血糖指标，但是呢，其实我们中医药在辨证施治方面同样能够发挥很重要的作用。我们说，我们中国的传统中医药文化源远流长，讲究的是呢因人而异，还有辨证的调理。所以呢，我们将中西医的两种方式进行有机的结合，双管齐下，说不定能够更好的帮助大家改善整体的一个健康状态，助力我们的糖尿病。 一个长期的健康管理。好的，今天来到我们的第三板块，就是实用的民生指南环节。哎，这个环节我相信大家可能是比较关心的。那我们说，其实现在也有一个说法是门特。哎，那什么是糖尿病门特呢？那办理门特之后，我们能够享受到哪一些的医保待遇呢？杨医生。
1: 门特呢，就是门诊特定病种，是指诊断明确，病情相对稳定，需要长期在门诊持续治疗，或者是诊疗方案比较明确的一类疾病。广东省统一规定的门特呢，有52个病种，糖尿病是其中一种，被纳入一类门特。 该项目纳入了医保专项的保障，门诊看病治疗检查开药都可以走医保基金的统筹报销待遇，高过远远的高过普通门诊统筹。一类门特的报销比例呢，是依据报销比例是依据参保类型和就诊的医疗机构的等级区分的，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在基层医疗机构报销比例均为65%，那其他的医疗机构中呢，职工医保报销是70%，居民医保报销是65%，受到年度最高支付限额的限制。那2026年广州市医保局出台了单独支付药品选点政策，从9月起对一类门 一类门特的参保人员呢，如果指定一家医院作为他的单独支付定点机构，那在这个选定的机构内使用国台药了，它是可以按照住院报销比例进行报销的。职工医保报销的比例可以去到80%到90%，居民医保的报销比例是70%到85%。那具体的比例呢，是根据医疗机构的等级来定的。
0: 相关的费用还不纳入到那个支付限额来计算。那所以刚刚听完杨医生的讲解呢，相信大家对糖尿病门特有了一个更加清晰的认识还有了解哈。那所以简单来说呢，门特就是需要针对长期门诊治疗的一些慢性病设立的医保专项保障，那报销力度呢是比普通门诊要高的，尤其是在社区基层的就医哈。那像是 职工的医保呀，居民医保的报销比例都能够达到85%啊，是非常实在的福利。那另外在今年的9月份啊，刚刚落地的国台药单独支付选点的新政策，也同样值得大家关注。这能够大大的减轻一些长期使用高价药物患者的经济压力。那所以这些惠民待遇呢，大家千万不要忽略了。那还想问一下杨医生哈，如果说想要办理
1: 糖尿病门特，这需要什么条件呢？可以在社区进行办理吗？就是具体的流程还有渠道，包括我们要准备的材料有哪些呢？办理一类门特呢，需要满足以下两个条件。第一个，申请人是正常参加广州市职工或者居民医保的医保在保人员。第二个是需要 具备糖尿病门特认定资格的医疗广州市定点医院确诊且符合纳入准入标准。那办理的渠道呢，和流程，渠道是有线上线下两种啊。申请人呢可以直接前往具有糖尿病门特认定资格的广州市定点医院办理。那我们 大部分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呢是符合这个条件的。那经专科医生的评估，如果说符合纳入标准，由医生填写门诊特定病种待遇认定申请表，再经过副主任医师审核，把资料交由医疗机构的医保部门上传到医保系统，3个工作日内就可以完成。那申请人也可以将资料自己通过最好办 APP 或者悦医保的小程序上传，进行审核。
0: 那所以其实也是在说明一个问题啊，不是血糖高就可以直接办理门特啊，其实是需要有一个定点医疗机构的确诊依据才能够办理。但是现在的话，我们说在岁好办啊，还有月医保的小程序上进行线上的办理也非常的简单。那另外呢，在社区啊也可以受理，不用专门去跑到大医院来进行一个办理哈，整个操作流程呢非常的方便和快捷。那我们说已经办好了糖尿病门特啊，开药复查检验啊，包括医保报销，有哪些需要我们留意的地方呢？
1: 需要留意的地方，第一个，就诊挂号开单的时候了，要主动告知对方自己门特的身份，使用社保卡或者医保电子凭证进行结算。那只有糖尿病相关的药物检查检验项目了，才能走报销。药品也是仅限于医保目录内的药物，个人自选的体检项目或者是糖尿病无关的药品检验呢，是不纳入报销范畴的。第二个是严禁超量囤药，第三个是门诊设有年度的统筹支付限额，自然年度内的限额是不结转不累存的，但是单独支付的国糖药品可以在选点的机构进行报销。那个可以享受住院的比例，但是如果是非选点的机构了，是只能按门特进行报销的。
0: 那所以以上的几个在医保方面报销的细节啊，大家要记清楚了。去医院挂号呀，做检查开药的时候呢，可能呢需要您主动跟工作人员说明自己已经办理了糖尿病的门特啊，使用自己的社保卡或者是医保的电子凭证来进行结算。那当然了，要注意的是啊，只要和病情相关啊，只有和病情相关的一些药品还有检验项目才能够走门特进行报销。那刚刚是聊完了这个门特哈，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家庭医生的签约还有办理哈，这个也是我们今天节目要聊到的重点之一。那请杨医生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家庭医生的签约办理流程，哎，大概是怎么样的？那签约之后能够享受到哪些优惠的政策呢？
1: 首先广州市的常住居民呢是可以办理家庭医生签约的。签约的渠道呢是有线上和线下。那线上呢是通过广州健康通家庭医生模块可以进行免费报的签约。然后线下呢，我们需要去到那个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办理免费报、个性报和基本报的签约都是可以的。那广州市的常住居民带身份证或者是社保卡到就近的医疗机构进行选点，选择家庭医生团队，然后办理签约。居民医保呢，不是居民签医院那个免费包呢，除了享受国家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和便民的政策权益外呢，还可以那个
0: 还可以享受哪一些的服务呢？
1: 免费包的话还可以享受优先的那个药事服务。个人的健康资讯的推送，和部分的那个免费的增值服务。然后签订基本包呢，在免费包相关的政策的基础上，可以享受一般诊疗费的减免，限额减免啊。在签约周期内呢，职工医保一年是可以减免有效期内是可以减免四次一般诊疗费。那个居民医保在有效期内是可以减免两次的。还可以享受便捷的那个就诊服务，优先预约啊，优先转诊啊，门诊检查住院三优先的一个政策。还有医保优惠政策，健康管理和健康评估的一个政策倾斜。那职工医保个人年付需要年付30元呢，可享受价值160元以上的相当于中医检验服务打包服务项目的一个优惠。居民医保年付20元可以享受到价值70元的一个打包服务优惠。低保特困的患者的人群呢是可以减免个人支付部分的。那从2025年4月起呢，社区卫生服务中那个广州市的那个家庭医生基本包的 医保资金购买的医疗服务项目了，新增了彩超等45项，达到241种。
0: 嗯，
1: 这个呢就等于是扩大了我们享受的那个范围吧。
0: 嗯。那所以听杨主任介绍完啊，大家可能就能够基本上分清不同的签约包的它大概涵盖了哪些内容，以及签约之后呢能够享受到哪些优惠哈。那大家呢都可以结合自己的一些身体情况呀，还有实际的需求啊，到就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来进行咨询啊，选择适合自己的签约类型。那还有听众会比较好奇哈，说这个签约家庭医生要不要花钱呢？那签完之后如果我不满意能不能够更换家庭医生呢？
1: 家庭医生签约免费包呢是不需要个人支付的。
0: 嗯，
1: 那基本包呢，职工医保是需要个人支付30元，
0: 嗯，
1: 居民医保需要个人支付20元。
0: 嗯，
1: 低保和特困等困难人群呢是不需要支付的。那个性包呢是根据自己的意愿自行选购，按需收费的。那签约完成后呢，家庭医生是可以更换的。如果在同一间机构更换家庭医生呢，需要在有效期内提出申请，不用重复缴费。如果说需要更换到另外一家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去签约呢，需要在原机构申请解约，以后再到新的医疗机构进行重新签约。同一年度内也是不需要重复缴纳那个签约服务费的。
0: 嗯，那所以就是说签约了家庭医生以后呢，也是可以根据您的需要来重新的签约医生，来换医生或者是更换社区哈。那所以呢大家不用担心说签完了就不能够更改。当然了，我们说免费包还有基本包、个性包这三个包呢收费标准不一样，但是呢总体价格而言呢还是很惠民的，大家呢可以按需选择。那我们再来说一说门特办理和家庭医生签约哈，这个是我们今天话题聊到的主要的两个部分。那能不能够跟我们总结一下这个门特办理和家庭医生签约他们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呢？是不是说办了门特就必须要签约家庭医生呢？杨医生，
1: 那个门特和家庭医生签约呢是属于两个不同的那个政策。
0: 嗯，
1: 那门特侧重于呢报销比例的提升。
0: 嗯，
1: 那家庭医生签约呢侧重于政策权益的倾斜和价格的优惠。那两个是互不绑定的。办理的门特呢是不是必须要签约家庭医生的，但是因为签约了家庭医生将会享受更多的权益，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居民积极的去参与我们家庭医生签约活动，与医生一道共同管理好自身的健康。
0: 嗯，那所以其实两者是互不强制门特主要是管理这个报销啊，那家庭医生呢管的是长期的健康管理，但是呢两者虽然不绑定，但是两者相搭配呢就能够把我们的医保报销啊还有慢病的随访服务都能够兼顾到，所以呢性价比还是很高的。好了，那看时间呢马上来到我们节目的尾声了。那其实呢我们今天呢从糖尿病前期的干预开始哈，一直是聊到了门特办理还有家庭医生的医疗待遇服务等等哈。那其实今天杨医生也给我们讲解了很多在疾病诊疗方面还有医保政策方面需要大家留意的问题。那我们今天呢也准备了几道判断题，那相当于是对我们之前讲过的内容啊做一个简单的自测，来请杨医生帮忙辨别对错。那我们首先来讲这个第一个说法啊，说得了糖尿病呢所有的看病开药都必须要去大医院，这个说法对吗？
1: 不对。
0: 嗯，
1: 社区和大医院有各自的适应人群。
0: 嗯，
1: 那我们社区呢药品配备基本齐全，也有比较好的那个检验检查项目。
0: 嗯，
1: 所以报销比例也比较高，所以基本上可以一般的没有出现急症是不用去大医院去诊疗的。
0: 嗯，所以病情稳定的情况下其实真的不用次次都跑去大医院哈。其实在社区的开药报销比例可能还会更高，那不用迷信大医院只有大医院才能开药的这个说法哈。那第二题说家庭医生的签约只是走形式没有实际服务， 这个说法，
1: 不对的，
0: 肯定也是错的。
1: 对，
0: 因为我们花了整整的一个小时来说家庭医生究竟有什么好处啊。那再请杨医生给我们讲解一下。
1: 那签约以后呢，我们想可以享受免费的公共卫生服务、转诊的优先权、检验检查、治疗中医等项目的打包优惠、慢病常处方等等的一些实实在在的权益，并不是签个字就结束了的。
0: 没错。那还有第三个说法，说办理糖尿病门特就可以享受对应的医保报销待遇。
1: 是的，门特的报销待遇远高于普通门诊。那在基层的话呢，我们是可以达到85%的。国台药在单独的选点之后呢，可以按住院的报销比例高，报销，并且不计入门特的支付限额。
0: 所以门特其实是实实在在的在帮助我们提升门诊报销的待遇，尤其是对于一些需要长期开药复查的糖尿病患者来说呢，符合条件的话可以尽早办理。好的，那今天呢，杨医生是站在了基层工位的角度啊，完整帮我们梳理了糖尿病全周期管理的要点，从糖尿病前期这个可逆的窗口期啊，教会大家如何识别自己是否属于高危人群，以及如何通过饮食运动来进行中西药的干预。那更重要的是呢，教会我们如何用好家门口的社区医疗资源，还有医保政策。我们说对于糖尿病这种慢病来说呢，这个用好社区医疗服务就是实现长期平稳共痛糖的关键。好的，那再次感谢广州市黄浦区云浦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杨琦副主任的专业科普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还有陪伴。那活出健康在明天下午的3点到4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广东中秋国庆系列文化活动陆续启动，全省多地推出了游园、非遗展示、赏月晚会等特色活动，丰富市民节日文化生活，引导大家文明过节，就近乐享假期。

0: 交通部门发布中秋假期路网预警，9月24号下午的3点将迎来出城高峰，27号的下午为返程高峰。省内多条高速、国道、省道容易出现拥堵，提醒市民要错峰出行。气象部门预报，今明两天广东大部多雷雨天气，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阵风，气温起伏不大，外出探亲游玩要随身携带雨具，留意气象预警。全省市场监管系统开展月饼专项抽检和节日食品安全巡查，重点检查馅料、标签、标志等项目，保障群众中秋期间饮食消费安全。粤港澳双节跨境客流预测出炉，中秋国庆期间，深圳、珠海各陆路口岸出入境的客流大幅增长，计划跨境出行的市民要提前做好行程规划，预留充足的通关时间。全国可持续交通高峰论坛在北京开幕，论坛聚焦绿色交通建设，推动各国加强互联互通，促进全球交通领域互利合作。名古屋亚运会快讯，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国选手于子迪斩获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队友于一婷获得了银牌。欧盟相关机构正在磋商计划延长多项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相关方案等待成员国的审议。多国领导人在联合国大会上呼吁加强人工智能风险管控，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安全有序发展。这次新闻编播王谦，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这里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我是主持人亮亮，
2: 我是刘红。
1: 洪亮组合邀请你在北京最美的季节跟着金话筒游京城。
2: 是的，10月1号到10月6号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北京研学团呢、又上线了，这次是国庆假期的专场。
1: 哎，这也是我们北京团第三团了哈、因为北京团去年推出来之后两团都迅速爆满了，所以我们在想说北京其实夏天去的时候还蛮热的、但是只要一入秋它就有秋天的感觉，那么到国庆节的时候，那是我认为全年里面北京最好的季节。
2: 是的，我们也为大家挑选了北京的精华景点啊、包括了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颐和园、天坛公园、居庸关长城，还会去这个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那么在大赏方面呢，为大家挑选的就是去看这个人形机器人的数据训练中心啊。
1: 对，那么公益的部分呢，我们会跟荣爱、荣乐，还有跟着我们这些星星的孩子一起走进北京的奥森，然后呢去在秋天里面去做用你能捡到的树的叶子呀、花朵呀做一幅很特别的植物画。
2: 是的，那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我们会在北京的环球影城和很多这个大 IP 能够亲密接触很多好玩的机动游戏啊。
1: 哎呀，我又想念那个哈利波特了。
2: 我这次要挑战一下这个
1: 过山车，
2: 霸天虎过山车。
1: 哎，其实霸天虎过山车我觉得那个声音就有点瘆得慌，
2: 是
1: 就是霸天虎的、那个声音在那个。
2: 但每次下来我们的小朋友有时候还想上去，
1: 对，刺激。上回咱们北京二团的时候，因为我们家牛司令带着他的小学同学一起冲了3遍，
2: 没错，
1: 印象特别深。那是他第一次挑战，
2: 因为比较刺激，所以他排队也不会那么久。
1: 而且今年咱们迪士尼也去了，迪士尼游轮也去了，又打卡了这个环球，真是把主题公园玩个遍、
2: 是的，我们也欢迎新老朋友跟着我们在国庆假期一起去北京啊。这次的行程呢，我们依然是乘坐高铁出行。那如果是7到14岁呢，是7999元，包含往返高铁大交通；14周岁以上呢是8999元每人，含往返的高铁大交通。那如果您想着说我自个儿买机票，或者是您自个儿买高铁呢，也是可以的。那不含大交通是6900元每人。
1: 想去的朋友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这两个字，就可以进群咨询啦。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新闻超广角节目，我是晨晨。节目当中还有评论员一鸣老师，欢迎一鸣老师。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打开视野看新闻，也欢迎大家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那么刚刚呢已经有朋友，就是我们都还没有开始说就已经有朋友开始下单了啊。今天我们把所有的水果啊都放在了小黄车的前列啊。那么大家如果是喜欢吃这个柚子啊，我们梅州的蜜柚啊，还有这个猕猴桃啊，啊，山东的苹果呀，啊，这些都可以到下方去看一看。苹果呢，我昨天就专门去试了一下啊，带皮直接冲了一下，带皮吃的啊，就是反正吃完之后肚子没有任何不适，非常好，就是说明这个还是可以的，是吧？就主要是怕带皮吃了之后这个肚子闹肚子，哎，这个
1: 就是南方姑娘。
0: 对，我一吃，没事啊，很好，因为它很甜啊，很脆。然后，
1: 北方的朋友我认识不少，都说苹果干嘛要削皮吃？
0: 但是苹果上面不是打蜡吗？它连蜡一起吃、啊？
1: 不，就是他们从小要是有一定年龄的，都说不要削皮。
0: 以前我是不削的，但是后来我不敢不削。但这个苹果，因为我看了它的资料，人家的卖点之一就是可以不削皮吃。
1: 哎，对呀、
0: 啊。所以啊，我昨天就专门去试了一下，确实是可以啊。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个山东的苹果，它这个苹果其实是进口的品种啊，但是在山东长大的苹果，三斤采箱装啊，里面有6到9个果儿才。36.9块，我觉得这价格还是可以的啊。还有这个4.5斤8到12个的36.9块啊，反正这苹果我个人感觉是质量相当不错。然后二号链接的这个陕西周至的脆香猕猴桃，当季的这个水果啊，也都是这两种水果都是只卖十几天的啊。就这个这两个要如果是最近不买，那也后面也买不着了啊。这个猕猴桃呢是19.9块有12个啊，然后大果会稍微就贵一点点，反正是19.9块起啊。如果是喜欢的朋友也可以去看看，这猕猴桃也很甜啊，比我以前小时候吃的猕猴桃要甜的不止多少倍了啊。现在猕猴桃都改良了是吧，我都觉得现在猕猴桃怎么都这么好吃。它这个是就是那种翠绿翠绿色的啊，放软了就更甜，当然不能放得太软啊，就是你反正放几天就会比较甜、啊、
1: 因为过中秋其实很多人都就忘了一件事，尤其在广东，在广州，我们从小过中秋都不光只吃月饼，一定要有水果，并且还有点芋头，这才是最传统的广东人、广州人过这个中秋啊。以前有柚子或者是什么样的水果，没有水果的中秋是不月亮都不圆，月亮都不圆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所以你买了水果就以前阵子买了这个月饼，现在要买点水果配着，这样去赏月，这才是一个叫团圆的时候，那少一块就变成我们这个某个手机品牌量缺一块。
0: 然后这个一号的这个梅州的红心蜜柚啊，之前呢有一些朋友突然就是也不多啊，一个两个啊，这个网友突然冲到评论区说，哎呀，你们那个柚子什么干巴什么的，后来呢结果他一发现都不是在我们这儿买的啊，还有一位朋友反复说怎么还没收到，结果我们一查压根没有您的订单，就是估计是忘了给钱所以没收到货啊。这个柚子我们同事自己下了2单，前后脚买的都说特别好，就是品质很高啊，而且水分也很足，并且还甜啊，所以这个柚子呢，大家如果喜欢也可以去看看啊。梅州咱们本土的这个广东的特产梅州蜜柚29.9块，这个它还是带那个礼盒的，就是属于是那个箱子还蛮漂亮的啊，29.9块中果，建议大家买中果啊，因为我们同事说中果呢就它中间籽儿会比较少，你如果是买大果呢，它的那个籽儿会比较大啊，所以呢建议大家买中果就可以了啊，不用说花更多的钱去买大果。好，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呢跟大家也会聊到这个很多的新闻热点话题啊，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抖音视频号找到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我们昨天的节目开始就是到后面基本上已经就是有很多朋友说已经开始下雨了啊，我不知道今天的情况怎么样，反正看上去呢好像今天也不是说天气特别的理想，我感觉也是时不时要滴雨的这个情况啊。那么大家如果是在这个路上的话啊，也要稍微留意一下天气哦。

0: 有朋友说英明老师红衣服红帽子真好看啊，这是鸿运当头，不只是鸿运当头，英明老师今天这个装扮是那个亚运会主题装扮，
1: 对
0: 对
1: 啊、这是印了中国国旗，然后呢帽子上跟也有中国的名字，然后这个
0: 中国队
1: 啊，是名古屋亚运会的这个一个会徽、所以大家看到这个我还有一套白色的
0: 啊，
1: 对啊，
0: 您真是走在时尚前沿呢，
1: 没办法，
0: 是热点前沿，
1: 没办法，体育记者。那然后到了这个亚运会，这个每四年一次比较大的亚洲的赛事，那肯定要捧捧场。
0: 嗯，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跟大家来说一说啊，这次这个亚运会当中的名场面啊。有朋友说，晨晨你有点立体声哦，这都被你听出来。嗯，看来你是很关注我。确实啊，今天是有一点点
1: 辨识度很高啊，这个声音。
0: 今天是有一点点啊，这个明天还能不能过来上班，就要看今天的情况怎么样了啊。我已经跟鲁阳在商量，明天他要不要一个人播节目算了。我这个有点这个好像有一点点要中招的感觉啊，这个争取能坚持一下哈。好，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来去这个说一说啊，这个名古屋亚运会的情况。

0: 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游泳池当中的一场精彩的比拼啊。看了这个视频之后呢，就必须得感慨一句啊，这谁分得清楚是人还是鱼呢？网友说，这感觉好像是核动力在驱动啊。这到底是在形容谁？在形容的是张展硕啊。7分0秒17，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的决赛当中呢，中国队是打破了亚洲纪录夺金呢、啊。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时隔16年再次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金牌，并且刷新了队伍保持的亚洲纪录。最精彩的逆转好戏就出现在最后一棒，19岁的小将张展硕入水，这个时候我们还落后于日本队啊，追赶就开始了。行至最后的100米，张展硕把差距缩小到了半个身位，最后一个转身，差距再次缩小，最终完成了超越。那1分42秒92，张展硕是单棒比对手快了2秒77，完成了反超，这个就是名场面的诞生啊！赛后呢，他居然特别淡定地说：“正常，正常。”这难道就是强者的心态吗？
1: 不光是强者，这是超强者，因为他是有实力，就碾压式的去追赶对手。你想想，就是个人能快人家2秒多，可以说后那个对手基本上都惊呆了。我也看了，在转播的时候，包括我们的解说员等等的都非常的兴奋，因为其实从他下水开始。我们心里是大致有数的，他是大概率能就是追回来，因为张展硕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实力超强的一个泳手，他有可能在未来若干年都是我们变成我们中国游泳的一个新的男子符号。我们以前都记得好几个很有名的运动员，我们都记得。现在我估计在这几年内，张展硕应该是中国游泳乃至亚洲和世界男子游泳中一个特别响亮的名字，为他骄傲。
0: 原先我们说飞鱼的时候想到的一般都是外国的男子运动员，
1: 对，
0: 但是现在飞鱼这个词是用在了张展硕的身上啊，我们这个年轻一代的运动员，特别是游泳的运动员，后继有人啊，真的是让人非常的欣慰。哎呀，昨天我还看到了一个这个，就是应该算是一个娱乐号，然后他在调侃这件事情，说什么呢？说我们中国的这个女子的运动员于子迪呀、才13岁嘛，然后呢，这次是也是打破了亚洲纪录夺金嘛，
1: 到今天2个金牌了，
0: 蝶泳决赛啊，然后呢？说什么呢？说这个，说我们男子的这个仰泳的运动员，这个那运动员，哎，我一下突然有点短路了。就说31岁了，到现在没找到接班人。然后说，哎呀，看着这个10几岁的孩子，觉得自己都能生一个他了。然后怎么就到现在没有找到接班人？就是有时候确实在某一些项目上，我们就是还需要有更多的力量的补充啊。
1: 因为这个游泳是
0: 徐嘉余，对，我突然想起来，
1: 因为游泳是我们这个中国，这个竞技体育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啊，所以现在我们实行的这个所谓6-3-3战略里面六有一个，就是三里面就有游泳啊，游泳里面那么多年为中国得了很多金牌，在这种状况之下，新一代人的表现是特别重要，所以现在13岁这个于子迪应该是

0: 中国的亚运军团里面最瞩目的一个女子选手，很多采访很多表态特别可爱啊，所以又是一个明星，又是一个，我刚才说了啊，这个张展硕是男子泳手的新代表啊，于子骥应该就是女子的代表啊，并且她才13岁14岁啊，前途无量啊。
1: 是，有时候会觉得其实对于体育运动员来讲哈，他能不能成为体育明星，一个呢要看他的这个成绩是不是能够扛得起体育明星这个词，另外还有就是我觉得他性格也很重要。
0: 哎，对了，
1: 对吧，
0: 要比较可爱，不要张扬，然后呢要谦厚，
1: 还有就是要真实、
0: 就是哎、
1: 现在网友都很喜欢那种很直爽的这样的性格
0: 啊，就是传红婵嘛，出来他就那么小去拿的冠军，然后说那些话。
1: 还有那个潘展乐嘛，
0: 哎，对对
1: 对吧？潘展乐那种直接就吐槽、
0: 就是我也没想过应该怎么讲，反正我愿意怎么讲怎么讲，
1: 想怎么讲怎么讲
0: 啊，不会是训练过，因为以前就我也采访很多年体育，有时候我们个别运动员了，你他一开口就是他的背过的
1: 啊
0: 就是成绩成绩靠拼搏。荣誉归祖国，你看这种菏泽亚运、啊、就是在北京亚运的时候我印象特别的深，我们某一个很有名的运动员、我说你厉害，就是不光口才啊，你肯定是准备过的，这两句直接就是可以出来当金句的，
1: 对，
0: 哎，这不是不好，但是
1: 有时候就是这个其实确实也是说的也没错、
0: 哎、
1: 但是呢现在就是你要成为大家比较喜欢的这样一个这个人的话啊，现在大家也知道在网络上的这种传播，大家就爱看那种表达真实自己的、所以呢如果你是去讲这种比较宏大的感言呢，往往它就引起不了太大的
0: 啊，所以你说洪荒之力就可以各个都
1: 讲、啊、洪荒之力啊、哦、对、
0: 哎、
1: 那个是
0: 对吧，
1: 好早的那个网、
0: 啊、
1: 对那个而且讲洪荒之力的那个游泳选手，他的成绩其实也不是特别顶尖、
0: 但是
1: 因为他特别有段、
0: 啊、
1: 特别有梗，身上比较有梗、所以也红了、
0: 所以我们就是要运动员他有真实的表达，现在大家越来越明白，你要是很套路或者是背过准备过的，大家可能听得出来，就不是说不对，但是你这个感觉就不没有洪荒之力啊，或者说哎呀没什么问题应该的，这种就人家觉得哇赢成这样你还这么淡定，这么太是就霸气啊、所以人家就会喜欢嘛。
1: 对，那这次呢像一些比较年轻的选手有哪些啊，就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于子骥才13岁对吧，然后这次特别备受瞩目的还有什么，就是18岁的这个标枪选手，女子标枪选手颜子怡，这个我们之前节目其实说过啊，他这个就网友已经用大魔王来形容他了，就是他之前是因为没到18岁很多世界大赛不让参加啊，然后今年是满18岁了，那这个他没到18岁的时候他的成绩就已经在世界上已经有一点断档的感觉啊，所以呢我发现现在已经有那个就是知名商家都已经他的广告都已经拍好了，就是现在虽然可能金牌还没出来，但是大家都知道他一定会火啊，这个颜子骥是一个大热啊，本赛季5战全胜登顶世界第一啊，那么亚运会上期待他精彩的表现了。
0: 就今年成为了这个世界赛上最年轻的总冠军，你这个不得了，才18岁哦。
1: 对，然后呢，还有就是17岁的短跑新星陈昱杰啊，这个我们都叫他小孩姐嘛，这个短跑的亮眼的明星，他是带着11秒12的这个赛季亚洲最佳成绩，直指亚运冠军啊，这个。
0: 大概率是他的，
1: 大概率是吧？就是在亚洲他还是 OK 的。
0: 对，
1: 世界赛场上我们期待他有更好的表现啊。
0: 嗯、
1: 那体操女队呢？哎呀，我们广东的选手啊，代表中国队出战，16岁的柯庆庆等5名新人力争佳绩。柯庆庆那个动作太漂亮了，
0: 对，
1: 就你看100遍你都觉得赏心悦目啊，这个非常非常美。还有就是这个滑板比赛，中国6站亚运的00后
0: 6个都是新人。
1: 都是新人啊，而且还有12岁的曹诗琪，还有更小的，还有更小的。哎呀，这12岁，我的天哪，那不是在读小学？
0: 但是他这个项目就特点就这样，好多就是选手都是年纪很小，因为跟灵巧啊等等有关系。你要是就比较长大了，比较粗壮的，但就在那个项目上就不占优。
1: 嗯，确实啊，我们有听众说这个每天下班感觉我们讲那个小黄车的东西讲太多啊，那我们今天就少讲一点好吧，因为我看大家也在买，既然不讲大家也买，那我就不怎么讲了，大家自由去买吧。今天鼻音有点重，刚刚有听众也听出来了，说晨晨你这个鼻音怎么那么重呢哈。

0: 哎呀，没办法啊，这个带病上班啊，又中招了。这个属于是秋天一来，秋风一起啊，每年都是这样，就感觉是不是有些人属于易感体质？
1: 嗯，对，
0: 对吧？有些人是易感体质。
1: 你是感冒的宠儿。
0: 就是从我小学开始，我感觉每年就没有，就只要大家一感冒，我就感冒，就属于是非常明显的易感体质啊。那大家稍微就是要抱歉啊，跟大家说声抱歉，就这确实这个声音是有点爆样。
1: 谁有什么特效的预防药介绍一下给晨晨？
0: 我昨天已经上了各种手段，你知道吗？喝了姜水，然后那个冲了热水澡，还那个喝了那个橙汁，因为说维 C 大量摄入维 C 有效嘛，又喝了橙汁，然后又早早的就睡觉了。然后还洗了鼻子，用盐水洗了鼻子，各种手段都用上了、嗯、啊，搞不好今天晚上再睡一觉，明天又恢复了啊。
1: 那就是可以打破所谓感冒一定要等七天才好，带那种传了好久的说法。

0: 有朋友说提前去打那个流感疫苗去年我打了那个流感疫苗之后确实没有得流感确实有效但是这今年还没来得及打就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应该不算流感应该是普通的这个感冒我们刚刚看到这个广州市气象台这个发布的一个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就是说的是越秀区
1: 就是我们的电台所在的地方、
0: 这个、对对对这个目前有雷雨云团移进广州受其影响呢预计一到两个小时之内呢广州市越秀区有中到强雷雨并伴有八级左右的阵风和雷电从9月22号下午的2:48起越秀区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生效请大家注意防御工作
1: 正在听我们节目的下班的朋友们小心了、因为有就要做好准备不要开快车啊
0: 有朋友说你那个抗病毒口服液还没喝上那这个先不上药我打算先先扛一扛好我们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大家进入抖音视频号来找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直播间我们也欢迎大家到我们的直播间里和我们聊聊天

0: 北京时间16: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发生踩踏事件如何自救？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在拥挤的人群中，如果被绊倒无法起身，应该快速蜷缩身体，用双臂保护头部要害及胸腔，使肱骨、肩胛骨、锁骨以及骨盆形成支撑，保护脏腑，这样可以尽量避免受到致命伤害。还可以把握机会靠近墙壁，寻找机会将身体从侧卧调整为跪卧，双手扣紧后脑。同时，我们要将脚腕部、小腿与大腿、大腿与躯干、躯干与大臂、大臂与小臂均调整为三角形支撑身体，可以更加有效地提高我们的抗压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晨晨。节目当中呢还有一鸣老师，那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直播间啊，广播听节目的朋友也好，又或者是在抖音视频号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的朋友也好啊，欢迎大家。那这个我刚刚发现，就是我们那个小黄车，虽然我不想再说了啊，但是有一个信息，因为要跟大家同步一下，因为我发现什么呢，就是那个有朋友下单了62号链接啊，我心想怎么翻到那么远，结果一看洁柔有一个卷纸4层的10卷19.9块，那一鸣老师说这个很便宜啊，我是没什么概念啊，就大家如果要买卷纸的可以下方62号链接去转一转，好吧。好，然后我们就不说了啊，小黄车的大家自己去逛。好，我们接下来呢跟大家继续回到新闻的话题当中来，我们来说一说啊，这个江门的一起快递员救助摔倒老人反被诉的这个案件。救人反被讹，公道终得还。9月17号的消息啊，广东江门中院对一起快递员救助摔倒老人反被诉的案件作出了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原判，家属索赔92万多元是全部不予支持。时间呢要回溯到2025年的6月17号，快递小哥李师傅在派件的途中看到老人在人行道上摔倒，立刻停车上前求助，拨打了120随车送医，还连续多天跟进老人康复的情况。谁知道呢，几个月之后老人的家属竟然把他告上了法庭，索赔92万。还好真相站得住脚啊，事发的路段呢是监控盲区，但是呢交警勘查之后发现三轮车毫无刮蹭的痕迹，医院病房里的老人也是多次否认自己被撞，家属呢就辩称说气流、噪音、惊吓这些都可能导致老人摔倒啊，但是法院认为没有证据支持，因果关系不成立。值得一提的是呢，李师傅所属的公司啊是全程托底提供法务支持，判决书还特别强调公民善举不能反推为侵，公民善举不能反推为侵权，否则谁还敢服呢。一年多的诉讼啊，李师傅呢是照常送件，这场判决可以说是守住了服不服的底气，好人不该蒙冤，善意向来要有回响才行啊。
1: 这个事情我也了解了，很多网友提出的意见就说不是这样就算了，他们建议这个当事人反诉这个家属，因为明显就是做好事，做了好事之后还被人家说要索赔，提出的理由这么奇葩，什么空气啊，因为你开车经过空气等等造成的影响让一个老人家摔倒了，这是什么样的逻辑啊，完全就站不住脚的，就是不可能这种事情，叫什么叫为保持安全距离，为减速避让，他都没有碰过你，你在人行道，他在开车，跟你有什么关系，人家是好心去救你，怎么得出这个。所以我们的疑问就是说为什么啊这个人敢这么做，并且也有个别的人会有疑问，哎，这样也能受理吗？那当然了，我们也知道现在我们法院受理案件啊，它的标准可能跟我们普通人想的不一样啊，但是现在判决的结果可以说是大快人心，就变成了一个很标志性的案例啊，包括人民日报都报了这个事情，就是说在现在在国内一些地方还偶尔会出现这样的案例是非常不正常的，法院就应该啊就是拿好武器做好公正的评判，就不能让那些做好心的人心寒啊，我个人也支持这个家属真是可以考虑去反诉啊，不是这个家属，就这个快递好人反诉，这个就说你这样一年多就对我的生活造成滋扰，说实话也浪费了司法资源，你凭什么要这90多万呢、啊、太过分了，就不能让大家形成一个这么一个榜样，就是啊你救了人啊，反正哦他摔倒了，不管你救不救你都有责任，这是哪里去说道理啊。
0: 所以这个现在大家对于这种就哪怕老人家都已经说了说不是他弄的，结果家属还想再借机讹一笔啊，这个我觉得用讹这个字都已经基本上可以
1: 对
0: 来去形容这个事情了，就是他就是想敲一笔，有点像那个碰瓷儿，像敲诈了，这个是
1: 以很少这样的案例，我很希望有这样的案例去要求赔的这个后来他 反过来被要求啊，或者是要负法律责任。以前我记得有相关的案子，因为那个这个所谓讹人的那个老太太好像年纪比较大了，后来就免于什么呀？我的意思就是说，不免可以缓刑或怎么样，但是就应该判，并且把这种典型的案例啊，充分的宣传，让我们大家敢于做好人。因为现在有些人真的不敢。就是你看我开着送快递的车，你在里面走，我来救你有什么关系？根本不可能蹭到你的，那怎么样我最后要赔你90多万呢？是吧？那这个完全是没有道理，已经我觉得是涉嫌那个诈骗讹诈啊，这种应该追责啊，不能让这种歪风邪气影响了我们这么一个应该是大家都做好事的社会。
0: 对。

0: 有朋友说应该反诉敲诈勒索
1: 啊，对呀、啊。
0: 还有朋友说要保护好人的善举，这是稀缺的品质，支持反诉，或者说以后制定相关的法律，诬告讹诈直接判啊。还有说能讹就讹，哪里出事就讹哪里，讹不到也没损失，讹人的性价比也太高了吧。
1: 哎，对啊，这其实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就我就希望多点这样的这种案例啊，让我们大家觉得你要放心做好事。所以现在有些人真的不敢扶，甚至说扶之前就要拍个视频，
0: 嗯，
1: 拍个什么，哇，
0: 就脑袋上得装个摄像头。
1: 哎，对呀、啊。这样有时
0: 社会风气就是被这些人搞坏的。
1: 要是有人真的需要去救助的时候，可能后果就很严重。
0: 嗯。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跟大家说说一个这个网上我觉得挺离谱的一个事情啊，就是什么粤西特供野生狗奶。这我一开始以为是什么，是就是这个狗奶不是野生的，所以才上新闻。后来才发现就压根儿没这个东西，它纯粹就是个贴纸啊，这个这是个梗啊，就是网络上的梗。然后呢说是源自于这个短视频平台的恶搞视频啊，博主呢用自己包装的一个盒子虚构了一款名为粤西特供野生狗奶的假饮料，并且呢还标注永久保质期来逗乐自己的奶奶啊。然后视频走红之后呢，电商平台就迅速涌进了很多相关的贴纸的周边。哎，我还看到有什么野生蟑螂奶什么就是各种这种。然后就这个视频当中呢就看到啊，它的这个配料表是什么生狗乳粉啊，然后营养表里还有那个铀，就是那个核做核的那个核原料的那个啊，铀金字旁一个理由的铀，然后那个保质期写的是永久啊。尽管包装盒和市面上的奶制品很像啊，但是明显呢是有夸张的道具成分。但是我看了一眼，我一开始我真没认出来，就是我以为真的是有这么一个东西，直到下面写的什么保质期写的永久，我才发现这个东西好像是不太对劲儿。但是我觉得这个很容易是就是分不清楚。那现在呢，这个网络平台上哈，类似的贴纸产品有几十个商家在卖，价格几块到几十块钱不等啊。其中某一款产品居然已经有7000多笔订单了，哇，这都能就是这种贴纸居然能卖得这么好啊，也是太神奇了。它这个贴纸呢，它是可以贴在正常的那个250毫升的那种奶制品的软包装盒上，所以你贴什么呢，看上去就好像是什么啊。你比如说还有什么猪奶呀、什么野生动物奶呀、孔雀奶呀，孔雀哪有奶，还有那个什么龙奶啊，类似于这种东西啊。然后那个记者呢最近还致电了12345反映这个野生狗奶的这个贴纸的相关问题啊。然后现在这个工作人员说已经反馈到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了啊。律师说即便是贴纸也涉嫌违法，
1: 因为玩梗玩出这种就是恶搞，但是怎么也有个度，因为有时候这种东西会就是有可能对某个地方产生这个负面的形象影响，说啊你那个地方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东西，又或者个别的人会觉得这个是真的，尤其是一些青少年他不懂的时候他以为是真的，那可能就麻烦了。因为现在我们发现一种现象，就是我们不少的青少年他就习惯从网上各种收集或者是影响到他世界观的形成，对很多事情的判断都是从这种短视频那里来的。那时间长了，你会对它形成一种比较正确的认识，这个世界是有影响的。就是跟世界连接的时候，它可能就越来越偏向于这种比较好玩啊、比较搞笑啊、比较这样的东西。那对一些我们本来小朋友就应该懂的一些道理、一些做人啊、在社会上生存和发展所必须的必具的技能，可能都不懂。那以后出来就可能跟一个社会脱节的人。所以说的严重一点，这种事情可能后果还是会有的，不是哎呀我就玩一下嘛，玩一下你自己去玩一下。那可能要是某些孩子他相信了，或者慢慢的他以后也学你这种方式去恶搞啊，那就麻烦就大了。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网络世界，在这个现实社会，其实我们对这个社会我们都有一份责任，首先就是做好自己，另外不要把一些负面的东西去给这个环境、这个社会去添堵啊，或者是造成一种坏的榜样啊，引导一部分人或者是一些人啊去学，那你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应该对这个社会负有最基本这个责任的人啊，那你就是不是一个合格的社会人。
0: 哎，这个现在像这种就这个什么什么贴纸啊怎么的，就这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很容易火起来，我估计可能也和这个网络传播的传播量很大有关系，
1: 就是噱头嘛。
0: 以前可能是小众的东西，然后现在、
1: 就是、你虽然是正常的嘛，以前
0: 居然能卖这么多，我觉得也很神奇。
1: 好多年前西方新闻官就说了嘛，有就是 就是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就是新闻。那现在某一些人其实还在追寻这一套，其实很奇怪，没有逻辑的东西，说啊，标新立异，没有听说过啊，什么什么蟑螂奶啊这种东西，你怎么想得出来？你真是开玩笑，对不对？
0: 哎呀，这个蟑螂奶呢，之前确实也有新闻啊，但是还没有生产出来，大家因为之前那个新闻是说的蟑螂奶是那个什么蛋白质是普通奶的三倍嘛，啊，会不会有人去搜了一下，发现哎还真有卖的，结果其实是个贴纸，简直是哎呀，这想不明白啊，到底买的人都是啥人呢？

0: 我们来看看评论区啊，这个有朋友说，之前那个话题，就刚刚我们上一个话题，他说二十几年前《外来媳妇本地郎》有一集就是康启祖遇到这种事，老人也说不关他事，但是家属就是要追责。嗯，这个事儿由来已久是吧？由来已久，
1: 并且大家以后也要大胆的用法律武器去保护自己。
0: 嗯，
1: 你可以去通过法律的手段，为自己的正义伸张，而不是算了，哎呀，就给点钱了事儿。什么我个人是有点反对，动不动就以个人什么人道主义的名义。不该赔的就一分钱都不赔，就是前阵子我们讨论过的啊，就是那个什么四岁的男孩或者怎么样，还有一个他把一个老人出了身体状况，把他搬到屋外，后来又要钱的这种，就是什么所谓的以什么人道主义，人道主义不是这么理解，也不是这么用的。
0: 是。

0: 还有朋友说是自媒体为了拍短视频拿来当道具的。
1: 哎，还看到很远的朋友
0: 在，现在做自媒体的这么多吗？
1: 啊，很远的朋友在听我们的节目，在
0: 徐州的朋友，徐州那是有点远啊，
1: 是吧？
0: 对，有点远，但是
1: 长江边上，
0: 远归远，但是我们的小黄车的东西很多是可以买的，买点广货带回去啊。有朋友说这个晨晨你是不是感冒了，声音不对啊，这被你听出来了哈。这个刚刚我在做节目的时候看见鲁阳给我回信息了，他说行，明天我一个人做节目。我好开心啊，明天大家等着这个鲁阳一个人做节目啊，这个我明天就可以歇一歇。然后还有朋友说上周登记的那个牙膏中奖啦，然后现在这个后台发信息让我提供地址，对，您提供地址才能给您寄过去啊，要不然怎么寄过去呢，对不对？要恭喜你啊。

0: 好，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来说说这个上网啊，这个有上网的新规，现在有一个征求意见稿，就是孩子拿起手机，以后啊，系统要自动认人，就不能说孩子用自己的奶奶呀或者自己的爸妈的那个信息登录啊，就把他当成是成年人啊，就平台一旦通过这个认人的方式能够识别出是一个未成年人的话，未满十六岁的话，必须要主动切换到未成年人模式。现在这是一个征求意见稿，
1: 因为这个是一个就是世界的趋势，现在已经不少国家在做这个事情，就是说十六岁以下或怎么样以下就不允许他们用这个社交平台。那当然了，我们国家的国情有点不一样，那但是也确实存在一些青少年沉迷啊或者怎么样的情况是存在的。那所以现在想一些办法啊，让我们的青少年能够比较健康、比较安全、比较适度的上网，其实这是也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和并且对现在网络可能过度影响一些小朋友、一些青少年是有作用的。
0: 像这个征求意见稿呢，是最近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公布的啊，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它一共呢是有25条，从内容的这个用户识别、内容管理、算法管理到未成年人模式建设，都做出了系统安排，是我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制度的又

0: 又一次完善，就实际上之前已经有那个就是各个平台要求要开发这个未成年人模式嘛，但是呢就是那个模式很容易绕过去，就是你一说啊我退出了就退出了，就是你可以选也可以不选，但是很多时候孩子他不愿意选，选了之后呢好像很多这些很猎奇的东西他就看不见了啊，所以很多这个就是形同虚设是这样的。
1: 我觉得个别网络其实上也就应付一下，
0: 嗯，
1: 因为他会觉得有一些孩子们不来，那可能对他的生意啊对他的流量啊是有影响的，
0: 嗯，
1: 也会看到有一些有意无意的这种动作啊，其实所以这个能不能用更有效的监管，这是应该的，因为现在青少年沉迷网络或者是网瘾或者这个情况是比较突出，不止一个例子，或者说我们经常也能看到有一些在求助父母在求助啊，怎么办呢，我的孩子现在就什么都就粘在网上了，那也不好，都又不好好读书，那怎么办，很多家长其实都很焦虑啊，所以从顶层设计上来做一些事情我觉得是时候了。
0: 而且它里面还有一点啊，我觉得特别值得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伴侣
1: 啊，
0: 它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虚拟的亲属，虚拟伴侣等虚拟亲密关系的服务不能够向这个未成年人去开放，
1: 或者搞个什么同学啊或者是一个小女朋友啊这些，因为孩子们容易学习和攀比，说哎呀你有三个好朋友在网上我怎么能没有呢，对吧，那我就来干这个东西，这是对的，那要这样的话还有一个很深层次的影响，就是孩子们要是习惯的在网上交朋友去找一些一起玩的东西，他跟真人的交流就有影响，他很容易就变成社恐，以后对活着的人他不知道怎么打交道，因为在网上就发现特别容易，其实现在我们已经存在了，你们有没有发现现在有一些年轻人包括一些大学生也好某些行业的人也好，只要一坐在这里吃饭没人说话的，每人就拿个手机出来啊，就甚至听说哎呀陈晨我们是同学好久没见你了哦啊，哎来我们聊一下天，他不说话了哦，那然后就拿个手机对着你我们两个聊，已经有这种像段子一样的事，确实
0: 我以前也遇到过，有同学是什么呢，就是你见到他的时候你以为他是一个特别不善言辞的，就是他跟你没说过两句话，结果有一次呢就是加了他好，就是那个时候还是短信沟通的啊，哎，有一次因为一个什么事情，反正大家要合在一块儿做一个什么项目的时候，突然发现他特别善于言辞，就是用短信跟你聊天的时候特别能侃侃而谈，我当时就心想怎么能人就是线上线下怎么能差距那么大呢，
1: 这种是手才很厉害，口才可能不行现在手才现在很多孩子
0: 完全对不上号，
1: 对啊，他打字快的吓死你，
0: 对他，而且他会跟你聊很多他的一些这个生活当中的事情，但是见到面之后你就发现他好像跟你又不认识了，以至于我当时我在想不会拿他手机的是另外一个人吗特别反差特别大，
1: 他是个哑巴他是不会说话的就是说他的表达缺了语言，这个就所以以前开玩笑已经好些年就说了，以后这样下去我们人类可能在若干代之后是不是就剩两个指头了，因为就是打字那两个手指其他都不用了对吧，因为我们人体的器官啊，按历史来说是用进废退的嘛，很多东西你越来越用的少那肯定就退化了，用的太多现在也会出现问题，你看看问很多人现在因为整天盯着手机视力下降的很严重，
0: 是
1: 包括认识一些老人员都是这样说，哎呀最近迷上了啊，那完了，这个视力差了很远。
0: 哎，而且也不睡觉，老人家晚上刷手机不睡觉，这种那个网瘾太过于重之后，连自己的这个孙子孙女都看不下去的，这种也有。
1: 哎，我们也有听众朋友说，就是他也是这样，很怕社交。
0: 还有说面对面用微信聊。
1: 啊，对呀，就是这样嘛。那现在以后变成会怎么样呢？就是所以我们现在要让大家学会人跟人面对面的这种交往才是正常人类的交往。麻烦做个人吧。
0: 我怎么觉得这个有点一下打压了一大片。

好，我们节目很快要进入到一段这个广告和报时的时间啊，就广播的节目，大家可以进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来找到我们，我们在荣媒直播间可以跟大家继续聊聊天。那刚刚的时间呢，我也看到有不少朋友在下单啊，那个四号呢是我们那个猫山王的冰皮榴莲月饼，大家就是因为现在已经马上要到中秋了啊，这个中秋回来肯定是没有，肯定是要下架了这个东西啊，就是大家如果是喜欢吃月饼的朋友就抓紧时间，下方的很多月饼订单都是买少见少，你想要在中秋节前吃上的话，那也就我估计今天已经比较极限了，就今天下单已经比较极限了，省内应该是能收到啊，省外省的朋友可能收到已经是中秋节了，我估计啊。然后呢其他的这个还有朋友买了那个下方的牛肉丸啊，很多朋友买那个牛肉丸，是不是去买那个礼盒了？怎么最近买牛肉丸的朋友这么多？牛肉丸的那个礼盒装148啊，里面有五包牛肉丸加五包牛筋丸，都是黄牛的后腿肉做的啊，每一包里面有8到9颗大丸子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好，我们马上要进入到这个广播的其他内容啊，欢迎大家到荣媒直播间继续找到我们，我们稍后见。

0: 老公，咱们家那套老房子什么时候翻新一下呀？
1: 哎呀，我问了几家了，拆就都要上万块，好贵呀。
0: 我听电台说无忧美家5周年搞活动，免费送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一条龙全包。
1: 真的？这可帮我省了上万块了呀。还有没有别的优惠啊？
0: 签约只减10000块，还送入户踏门、人脸识别门锁、海尔的冰箱、洗衣机、老板的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全部都是一线大品牌，样样都是用得上的硬货。还有媒体帮你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呢。
1: 哇，这么靠谱，那我赶紧去报名。只为做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等一年。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了。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5: 汽配用品哪里有？
6: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广东多所高校近日实施双节连休安排，将中秋国庆假期打通衔接，方便学生错峰出行返乡过节。不少的学生提前规划了短途研学和家庭团聚行程。国铁广州局消息，今年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明天正式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预计发送旅客3860万人次，日均241.3万人次，其中10月1号预计发送375万人次，省内短途出行火爆。气象台预报，今明两天我省雷雨天气频繁，大部市县有雷阵雨、局部暴雨，雷雨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8级左右短时大风，同时气温小幅下降，35度高温范围缩小，外出要随身携带雨具。今年前8个月，广东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1%，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先进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为全省的经济持续回升提供了有力支撑。中秋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的旅客将达到225万人次，其中深圳罗湖、深圳湾、福田等口岸的客流较为集中。计划经深圳珠海口岸跨境出行的市民要提前备好证件，预留通关的时间。明天将迎来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今年丰收节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全国各地将举办特色农产品展销、乡村文旅体验等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展示农业农村发展成果。名古屋亚运会快讯，女子佩剑个人决赛，中国选手陈冰毅一路过关斩将，拿下金牌，为中国队再添一枚奖牌。韩国首尔高等法院22号就相关案件作出2审判决，对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熙判处有期徒刑5年。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今天在纽约拉开帷幕，本届主题是重建信任，管理变革，共有118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出席，将就全球发展、地区热点等议题阐述各自的立场。这次新闻编播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0: 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9: 我是刘洪。
0: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9: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两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的12月31号到2027年的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0: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节期间了哈，
9: 对，
0: 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雷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西风带啊，
9: 对，
0: 所以呢我们
9: 双飞啊，
0: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来了，
9: 晕船说再见。
0: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西风带，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带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9: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0: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友好很多，
9: 148,000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那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0: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七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别忘了就这个时候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11月到第二年的3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换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换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9: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可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这可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
0: 对，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了您可以进群咨询吧。
7: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新闻超广角节目当中来，我是晨晨，节目当中还有评论员一鸣老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跟大家一起打开视野看新闻。有朋友说啊，晨晨的声音非常有磁性啊，这个感冒了当然是有磁性。
1: 有没有药味儿？
0: 限量款、
1: 哦、你们怎么吃药还好。
0: 限量款的声音啊，且听且珍惜，好吧。这个今天就是想撑一撑，然后我感觉还是有点辛苦啊。明天让鲁阳单播啊，他已经同意了，明天大家可以过来听鲁阳来说新闻啊。然后还有啊，周四呢是周四的事儿，周四再说吧，现在也不敢说的太早啊。这个天气啊，大家确实要保重身体啊，不要学习像我这样就不好了。还有朋友这个下单什么牛肉啊，这个猕猴桃啊啥的，可以多吃啊，多吃，增强自己的体质，是吧？这个猕猴桃这种维 C 之王，这个对吧？维 C 对于我们感冒啊什么之类的会比较，就吃了之后人没那么难受啊。这个我今天是吃了橙子，喝了那个橙汁，但反正上了各种，但这种已经开始感觉不对劲了，就有点晚啊，提前准备一下可能会好一点，好吧？这个大家如果是想要买的，可以抓紧时间啊。这个我今天不会延长去等各位下单的了啊。这个想要下单的就抓紧，好吧。这个今天有一个9.9块的东西，我发现了，在61号链接，洁柔益生菌湿厕纸啊，8包只要9.9块啊。这个有用湿厕纸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
1: 我要考虑买一点，为什么？
0: 是吗？
1: 已经这些年来习惯了，就是用那种智能马桶，每次都可以冲。然后现在吹到外面就觉得特别不舒服，因为、就是、
0: 您这么高级吗？我都没有。
1: 因为那个东西并不很贵啊，
0: 啊，
1: 因为对，然后对身体也好啊。
0: 不，但湿厕纸我还真是，
1: 那就是
0: 我知道有很多人是用这个的。
1: 哎，对，因为是，
0: 但我还没有进阶到这个程度。
1: 不是，我习惯的用这个智能马桶，它是可以冲洗的
0: 啊。
1: 啊，一旦去了那种没能不冲洗的地方，就觉得。很不舒服，所以我考虑一下要买这个
0: 啊，
1: 尤其出去旅游啊，去一些就在外面呢、啊，因为你不是在家里嘛，那你就习惯了这个，本来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我也建议大家可以考虑，要是你条件允许，应该去做这个，因为它可以对你的这个身体的健康清洁非常有效。
0: 您再说两句没库存了。这个、啊、来单平台只剩下4单了，再说两句没有了。
1: 那我们优先听众朋友先吧，我先忍着。
0: 有朋友说这说感冒算不算工伤？这能算吗？应该不行。
1: 要是能算，我们很多地震
0: 就认定过程中都好了，人都已经好了。你怎么
1: 说实话说的对的？因为说实话，直播间的这个空调的冷度是比较厉害的，应该
0: 前两天鲁阳就是播着播着说鼻涕出来了，就。因为风太冷
1: 啊、因为这我跟你说，电台还不光这个，去那个录音棚更夸张
0: 啊，都是穿那个羽绒服呢，
1: 薄羽绒，那里更冷啊、因为它是为了保护这个机器啊、所以工伤这个事情其实可以麦后探讨一下。
0: 人家说你要工伤是吧？工伤请出具请假条，然后这个你还得到医院。对，医院去做一系列检查，我还是算了吧。
1: 因果关系是因为这里为
0: 对呀、
1: 不是因为你穿衣服不够
0: 吗？啊，对呀，这是那个你怎么知道是不是在家里被传染的呢？是不是啊？这说不清了哈。哎呀，这个开个玩笑啊！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来找到我们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大家一起来继续说说新闻啊，来说说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就很离谱啊！有个什么事儿呢？海南的一个学生哈、大一新生，在军训期间，他居然自己擅自离开了学校。然后从三亚飞到上海去旅游，整个过程他还拍下来发在网上啊，导致了他的这个辅导员和教官都被罚了。那这个视频当中显示呢，这男生啊，就刚军训了几个小时，他说就受不了了啊，跟教官说我要上个厕所，然后他就偷偷的跑出来了。随后呢，他就换装离开了学校，先是去了三亚，后来又去了上海。9月20号的时候呢，男生就在账号上致歉啊，说已经和辅导员报平安了。21号的时候呢，学校的工作人员说已经联系上了男生本人。这个男生呢说自己要退学，已经在办理手续了。 啊，说逃训是他个人的事情，学校有学校的管理规定才去处罚老师，他自己说要退学那他就退学了，造成这个事情的后果他个人是有很大责任的，那当然学校肯定对这个事情也有一个相关的措施。那现在呢，这个男生的账号已经被禁止关注了。
1: 我有一个疑问，这个学生还又是不是为了流量？
0: 当然是为了流量了、
1: 啊、不排除这种东西，就是他可能就算真的他退学了他就搞这么一个事情，因为博眼球嘛，你看连媒体都关注，
0: 他不仅是为了流量，而且还有一些人在他的评论去支持他，说哇你胆子好大呀，哎呀你做了我不敢做的事、啊、什么什么的、哎、就是已经就是他就是为了要增粉，其实
1: 这就是一个错误的引导。要是这么一军训都跑掉了的话，那你这一辈子还能干啥？
0: 哎，有些我不知道，就我以前我上学的时候，我就特别不能理解一些特立独行当成是自己个性的事情。
1: 嗯，
0: 就是他好像觉得说我违反学校的规定，然后
1: 很酷，
0: 哎，很酷，觉得说好像我就是比你们要牛啊，嗯、我是跟这个学校的规定反着来的。比如说老师在台上说话，这个讲课的时候，我突然来那么一句，把老师这个就是好像打破一下这个学校安静的氛围，嗯、我好像就是个勇士，就好像特别厉害。我一直觉得这种行为特别幼稚，就我从小就理解不了，就是那个就很奇怪。
1: 不光是幼稚，还是有点傻。
0: 嗯，
1: 就是我们人际社会，就是说在学校这种环境不是这样去让大家引起对你的关注的，这是一种特别错误的做法，并且是很傻。不要觉得自己哇，我真是够厉害够酷，人家都当傻瓜那么看你。就是在学校这种地方，你不是应该要不你以成绩，要不以你助人为乐，或者跟同学都很友善这种来给自己，或者是你打球很好等等，这才是我们在学生当中男生女生都喜欢的，是这种人，而不是整天出来冒两句傻气的话，然后去打断一下老师就觉得自己是个小英雄。这种错误的认知也不让什么地方来的，是不是有一些个别的什么那种次元或什么的漫画会给他们一种这种错觉，就是我当一个小混混，一个坏的学生容易让大家关注我甚至老师也赖我不和、嗯、这种觉得哇太英雄了，我太厉害了是吧，病态的这种快乐。
0: 但也有可能是确实不成熟的一种表现哈、嗯、就是现在网上不是很多人说嘛，说自己都理解不了当年的自己嘛、
1: 啊、
0: 就是年轻的时候干过一些傻事，就什么非主流的发型啊、
1: 嗯、
0: 啊，然后把那个什么 QQ 签名改成那种看不懂的火星文呐、啊嗯，啊，就是那一批人现在都已经40打上是吧，你再来回看自己年轻的时候的 QQ 空间，请问你有没有勇气把它读下去就是傻事儿也没少干我记得就是有时候自己回想一下，就刚刚比如说刚刚进入这个单位实习
1: 哦，实习的时候，
0: 实习的时候也没少干傻事儿，就不列举了啊。但是就是有时候午夜梦回会突然想起来，哎呀，那时候怎么那么傻？嗯、就是确实也会有这种不成熟的
1: 时候。因为你跟工作、跟职业、跟社会连结，跟你是一个学生，完全不是那回事儿。因为你在这里工作，就是你大家很明白，就是首先你是一个成年人，为什么有成年礼，就是告诉你你那个年龄应该成人了，然后工作之后啊，在职场在单位，你应该是以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出现，跟你是一个小孩子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嗯
1: 啊，所以做点傻事可以，但是不要就着迷，并且以这个傻作为自己的荣耀，那就特别傻，不是一般傻。
0: 那就不是一般傻
1: 啊，有一些傻到可能就没救了。
0: 有人说这个是一种叛逆的心理啊，有些地方叫刺头。
1: 哎，有个说的很对，就叫中二。有个
0: 中二，
1: 哎，就是这种。现在有一些就年纪大的人都不明白这个中二是什么意思
0: 啊、
1: 就是一点，
0: 就沉浸在自己世界里，觉得自己是一个英雄
1: 啊，有点傻傻的这种，就憨憨架傻傻的这种东西。
0: 还有说这都是青春，也不是每个人青春都这样。
1: 你这种青春，我建议是要加引号，就有一些人的青春，这种青春就是犯点小傻是青春。犯点大傻，一直傻，那不叫青春。
0: 直接犯傻，犯到了那个新闻版面上，这属于
1: 是
0: 犯了大傻
1: 了。
0: 而且这个就是，他现在把这种行为，然后发到网上之后呢， 大家也知道啊，因为中国人多嘛，是吧？大家都说了，很小众的东西到网上，你好像发现自己的认可自己的人也很多。
1: 嗯，
0: 所以他这种，比如说之前可能没什么人，周边没什么人能够认可的这样的一些行为，他发到网上去之后，他可能在网上会得到一些人的认可。
1: 所以
0: 然后他还涨粉了，
1: 自己就有心理幻象了嘛，说、啊，你看我这样多威风，
0: 你看还有很多人支持我。
1: 哎，对了，
0: 嗯，
1: 哎，但是你想想，就算你一天有几千个粉加了，你知不知道网上有多少人骂你的人，人家都不屑于跟你说，是吧？可能有好几万人骂你，但是有一些故意玩的人可能就支持一下你，所以不要被自己啊，我跟你说，骗什么都可以。不要骗自己。
0: 嗯，最倒霉的就是他的辅导员和教官，
1: 啊、
0: 谁能想到呢？你说是不是？大家都这个整整齐齐的在军训呢，他上个厕所的时间就溜了，啊，然后溜你就溜了，溜了他还高调的在网上把自己这个去三亚、去上海的这个视频还发到网上去炫耀，就真的是，有时候不知道该如何形容这个事儿了。
1: 这个朋友要快点长大。
0: 嗯。

0: 我发现这个喜欢用湿厕纸的湿厕纸的人真的不多啊，哪怕是便宜至9.9也没什么人下单，大家还没有进化到这种程度。
1: 这是一个习惯。
0: 嗯，对，没关系啊，这个用不惯湿的也有干的啊。下面那个卷纸啊也很划算啊，19.9有10卷啊，这个洁柔的厚厚的那种卷纸。好，我们接下来呢跟大家来说说另外一个事儿啊，就是关于这个聚能环。我一开始以为是什么，就一听说聚能环就以为是什么电池的那个聚能环，但其实不是啊，这个是网络上去售卖的一种，说是放在那个燃气灶上面用的一个东西，结果呢就发生悲剧了啊。这个2023年的12月啊，陕西省榆林市当地警方出具的这个出警反馈显示呢，这个吕先生的妻子儿子死亡原因是天然气中毒致死，具体的死因进一步调查当中。那吕先生呢就怀疑啊，事故和自己2023年11月份在电商平台上网购的燃气灶聚火防风罩，这个东西又叫做聚能环，有关系，就是它是防风的，放在那个燃气灶上面用的。那事发之后呢，吕先生的亲戚和代理律师呢曾经用可燃气体测试过啊，在未使用聚火防风罩的时候，10分钟之内甲烷的浓度呢都没有达到默认的报警值，而使用防风罩之后4分钟就已经达到了默认低报警值。那根据这个判决书显示呢，在安装不久，23年的12月9号，他和妻子儿子都感觉到身体不适，出现头晕、恶心、呕吐、没有精神等症状啊。他妻子还抱怨过说，自从用上了这个聚能环呢，家里就很呛，有一股干锅的味道。2024年1月份呢，这个吕先生购买这个东西的商家客服就说呢，说使用该产品不会产生危险啊。25年4月，当地人民法院做出了一审判决，死者和家属承担30%的责任，生产者承担40%的赔偿责任，也就是大约是86万元，销售者承担30%的责任，大约是65万元，平台还要承担连带责任。
1: 啊，那现在有没有人家里还有这个东西的？
0: 对，所以这个很危险。
1: 对，这个才是重点所在，就是然后这个东西还有没有在生产？
0: 他说可以节省燃气
1: 啊，但是也可能会节省生命。
0: 哎，是的，
1: 对嘛，这个

0: 所以也是提醒大家，有时候啊，省是省，但是你一定要找就是经过权威机构认证或者都觉得可以的东西。你要是就省了钱啊，命也省了，那真是悲剧啊。
1: 对，然后这个应急管理部呢曾经发过提醒啊，说这个什么聚能环呐、聚火罩啊、防风罩啊这些东西呢，大多数和家里的这个燃气具是不匹配的。所以使用过程当中呢，很容易造成这个灶具台面的爆裂，零部件的老化，更会导致燃气不完全燃烧，产生一氧化碳等有害物质，严重的时候危及人员的生命安全。这段话能不能这样理解？就是说，其实如果说它和就是它的这个产品合规的话，它其实确实是能够聚能的，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买回家的那个东西，它和你自己家里的这个东西它匹配不上，那么就有可能有很大的后果。
0: 就包括防风罩，我现在也在用
1: 啊，
0: 我也特别留意。可以的，真的是就是至少它可以在风大的时候不会怎么影响。我不是为了它聚能，我不喜欢那个风吹到那个火。搞来搞去，这不是聚能，就是为了那个做饭呐、炒菜的时候那个火旺一点，不是为、我的初衷不是为了那个省点钱啊，所以回去也要看一看。那算了，不行就犯不着冒这个险，对啊。
1: 啊，这个确实是非常危险啊。有朋友说我家里都是用电为主，用电的话呢，就是有的时候它的热量可能没有用火那么快，是不是？
0: 对，要是用来炒菜。啊，通常这个就是达不到我们所需要的那种锅气，所以你要是要锅气的话，还是最好。但是当然了，前提一定是安全了。
1: 像我就用不了，就我的不大擅长用带火的东西，我因为我比较慢，然后用电的就是慢慢的，但是它肯定炒的没有带火的那个好吃。
0: 或者就有些人现在为了健康就不炒。全部都是白煮，
1: 蒸
0: 或者是煮
1: 啊，
0: 手用水来煮，
1: 就
0: 确实这样就
1: 不需要太多油嘛。
0: 哎，对，这是确实是比较安全的。
1: 有朋友说不会聚能，不要冒险。
0: 哎，对，
1: 对，
0: 这个就是聚能的，就是就算聚起来，它的效果怎么样，也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哎呀，刚刚得知一个好消息啊，就是一鸣老师打算做好事啊，一直在我们直播间啊，这个陪大家到六点啊，主要是看我这个有点一个人独木难支啊，所以来这个继续支撑一下。那接下来呢，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上个星期有一个爱牙日的活动啊，然后有一些朋友参与了抽奖啊，其中呢有一些朋友呢是已经中了那个牙膏的奖品的，那我们的同事呢已经都给大家私信了，但是有些朋友可能没有看私信的习惯哈，你要点一下左上角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头像，然后去看一看有没有人联系您。中奖的朋友有这些啊，名单说一下，听到的朋友这个赶紧去看一下自己的私信啊，林，还有夜夜、海蓝、九天揽月、老高、德、虫儿飞、Lucky、强哥、新哥、三天 NSNMSYL。

0: 还有林啊，这名字很多可能很容易重名啊，大家去看一下自己的那个就是私信啊。如果说您参与了我们上周的那个爱牙日的活动，参与了那个好益康的抽奖的话啊，就记得去看一看自己有没有有没有收到信息。如果是收到信息呢，您要提供一下自己的这个资料，要不然的话我们没有办法把奖品寄出哈。有朋友说用电也是很大的火、啊、只是一般家里做不到、那也有可能
1: 不是你可能是那种就特别贵或者是特别厉害的那种电的炉具啊，或者是那种东西，但是普通家庭是真的是做不到的。所以要是你喜欢炒的那当然还是建议。不过呢现在也有一些地方存在就是要接这个管道煤气没那么容易、也许这种方法我现在还能看到有地方还在卖这种瓶装的液化气的、用那个就更要小心。
0: 是
1: 关于那个东西的不安全的新闻事故就更多，比如说不知道怎么去打开那个阀门去倒东西啊，这些在这二三十年来就说过无数遍，发生过很多这样的悲剧。所以一句话，用火这个东西一定要小心，用电用火这是跟我们的生命安全有直接关系的。
0: 是好，我们这个时段新闻超广角先和大家说到这里，半点报时之后回来跟大家继续来说说其他的新闻热点话题，也欢迎大家进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我们稍后见。人听过的
2: 准备装修的业主要留意了，
3: 无忧美家五周年大放假，签约只减10000，海尔冰箱、洗衣机、老板烟具、灶具、热水器现在免费送，
2: 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3: 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再等一年，还不赶紧拨打020-6232-0333 020-6232-0333锁定优惠。
4: 北京时间17:30，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坍塌事故发生前兆不明显，给人员逃生的时间极短。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如果遇到坍塌事故，可这样避难和自救：一、双手抱头，并用双臂护脸，下蹲抱团，将脸藏于双膝之间，为自己保留最大限度的呼吸空间；二、尽可能靠近体积大的物体，其周围会留下比较大的空隙，千万不要靠近楼梯，这是坍塌过程中最容易被损坏的部分。三、木制品具有弹性，坍塌时会留出生存空间，但要尽可能远离砖制品、玻璃制品，因为这类制品容易散落成碎块，造成伤害。
7: 唉，下周又要去杭州出差，从广州开车过去要1000多公里。
8: 换了咱家那台启劲 GX7， 哪还用操这些？全系标配宁德时代大电池，续航能干到1500公里。广州到杭州一口气开到，充电压根儿不用停，而且智驾也给你配齐，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 拥有40万以上同款 L3 级自动驾驶架构，安全好开。启劲 GX7 预售价24.99万起，现在就去附近门店体验吧。
9: 一店在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 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长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新闻超广角节目当中来，我是晨晨，节目当中还有一鸣老师啊。因为今天大家这个能猜到的原因是吧，晨晨今天那个声音有点不大对劲儿，所以一鸣老师来继续支援半个小时啊，要特别感谢一鸣老师的热心相助。
1: 应该的，应该的。
0: 这个今天穿的像那个志愿者小红帽，然后行为也很像、啊，就都非常有爱心啊！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雷锋同志好啊！我们这个今天我们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都在进行直播，大家可以到这个我们的直播间里来找到我们，给我们点点赞、留言都是可以的。
11: 前方骄阳笑容朗。
0: 刚刚有朋友问说国庆省内有哪些旅游适合去旅游的景点，然后就我们有好多朋友就回复他说可以到珠海的情侣路、长隆，还可以到广州的海心沙，晚上去逛一逛，顺便去看看广州塔啊。你如果是要去广州塔呢，我建议还是要做一下攻略啊，因为国庆以往的经验来说呢，人会比较多，就是都多到什么程度，会飞站，就那个地铁站都不停了，知道不？然后那个广州塔下面那个海心桥都上面就你都挤都挤不上去的那
1: 种程度，因为要预约的，人一多他就停止预约，你就上不去了。因为就是其实现在白天也要，但是没人，人不多的时候你直接去就预约，但是像国庆这种建议最好不要凑这个热闹，
0: 是
1: 找点相对冷门的，要不你看的就是一句话，你可能去拍一张少过100人的照片你都拍不到
0: 最后 AI 消除都 AI 都不知道咋给你消。
1: 我有朋友试过的，就有一年五一就是去的那个洛阳的那个少林寺嵩山少林寺，然后说哇拍来拍去想尽办法，每张照片都有几十个亲戚，我怎么办完全没法子。
0: 还有朋友说汕尾欢迎你，好海水在汕尾。
1: 其实广东也很多地方，但是大家要留意啊，就是每年要是你想薅这个免费高速的羊毛，这个事情已经讲了好多次了，大家可能真是要充分做好攻略，因为现在提前一天或者晚上都不行了。以前广州试过从前一天晚上就免费，那天晚上前一天晚上开始那天晚上开始，然后第二天还没到白云机场，还真有这种事儿，所以大家是不是想一想普通公路啊，或者怎么样？因为真是没办法，大家都出行啊，也并且多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会经常会预告给他，包括这两天的新闻，听我们的学员已经开始讲了，
0: 对，
1: 就已经有交警啊，有交通部门跟你说，在这个国庆黄金周啊，然后那个出行情况怎么样？哪一天是高峰期？大家最好是避开。除非你喜欢在高速公路上旅游。
0: 还有朋友说可以去我的家乡河源市黄村镇泡温泉。
1: 可以。
0: 河源是河源有温泉吗？
1: 有，河源温泉也是很有特点的，不错的。
0: 他说是天然温泉。
1: 对对，可以的。但是还是那句话，要是你去通过高速去可能有点麻烦，并且你也想高铁票。要是高铁票就现在要买了，要不可能真买不到。
0: 还有说只要不上班就去丹霞山，这好像撒贝宁说的吧只要不上班就去丹霞山，丹霞山也是个热门景点，这个广东的几大五 A 级景区当中，就是其实广东的五 A 级景区不算很多，丹霞山是一个，所以这个丹霞山我估计人也是会比较多啊。
1: 广州白云山也是五 A 级的，
0: 对对对，是的，
1: 啊对啊，
0: 嗯
1: 啊，并且中国还不止一个白云山，
0: 嗯，
1: 比较有名的是这个，另外好像是在洛阳还是哪里有也有一个白云山，也是五 A
0: 啊，哎，我最近在那个南沙发现了一个很好的地方啊，但是。就那天还是周末，就不是那个不算是长假或者是小长假的时候，就已经自驾车都把那个海岸的那个堤坝都已经基本上停满了，
1: 哎，
0: 我都惊讶了，我说这么一个，就我是随机开到那儿才发现的一个好地方，怎么这么多人都知道？然后我一问那个，问了一下那个就是工作人员，他说我们这儿刚开，就开了好像是两周还是一周。才刚开，在哪儿呢？在那个深中通道的，大家可以搜一下深中通道南沙观赏点，在广州这边，就是对面是马鞍岛嘛，马鞍岛是中山的，它有个中山观测点，中山那个地方已经是大家都知道很火啊，就每次你只要过年过节去的话哈，基本上都那个车多到排队，就基本上挤不进去那个地方。哎，然后这边我们广州这边南沙这边呢，也现在开发了一个点啊，这个南沙的观测点，这边建得非常漂亮，就是大家如果是天气好的话，也可以去逛一逛啊。这不，但是我不保证大家有地方停车啊，就是我上次去已经人好多了，
1: 现做好攻略，
0: 但确实很漂亮，那个地方真的很漂亮。嗯，能看大桥，然后还能看海，还能够这个吹着海风啊，非常的惬意。嗯，好，这个哎呀，我感觉这个又给人家上流量了，本来就人很多啊，大家其实国庆的时候能去的地方还是很多的啊，稍微找一找一些不那么大众、不那么热门的景点啊，就不会说太困难。那么大家也可以趁着这个，还有我们今天的节目还有二十分钟吧。二十分钟不到的时间啊，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到小黄车去逛一逛。为什么呢？因为临近这个中秋啊和国庆啊，很多商品呢它可能就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迭代啊，所以这个特别是想要买那个榴莲冰皮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啊。这个榴莲冰皮我昨天还看到有香港的明星在带货，不是这个牌子的，另外一个牌子的，然后还很贵。然后我一看啊，那个牌子就是我们这个牌子的，相当于是我们这个牌子给他供货的，我们这个王上六这个品牌给那个牌子供货的。所以呢，大家如果是想要吃这个正宗的猫山王月饼啊，可以去看看我们四号链接。
1: 这个是比较便宜的平替，
0: 对，平替，
1: 嗯。
0: 然后这个它的价格呢，一定要买两盒啊，两盒更便宜，138两盒啊。这个榴莲冰皮月饼亲测好吃啊，朋友们快去看看吧。然后。哎呀，又有人夸我啊，说我性格很好，谢谢你。
1: 你只说出了他其中一个优点
0: 啊，
1: 比较敬业，病了还上班。
0: 哎呀，这个行，就是你的夸奖是我继续播下去的动力啊，毕竟已经快支撑不下去了，这有点缺氧，我感觉鼻塞呀、啊。

0: 咱又有珠海的朋友过来推荐珠海的情侣路。珠海我也经常去，我特别喜欢珠海的横琴，
1: 嗯，
0: 很漂亮，人也不是特别多啊。这个反正我哎，不能再说了，再说这期节目就过去了。我们接下来来说说那个人民日报的一个报道啊，就是说现在那个商场啊，开始做出了各种就是一些怎么说呢，一些策划，就很奇怪，就很小众啊，
1: 就是跟这个购物不搭边的一些趣味比赛。
0: 对对对
1: 啊，就是什么比如说嗑瓜子啊，
0: 嗑瓜子
1: 吃蛋了
0: 不
1: 吃
0: 大赛、
1: 啊、啥意思嗑了把那个把那皮跟肉都吐出来吗？那个玩怎么玩这个呀、啊？
0: 有
1: 点奇怪，
0: 有点奇怪。
1: 完、
0: 啊、
1: 了，这个不是趣味，这个是。
0: 因为嗑瓜子、
1: 这个，
0: 它的难度在于你嗑完之后，你就想把它吞下去，然后它就嗑瓜子，但是不能。
1: 就有点折磨人嘛、哦，对吧？
0: 这算不算一种浪费啊？
1: 我跟你说，我可以理解这种做法。为什么？因为现在我们很多的这种大型商场叫，以前叫 shopping mall， 就是买东西的一个商厦，现在都变成 eating mall 了，就是主要是吃。以广州为例，你去看看一些大的这种 shopping mall、
0: 嗯、
1: 现在里面主要是两样东西，吃然后看电影。很多人呢，这种就算有实体店，但是在那里买东西的人并不多，很多人是来这里看的线下的，回去再找一找线上的。所以有些商家现在聪明了，线上卖的货跟线下的不一样，同一个牌子。

0: 的衣服鞋子啊，两边是不一样的。但是总体来说，要怎么样让我们现在这种大型商场啊能吸引人流，让它的能租出去，租金能保证，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课题。
1: 嗯，
0: 现在不少的大型商场这种 shopping mall 啊等等的都存在这个问题。
1: 对，
0: 就是那个出租率不满。
1: 嗯，
0: 那这种状况之下怎么样这个吸引大家来呢？那就进去玩。
1: 哎，
0: 所以这种趣味比赛啊等等越来越多，包括你现在看到有一些什么节日啊，他就搞一些吸引小孩子的，那小孩子喜欢玩的东西大人就带着来了嘛。啊，以前很少见的什么波波池啊等等，现在在很多大型商场越来越多，或者是搭一个小型的这种室内游乐场这样的，就是希望吸引人流。所以
1: 还有补作业大赛。
0: 哎，对了，
1: 补作业就是给一个地方给小朋友那个补自己的暑假作业的，之前还出现过这个。然后还有人甩人字拖比赛。
0: 玩的没什么好玩的。
1: 还有拼斗大赛，就看谁拼得快，这个还算正常。
0: 嗯，
1: 这还算正常。但是就嗑瓜子不能吃，这个确实是有点反人类了。有人说这嗑着嗑着就吞下去了。
0: 对呀，
1: 这很难呢，确实有点难。
0: 所以他有意，就是他，我觉得我理解这种推销方式和吸引方式。
1: 嗯，
0: 但是有一些要相对比较靠谱吧，就是让大家玩的觉得有点意思，而
1: 不能，或者他是不是真的能够转化成商场的一个营业额，感觉可能有点难。
0: 但是至少就人流是多了。
1: 嗯，
0: 那然后要是在那玩的时间长了，是不是顺便就吃点东西啊？喝点东西啊，
1: 嗑瓜子吞不进去，然后自己去下了个其他的，就是赶紧就吃了一个其他东西
0: 啊。下面的面包房的那个面包是不是搬
1: 了一个上面有瓜子，赶紧去买了一个，简直太折磨了。
0: 这个想法也是挺好玩。
1: 我有时候觉得就是之前去那个特别冷的那个商场啊，夏天的时候去，然后那商场又很大嘛，就我。不止一次在那个商场里会买那个就是空调服
0: 啊，
1: 我后来觉得这商场是不是故意的？
0: 故意的，
1: 就是让你因为越厚的衣服越贵啊。
0: 对啊，
1: 对啊，就是你穿个短袖进去，你就发现好冷好冷好冷，实在受不了了，然后你就会去买一个什么披肩呐，然后会冷了之后容易饿，就吃点什么热的什么面呐什么之类的。
0: 啊，
1: 我现在怀疑是不是商场的一个套路。
0: 还有一个就是在天气比较热的夏天。很多大商场也吸引很多老人家带着小孙子去纳凉，因为里面最舒服
1: 啊，
0: 是吧？在广州八九月，你看看很多大商场都是很多人的，他也可能不是去买东西，但是他就去那里坐着啊，然后享受一下空调啊。所以这种怎么样盘活我们现在不少都不旺的商场，这其实是商业界一个特别头疼的事情。
1: 嗯
0: 啊，所以现在这种趣味比赛，有一些觉得你觉得很无厘头啊，还真别说，有些就是无厘头的东西能出圈。对吧？就
1: 能想出这种策划也是人才啊。
0: 啊，你记不记得我们上两个星期还讲到，就有一个老头，就是家里搞了这几个什么葫芦，七个葫芦，就变成网红景点。但想都没想到，谁不知道我们在阳台挂七个葫芦有多难呢？啊，就变成网红点了，然后剪的都不行，后来他要补上去。所以有时候在这个网络时代，这个网红打卡时代，有一些行为还真的不能用我们传统的啊什么什么传播学啊，或者什么新闻学啊，或者是推销学来看。现在进入了一个就是经常会爆，但是为什么爆我们都不明白的时代。
1: 对，有朋友说在商场里搞艺术，在艺术馆里露营，在田野里读书，在图书馆里摆集市。
0: 对，你这个虽然像是绕口令，但是就是现实。
1: 嗯，
0: 就已经就按部就班在那个该干什么地方干什么，现在已经不流行了。
1: 对，
0: 是不是啊？
1: 也就没有创意了，属于是。
0: 对啊，你在课堂读书不是应该的吗？
1: 对
0: 吧？那你在游乐场读书，你就觉得很勤奋。
1: 对，还有说今年夏天还有吃西瓜比赛。吃西瓜比赛这个
0: 早就有了，
1: 早就有了吧？
0: 并且也不主张，因为有些人为了比赛，可能吃的要上医院。中医说西瓜这种是有点寒凉的东西，大量吃对健康并不好。
1: 是，然后说这个还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火的是啥。确实啊，我今天还刷到一个汕头的，就做那个椰子冻的，椰子冻。 还有什么椰子椰子水，就反正做椰子相关产品的一个甜品店的老板，他自己发那个视频，结果突然就火了。他就是讲自己从早上8点多，然后花了15个小时都在做什么，就是做开椰子啊，然后做冻啊什么之类的，然后配了一个很时尚的音乐，就是那种就是挺网感的音乐吧，啊，突然就火了。
0: 就关于一个椰子的故事。
1: 就火了，真的。然后他自己火的，他说实在是猝不及防。虽然说他自己也想火，但是这个流量来的太大了，然后以至于他就是我点进他的主页看第二条，他就说：“亲爱的，不要再来了，我实在是干不过来了。”
0: 因为影响他生意，或者他做不过来了。
1: 现在都要排队，就当地要排队。然后那个他说我一个野生什么？是说的是野生博主还是说的
0: 野
1: 鸡
0: 博
1: 主说我哪里知道发一个视频有这么大的流量，他那条就是爆了，属于是在我也刷到了，然后我看到北京的朋友也刷到了，然后这个1000多公里外的朋友说要过来吃他的那个椰子冻，关键他不是天天上班，他时不时的还休个假，现在整的休假也不敢休了。哎呀，我就今天刷到这个，我也觉得很有意思
0: 啊。所以在我们这个是很多事情都有可能的时代，那你就会理解为什么有一些商场在搞这个东西。
1: 嗯，
0: 但是对，就是我们听众朋友说的，下一个爆的你也不知道是哪个。
1: 嗯，
0: 你也猜不到，你可能费尽心思去设计去想出来的东西就不火。然后你顺手搞一个东西那就炸了，
1: 是，
0: 所以现在真是不明白，你有时候找不到规律，这就是规律。
1: 嗯，还有说商场除了吃的比网购便宜，其他东西都比网购要贵，那其实也不一定。我的经验就是在一些搞活动的时候，商场卖的一些用品呐、啊，什么什么这些
0: 推销的东西，
1: 就是它还是会有一些折扣比较大的时候，
0: 因为它有租金嘛，本来我们大家都可以理解，
1: 嗯，
0: 它要交租金，要养这个店员，对吧？但是贵一点不是可以吗？但是现在你会发现，好像大家消费起来就说觉得不行啊，我多给了钱不好啊，所以现在实体店怎么经营下去，怎么盈利，这其实是一个特别深的课题。
1: 是，还有朋友说。来潮汕吃美食也是可以的
0: 啊，可以，
1: 嗯，
0: 但是要就是什么什么，每逢佳节胖多少斤呢？
1: 而且潮汕，我感觉过年过节人也很多，就潮汕现在是个旅游热门目的地。
0: 对呀、啊，吃的好，
1: 对，吃的好、
0: 有些人是为了阿嬷的情书去的
1: 啊，是吗？
0: 啊，对啊、看里面，因为哎呦，原来不知道。因为现在这个电影火了之后，很多人对潮汕地区有新的向往，
1: 嗯、
0: 说哎呀，原来不知道那个地方还是这样的啊，所以有时候文化产品它的影响力，它的这种传播力也是特别惊人。
1: 嗯，哎，说到潮汕啊，大家也可以不到潮汕就可以吃到正宗的潮汕的好物啊，在那个我们下方有那个牛肉丸，22号链接的。潮汕的牛肉丸，这个是汕头的老字号，朝廷纯享牛肉丸组合，而且呢它有那个礼盒装的，就如果你自己吃呢你就买那个89的，你如果是要礼盒呢你就买那个148的啊，特别好吃，我都反复买过好多次，冷链、顺丰冷链发货，
0: 我现在家里也常备，
1: 是吧？
0: 就这个，对
1: 对对对，真的很好吃啊！这个是大于90%的黄牛后腿肉啊，所以大家可以到下方去逛一逛。有朋友说这个火的就像那个末世鸡包一样，对，网络上就这样一阵一阵的，但是当事人他会觉得很不知所措。那个老板说，他说：“哎呀，他说来了之后又吃不到，吃到了之后又觉得跟自己想的不一样。”说那个说那个我们那个冻啊，那个椰子冻是比较淡的，有些人又说不好吃，然后呢，他说。我们又做不过来，然后吃到的人又觉得做的又没有像自己想象中那么好，他说这个很难，就是觉得又可能有一种亏欠，
0: 对吧，
1: 有一种亏欠感，
0: 这就是个好人，
1: 嗯，
0: 否则有一些人或者是脑子一热马上就开分店等等等等，很快这个就行，就像末世鸡包啊，就是现在就是他的状况可能也不如原来想的这样，
1: 嗯，
0: 对吧，
1: 所以还是要放平心态啊，
0: 嗯。

0: 有些朋友可能是刚来的啊，跟一鸣老师打完招呼之后就发现程程的声音好像感冒了。你说的没错，
1: 老听众，
0: 老听众
1: 没来，说我好久没来了。
0: 对，老听众，
1: 我现在每个星期也会来一两次啊，可以有
0: 空来，可以碰碰运气，跟那个椰子洞一样，不一定来了就能看到。
1: 最担心是来了之后，这个味道也不对啊，不是我想原来的味道。
0: 哎，我刚刚翻了一下我们那个小黄车，那个豆沙的月饼都已经下架了，就我们节目刚开始的时候还没下架，然后现在就显示下架了啊！确实这个月饼如果大家要买真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1: 因为中秋已经倒计时了、
0: 啊、对对对，
1: 对吧，过几天就是了。
0: 是，然后如果大家想节前收到这个我们的小黄车的商品呢，也可以去看一下三号的这个苹果，二号的猕猴桃，一号的这个红心蜜柚啊，这些呢都是非常就是我们自己吃过之后觉得很好吃的水果。
1: 现在重点是这个蜜柚以前是很多都酸的，现在是甜，
0: 对
1: 啊，这点真是
0: 带一点点酸，但是我们选的这个品是比就是以甜为主啊，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去下方小黄车逛一逛啊。那既然这个今天声音不是特别的好听，我们就来听歌吧。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跟大家说到这里，也感谢一鸣老师的这个热情相助啊，多待了半小时。我们的明天啊，明天应该是鲁阳来跟大家做节目，也欢迎大家锁定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下次见了朋友们，
1: 拜拜。

0: 嗱，超哥，我成日觉得咧，装修靓就系等于舒服噶啦。
1: 嗯。
0: 不过咧，装完先发现咧，厨房煮饭要行嚟行去，嗰个动线都唔啱嘅，攰过行街啊！半夜起身咧，我想去个厕所，哎呀阴公咯，黑掹掹睇唔到，一脚踢落嗰个嘅床尾嗰度，哇痛到飙晒眼泪。仲有啊，楼上冲厕所啊，好似嗰啲瀑布聪明咁样啊，以为落暴雨啊，靓其实冇用噶，住到一肚火啊真。
1: 系咧，嗱，听你咁讲咧，以上呢啲就叫做咩啊？设计嘅唔合理，同埋设计方面嘅一个弊端啊。好多公司写就写住免费设计啦，其实就揾个实习生帮你套个模板就算数，三分钟就可以帮你出一张图纸啦。你屋企咪变咗佢练手嘅一个空间咯，住落肯定唔顺手噶。
0: 喂，咁啊即系我俾钱仲要做埋白老鼠，我仲要笑住多谢佢咯。
1: 系啊，当然嗱，广州无忧美家就唔玩呢一套嘅，因为无忧美家设计师咧，所有至少啊都有6年嘅行业经验，服务过咧上万户广州家庭。好似海珠区嗰边嘅两房一厅啊，天河区嗰边南北对流，仲有越秀区啲老破小结构啦，全部非常熟悉。仲有设计总顾问系史南桥老师，坊间叫佢空间魔法师嘅，80平方可以帮你设计出120平方嘅开阔感，同样面积设计得好唔好，住落嘅舒服程度系撑天共地啊！
0: 哇，魔法师会唔会喺屋企嗰度系咁变只兔仔出嚟噶？
1: 兔仔又冇，不过可以帮你变出洗、切、炒嘅黄金动线。你企喺度咧，左边洗菜，中间切菜，右边咧可以落镬马上炒啦，都唔使转身添，都亦都唔需要行多两步，半小时搞掂晒三餐，悭翻啲脚骨力啊！嗱，仲有床头可以设计双控开关，一边一个。嗱，冬天上咗床之后冚完被就唔使惊，仲要起身再关灯啦。
0: 哇！呢、這个我老婆一定大赞好啊，佢系最憎起身熄灯嘅，成日话冻到咩咁啊，最终就缩埋喺个被斗嗰度，咩都唔使佢搞啦。
1: 系咧，嗱，仲有啊，就系、是、楼上排污管咧，仲会包裹隔音面，再包多层咧阻泥片添。半夜楼上冲水啦，咪听唔到嗰啲水声咯。对于咧醒瞓嘅人讲嚟讲，非常之有用啦。嗱，屋企如果有老人家嘅，走廊同卫生间仲要预留翻扶手嘅安装位置噃。即使话而家你唔系马上安装扶手都好，先预留翻个位置，到时有用嘅时候即装即用，就唔使作墙。
0: 连未来都帮我哋谂埋，真系空间嚟就人，唔系我就翻呢个嘅空间、啊。
1: 肯定啦，而且无忧美家有15,000方嘅实景展厅，13套1:1实景样板间，你就唔使对住嗰幅效果图自己脑补直接入去无忧美家度睇睇，唔好话佢啲墙啦，开下佢个柜啦，坐下佢嘅马桶啦，连厨房台面高度你都可以试下顺唔顺手噶。效果图可以日日 P 到咧就天花龙凤咁，但系样板间 P 唔到噶嘛，所见即所得，唔会出现买家秀同卖家秀嘅惨剧。
0: 正嗱，想预约资深设计师上门度尺咧，即刻打呢个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保证你间屋唔会俾实习生攞嚟练手，6年以上老师傅亲自出马，放心无忧啊！
1: 冇错。
2: 北京时间18:00。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汽配用品哪里有？
5: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7: 广东多地启动中秋国庆双节文化惠民活动，各地推出赏月、雅集、非遗展示、乡村民俗展演，丰富市民假期文化生活，倡导文明低碳过节。记者唐梦媛报道，广东省交通运输厅2026年中秋假期9月25号到27号共计3天，高速公路通行不免费。预计高速公路车流整体保持高位运行，主要是以家庭团聚、近郊自驾出行为主。全省总体出行流量轻微增长，小型客车占比较高。预计今年中秋假期日均车流量827.7万车次，预计9月25号将迎来假期车流的高峰。 预计珠江口跨海跨江通道、黄埔大桥、南沙大桥、虎门大桥、深中通道、港珠澳大桥、黄毛海通道日均车流量大约60.7万车次，其中港珠澳大桥总车流量约5.5万车次，日均流量约1.8万车次。9月27号是出境的高峰，车流量约1.8万车次。26号是入境高峰，车流量约2万车次。气象部门预报，今明两天广东大部多雷雨天气，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8级左右阵风，气温起伏不大，外出要随身备好雨具，密切留意气象预警。广东各地持续推进节前市场保供稳价工作，各大商超、农贸市场加大肉菜、月饼等节日物资储备，保障节日商品供应充足，价格平稳。全国多地部署秋收保障工作，各地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

0: 地头，全力保障粮食收割、仓储运输，确保秋粮颗粒归仓。名古屋亚运会综合快讯，22号赛事，中国队多点开花，射击赛场胜利豪王子飞拿下了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游泳赛场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项目，中国队逆转对手夺金，刷新亚洲纪录。武术赛场李建明夺得了男子南拳南棍项目冠军，为中国代表团再添多枚金牌。爱尔兰数据监管机构对谷歌开出了4.03亿欧元的罚单，原因是谷歌违反欧盟数据保护相关法规。丹麦和格陵兰岛将和美国签署安全合作协议，进一步强化区域防务协作。这次新闻编播王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3: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4: 不是在旅行，就是在旅行的路上。
3: 嗨，我是亮亮，
5: 旅行数十国，爱玩爱拍爱吃的阳光暖男。
2: 你好，我是刘红。
5: 亮亮加刘红，
4: 一个超级乐天派，
5: 一个斯文有点帅，
4: 洪亮组合，美好时光
6: 自由自在。
3: 大家好，我是自由自在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2: 大家好，我是刘红。
3: 哎呀，国庆有没有想好跟我们一起去北京呢？
2: 是的，10月1号到10月6号，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研学国庆假期专场已经上线咯。
3: 这也算是国庆返场了哈，因为咱们去年的北京团真的是太多孩子喜欢了。
2: 是的，特别是像环球影城啊，然后像去故宫、去天坛等等，孩子们都说又好玩然后又长知识。
3: 对，而且我们每一次呢，我们自己研发这个金话筒研学系列呢，都会去一个公益组织。比如说今年暑假的时候，我们带着大湾区的孩子去到了杭州的湾湾。哇，你知道吗，其实我不知道红红当时什么感觉，亮亮真的是热泪盈眶的。
2: 因为
3: 我们当时跟湾湾的这些特殊的大朋友小朋友一块儿，他们唱歌给我们听，我们还一起学习如何打这个威风锣鼓。
2: 对，你可以看到孩子们身上的那种生命力，就是他们其实很不容易，
3: 但是他们很快乐。
2: 对，他们生活在那个湾湾里边，我觉得就是很多人在保护他们、爱护他们。
3: 对对对，所以有点像世外桃源的感觉哈。当我们跟这里的老师一起学习去做奶茶，孩子们很喜欢，因为没有哪个孩子是不爱奶茶的哈。
2: 对，
3: 我们首先做了一杯特别好喝的奶茶给自己喝之外，我们还在40度的高温里送去那些致敬劳动者，比如说外卖啊、快递啊、
2: 环卫工人，
3: 对，还有保安哥哥啊。
2: 是的，
3: 所以大家拿到这个的时候都很开心。而且你知道，我们是让孩子自己主动送出去的。
2: 是的，然后有个阿姨就说喝在嘴里甜在心里。我们的小朋友其实有一点害羞，就是当他送出去的时候、
3: 他要想一下，那好吧，这杯我来送。
2: 对，我送的时候我要讲什么呢？
3: 对，
2: 就说一下你辛苦了。然后后来慢慢的就小朋友抢着想送了。
3: 对，我就记得我们回来的时候经过了一个像是个打铁铺，就是那种修五金店的那么一个、其实那个地儿没有空调，然后在那个街边里面还黑漆麻糊的、然后有一个工人老师傅，可能得60多岁吧，在里面一直在工作。脸黑黑的，手也黑黑的。当时我们有一个小男孩送了一杯奶茶给他，他好开心，就那种乐到嘴都到耳根的那种的哈。
2: 没错，
3: 所以我觉得就是每一次加了一个公益的这个环节，让我们大湾区的孩子更懂爱，更有爱，
2: 更加多的去关注身边的一些需要帮助的人啊，让从小呢就接受这种爱的熏陶和教育。
3: 所以这次咱们北京的国庆专场，除了在最美的秋天里到北京，那么我们还会有一次在最美的 秋天的公园里，在北京的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去跟我们荣爱荣乐这些新伙伴，心脏的那个新，新伙伴，新青年，我们一起去徒步，一起去秋天去捡拾一些落叶花朵，做一幅属于我们自己的画，
2: 还挺考验这个创造能力的哈。我很期待这个孩子们的表现。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依然会有去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还有这个北京大学颐和园。其实有一些地方我们上一次行程是没有的，我们
3: 比如说颐和园，
2: 对对对，
3: 比如说国博，
2: 是的，等于迭代更新了。那包括像大厂我们也换了，我们会去看这个人形机器人数据训练中心。你看每年春晚啊，这最近几年春晚上这机器人出现率太高了，
3: 而且越来越牛。
2: 对，就进化的越来越厉害。
3: 对，所以我们要告诉孩子们是怎么去训练机器人的哈。如果你见到机器人要跟他怎么互动，未来我觉得他们这一代孩子大概率是要跟机器人
2: 打交道了，
3: 一起生活的了。比如说工人呐、比如说你旁边的一个保姆啊，甚至可能是养老啊，可能都跟机器人相关了。所以这次让孩子们去看一下罗伯特先生、
2: 对的、也许是罗伯特 dog 之类的。
3: 对，有可能是四肢的，有可能是两个这站着的哈。
2: 没错，
3: 不管怎么着，如果你想跟着我们去北京的话，大家都知道国庆是北京最贵的时候，因为它是它最好的季节
2: 是的，秋天啊。
3: 而且已经秋高气爽了哈，咱们要穿两件衣服到三件了，因为12度到23度左右，那个时候咱大湾区还得开空调。
2: 是的，体感的舒适度非常的好啊。
3: 好啊，
2: 10月1号到10月6号，那我们这次呢也依然是乘坐这个高铁。
3: 对，当然你想坐飞机去也可以。
2: 没错，就是如果你不包这个大交通的话，您可以自己买票，那价格是6900元每人，不含大交通。那如果您是跟着我们一起坐高铁出行的话呢，就是7到14岁是7999元，14周岁及以上是8999元。
3: 对，
2: 现在你就可以进群来咨询和报名了哈。
3: 哎呀，想想都美，你知道吗？因为那个时候在广东，你走哪儿还得擦汗呢。但10月份在北京，因为亮亮从小长在北京，那是北京最好的季节，皇城根儿，你能感觉到那个天很高很蓝，
2: 是的，
3: 朵朵的白云就在你头顶上晃，但它离你很远。
2: 是，
3: 然后那个该有的水果都还有，比如说还有一些尾巴的水蜜桃，尾巴的玫瑰香葡萄。柿子也快来了，所以哎呀，总之啊，想想就美呀。
2: 对啊，我们去环球影城再也不用被暴晒了，也再也不怕排队了哈。
3: 对，
2: 我们这次去这个上海迪士尼啊，我就记得有一个小朋友说那些游戏太好玩了，就总是感觉魂还在上边，人已经下来了。我说你怎么能想到这句话呢？
3: 对，
2: 好逗啊。
3: 对，所以这一次呢，咱们去了环球，哎，亮亮，我跟你说，这回我在新加坡迪士尼游轮挑战了一次海上过山车。
2: 哇，你排到对了。
3: 2个小时，
2: 哎呀，
3: 也快站傻了。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它太密了，所以它经常有的时候，它那个安全带呢可能会维修一下，这样大家要等一等，它要空跑，就是把所有的车都测试好之后才能接人。所以呢，就是像我这么害怕的人就挑战了一次过山车。红红好像上次去环球没有坐过山车。
2: 这个霸天虎过山车哈，这次我们火车团也听到好多小朋友觉得这个过山车很刺激
3: 啊。
2: 那我这次是不是要挑战一下？
3: 你要挑战一下。你看今年我们去了这个新加坡的环球，这因为有一天是自选项目嘛，我们在圣淘沙，然后我就自选去了这个环球，只剩了3个多小时，因为那天飞机晚点了，所以就只剩了3个多小时了。但是我冲进去玩了4个项目。
2: 红蓝过山车玩了吗？
3: 红蓝过山车孩子们玩了，比如说仔仔跟牛牛他们
2: 你还是没有克服。
3: 我在下面给他们拎包啊。但是有一个特别好玩，除了这个
2: 木乃伊那个特别好玩，
3: 特别好玩，木乃伊
2: 那个太好玩了，
3: 你玩了是不是？
2: 北京没有，
3: 你玩了是不是？
2: 我玩了，我上次去玩了。
3: 我上次是因为他不排队我才去玩的，我不知道他是过山车，
2: 那个好玩。
3: 我并不知道它是过山车。然后呢，我在下面看到了我刚进去的时候，因为没人嘛，好，我带了几个小朋友冲进去，然后看了一个照片，就是所有人头发是立着的，我当时反应这是什么游戏？为什么头发是立着？后来才知道那是往下倒，
2: 对，
3: 就是从上往下扔啊。但是因为是在黑暗当中，所以我居然觉得还可以。我后来下来的时
2: 候，眼不见为净了。
3: 对，碰到一个山东的小孩，他说：“阿姨，我玩了8次。”他说他玩了8次，因为那天正好是新加坡的国庆。
2: 我也玩了2次。
3: 你也玩了，因为他不用排队。
2: 对，
3: 甚至我们去的时候，前面有娘俩一直等着我们，因为我带了一帮我们团的小男孩，他们准备冲，然后我说好，我领队，我带着你们去新加坡迪士尼，不是那个环球。然后当时那娘俩说，喂，我说怎么就你们俩在这里面？他说我们俩在这等了半天，没有别人，我们不敢进，
2: 太黑了，
3: 就觉得阴森森的。对，结果进去太好玩了，
2: 是这个项目真的很好玩，
3: 一定要去新加坡冲这个环球哈。
2: 对，当然北京环球也有它的特别之处哈，
3: 比如哈利波特
2: 呀。
3: 但是不管怎么着，走出去就开心。 我们希望这次你还没去过或者想 N 刷环球，也欢迎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去北京吧，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呢，你看会有研学这两个字，一个按钮一摁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跟我们一起国庆出发吧，
2: 期待你来哦。

0: 每一次我们在路上，洪亮组合都会跟我们研学团的孩子们各种采访起来。
1: 是的，让他们在看过了风景之后呢，能够很好的表达。那最近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我们在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上对孩子们的采访了。
0: 哎呀，好想念我们在火车上走来走去的日子啊！
1: 是啊，虽然很累，但是很充实啊。
0: 对，也欢迎大家，如果国庆想跟我们出发的话呢，别忘了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看到研学这两个字就进群吧。
2: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3: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4: 好，我们又来到了女生宿舍啊，这里住了是五个还是六个女生、啊？
5: 来了个男生宿管员，
4: 五个女生哈、啊。啊，对，有一个长头发的女生是提前已经走了啊。来，可莹这一趟行程到目前为止走过这么多城市，哪个印象最深刻？
6: 沙漠，
7: 都是沙漠，
4: 提及率好高。还有呢？
6: 还有没了，我就觉得那个是最好玩的
4: 啊。那个莫高窟看到壁画，觉得非常的神圣吗？
8: 还是九层楼够高、
6: 哎、沙漠好玩，
4: 就是滑沙骑骆驼那些吗？
6: 对、但滑沙没什么感觉，就是看星星吧。
4: 哎，看到了这个星空是吧？
6: 看到了，
4: 看到北斗星了。
6: 看到了，我和他一起看的。啊，
4: 有没有拍照？
6: 没有。
8: 未来还想去哪？因为之前可莹跟我说希望能去马尔代夫啊、海边啊、南极、北极啊，现在说说你最想去的地方。
6: 就是马尔代夫。
8: 哇，那看来我们要折腾一下马尔代夫之行了，洪亮组合。
4: 是的，你们想去马尔代夫吗？
5: 想
6: 想。
4: 那到时候约定你们一起出发吧。
8: 好的。
4: 啊，谢谢几位小美女。Hello， 这个画画好厉害的。
8: 对。
4: 这个也是我们来过夜宿海洋馆的小朋友。
8: 最难得、最喜欢的地方这一站，到目前为止。
9: 西安。
8: 哦，是什么呢？
9: 秦岭兵马俑。
4: 好、你当时看到了这个兵马俑的阵列之后，是不是觉得特别的震撼？
9: 对，很壮观啊，很美丽，
4: 很壮观，很美丽啊！
8: 来，你叫什么名字？做个自我介绍。
10: 我叫陈一远。
4: 陈一远是深圳的小朋友对吧？
10: 对。啊，
4: 那这一趟行程下来，觉得哪里让你印象最深刻？
10: 敦煌吧，那个沙漠，很好玩。还可以滑沙，骑骆驼也很好玩。
4: 那个滑沙对你来说刺不刺激啊？
10: 还好吧，一开始比较刺激，然后滑多了几遍就还好了。
4: 有些小朋友觉得不够陡。

0: 还想挑战更高级别的这个滑沙。那骑骆驼跟那个摩托车是不是很爽？
1: 对，尤其是摩托车，那个下来的时候很刺激，
0: 嗯，有种风驰电掣的感觉哈。来，旁边这位是晨曦，是咱们团里面的小作家哈。
2: 肇庆的。
0: 肇庆的小朋友是吧？
1: 嗯，对。
0: 你的那个，通关文牒哈，大家都盖章，只有你在上面写满了你的这个文章。这文章的大概内容是什么？
1: 其实我这通关文牒是一叠两用，正面写，背面盖章。
0: 哦，哎呀，真是物尽其用啊，一点没浪费啊。来说一下你这文章大意内容是什么？
1: 关于人类与外星人之间发生的事。
0: 哎，其实我们去那个光电博览园，嗯，那个场景就很像这个外太空，是吧？嗯，你去到是不是觉得很震撼？
1: 真的很震撼，比我想象的大 N 倍，好吧？嗯 ，N 倍。
3: 我知道晨曦那天在我们鸣沙山的时候，他是有一个梦想，希望有一天他可以成为一个航空，比如航空飞船的一个设计师，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那你去那个西北工业大学，是不是也觉得很有感慨，很有感触？
1: 是的，很有感触，真的。
0: 嗯，听了那个教授的讲座之后，是不是让你热血澎湃啊？特别想要为国筑舰，
1: 为国家造出更好的火箭。
3: 太棒了，我们看看上面，天上还有来客。
0: 天上还有来客，哎，天外来客，你叫什么名字？
1: 嗯，我叫张奇玉。
0: 哎，张奇玉是个非常可爱的小朋友，到哪儿都是乐呵呵的，一给他拍照，他就比出这个剪刀手哈。张奇玉，你这个行程当中最难忘的部分是哪里？
1: 山西。
0: 我没有去山西，我们去的是陕西。
1: 陕西，
0: 西安的哪个部分？
1: 那个大排档。
0: 陕西什么？
2: 长安大排档。
0: 吃的是吗？这个小吃货是那些菜就看着特别的好看是吗？就像那个妃子笑啊之类的。嗯，
1: 特别好吃啊！还去了那个叫什么大唐不夜城啊，然后那个街买了挺多好吃的。嗯，然后那，所以我觉得陕西是最难忘的。
0: 那接下来我们要去成都，对成都有什么期待吗？
1: 期待成都的熊猫养殖基地和三星堆。
0: 好的，约定你了，
2: 拜拜
0: 拜拜。
4: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5: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跟着金话筒游北京，2.0升级版来了，
4: 准备好了没有？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5: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4: 精彩早知道，亮点一，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5: 亮点二，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4: 亮点三，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荣爱荣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5: 10月1号到6号，6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4: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5: 我是刘红。
6: 跟红亮。

0: 用药安全一分钟。
1: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成人精神科夏志春表示，临床一线抗抑郁药本身通常不具有成瘾性，很多人感觉戒不掉是把撤药反应误当戒断。成瘾核心是求快感、失控、密药。抗抑郁药旨在治病恢复情绪，不带来心快。突然停药可能出现头晕、恶心、失眠、烦躁、心慌、焦虑加重等撤药反应，一般持续1到4周。擅自停药不仅诱发撤药不适，还会增加复发，发作次数越多，后续治疗越难，严重者可出现自伤风险。治疗分急性、巩固、维持期，首次发病症状缓解后通常再服6到9个月，多次复发多建议维持2到3年，重病

0: 或高频复发可能更长。情绪好转是药物起效信号，不是停药指征。应个体化足疗程，定期复诊，不自行加减停。减药需数月，遵医嘱慢减观察。中重度抑郁不能只靠运动抑制，规范用药更重要。本栏目由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联合制作。
1: 阿霞，你家装修搞好没啊？
2: 还没呢，现在装修贵得要命。
1: 你还不知道吗？无忧美家五周年做活动，签约就直减10000，还送全屋家电，还有媒体帮你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的。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等一年。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了。
3: 我们出门好久了，我想躺着歇会儿。
4: 好呀，等一下停车，看我给你变个魔法，变变变！
3: 哇，后排座椅一下子就变平了。
5: 这可是启劲 GX7 广汽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行业首款酷坐智能摆臂 SUV， 这20秒一键纯平大床功能真不错，不用拆头枕，不用挪行李，能午休能露营，妥妥的带娃神器。启劲 GX7 预售价24.99万起，欢迎到就近专营店先睹为快。
6: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李强在上海调研，
2: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1: 韩正将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
2: 今年前8个月，我国石油和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分别达近7000万吨和6100亿立方米。
1: 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将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2: 中国之声报道，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被淹，当地回应连夜抽排，确保冬小麦按期播种。
1: 调查显示，57%的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
2: 丹麦及格陵兰岛将和美国签署安全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

0: 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吉宁、吴正龙参加调研。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七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到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0: 本台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今天在京开幕。 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自然资源部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前八个月，我国石油和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分别达近7000万吨和6100亿立方米。今年以来，推动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陆续落地，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矿产品生产国、消费国、贸易国。自然资源部介绍，一到八月，我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安徽茶亭铜金矿、贵州猪拱堂铅锌矿新增资源量达超大型规模。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表示，15-5时期，我国重要矿产资源需求仍将保持刚性增长，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为发展先进制造业提供坚强保障。
3: 我们将实施国家地质填土计划，推动重要成矿区带矿产地质调查覆盖率提升至66%，将组织开展找矿大会战行动，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稳步推进约300个能源资源基地的建设，争取能够显著提升战略性矿产资源的自给率。
2: 包含木竹加工、经济林、林下经济、生态旅游等支柱产业在内的林草产业近年来也在蓬勃发展，带动6000多万人就业增收。重点林业县的林草产业承包了农民1半以上的收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15-5时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加快实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14万亿元目标。
4: 南方建设一批国家储备林，北方建设一批现代草木厂，提升我国优质木材和优质牧草的供应能力，积极发挥林草产业生态惠民作用，做优林下经济，做强森林粮库，有序发展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近期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一批重点项目，目前不少项目已收到投资意向，正在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一批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项目。这批项目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较强，预计将引入可观民间资本。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
6: 我们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领域，谋划储备了一批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比较强的项目，包括铁路、仓储、风电、储能、充电设施、饮水工程等，并且于近期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这次推介的项目共包括36个，预计总投资614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5: 2025年11月，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措施，明确提出对需报国家审批核准的具有一定收益的铁路、核电、水电、供水等领域项目，应专项论证民间资本参与的可行性，鼓励支持民间资本参与。对具备条件的项目，民间资本持股比例可在10%以上。政策落地以来，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取得了哪些新进展？李超介绍，
6: 在核电领域，7月31日，国务院常务会核准的山东莱阳核电1期工程项目当中，民间资本的参股比例达到了25%。在水利领域，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投资超过108亿元，同比增长了85.8%。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经审批的项目当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到了半数。
1: 今天发布的中国电气化年度发展报告2026显示，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 35%， 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

0: 红影报道。
1: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29.5%，较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我国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发达经济体。电力作为国内终端第一大能源，占终端能源消费量比重高出终端第二大能源品种煤炭3.1个百分点。中国已成为全球电气化进程的主要动力源。2015年以来，对世界电气化率增长的贡献度超过80%。分区域看。京津冀区域、长三角区域、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分别达到约23.0%、34.6%、41.1%、30.2%。其中，粤港澳大湾区已连续多年在重点区域中保持第一，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首次突破30%，全部省份电气化率均实现正增长，广东电气化率超过40%，青海、浙江、云南、江苏电气化率均超过35%。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表示，15-5期间，我国电气化率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2: 预计15-5期间，我国工业领域、农业与乡村居民生活电气化率增势稳健，建筑交通领域电气化率加速提升，带动全国电气化率在2030年达到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3: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其中食品中铅污染控制、婴幼儿及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牛乳蛋白等标准与老百姓日常饮食和健康关系密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 新制定的丙烯酰胺、铅、硒等3项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细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管控要求。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王军表示，
4: 不能仅仅依靠中产品达标，更要从生产经营过程的管控来着手，从源头工艺环节去减少污染物质的带入和产生。
1: 首次制定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牛乳蛋白对牛乳蛋白产品定义、标签标识等进行明确。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法规首席专家王云表示，标准以蛋白质质量为标准进行分类，实现了对牛乳蛋白产品安全的全面保障，有望推动乳成分加工有序规范发展。
5: 标准的制定呢，是以蛋白质质量的不同把它进行了分类，同时也要求在标签上进行标识。
1: 修订后的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进一步扩大产品年龄覆盖范围，将有利于为早期儿童提供安全适宜的营养补充类产品。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方海琴解释，
6: 标准修订将适用年龄上限扩大到了72月龄，为企业开发适龄的产品提供了标准依据。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在上海开幕，来自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总台记者车丽杨静报道。
7: 本届大赛共设置的64个比赛项目，涵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6大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中国代表团团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本届新增项目数为历届最多。
8: 新增赛项不是简单增加一个项目，而是把这些赛项对接最新的技术发展趋势，把新的标准作为比赛的技术规则，赛场的高度反映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
7: 和体育竞赛不同，世界技能大赛64个赛项同时开赛，所有竞赛项目要求在4天内完成，竞赛时长控制在15至22小时，全部赛项结束后在闭幕式上统一公布成绩并颁发奖牌。我国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来自全国21个省份，选手平均年龄21岁。吴礼舵表示，
8: 中国代表团选手中技工院校师生占比超过60%，成为参赛主力。全项目参赛充分体现了我国产业门类齐全、技能人才储备深厚的优势，也展现了我国对世界技能运动的全面参与和支持。
7: 本届世赛倡导可看、可玩、可体验，所有赛项参观和体验活动全部免费，观众可以通过注册预约入场。
3: 昨天中国之声独家报道了山西

0: 晋城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长期积水，部分庄稼减产甚至绝收。报道播出后，当地高度重视，目前被淹地块已连夜开始抽牌，确保今冬小麦按期播种。同时，应急治理和专项根治工程同步进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报道。
1: 中国之声此前报道中提到，稷山县稷峰镇西薛村、下迪村、姚家庄村部分农田积水排涝不畅，东渠村、原家庄村存在生活污水直排等问题，临近的河津市三交河流域也同样存在大面积耕地被淹的情况。稷山县副县长曹广杰对中国之声表示，当地已经迅速展开应急排涝，保证不会影响冬小麦的播种。
2: 我牵头组织这个农业应急水利季风等单位的同志呢，专题研究处置措施，并于当晚呢调集六台抽水泵，组织50余人对季风镇西薛村这块的农田积水呢进行应急清排，同时呢启动了西薛村的排水管涵工程，将剩余的来水呢引入汾河，从根本上呢解决农田积水的问题。
1: 河津市委市政府也给中国之声发来相关情况报告，河津市被淹农田涉及柴家镇山王村、樊家峪村、北张村三个村的千余亩农田为三交河行洪导致。河津市副市长袁军表示，目前相关部门和柴家镇政府已经明确了各自的整改任务，将加快农田淤泥的清理，确保今年冬小麦按期播种。
3: 我们立即实施了一个应急工程，沿这个万仓县至汾河，我们修建了两道土堤引水下泄，那么解决了呢30立方每秒的一个洪水入汾的一个排放问题，快速的补齐了当下应急排洪的一个短板。那么今天早上呢，我们这个设备已经进场呢，已经开始施工了，那么11月份呢要完成。
1: 袁军说，根治项目也在抓紧进行中，针对汛期积水淤沙造成的群众损失问题，将摸清底数，分类施策，兜底保障。
3: 我们全力争取26年冬春救助资金，那么扎实的做好呢受灾农户的一个补助资金申请然后发放等工作，最大的限度呢去减少这个农户的损失。
4: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0: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3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项目上接连打破世界纪录。总台记者郝迪报道。
5: 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盛立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507.1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并强势夺冠。这也是盛立豪在本届亚运会上收获的第3枚金牌。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是捷报频传，在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男拳9.780分、男棍9.783分、总分19.563分的成绩获得冠军。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19.569分成功登顶。亚运会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李冰洁则斩获了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在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中国选手彭旭伟以2分05秒77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彭旭伟表示：“
6: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对我的整体一个发挥是有很大的促进的。决赛之前也没有想结果怎么样，更多的是去享受这个氛围，享受这个当下，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天安门广场上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主体今天亮相，花篮底部的巨型花坛预计在25号前后将整体亮相。 此外，长安街沿线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十座立体主题花坛也在加紧施工中，九月底前将全部竣工亮相，迎接国庆节的到来。
0: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今天正式启动，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4: 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今天发布，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营业收入总额44.93万亿元，营收超过1000亿元的企业达110家，其中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
0: 国内首条跨海市域铁路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宁象线今天正式通车运营，永象两地正式迈入半小时交通圈。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今天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视频，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8: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0: 本台消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1号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报告说，该委员会在2025年的调查表明，民主党人明显趋向支持与中国接触。最新调查则发现，共和党人也开始朝同一方向转变。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报告认为，促使美国民众更加支持对华接触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越来越少的美国人将中国视为一种威胁。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
4: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9: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预计23号发表讲话。一方称，美国政府采取敌对措施，拒绝为其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赴纽约。另据美国媒体消息，美国政府表示将允许伊朗包括佩泽西奇扬在内的核心代表团前往纽约。据了解，本届伊朗代表团规模较2025年大幅缩减，所有成员仅可开展联合国相关公务活动，范围仅限联合国总部、肯尼迪机场及伊朗驻联合国使团周边区域，跨区域出行需提前获得美国国务院审批。依据联合国总部协定，美国作为东道国不得阻挠各成员国代表往返联合国总部开展公务。美方官员称，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总统的安保由美国特勤局负责，其他伊朗代表的安保工作由美国国务院外交安全局承担。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接受美媒电话采访时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特朗普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近日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传达了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方回应。
0: 其他国际消息，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22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天凌晨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发动空袭，造成6人死亡、8人受伤。沙特方面暂未就此作出回应。
4: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地大西洋地区安全。丹麦首相府未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0: 芬兰总统府21号发布公告说，芬兰、挪威等多国政府及欧盟机构领导人联合发布国际倡议，呼吁全球加强前沿人工智能治理与国际协作，确保人工智能技术始终处于人类可控范围之内。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11: 世界瞬息万变，
12: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3: 联合调查组
14: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1: 新闻时刻刷新。
1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7: 北京时间19点整。
10: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18: 汽配用品哪里有？
19: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11: 新闻快报。
20: 广州推出中秋夜露天音乐赏月专场活动，设在音乐公园，免费向市民开放。现场设置了灯光造景、民乐演出，打造城市赏月新去处。国铁广州局中秋国庆运输明天启动，为期16天。省内短途高铁客流火爆，广州往潮汕、阳江、韶关等方向的车票比较紧张，建议旅客要提前购票。省气象部门提示，今明两天广东强对流天气多发，雷雨突发特征明显，短时大风容易影响户外出行，市民到郊外水边游玩要留意临近预警。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广州主会场在花都开启，现场开设农特产市集、非遗体验、农事互动，展示岭南乡村丰收成果。香港推出多项国庆主题文化展览和户外汇演，串联大湾区多地联动举办，方便港澳的市民和内地游客感受节日氛围。外交部领事保护中心发布提醒，中秋国庆长假出境出游人数增多，提醒出境的游客要留意目的地安全风险，做好出行规划。名古屋亚运会消息，今天武术女子南拳南刀全能决赛，中国选手张雅玲发挥稳定，夺得了金牌，为中国代表团再添一枚金牌。日本关东地区受到台风影响，遭遇强降雨，引发多处山体滑坡灾害，目前已造成人员伤亡和失联，当地紧急开展抢险救灾。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布国家杜马选举初步结果，统一俄罗斯党得票率领先，本次选举投票工作顺利结束。这次新闻编播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3: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21: 大家好，我是刘洪。
13: 哎，这个金秋有没有想好跟我们一起去北京呢？
21: 我们去秋天的北京，时间是10月1号到10月6号，正值国庆假期。
13: 记得去年我们带了差不多有80多个孩子去北京，他们对北京印象可

0: 是好极了，很多孩子都说还想再去环球影城。
1: 是的，那我们这一次呢也特别推出了北京行的 2.0 版本哈、会带大家去故宫博物院啊，国家博物馆啊，还有大厂、北京大学、颐和园，去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以及居庸关长城还有天坛是必去的。
0: 还有呢就是被去年很多家长点赞的，我们去公益组织的一次公益行动，这次呢我们会跟新青年一起去到奥森公园去公益徒步，
1: 还有一大亮点就是小朋友特别期待的环球影城，我们会在里面玩一整天，
0: 而且还要吃两顿环球影城的美食哦，
1: 那可是很贵的哦。
0: 那是那是，想跟我们去环球的话呢，记得报名方式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能看到研学两个字，点击这个按钮会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吧。
1: 没错，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吧。那这一次的行程呢是10月1号到10月6号，6天5晚哈，价格就是6900元每人，不含大交通，当然您可以自行来购买这个公共的交通工具啊。那除此之外呢，想要包含大交通的话呢，7到14岁是7999元，那14周岁及以上呢是8999元。我们这一次依然是选择高铁出行，
0: 在北京最美的秋天里，洪亮组合等你一起出发哟。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哪呢？搁哪呢？
4: 啱落班不？
3: 出去溜一圈啊？
4: 喂，有冇好嘢食先？
3: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4: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咯。
3: FM 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4: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0: 时间来到周二晚上的7:09，欢迎大家准时来收听悦享生活派，我是李爽，
1: 我是王乐文。
0: 乐文今天又来做客我们悦享生活派啦，应该不能说是做客了，应该已经说是可以正式加入了。
1: 我已经上位了
0: 啊，已经上位了，
1: 已经升职了。
0: 对，乐文呢，从这个礼拜开始就会固定的在我们的晚上这个时段啊出现，每周大概会出现2到3次左右。
1: 很高兴遇到大家。
0: 对，这个为什么是2到3次呢？可能会根据这个特别版面来调整，因为大家也知道，现在礼拜三的晚上呢，我们这个晚上时段是有一个健康的特别节目，不过呢。这一周这个健康的特别节目会停一周，所以今天明天晚上啊，礼拜三明天晚上大家也会在这个时段看到乐文。高兴吗，乐文？
1: 我非常之高兴。
0: 为什么非常之高兴？
1: 因为就是每次坐在这个主播台的话，就是能看见浩哥跟爽姐的话，我都非常的开心。因为看见他们的话，我就感觉就是确实来到这个单位还是有意义的。
0: 发自内心的吗？
1: 发自内心的。当时我应聘的时候，面试的时候说来这个单位是要做什么呢？别人可能说的都是我需要做出一个好的新闻，我要做出一个好的评论，我是因为爽姐在这个单位。
0: 纯属是胡说八道。当然还是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看看我们两个和今天这个愿意胡说八道的乐文啊。大家可以打开微信和抖音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点击头像进来就能看到我们了。来看一看我们视频号这边都有谁在直播间啊，依旧是我们的小老鼠又菜又爱玩，还有铠甲勇士啊，还有王艾特。艾特说没有风行牛奶了吗？哎，真的啊朋友们，真的，这个风行牛奶它现在呢是会限单的，就每天会有限制的这个单量的，如果在我们的直播间没有看到它的链接，那就是不会补货的。所以大家可以给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点一个关注啊，如果后面有补货的话，也会第一时间出现在这个链接里面，我们都会来跟大家第一时间说啊。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的易同源啊，还有DBQ， 还有这个蔡艺兴啊，新关注我们的。当然来到直播间的朋友啊，没给我们点关注的也记得点一点关注，然后在直播间的朋友们记得给我们点点赞。杰说杨浩去干嘛呢？杨浩在我跟弟弟搭档的时候他就休息。
1: 哦，没有啊，杨浩老师也在工作。杨浩老师也在工作，只不过不做台前了而已。
0: 6:30他该下班了。
1: 就我还想说杨浩老师很认真努力呢，你一下给人家揭穿了。
0: 你要给人家加班啊。刚来那个做节目做2天就要开始给我浩哥布置任务了。
1: 那倒不是吧。
0: 简直是为非作歹。欢迎奋剑的野马还有俊胜啊，说板头可以换了。如果后面乐文可以固定在我们的节目，那就是最好了。板头啊，海报啊，那都可以换成我们三个人的。但是如果后面还有什么变动的话啊，暂且期待一下。
1: 对，那我看我有没有给爽姐哄开心了。如果哄开心了，我可能就常驻了。没，
0: 这是我说了算的吗？
1: 是吧？换成三人版的板头的话，怕到时候就抢了人家 TFBOYS 的风头了。
0: TFBOYS 吗？那我是不是有一点奇怪呀？
1: 那不奇怪。
0: NMSYL 说你看着乐文的嘴，真的男人的嘴，下一句大家接。

0: 我们抖音号抖音这边的啊，有烧鹅无敌美味啊，还有阿威，还有 AL 啊，还有万丽啊，俊胜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记得在直播间来留言打卡互动，然后看到大家的名字啊，蓝色大海说尽量呢，别着急啊，朋友们，今天晚上是我跟乐文搭档，明天晚上6:30大家可以看到我跟亮哥的专场直播啊，到时候大家可以在广东新闻广播的账号上面看到我们两个同时出现了。
1: 又看到爽姐开始吃东西了。
0: 对，这个是吃播专场。
1: 今天晚上亮哥在大办公室，完了之后应该是今天晚上也在吃吧。
0: 啊，
1: 是吗？
0: 今天晚上也在做直播带货吗？
1: 我不知道，反正就是亮哥，我听他喊了一嗓子说，朋友们如果想吃煲仔饭的可以拿勺子过来了。
0: 可能是吃的样品，因为明天我们的专场直播的时候会带到煲仔饭
1: 啊，
0: 煲仔饭的样品，亮哥先替大家来尝一尝。
1: 奋进的野马说，乐文老师可以把周六中午11点的节目时间撑起来单独开一档节目。我的妈呀，
0: 单独开一场什么呢？
1: 周六吗？
0: 周六，我觉得奋进的野马该不会是我们台里面的老师或者是领导吧？
1: 嗯，
0: 他可以是不是直接安排你的工作啊？
1: 啊，野马老师，
0: 如果是这样的话，
1: 野马老师，你跟我说一下你的位置在哪个地方，我后台私信你。
0: 对，尽量在他的个人号唱歌。对，也可能是跟大家来提前预告一下啊，如果有关注的朋友们，现在可以去看到亮哥自己的个人秀。阿威说爽姐很幽默，哎，幽默只是我最不值得一提的那个魅力点之一吧。
1: 黑龙江不追星，因为黑龙江全明星，
0: 全明星人均都有活儿。周六日中午11点这个特别的时间有兴趣吗？乐文，
1: 我的天哪，周六日吗？
0: 肯定不行啊，周六日干活了，那礼拜一到礼拜五的话还能跟我们来搭档了吗？肯定不可以啊，乐文必须绑定在我们悦享生活派。关 Sir 说还有我，好累，看到大家的名字啊，那记得大家来到直播间呢，可以在直播间来留言互动评论，让我看到大家的名字。时间到了这里呢，差不多要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天气情况了，因为感觉好像只要我不坐在这个主播台，感觉好像一般不会跟大家来聊天气吧。
1: 嗯，
0: 你是不是跟那个杨浩两个人
1: 我们
0: 做直播的时候不会聊天气？
1: 我们没聊天气，
0: 对吧？
1: 嗯，因为这个天气很多变，大家都说就是全国吧，或者说全世界的气象局，全世界的气象局的工作人员加一块的征信扫不出一个充电宝，每天都在变。
0: 尤其是我们广州的天气，我们广东广州的天气，其实今天我看天气预报的时候还说会有一些雷阵雨，
1: 嗯，
0: 但是实际上我在越秀是没有下这个雷阵雨的，
1: 花都有的，下午就有，
0: 花都是有的，所以来跟大家说一下吧。21号白天到22号的早晨啊，广东呢大部分是多云，珠三角、中北部市县、梅州、潮州出现了雷阵雨、局部暴雨，其余大部分市县出现了分散的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
1: 嗯，据气象水文监测，21号8点到22号的8点，有22个镇街录得超过50毫米的暴雨，有125个镇街录得25毫米到50毫米的大雨。各市雨量最大的镇街有潮州饶平县饶阳镇91.8毫米，广州海珠区关州街道76.2毫米，揭阳揭西县南山镇68.8毫米，佛山山水区乐平镇67.9毫米，惠州博罗县长宁镇61.6毫米。
0: 扣钱，扣钱，
1: 刚那个给切了吧，真的
0: 扣钱。
1: 领导应该没在直播间吧？
0: 来吧，咱们来看天气预报啊。预计22号到24号，我省雷阵雨天气仍然是比较频繁的。雷雨时间呢，部分地方伴有短时强降水、8级左右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5号也就是中秋节了，那我省大部分市县呢 是多云为主的，局部有雷阵雨。另外呢，未来三天受雷雨影响，我省最高气温略降一些，35度，高温范围会缩小一些。
1: 22到23号，我省大部分市县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暴雨，最高气温南部市县30到32摄氏度，其余市县33到35摄氏度。
0: 24号，粤北和珠三角市县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南部市县30到32度，其余市县32到34度。
1: 25号，全省大部分市县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南部市县30到32摄氏度，其余市县32到34摄氏度。
0: 是的，所以呢，我们最近这个雷雨会增多啊，那注意这个防御局地的雷电呀和短时强降水引发的一些灾害啊，大家要注意安全，
1: 出门还是要带伞。
0: 是的。

0: 来看一下直播间大家的评论说啊，他们都在聊李爽，该不会是亮哥的直播间现在都在聊我吧？
1: 爽姐也是
0: 也成为了话题者之一，
1: 对，我们单位的红人
0: 啊。如果能蹭上这波流量的话啊，大家可以给我的个人号点一下关注。
1: 去爽姐的个人号点一下关注，就可以看到爽姐的雷霆坐姿了。
0: 雷霆坐姿啊，其实我那个坐姿是在模仿《潜伏》里面的翠萍，你有没有看过这个电视剧啊？
1: 我看过，就是如母牛一般的女人。
0: 是啊，这个翠萍也是当时穿着旗袍，然后就是雷霆般的坐姿，然后在这插这个手。然后那个时候呢，就在抖音上有很大这个照片就有很大的流量，所以我们就一直在也在拍这个照片，在模仿啊，在蹭这个流。
1: 我当时还没有进单位的时候，我就已经刷到爽姐的抖音了。
0: 哦，是吗？
1: 对，
0: 你没进单位的时候就刷到我了吗？
1: 对，我没进单位我就刷到了，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看到你那个坐姿，你那个背景应该是在流花湖公园。
0: 是的，是的。
1: 我就说这应该是我未来的同事吧，感觉心情都美丽了，就是很难见到就是建模这么超标的一个女生。
0: 正常的话，乐文可能会想说，哇塞，来到新单位，大家都这么有病吗？
1: 那没有。
0: 不是这么想的吗？
1: 那当然不是这么想的呀。
0: 最好是啊。哦，他说不是，他说的是杨浩跟乐文他们播的时候都在聊李爽，真的假的？
1: 哎，陈先生，我们不是签过保密协议的吗？这个不是不能说的吗？
0: 你们到底在聊我什么？
1: 陈先生，你就是给我们俩出卖了。我们一直在夸你呢，真的，说你工作努力，然后完了之后说就是。
0: 你要这样的话，我就要回去看回放了。
1: 浩哥，那个直播能删吗？就是我们工作必须要留痕吗？
0: 到底说的是我好话还是烂话？
1: 全是坏话。
0: 好的，今天呢也要跟大家来预告一下，因为我们现在呢是有一个福袋可以准备给大家发的，在我们的视频号这边啊，一会儿呢我们大概会在7:30的时候来发出这个福袋，然后福袋开奖的时间呢是10到15分钟，但是在开奖的这个时间段呢，大家都一直要在直播间里面等待这个福袋来开奖。这个福袋是什么呢？这个福袋是由我们的王上流这个榴莲冰皮月饼送出的一个小小的福袋，也是作为我们在直播间一直以来给他做这个带货呀，做宣传呀，他给大家谋的一个小福利吧。那如果有感兴趣的朋友啊，一会儿在我们10:30的时候呢，就来参与一下这个福袋的抽取。然后我们现在的话，乐文可以给大家简单的来介绍一下这个猫山王的榴莲冰皮月饼吧，因为也马上要到中秋节了嘛。
1: 那我先拿过来。
0: 哦，我给你拿，来，你开始介绍就行。
1: 行，我先开始介绍了，那我又开始引用我那一套小话术了。如果是熟悉我们的朋友的话，那当然是知道我们刚开始的第一句是什么了。
0: 南来的，
1: 北往的，
0: 佳木斯的，
1: 鹤岗的，
0: 哎，
1: 去过澳门香港的，骑摩托车不挂档的。我们今天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王上流榴莲月饼。
0: 嗯，为什么说现在还要跟大家来介绍这个王上流榴莲冰皮月饼呢？
1: 扣钱。
0: 因为到现在为止了，你发其他的月饼可能到快递啊，也到不了了。
1: 对，
0: 礼拜五就是中秋节了。
1: 是啊。
0: 然后我们王上流的这个猫山王榴莲冰皮月饼呢，是给大家发的顺丰冷链，所以如果大家还没有拍这个的啊，现在来直播间拍这个榴莲冰皮月饼，是在中秋之前一定能够拍到手的，一定是可以寄到大家手里的。但如果是其他的月饼的

0: 杨浩老师的忠实粉丝杨家军。
1: 真的吗？
0: 嗯，是的。
1: 所以要送给杨浩。
0: 对，送给杨浩老师。
1: 小杨是女生，杨小杨老师。
0: 我
1: 都记差了，人名都记差了。
0: 不是，我都不知道杨小杨老师是谁，我还没见过这个老师。
1: 哦，
0: 我还没见过。这不能说是我的问题了。
1: 好吧，那暂且原谅你。
0: 嗯。
1: 暂且原谅你，你以为小杨就是杨浩老师。
0: 对，我以为是杨浩老师呢。
1: 嗯，可以。那如果在直播间抽中的朋友啊，就这个福袋应该就是我们这个王少留给大家准备的一点小福利了。反正多多少少呢，在直播间蹲的朋友们啊，一会儿在我们七点半这个开出这个福袋，多多少少都有机会来获得这个福袋的。但是如果不在直播间的朋友们，连获得的机会都没有了。所以现在就把这个咱们的直播间转发出去啊，给家里面的朋友也好啊，这个兄弟姐妹也好啊，或者是家人也好啊，咱们就是多多的转发，让大家都来参与一下这个福袋，看看、
0: 抢到就是赚到，
1: 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
0: 对，
1: 嗯，
0: 而且王少留的话，啊，他其实很大方，就是真的很大方，好像已经做过很多次活动了，就已经发过很多次福袋了，
1: 嗯，
0: 然后完了就这一次发福袋的话，大家一定要抢住了，
1: 嗯，
0: 这是大品牌给的。
1: 而且要跟大家说的是，我们只在视频号这边单平台来跟大家抽福袋哦，
0: 嗯，
1: 所以在我们抖音这边的朋友也可以一步，好吧。
0: 嗯。

0: 好的，我们马上要进入到了一个半点报时的阶段，大家也可以移步到我们的直播端来啊，打开微信和抖音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点击头像进来就能看到我们的直播间了。一会儿我们在半点的时候呢，会给大家来送出一个福袋，大家记得来参与一下。那半点之后我们来继续聊，稍后见，
1: 拜拜。

0: 靓仔，喂，唔好超预算、啊。
1: 咁啊唔得啦，啱先你所讲到嘅靓到可以打卡啊，完全系错嘅。点解啊？因为其实最重要，我哋讲装修安全先系最重要啊嘛。电唔会跳掣，水唔会漏水，人唔会跣亲棘亲，呢啲先系最基本噶嘛。系啦，咁好似无忧美家咁啊，会点做呢？首先咧，所有大功率嘅电器，包括烤箱、空调机、冰箱、即热式热水器，全部采用独立回路嘅，咁佢哋咧就会互不干扰啦。而且咧，线管系一穿到底，里面系冇接口噶，
0: 冇接口，即系成条铜芯一条龙咁直落，一啲薄口都冇咯。
1: 系啦。有接口嘅话咧，后期有可能会出现接触不良啦，日子耐咗嘅话会氧化，有啲火花可能会四溅啦，亦都有可能会跳掣，最严重嘅系会着火。咁所以无忧美家28项嘅责无赦军规里面咧，排喺首位嘅，做唔到嘅话就会打烂重做。
0: 咁狠
1: 系，
0: 但系防水咧，
1: 嗱，好似无忧美家咁啦，卫生间嘅防水标准咧要涂到1.8米及以上嘅，仲要做埋48小时闭水测试添，仲要系亲自落埋去楼下敲门，然之后叫埋佢天花吊顶 check 下有冇漏水先可以再贴砖嘅。咁你入住之后咧，就唔需要再担心会同邻居嘈交啦，悭翻晒啲精神同埋医药费啊。
0: 同埋最惊系咩咧？喺个浴室嗰度啊，啲老人家同埋小朋友跣亲跌亲啊，大件事啦。
1: 嗯，冇错。所以第三样咧就系日常嘅防跣亲啦，同埋防撞亲啦。好似淋浴区地板咧，要做专属嘅防滑纹理，即使系地板湿水啊，都唔惊会跣亲。如果屋企有小朋友嘅家庭咧，墙角仲要免费升级为圆弧角，你就唔使成日追住佢咁叫，唔好走啊，惊撞亲啊咁样。咁啊，细路仔撞亲咧，喊都会细声啲啊嘛。
0: 哇，呢样嘢真系啱晒我何车啊！而家我仔成日屋企玩咩极速飞车啊，几惊佢冚亲墙角啊咁样，我心都赤埋啊。
1: 系咧，嗱，仲有啊，如果屋企有老人家嘅，又或者系独居长者嘅话，就会建议佢咧可以选配埋智能跌倒监测啦。摄像头唔系攞嚟偷窥噶噃，系感应动作啊！一旦侦测到咧异常跌低，系统会自动报警啦，去你预留嘅手机号码上边嘅。

0: 咁你即使话翻紧工啊、出紧差啊，都可以第一时间收到，然之后及时处理。
1: 讲咁耐，我点样保证到啲工人真系同我做到足，同埋跟到足先？我又唔识睇，我又冇时间日日及实佢哋吓。
0: 诶，问得好啊！嗱，无忧美家所有工人都系自有产业工人嚟噶，唔系街边嗰啲随传随到嘅游击队。经过统一培训、统一考核、统一出粮，再加埋总裁直管三级检验，有项目经理验啦、工程监理验收啦，仲有总裁嘅抽检，以及系今次特别邀请咧，广东广播电视台将会全程帮你跟进，有媒体护航团不定期突击巡检，质量唔达标嘅马上督促打烂重装啊！
1: 咁多重保障，大家仲唔放心咩？嗱，而家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咗个名先，头五位送全屋嘅墙角免费升级圆弧角，手快有手慢冇，快啲打电话嚟啦！
2: 北京时间19:30，
3: 半点报时由广东省民政厅特约播出。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第11个中华慈善日，敬请关注。
4: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5: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6: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秋高气爽，去野外秋游采摘的人越来越多。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外出郊游尽量不要独自去人迹罕至或未开发的地区，以防迷路酿成事故，也不要为了欣赏不一样的风光去冒险，更不要食用种类不明野果菌类，以防中毒，不携带火种进山进入森林，以免引起森林火灾。如果发现自己身处森林着火区域，不要惊慌，要判明火势大小，着火时的风向，应当逆风逃生，切不可顺风逃生。在森林火灾中，如果衣物不慎着火，要迅速脱下，来不及脱下时，要迅速在地上打滚，防止皮肤烧伤。
7: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干呢？搁哪呢？
9: 啱落班不？
8: 出去溜一圈啊！
9: 喂，有冇好嘢食先？
8: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9: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
8: 喎 ！FM 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00到9:00，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9: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0: 时间来到周二晚上的7:35，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悦享生活派，我是李爽，
1: 我是乐文，
0: 欢迎乐文。
2: 欢迎李爽。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大家现在就进到我们的视频号这边啊，因为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福袋，这个福袋呢是王上留的一个冷冻的榴莲果肉啊。刚才还有朋友在直播间问中奖有什么礼物呢，这个福袋里面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啊，王上留泰国金枕榴莲果肉啊，抽到后这个就直接给你发回去。
1: 而且那个盒子上还带爽姐的亲签。
0: 不带
1: 啊，不带吗？
0: 啊，不带
1: 啊，不带。
0: 如果你想带的话，写你的。
1: 带乐文亲签。哎，怎么没人点那个点关注成福袋那个了？
0: 没有意义。开玩笑啊，这个就是给大家谋的一个小福利啊。大家现在来到视频号左上角，可以参与到这个福袋的抽奖当中啊。我看这个直播间现在有300多号人，怎么就这么点人才参与啊？朋友们，大家都可以去参与的啊，不用不好意思，你抽到了这个礼物，就直接给你发回去。
1: 对，你就直接拿回家就行了。之前其实我也抽到过一个福袋。
0: 嗯，是吗？
1: 对，
0: 不是你父亲抽到的。
1: 就那我父亲抽到不就等于是我抽到的吗？那一直是我在吃。
0: 可以的啊，然后这个福袋大家都去参与一下啊，千万不要觉得不好意思啊。然后刚才我看有朋友在求讲解一号链接啊，一号链接就是我们福袋里面这个给大家送出王上留的这一款猫山王榴莲冰皮月饼。因为要再跟大家讲一下，礼拜五就是中秋节了啊，还有朋友不知道这个中秋节送什么月饼的，还有没有下单月饼的，还没来得及买的，那就只能买这个王上留的冰皮月饼了，因为它是冷冻发货啊，它是顺丰冷冻给大家发货的，
1: 所以特别快。
0: 对，特别快，大概一天两天就能寄到大家的手里，在这个中秋节之前还是能够来得及的。另外就是除了月饼以外啊，还有这个柚子，在我们的3号链接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柚子发货也是很快的。而且这个柚子啊属于是当季水果，大家可以反复的来购买的，这个我自己也买了好几单了。确实好吃。
1: 我看直播间还有人说求讲解一下男主播为什么这么帅
0: 啊。其实没有人问啊，零个人问啊，这一趴就跳过。那你想说啥？
1: 其实你说这么帅的话完全是因为我昨天剪了头发。我要把这个故事再说一遍了，
0: 硬 Q。
1: 我剪这个头发呢，昨天我跟他说了一下我的要求。我说其实这个头发他不要怎么修，然后完了之后呢，他就说那大概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我说我想要的感觉，因为我要上镜，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晚间节目的主持人，所以希望你能
0: 你这么尬吗？你去剪头发的时候你会说这种话吗？
1: 对啊，他说好了不要再说了，我大概率是知道了。然后完了之后我就睡了半个小时，然后完了之后起来了之后我发现，我说托尼老师你这个工作不留痕呢，我咋感觉我这个头发一点变动都没有呢，就是没有任何改变呢。然后完了他说行，那我再给你修一下的。然后完了之后又睡了半个小时，一起来我说老师我原先不是这个发型，他说那不就是改变吗？然后我说老师你这给我改的有点太大了，
0: 剪得太过了。
1: 对，我说真理只掌握在少数人的身上。我说老师你应该不是科班出身吧。
0: 然后就变成了今天的样子
1: 啊。对。

0: 变成今天这样子了。我今天这还打理了一下。
1: 可以的，很帅啊。
0: 是吗？
1: 对啊，很帅啊。
0: 嗯，爽姐就喜欢夸人。
1: 来吧，最后的30秒啊，大家这个福袋马上要开了，根本不想听你这趴，只想看今天是谁中了这个福袋。
0: 嗯，
1: 最后的30秒，我们静候佳音。

0: 好的，已经开始抽礼物了，让我看看这个礼物花落谁家呀。因为我们今天啊就只会送出这一个福袋，所以其实提前的给大家在直播间来上了这个福袋啊，大家也可以在这个直播间多多的停留一下，没给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点关注的也可以点一下关注、这位你什么，该不会是你好朋友这位朋友吧，啊，在我们直播间抽中了这个福袋。脱口大师说来晚了，感觉错过了一个亿。你看就是嘛，就跟大家说嘛，一定要抓紧时间来直播间那个参与福袋。
1: 对啊，
0: 又没抽中，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
2: 想要出去玩还是吃个饭，谈谈天气的。
0: 好，恭喜我们这位朋友啊，我们后台呢也会跟你取得联系，然后大家记得要锁定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不定时的呢会给大家来做出一些这个小福利呀，送出一些小福袋呀、大家可以去参与参与啊。刚才你说，
1: 我说如果你吃不完的话，你可以就是跟后台说一下，就是分一半，就是放到那个大办公室的工位的进门左边第一个工位，就是我，你可以说给乐文放那儿放一点。
0: 左边第一个工位是怡红
1: 啊，怡红就是第二个，别放错了。你如果吃不完的话，你可以给我拿一点。
0: 嗯，不存在的、不存在吃不完的情况。这乐文的这个小算盘珠子都崩大家脸上了啊、是什么好玩意呀、没吃过呀
1: 没吃过，
0: 现在我们在直播间给大家抽点福利你都要上了、
1: 要上了，因为这个王上留真是太好吃太香了，我看这个包装我都感觉我自己想买一个了。
0: 这个榴莲冰皮月饼确实，因为我自己确实是吃过这个月饼的、这个吃过这个样品的，我觉得是不错的，所以一直在给大家强推，而且我为此还特意录了一个专属的视频，有看到吗？
1: 没打算让家人们看吗？我一直等着你放
0: 的，已经发在了我们的官号上，我就不特意给大家播放了吧。这就有点太尴尬了吧，要播放有点太尴尬了吧。
1: 阿威说乐文是哪里人？心里人，你的
0: 你再讲这么油腻的话你试试呢。怎么年纪轻轻怎么讲这么油腻的话啊。
1: 浩哥上回还评论我呢，说这小油物，
0: 真的是小油物
1: 啊，这小油物。
0: 你们两个一个老油条一个小油物。我不知道我怎么了，是我这个为人啊处事是就是天生会滋养你们这些油人出现吗？
1: 爽姐现在一发朋友圈，我跟浩哥就在评论区就给他评论，
0: 真的非常的尴尬，我都想给他俩屏蔽了，太尴尬了。
1: 你要不设置一个分组，设置我跟浩哥，
0: 就是屏蔽你俩，
1: 对，看不到你朋友圈，
0: 以后就屏蔽他俩，不让他俩看。你好朋友说转送给爽姐，谢谢你，但是没关系啊，因为这个也是我们直播间给我们的好朋友，就是在我们直播间下过单的朋友们的一个小福利，不用转送给我，这个就是给你的啊，你就是收到它，你去分享去 share 给你家里面的人也好，朋友也好啊，就是给你的一点小福利，希望你可以多多支持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啊。肯定俘获了好多人的心儿，说你吗？
1: 啊，是啊，那当然、
0: 真的吗？
1: 必须的，我是爽姐的小百灵鸟。
0: 这么油腻，怎么做到俘获他人的心的？
1: 哎，我跟大家说一下，大家看我这个油不油啊？就爽姐上回发了一个朋友圈，然后她下面评论。我
0: 先要跟大家来说一下我这个朋友圈发的是什么。就是前几天我不是跟大家说我过生日了嘛，然后我就拿着蛋糕还有拿着花啊，在我们家阳台上拍了一组照片，然后呢我就把这组照片发朋友圈了，然后王乐文就在底下评论
1: 啊，我评论的是三国都已经亡了，为什么貂蝉还在这儿，
0: 服了，真是服了。
1: 这油吗？
0: 太油腻了。

0: 吧朋友们，我觉得很正常啊。我觉得正常人说不出来这种话吧。还好吧，我们很熟吗王乐文？难道不吗？当然不了。你上回你亲口说我是你小百灵鸟的。不是我吧，你记错了啊。记错了，那应该是浩哥。浩哥说你是他的小百灵鸟。<笑><笑>
1: 宝宝说双姐，那我要磕号跟弟弟两个人一起播可以吗？当然可以啦。
0: 当然没有硬核问题啊。
1: 明天晚上就是他们两个，你看小甜瓜都说了有点油
0: 啊。这有点油吗？
1: 油。
0: 哎，其实还好吧，就是我们零零后的梗是这样。我们女生都会觉得你这种很油的，如果你要是真的去搞一些联谊啊相亲啊，你就慎重一点吧。
1: 是吗？可能这不行吗？我反正是无法接受啊。哦好吧，我其实之前有一个联谊的，就是我之前去联谊，然后完了之后有一个女生，然后完了之后发了个朋友圈，然后完了之后你知道我给她评论的是啥？我说这么好看是 AI 吗？ 然后完了之后发了个朋友圈，然后完了之后你知道我给他评论的是啥？我说这么好看是AI吗？然后完了他，你知道他回复一个是什么？他回复一个，不是，是爱。哎呀，你用入怀中，让亲吻你的脸孔，从此我的世界都是为。我真是受不了你们这帮零零后了啊。
0: 其实还好吧。其实还好吧，
1: 你们真的会这么讲话啊？但是可能我们就会觉得啊，只是互相调侃的一种方式是吗？
0: 哎姐，你不是也是零零后吗？
1: 啊，对啊，是啊，尴尬的时候就来放歌吧。真的受不了啊。阿威说不可以哦，因为我是爽姐的心里人。我发现你们这一届粉丝真的是越来越油腻，越来越难带了。真的越来越难带了。
0: 你们是最跳的一届。你看小甜瓜说痛苦面具了，要真的我也觉得很痛苦啊。怎么你跟杨浩两个人<笑>
1: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明天晚上他们两个的直播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吧，好吗？
0: 那到时候大家就是看直播的时候可以把吸油纸给拿上了。

0: 双姐红温了哟，我一听他们说这种话我老尴尬了，我都尴尬的脚趾抠地呀。嗯，你们怎么可以做到面不改色说出来这么让人难受的话呢？
1: 我可以跟浩哥说一整天， I can do it all day。
0: 哎呀我的妈，杨浩也可以跟你回应上吗？
1: 100%的。
0: 哇塞，我真的好期待你们两个人的双播。如果可以的话我可以来做嘉宾。感觉现场应该会很有意思。爽姐快告诉我们刚才发生了啥。没啥，就是他搞了一个那个小夹子然后叮叮叮的声音啊。
1: 对，然后完了之后我没听着。
0: 因为他又没插耳机。
1: 对，我说为啥没听着呢？完了之后我刚刚也说为什么爽姐声音这么小呢，我刚还看爽姐是不是就是什么设备没打开，我说爽姐又要被约谈了，然后我一看啊，
0: 他的耳机没插。
1: 耳机没插。
0: 这属于他的工作失误啊，扣他钱。的清醒，也许本来好消息。好，也跟大家聊了很多题外话啊，咱们回归正传。因为今年呢也马上要到中秋节了，礼拜五就是中秋节了。但是大家知道吗，今年这个中秋节啊是属于是15的月亮17圆。
1: 天哪，
0: 因为一般我们讲15的月亮都是16圆。
1: 对呀、啊、
0: 你在天哪什么，
1: 太少见了，
0: 太少见了。
1: 对
0: 吧。所以我们广州也公布了最佳赏月的时间啊。有很多朋友已经计划好在晚上出门赏月，而且今年的中秋呢，除了这个17圆之外啊，大家可能会聚集的比较密集，就是因为这个天气也是在变化的嘛啊。现在来看的话，大概率会可以看到这个完整的月亮。不过呢，如果有一些天气其他的这个情况出现呢，大家也。就是做好心理准备吧，就计划一个 Plan B 啊，去逛逛这个花灯啊，对，游游公园啊。
1: 大家也知道气象局的这个征信的，
0: 对，
1: 还是有做好两手准备吧。
0: 是的，你看有朋友就说，原来今年的月亮是17才圆啊，长见识了。那中秋晚上11点多记得出来看月亮。中秋晚上，反正我们是周五周六周日一共放3天的假期嘛。那如果是在周日晚上去赏这个月的话也是正好的，因为也正好是在假期期间，大家可以在周日的时候选择一个比较好的角度啊，比较好的场所呀，去看这个月亮啊。当然了，其实大家也不用非得要就是死磕最圆的那一刻嘛，因为其实中秋夜一家人团圆赏月，它的氛围感是我们正在追求的。
1: 对。而且还有网友说打算中秋晚上爬白云山，刚好赶上23点28分拍月亮
0: 啊。就是这个时候就是最圆最好看的时候，
1: 最亮的时候，
0: 最亮的时候。
1: 对，而且中秋节3天，假如给我3天光明呢，
0: 假如给你3天假期，你会选择去哪里赏月？
1: 哎，但是这个可以预告吗？爽姐国庆就是要值班
0: 啊。可以预告啊。
1: 啊，这个可以预告。
0: 国庆6、7号2天我值班啊。朋友们。
1: 对，那是咋的？那是就是祖国妈妈的生日聚会没有邀请你呗。
0: 对，我缺席了。
1: 祖国妈妈的生日 party 没有邀请爽姐。
0: 但是没关系啊，朋友们，后面2天值班，我前面几天休息。我中间3天请了3天假，所以后面2天值班，大家前面3天看不见我，后面2天可以看见我，好吧。来跟大家说这个今年中秋天文的知识点啊。那根据广州市五羊天象馆消息呢，今年马年中秋月亮最圆的时刻出现是在9月27号，也就是农历的8月17凌晨的0点49分，是全国都能观赏到的满月。这个8月17月圆也是比较属于罕见的一个天象啊。
1: 对，
0: 上一两次出现呢，分别是在2016年和2017年。2016年、2017年，
1: 看起来没有那么罕见。
0: 很罕见了。我那时候在上大学啊。这都时隔10年了。
1: 你那个时候在上大学吗？
0: 啊，大学啊。
1: 哦，
0: 你呢？
1: 我那个时候好像就初中吧，还是
0: 扎心了。
1: 高中那个时候在高中。
0: 真的吗？
1: 啊，我19年高考。哎，不对，哦，我在初中。
0: 初中，
1: 我在初中。
0: 乐文毕竟跟我差的还是 没有姐，你不是我学姐，你那个时候不是高中吗？你刚上高中。对对对，我上高中。对啊，对，今年是十五的月亮十七圆，然后下一次两次出现的会在二零四三年和二零四四年啊，就是其实还是比较罕见了，十几年一次嘛。
1: 好耶，那就是两次十七圆的话，那我就可以退休了啊。啊，对，有道理啊，对吧？也是的，对，我上回算了一下，我还有四十二年退休。哇哦。
0: 真是好漫长啊，你现在四十二十吧，二十二，我想二十二，再说啥呀，不知道，这一趴怎么出现的。你没准等你到退休的时候，咱们又往后延了，又延长。对，你也别抱有那么大的幻想。
1: 那太爽了。
0: 对，你现在想是四十二年，没准到时候变成了四十五年、四十六年、五十二年也背不住嘛，对吧？想开一点啦。
1: 那又菜又爱玩，朋友们真是太开心在这么早的年纪就遇到你们，在高三听到三高听我的声音，那到时候我的声音可能就大家朋友们晚上好，我是王乐文。不至于到那么大的年纪还有人希望你出现在屏幕前吧。啊，对，那可能到时候就被换了。到时候我应该就跟爽姐一样了，哎呀这小白领鸟，
0: 你的青春饭也就是这几年啦。
1: 不不不，我的青春饭没有说这几年，我应该等下一次我们部门校招的时候我就不在青春
0: 38.38，然后两盒的话是有一个那个保温袋给大家发的，嗯，两盒会更划算一点，嗯，一盒里面有六个，对，是这样的，你要讲，
1: 啊，没有，
0: 不讲，反正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榴莲冰皮月饼呢，是如果现在还没有记得没有买月饼的话，它是最划算的了，顺丰冷链给大家发，在中秋节之前一定都是能发到的。嗯，然后我们聊回来，说到这个今年中秋的一些天文知识点啊，说到这个罕见的，八月十五的月亮17圆的这个罕见的天象呢，在1901到2100这200年间，只会发生28次。
1: 哦，那很罕见。
0: 平均约7.14年才会遇上一次。
1: 哦，天哪。
0: 嗯，
1: 哎，其实。说到这个的话，哎呦，又要插一个题外话了。
0: 你说，
1: 跟大家说一个冷知识，
0: 又是冷知识，
1: 非常非常非常冷的一个知识，但是这真的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一个科普。
0: 嗯，
1: 我忘了说，之前有一个理论是什么呢？就是在数学界看来，所有的事情都会重新发生一遍。
0: 嗯，
1: 就像我们现在这一刻，
0: 嗯，
1: 爽姐还有我们坐在这个地方，然后完了之后大家都在直播间，就是这个场景会在很多很多很多年后。会重新发生一遍，但是多少年之后，这肯定会是一个很遥远的过程。
0: 真的吗？
1: 对，会所有事情都会重新发生一遍。
0: 一模一样的吗？
1: 一模一样。
0: 哦，
1: 嗯，
0: 就
1: 是、这真的是一个，真的
0: 是不是科幻片吧？
1: 啊，真是一个科学依据。
0: 有依据吗？
1: 绝对有依据，但是我现在忘了这个名字叫什么。
0: 啊，
1: 是我前两天在抖音上看的。
0: 这个，那我这个涉及到的盲区了，
1: 大家可以去验证一下。对，大家可以去验证一下。
0: 就是我能活到那一天是吧？
1: 哦天哪，那这太活不到了。
0: 那如果那个时候我还是30岁吗？
1: 对，就是所有的一切都不会变，我们现在说的话也不会变，就是所有的这一幕都会重演。
0: 那就是下一个辈子。下辈子
1: 也不是说下辈子，就这个太玄幻了。
0: 另一个时空
1: 啊、但是实话实说，就是在大概在。几千亿年或者几兆亿年之后会重新来一遍，就是这么一套，啊、嗯，
0: 你还是你，我还是我，
1: 对对对对对，
0: 嗯，我们还是从了不认识到认识，
1: 对我还是你的小百灵鸟，
0: 不是，只希望这个不是。朋友说，那我得活到多少岁才能看完17的月亮？不用啊，不用活到多少岁啊，咱们今年就能看到17的月亮了啊！今年呢，大家可以去选一个。等到月亮走到一个正南的天空的这个高度最高的，然后又穿过大气层最薄的时候，月光是最透亮的时候啊，就可以看到这个17的月圆了。当然大家也不一定非要等到最圆的时刻嘛，其实前后几晚肉眼看它的差别很小，而且月亮嘛，我们最重要的是看它的是不是很亮，是不是很清晰啊，只要是能看到的我觉得都是很好看的。
1: 嗯。
0: 另外在这里呢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广州中秋假期赏月的时间表，比如说这个迎月夜啊，9月24号就是农历的8月14，月上中天呢是晚上的10点44分，然后到第二天也就是8月15的时候，月亮升起的时候是在晚上的5点24分，最佳赏月的时候呢是在半夜的11点28分，这个时候呢就是月上中天，也是正南方向，高度64度，哇，这个很精准了，朋友们。我觉得我们看的话可能只是想要月亮在天空上亮着的那个感觉，那种氛围，然后和家人团聚的这种气氛，我觉得这就足够了。
1: 对，然后月亮落下的话是次日清晨的5点36才落下呀。
0: 啊，对呀，凌晨嘛。
1: 我总是感觉5点半天就亮了，广州夏天的时候。
0: 哦，对
1: 啊，现在到秋天了，
0: 嗯，
1: 我得发朋友圈了。
0: 那你能熬到5点的话，
1: 啊，我得发朋友圈。夏天过去了，
0: 可以。
1: 追月夜的话是9月26号，农历8月16，月上中天是次日的0点12分，月�亮地平高度71度，三天里月亮位置是最高的。中秋连续三晚在对应时间抬头，都适合观赏圆月。虽然真正最圆是8月17号凌晨，但中秋当晚23点28分，月亮又高又亮，非常适合家庭团圆赏月拍照。
0: 是的，而且我觉得今年啊，它难得遇上这个15的月亮17圆，百年间也不算多见吧。那其实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呢，不一定非要等到这个凌晨，比如说9月25号这个中秋夜里的11点半啊，也是我们广州本地中秋夜观赏月亮的黄金时刻啊，和家人朋友相伴望月，其实也就是我们中秋最好的仪式感了。
1: 这个时候如果再配上一个网上留的冰皮月饼的话，那真是惬意的不能再惬
0: 意的不能再惬意了。所以问问直播间的朋友们啊，今年的中秋你打算去哪里赏月呢？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来分享一下吧。

0: 友要留意了。
1: 吴优美家五周年大放假，联合上百家合作伙伴一起让利，签约就送价值超5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
0: 签约只减10,000元，入户大门人脸识别门锁免费送，
1: 海尔双开门冰箱、洗烘一体洗衣机免费送，
0: 老板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免费送，
1: 全部都是大品牌，全部都是用得上的刚需产品，
0: 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1: 针对老房翻新的业主还送全屋拆旧服务，拆旧、清运和基层修复全部免费送，
0: 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再等一年，还不赶快拨打电话02062320333 02062320333锁定优惠。
2: 北京时间20:00，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1: 广东多地推出中秋国风游园活动，融合了汉服巡游、灯谜会、传统制饼体验，丰富市民节日休闲选择，引导群众就近过节，感受传统中秋的韵味。省交通运输厅发布中秋车流预判，中秋假期高速不免费，全省日均车流预计超过827万辆次，其中深中通道、港珠澳大桥车流增长明显，建议市民错峰出行。第二届广东省人工智能应用对接大会今天在广州召开，大会以智联千行赋能百业为主题，其中展示人工智能创新应用成果，推动供需精准对接，促进全省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广东住建部门开展节前燃气安全专项排查，对餐饮门店、居民小区燃气设施逐一检测，消除安全隐患，保障双节期间用气的安全。澳门推出多项国庆文旅活动，包含了灯光秀、滨海音乐会，大湾区居民凭相关的证件可以享受部分景点门票优惠，带动粤港澳短途文旅往来。国家数据局今天发布方案，将在10大重点行业开展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攻坚行动，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助力产业高质量发展。亚运会消息，羽毛球女团1/4决赛，中国女团3-0击败泰国队，顺利晋级到半决赛。王芷怡、陈雨菲先后拿下单打胜利。印尼一艘客轮发生失事事故，目前确认有15人遇难，上百人仍然失踪，当地救援力量持续开展搜救工作。联合国大会会场内，多国代表呼吁加强全球粮食安全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粮食减产风险。这次新闻编播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7: 智金话筒由北京2.0升级版来了，
12: 准备好了没有？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7: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12: 精彩早知道，亮点一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7: 亮点二，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12: 亮点三，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融爱融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7: 10月1号到6号，6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12: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7: 我是刘红，
13: 跟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
2: 一店在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长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4: 啱落班不？
15: 出去溜一圈啊！
14: 喂，有冇好嘢食先？
15: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14: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临出发啦喎
16: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14: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0: 时间来到周二晚上的8:11，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悦享生活派，我是李爽，
1: 我是乐文，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可以打开抖音和微信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点击头像进来就能看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因为今天呢是我跟乐文两个人的搭档啊，这个一周仅有一次，这周本来也只有4天的工作时间，所以大家还没有在直播间来打卡的朋友们啊，抓紧时间，还有1个小时左右啊，40多分钟了，没有1个小时了，大家记得来打卡一下啊！
1: 乐文今天换新皮肤了，乐文今天把头发剪短了。
0: 对，乐文今天带着新皮肤出现在直播间的。刚才有朋友说啊，爽晚上好，乐文晚上好，终于看到你的耳朵啦，剪短了头发，好样的！这才是公众主持人或嘉宾应该有的风貌。啊、
1: 感谢点评、
0: 这个，这个有点严重啊，这个是言语的严重，就是其实这个。这个露不露耳朵啊，其实对我们现在出镜来说没有那么大的追求，因为如果露了耳朵，他戴了耳包也看不见，戴了耳包耳机也看不见耳朵，
1: 耳机
0: 对，还是主要以这个精神状态为主吧，
1: 对，就精神面貌，
0: 对，还是要看乐文今天的这个精神状态怎么样，大家感觉今天他的状态怎么样，对比于之前上节目呢，觉得不错的话也在评论区打打字啊，鼓励鼓励他也是可以的啊。

0: 还有朋友说国庆去哪儿都是人，到楼下逛逛得了。其实国庆真的就是人挤人，因为一到了假期呢，有很多朋友平时不休息，就只能赶着这个国庆公休日的时候出去玩一玩，确实出去人又多啊、又挤，但是没办法呀，你只能趁着这个节假日出去走一走看一看。
1: 之前过年去看了一次花灯，然后完了之后呢，也是摩肩接踵的，在街上
0: 人挤人，
1: 对
0: 对，是这样，
1: 完全看不到头。
0: 既然聊到了花灯，就不得不来聊一聊我们中秋的花灯了，
1: 免费灯会、
0: 啊、是的，我们的广州啊，这个中秋国庆马上是双节连在一起了，所以广州从9月25号开始，这个灯会啊，免费的灯会连开13天。嗯，广州文化公园的中秋灯会就要来了，从9月25号一直开13天，对外是免费来开放的，就是整个日期呢涵盖了中秋和国庆两大假期、
1: 嗯、
0: 大家去呢也不用花钱就能看到这些
1: 璀璨彩灯，
0: 缤纷绚烂的彩灯了，
1: 是，
0: 嗯，所以有很多朋友就说再忙也要抽空去逛一逛吧，
1: 嗯
0: 嗯，因为有很多朋友就知道这个文化公园的灯会啊，其实是属于我们老广每年都想要去逛的这么一个灯会、
1: 嗯、
0: 而且今年呢是免费，并且是还连开13晚，如果中秋吃完饭啊，就可以领着大家一家人去逛一逛这个灯会、嗯、
1: 对，而且中秋说家人团聚嘛，然后完了之后来广州、嗯找家人找朋友的，然后也可以带着外地的朋友们去看一下子。
0: 对，是的，而且正好这个趁着国庆啊，有来广州旅游的朋友们，而想要去感受一下我们广州本地的一些民俗活动的，这个免费的灯会就可以去看一看啊，也非常推荐给大家啊、嗯。
1: 这个好玩还是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好玩
0: 啊？这时候是两个感觉
1: 啊，这是两个感觉了，嗯，
0: 你大世界看的是冰灯，
1: 嗯
0: 嗯，哎，但是都一样的，都是季节限定，
1: 嗯，很高情商，
0: 是的，是的，嗯、
1: 非常高情商。
0: 来吧，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灯会的基础信息啊，地点呢是在我们广州文化公园，展期呢是9月25号到10月7号，一共是13天，亮灯的时间是每天的晚上6点到10点，免费是对外开放的，不需要预约就可以去看到的。大家可以乘坐地铁6号线或者是8号线到文化公园站 ABD 出口，都可以直接到达。
1: 嗯，本届灯会主题呢是千年商都月运荔湾，展出24组大中型灯组、14组氛围灯，上千盏灯笼齐齐点亮，把千年商都底蕴和岭南风情融进彩灯当中。
0: 嗯，如果光听我们讲的话，可能就感觉没什么意思啊，所以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灯会有一些打卡的亮点。你比如说这一届灯会呢，它一个标志性的灯组有一个网红巨型红力灯组，就是它结合了非遗彩灯的工艺，还原了岭南荔枝下蝉景象。荔枝呢谐音就是励志嘛、
1: 嗯、
0: 啊，蝉呢寓意着蝉联，一鸣惊人的意思、
1: 哎、爽姐很有文化
0: 啊，对，所以呢这个灯组呢既有岭南特色，又带着有非常美好的祝福，所以有很多朋友来到现场一定要到这个地方来打卡拍照，这也是一个必拍的照相点位吧。
1: 嗯，到了中秋节大家的朋友圈又可以再更新一下子了。
0: 对，
1: 嗯
0: 嗯，而且这个寓意很好啊，就是我们可能很多老广也好啊，或者说是我们新广人也好啊、
1: 嗯、
0: 来到了广州就会图一个好彩头，就会图它的寓意。
1: 嗯， 嗯，这个时候还跟大家多分享几个朋友圈的灯光展区这么一个拍照打卡的一个小技巧吧。
0: 可以的，
1: 在方蝶映夜这个地方呢，是蝴蝶主题光影，氛围感十足，很适合拍人像。
0: 嗯，
1: 闪光鱼灯呢是光影海洋，复刻传统鱼灯韵味。
0: 嗯
1: 啊，鱼灯这个东西好像我之前就是你知道在白云机场那个 T2，
0: 嗯，
1: 就是有一个时光长廊，
0: 嗯，
1: 它那里边也有鱼灯，
0: 嗯，
1: 这是一个很传统的一个案，
0: 这属于是我们广东地区的一个传统的鱼灯，它属于是一个非遗技艺来的。
1: 对对对，
0: 嗯
1: 啊，在那个、
0: 有一年我们做不辞长作岭南人的时候，还专门出了一期去做鱼灯的这个专题。
1: 嗯，在白云机场那个下边的那个时光长廊就有鱼灯在旁边在那闪着呢。
0: 嗯嗯，很有岭南的味道。
1: 对，还有一个是岭南雅韵，诗词意境灯光布景，感受诗意岭南夜景。
0: 当然了，除了这个几个大家去到灯会必要打卡的一些灯光展区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些丰富的民俗配套的活动啊，比如说这个中秋猜灯谜，这个是必备的啊，猜灯谜可以赢取一些小礼品，再就是可以讲古表演啊，就是听老广州的故事，再就是国庆还有一些歌舞文艺演出啊，还有一些象棋比赛呀，彩灯相关互动体验呀，中秋嘉年华的市集啊等等。其实在众多的这个

0: 活动当中我最感兴趣的那必须是猜灯谜。
1: 哦天哪，
0: 就是你，我不知道你会不会看一些古代的言情小说的电视剧
1: 啊？当然，
0: 就是男女朋友去逛这个灯会的时候一定要去猜灯谜。
1: 我的妈呀，这个我知道，
0: 你这个场景就是很浪漫。
1: 对，这个我经常在番茄小说里边我经常会看，然后完了就看到这些的话我都会自己在那傻乐
0: 是吧，我觉得这种场景很浪漫，但是我觉得带着你的另一半去猜灯谜也是一个考验他智商的一个好机会。
1: 对，爽姐说中秋有约了，就是这个约是吗？
0: 如果他是一个蠢蛋的话，就是过完这个中秋节的话咱们就可以 say goodbye 了
1: 对，然后完了之后中秋节过后，完了之后大家就问爽姐为什么精神状态这么不好呢，大家也应该知道原因了。
0: 被甩了
1: 不是，就是因为对方没猜出那个灯谜
0: 没有啦，这个只是一个那个开玩笑嘛，就是中秋节猜灯谜活动除了男的灯谜我觉得还是有简单的，最重要的是乐在其中，感受着这种灯谜的氛围啊。所以在这里呢也给大家一些出行使用的一些小贴士吧。这个亮灯啊一般都是在晚上的6点左右开始啊，比较建议大家呢就是在天黑之后再到场，因为天黑了这个灯亮起来的效果才是最好的。
1: 对，
0: 然后十点左右的时候呢灯就会熄灭了，所以大家要记得合理的安排出行时间啊。
1: 对，而且灯会的话中秋国庆假期人流量大，建议错峰出行，避开晚上8点到9点钟的高峰时段。
0: 所有的公园啊，这个我们刚才跟大家说的这个公园呢是免费入场的，不需要来购票预约的，直接去到公园就可以了。再就是夜间江边这个温度可能会稍低，大家如果出行的话记得要带一件薄外套。
1: 对，
0: 这里呢也给在直播间所有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男性朋友啊一点提醒，可以准备一个薄外套，不光是给自己带，也可以给你的另一半带。
1: 哎呦，就爽姐这个还是过来人的经验。
0: 对，这个提醒给大家啊。再就是呢周边临近比如说上下九啊沙面啊，可以适当的规划一下一日的行程啊，看完灯会可以顺路逛一逛这个西关老街，还是很有我们老广的味道的。
1: 连续13晚的免费岭南灯会，既有颜值超高的大型灯组，又有猜灯谜、听讲古故事这些老广民俗。中秋饭后散步，国庆休闲遛弯，带上家人朋友过来感受广州独有的灯火浪漫，是双节非常不错的选择。那你打算中秋还是国庆过来打卡这场灯会？欢迎评论区跟我们一起聊一聊。
0: 是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跟我们来聊一聊啊。去这个灯会的话，如果是我，肯定会选择在中秋的时候过去，这个时候肯定是人最多，氛围感最强，活动最热闹的时候。
1: 我其实也是有打算中秋去看一下这些灯会的因为我的墨镜和口罩已经买好了就是因为我现在已经上了就是节目
0: 没必要
1: 没必要吗？
0: 没必要
1: 就是我怕大家到时候就是说
0: 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刘德华
1: 对，就是到时候大家可能说那个是乐温，我过去要他签名但其实到时候情况可能就不是这样，到时候
0: 现在的情况就是白送都没人要
1: 对，到时候戴上口罩别人以为我是犯罪嫌疑人
0: 不是乐文，是犯罪嫌疑人
1: 对。

0: 他说没猜对就 goodbye， 这么草率的吗？开玩笑啦。
1: 哎，不算开玩笑吧，爽姐是
0: 这是我内心的想法，
1: 对，非常狠心。
0: 嗯，我是那个非常非常喜欢这种有头脑有脑瓜的。
1: 对，爽姐的择偶标准很高。
0: 真的吗？
1: 嗯，是吧？
0: 你给我定的标准啊。
1: 哦，很

0: 逛灯会容易脱单，那我就知道乐文为什么要去逛灯会了。
1: 嗯，没，不是，
0: 不是为了这个吗？
1: 其实你知道，其实你知道逛灯会这个东西吧，容易脱单。在之前，抖音有一个很火的视频，
0: 嗯，
1: 叫《恋雪记》，你看过吗？
0: 没有。
1: 啊，这个就是在你们那边是不是有一个那个什么雪饼猴？
0: 啊，
1: 是吧？
0: 对，
1: 就是那个，就是在那个表演当中有两个人。相识了，然后说去看那个长白山西、哦、长白山那个什么、
0: 嗯、
1: 那个什么湖，
0: 长白山那个天湖，
1: 那是
0: 天池
1: 啊，天池、嗯、对，说去看天池，然后说能看到天池的话是这一年当中为数不多的日子能看到天池、哦、然后就是这么一个故事，非常非常的感人、
0: 哦、
1: 啊，然后完了之后逛灯会的话其实也有就是遇到喜欢的人的话也是这个视频的这个样子吧。
0: 哦，所以其实它只是一个给你提供机会，重要的还是看你自己。
1: 对对对。
0: 只是提供了一个浪漫的场所。
1: 对，而且这么去发展一段故事的话还是非常的浪漫的、
0: 嗯、
1: 非常的罗曼蒂克。
0: 所以你期待吗？
1: 非常之期待。我打算把我那个口罩和我的墨镜退掉了。
0: 对，然后你到时候记得拍一个你自己的 vlog。
1: 行，
0: 然后回来放我们的节目上
1: 了、
0: 我们想第一视角沉浸式感受王乐文的相亲 vlog。
1: 那到时候大家可能就是得多看一下我的那些比较油的那些话了。
0: 那真的是蛮油的。如果你有没有考虑过，可能就是因为你讲这些油的话你才单身到现在呢？
1: 啊，是吗？
0: 要不然不是早脱单了吗？
1: 没有吧，我一直以为这个是我的长处和优点呢。
0: 你以为这是你的小幽默来的？
1: 对啊。
0: 嗯
1: 嗯，战国都已经结束了，为什么西施还在这儿呢？
0: 哎呀，尴尬。叮当和您说，提前祝两位主播中秋节快乐，送主播长沙奶茶。长沙什么奶茶？
1: 长沙奶茶能有啥？
0: 茶颜悦色。
1: 对呀、
0: 那不是马上要开到我们广州了吗？
1: 已经开了吧。
0: 啊，还没有开业
1: 啊，还没有开业、
0: 应该这个月末吧，跟这个中秋节他会在一起来开业。
1: 从谷底搬迁出去，
0: 陈某佢中意睇戏，中意煮餸，好多兴趣，投入咗细路，中意敢死战队。敏杰说：“乐哥是阳光帅哥，浩哥是沉稳大男孩。”
1: 哎呦，没有，不是不是，其实浩哥那后面应该是沉稳帅哥大男孩。
0: 哎呀，那你是阳光帅哥小男孩？
1: 对，
0: 你其实是想要小男孩这三个字。
1: 其实不是，我是说，就是如果这么一对比的话，感觉你没有夸浩哥帅的意思。我是夸了浩哥帅啊。
0: 没有了，就是都很帅，好吧？不油就更好了。

0: 好的，看时间呢，马上要进入到了一个半点报时的阶段，大家可以移步到我们的直播端啊，打开抖音和微信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点击头像进来就能看到我跟乐文在直播间等待大家。然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啊，没给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点关注的，记得点一下关注。然后在直播间的朋友们也可以来给我们点点赞。
1: 对，

0: 间20: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燃气安全关系到千家万户，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居家生活注意用气安全，在使用灶具过程中人不能远离，防止因沸汤溢出或风吹引起灶具熄火，从而引发燃气泄漏。使用燃气后应当关好灶具开关、灶前阀，防止燃气泄漏。要使用符合国家标准的燃气具，并定期更换胶管。建议安装燃气自动报警和自动切断装置，及时发现和处理燃气泄漏事故。遇到任何燃气安全事故，都要迅速远离危险位置，联系燃气公司和物业。情况严重时，要及时拨打119电话报警求助。
5: 大家好，我是亮亮，刚从世界尽头北极回来，现在呀，正式向你发出邀请，跟我们去南极吧。
6: 大家好，我是刘红。亮姐啊，你觉得南极为什么是那种此生必去的地方呢？
5: 去过北极我才懂，其实极地呢是没有平替的，到了南极呢，你会第一次意识到人类不是主角，只是过客。当一座十几层楼高的蓝冰在你面前轰然倒塌，当成群的企鹅宝宝歪着头打量你，当座头鲸在你眼前大声的换气，你会被一种巨大的渺小感击中，那是一种久违的对大自然的敬畏。
6: 哇，太让人向往了。欢迎大家呢跟着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一起出发，而且自由自在节目啊为你精选了两个时间段的极地探险游轮。
5: 第一个船期呢是2027年的新年那一班，12月31号从圣地亚哥用跨年晚宴开启新年第一天，第二天呢就飞越了德雷克海峡，2小时落地乔治王岛，直接绕开了魔鬼西风带。
6: 是的，海空联航麦哲伦发现号11天跨年线，它更是26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带着走，南极巡游、长城站、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的百内公园一次打包。
5: 还有第二个船期就是2月4号世界航海家号，坐船去，飞机回，一共10天。你要知道，2月正值座头鲸和虎鲸出没的旺季，那绝对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极地之旅。
6: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去世界尽头，被白色治愈，拿起手机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就可以报名了。
5: 全年所有的旅行路线在听众群第一时间都会发布的，等你哦。
7: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哪呢？搁哪呢？
9: 啱落班不？
8: 出去溜一圈啊！
9: 喂，有冇好嘢食先？
8: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9: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8: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9: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0: 时间来到周二晚上的8:37啊，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收听悦享生活派，我是李爽，
1: 我是乐文，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在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视频号这边呢，也给大家上了一个福袋啊，这个福袋呢还有2分46秒就要开奖了，朋友们还没有来到直播间的抓紧时间进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参与一下这个福袋。福袋依旧是我们的王上流泰国金枕榴莲果肉一小盒送给大家的一个小小的福利啊。另外呢，就是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下为什么这么推荐王上流的这个月饼啊。确实它这个果肉啊，还有它的各方面的这个品质啊，还有性价比啊，各方面都是夯爆了。
1: 对，而且王上流的话也是助力大家在今年月亮17圆，就是这么一个特殊的年份，然后完了之后送出这么多福利，其实还是非常有心的。
0: 是的，
1: 就是我想试问一下，谁不想在这么特殊的一个年份的这么一个特殊的中秋节吃上一口王上流月饼呢？
0: 试问谁不想呢？
1: 对啊，那不惬意的不能再惬意了吗？
0: 没错 啊，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记得给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账号点点关注啊，点点关注，然后左上角的福袋去参与一下。如果能中到的话，那也是我们给大家的一点小心意啊。不过这个开奖之前呢，大家一定要一直在我们直播间待着才可以啊。

0: 来吧，朋友们，还有20秒就要开奖了，那个没参与福袋的抓紧时间了，让我们来看看这一次的奖品会花落谁家。
1: 那个喜乐说没看到福袋呢，就是在左上角，左上角有一个蓝色的，我刚看是。
0: 对，
1: 对，
0: 左上角有一个蓝色的礼品卡的这个标志啊，在我们的头像下面，2秒，1秒。
1: 没有，不是我。
0: 不是你吗？
1: 不是我，
0: 未抽中福袋呀。
1: 谁抽中了？
0: 看看是谁啊，让我来看一下是谁。朗伊尔滨，哇塞，那很有缘分了，
1: 那太有缘分，
0: 跟我们直播间真的太有缘分了，属于是百发百中啊。
1: 哎呀，我没抽到又四是我抽到了
0: 属于是卧底，
1: 真是他抽到了，
0: 真的是啊啊！我现在已经看不见了，
1: 我的天！
0: 回去你问一问吧。嗯，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人是谁呢？是乐文的爸爸。
1: 他已经连续两次百发百中
0: 了，感觉像是有点黑幕啊。
1: 这个我是真没操控，我自己都没抽到。
0: 嗯，真的，真的，说实在的，咱们老王家跟广东新闻广播真的太有缘分了。
1: 是的，
0: 是吧？有机会和爸爸一起去徒步吧。
1: 啊，可以，
0: 可以吧？
1: 你说的是那个吗？上梁山。
0: 梅子平。
1: 我爸上次给我说，我说那个老王周末有什么安排？然后他说要去那个梅子平那个。什么上阳山？哎，上阳山，对。然后完了之后，我当时听岔了，
0: 说什么上梁山？
1: 对，我说你们单位现在情况都这么严峻了吗？就是都把人逼成这样了。我说不至于吧？
0: 不至于吧？
1: 对，
0: 你看还说呢，运气爆棚。
1: 对，我说如同天上降魔主，呼噜，真是人间太岁神，都逼成这样上梁山了。
0: 可以啊，还是非常有，还就是在我们的直播间，只要来参与的都有机会来抽中这个福袋的啊。还是非常幸运的，
1: 回去尝一下呢。

0: 来吧，最后的这20几分钟啊，来跟大家说一下，因为马上要到中秋节了嘛，也给大家推荐了几个比较值得去逛一逛玩一玩的这种古镇啊，从我们广州坐高铁出发就可以到的四大绝美古镇啊。
1: 嗯，
0: 然后很多朋友会觉得这个假期没有那么长，然后又想着说在广州市区去一些景点的话又人挤人，看看这几个古镇应该不会有很多人啊，
1: 因为我们现在直播间只有30个人，所以只有你们30个人知道。
0: 30个是单平台
1: 啊，30个是单平台。
0: 对
1: 啊，我看一下抖音，
0: 抖音
1: 这边，哎呦，抖音这边都30多万了。
0: 一天你就听乐文胡诌八扯，反正情绪价值给你拉满了。
1: 对，像是下一次我们就说这是到了晚上的8点半，这里是悦享生活派，我是刘德华，我是张柏芝。
0: 好的好的。来吧，给大家推荐啊，第一个呢就是广西的黄姚古镇，从我们广州南站出发到贺州站高铁就1小时20分钟，然后你出了站之后可以转乘大巴或者是拼车，再1小时就可以抵达到这个黄姚古镇了。
1: 对，
0: 这个黄姚古镇我去过哦。
1: 哦，真的假的？
0: 嗯，
1: 没看你发朋友圈呢。
0: 已经很久以前我去过的
1: 啊。我就说呢，嗯，你去哪儿你肯定都会发朋友圈的。
0: 对，
1: 你肯定都希望别人给你点点赞的。
0: 对，下次就是屏蔽你了，你以后也会不会看到我的朋友圈。
1: 天哪，求你了，别啊。
0: 王乐文已经在我的那个不可见我朋友圈的列表里面。
1: 我下次再不这么游了行吗？
0: 开玩笑，我还是很吃你这套的
1: 啊。是吗？
0: 我心花怒放。
1: 哦天哪，
0: 我的小百灵鸟。来跟大家说这个黄姚古镇啊，黄姚古镇呢是有着岭南梦境之称的千年明清古镇，喀斯特山水环绕，青石板古街，古榕树，带龙桥，清晨薄雾笼罩，像走进水墨山水画啊，商业化的那个程度也比较低，烟火气息也比较浓郁。嗯，浓郁啊，建议大家可以住一晚来看看夜景。
1: 商业化程度低的话就是在我没有，就是没有那个我在黄姚古镇很想你
0: 啊，
1: 就是没有这个是吧？想你的风还是吹到了黄姚古镇。
0: 我感觉好像有哎。
1: 是吗？
0: 但是里面确实没有那么多连锁店啊，比如说什么这个奶茶那个奶茶，
1: 没有长沙经典臭豆腐那个摊位。
0: 对对 对, 对, 对、嗯，没有这些。嗯，然后我去到里面的时候，我是坐了一下那个竹筏，就是沿着它的这个古镇里面的一条河，然后去看一些喀斯特地貌的山水，还是挺好看的。然后不过这个地方呢，它是需要购票入园的，好像也就是20块钱，不是40块钱吧。
1: 嗯，
0: 但是你好像住在附近的民宿，或者是你住在这个景区里面的话，就可以免门票。
1: 嗯，
0: 然后给大家必须要推荐的就是这个瓜花酿。
1: 对。但是这个门票是购票入园，就是你到时候如果跟那个检票的那个大哥，你就报我和爽姐的名字，你就可以，
0: 也是没有用的。
1: 就是你买了票你就可以进了。
0: 嗯，对
1: 对，就是，
0: 买票就可以进。
1: 对，你报我们两个名字，你买票就直接就可以进了。
0: 对，是的，嗯，是这样的啊。
1: 好无聊啊，我们俩。
0: 好无聊啊，我们两个。为什么突然间搞这么一趴啊？缓解一下气氛。对，除了这个瓜花酿推荐给大家，还有就是牛肠酸。还有黄姚豆腐，
1: 嗯，豆豉粉，
0: 豆豉粉，对，这个地方有一个特产，就是它的黄姚豆豉，这个是当地的一个特色啊，因为在古代的时候，这个属于一个是禁贡品来的。
1: 哦，
0: 嗯，
1: 就是康熙才能吃是吗？
0: 就是对上面的人才能吃，如今我们也可以品尝得到。
1: 我的天哪，
0: 所以大家去了都可以去体验一下啊。另外就是还有游玩的一些小贴士吧，就是早晚的景色呢是比较好看的，因为你比如说像早上的时候，它会就在水上掀起一层薄薄的晨雾啊，笼罩在这种仙境里面的感觉。然后如果你去到这个古镇里面呢，可以穿一些汉服啊来拍照，然后这个古镇的石板路呢比较有年代感啊，所以比较建议大家可以穿一些平底鞋去里面走一走，感受感受。
1: 大家早晚就早上如果早点去的话，那个薄雾就笼罩起来，就有那种仙境的感觉。大家可能还会看见一个就是额头巨大的那个人过来，大圣又来了。
0: 土地公。
1: 对，就可能会遇到一个大圣你又来了。
0: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觉得这个古镇其实也应该发展一些，比如说像这个 NPC 呀，
1: 啊，对对对，
0: 古镇的土地公呢，可能他的这个旅游的流量会更好一些。
1: 对对，早上没睡醒，然后完了之后突然看见对面穿着一个汉服的一个人对着你说弼马温你往哪儿走，
0: 提供了一些这个运营思维吧。
1: 嗯，
0: 所以说乐文的这种跳跃的思维到哪儿他都会成事儿的。
1: 哎呦，姐这个评价是到目前为止是最高的一个，这个是、
0: 啊、
1: 这个是李爽表扬榜现在是排名第一
0: 啊，继百灵鸟之后的第一吗？
1: 百灵鸟现在百灵鸟不参与这个榜的评选。
0: 好的，那乐文赶紧介绍下一个吧、嗯、
1: 行，我们第二个是广西的兴平古镇，
0: 嗯，
1: 然后呢是广州南，然后直接坐到阳朔站，高铁约两个小时，出站不远呢就到古镇了。然后它有很多亮点，就比如说漓江边上千年渔村，大名鼎鼎20元人民币背景图取景地就在这儿。
0: 嗯，
1: 现在应该人民币很少用了吧？
0: 可以打卡同款嘛？
1: 对对对，大家就是提前去银行把那个20块钱取出来。
0: 对，我记得我去香港去走那个破边洲的时候、
1: 嗯、
0: 就是香港的麦理浩径破边洲的时候，也是它也是印在香港的那个币上嘛、
1: 嗯、
0: 啊，然后我就还拿了一张币去那个拍同款照片、
1: 嗯、
0: 但是我发现它的那个币上面是有两款，然后我取到的那个币
1: 拿错了，
0: 对，不是破边洲的那个币，就很尴尬
1: 啊。爽姐之前的那种拍照方式已经有点过时了，现在去香港最火的应该拍的就是在那个维多利亚港，然后完了就配文此家千里又千里，务必争气再争气。
0: 我在那个维多利亚港拍过嘉诚同款。
1: 哦，拍过嘉诚同款啊，那个
0: 也是类似，
1: 对，有点古早，
0: 也古早了，
1: 对，有点古早。对，我们继续说啊，在这个漓江边上千年渔村，大名鼎鼎的20元人民币背景图取景地就在这儿，可以坐漓江竹筏看两岸奇峰山水，逛老街吃当地小吃。
0: 嗯，
1: 相比阳朔县城呢，更加安静闲适。啊，门票呢是古镇是免费的，但是竹筏呢部分景点收费。
0: 嗯，
1: 它有很多必吃的美食，比如说是漓江啤酒鱼，田螺酿，还有桂林米粉。哦，桂林米粉是这儿的。
0: 可以在广西吃到吗？
1: 哦，
0: 嗯、广西桂林米粉都是很有特色的。
1: 啊、嗯，还有一些游玩贴士，就是可以搭配阳朔一起游玩。哦，阳朔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0: 嗯，你去过阳朔吗？
1: 阳朔我去过，阳朔是我跟郎叶尔滨一块去的。
0: 太有缘分了吧？
1: 啊，有一点吧，就是直播间的这位朋友，嗯、就是，哎，你是知道我会在这个直播间吗？我们之前一直去的阳朔，我们现在在直播间遇到了，我们真的挺有缘。
0: 很久了，
1: 是吗？嗯，
0: 蹲在我们直播间很久了。
1: 对，大家想知道我跟郎叶尔滨怎么认识的吗？其实我小时候就认识他了。
0: 这是从小的缘分。
1: 对，我们算发小吧。嗯，建议下午过来看江边日落。
0: 嗯。好，推荐给大家去到我们广西这个兴平古镇啊。再就是贵州有一个赵兴洞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地方，反正我是经常会刷到它洞寨的一些传统服饰的视频。
1: 嗯
0: 嗯，然后大家如果要去的话，可以从广州南站坐高铁到从江站，高铁差不多是3.5个小时、
1: 嗯、
0: 然后你出了站之后呢，打车10分钟就可以到景区的门口了。
1: 嗯
0: 嗯，这个地方呢是中国最美六大乡村古镇之一。
1: 我的天哪，真的假的？
0: 嗯，
1: 这个真的是中国吗？
0: 用上了中国
1: 啊、
0: 你就可想到这个的含金量了，
1: 那很夸张了。
0: 嗯
1: 嗯，
0: 然后如果想要去的朋友们，看看这个地方值不值得大家去。然后推荐给大家的就是我们这个洞寨啊，也是洞乡第一寨，一座座侗族吊脚楼依山而建，有5座。鼓楼是标志性的景观、
1: 嗯、
0: 啊，晚上呢可以看到侗族大歌表演啊，氛围感是十足的，可以感受到少数民族的风情。不过呢是需要购票的啊，部分时段呢我们广东户籍是有优惠的。去到这个地方呢，大家必吃的美食就是酸汤鱼，还有侗家的腊肉，还有一些糯米饭啊。这个地方如果是部分时段对我们广东户籍有优惠的话，那咱俩就捞上了
1: 啊！咱俩就捞上了。
0: 你是广东户籍吧？
1: 对，我是广东户籍
0: 啊，我也是、啊。
1: 你也是广东户籍？
0: 我也是广东户籍啊。
1: 哎，那你还能休那个探亲假
0: 啊？能啊。
1: 哎，那我也要休。
0: 他跟我的这个籍贯相关的。
1: 真的假的？
0: 啊，你的籍贯是哪里？
1: 陕西
0: 啊，可以的。游玩贴士啊，建议大家可以2到3天去游玩，可以感受一下洞寨的夜景啊，体验当地的民俗。
1: 嗯。 然后跟大家介绍一下福建的漳州古城。大家交通的话也是广州南到漳州站高铁约3个小时，出站公交十几分钟，直达古城街区。亮点呢就是千年古城、红砖古砌、骑楼老街、非遗小店扎堆，整条老街烟火气满满，不用跑太远就能感受闽南风情，逛吃为主，逛吃逛吃，节奏悠闲。门票免费对外开放。咱们还有一些必吃的美食，比如说是四果汤、卤面。
0: 怎么了？四果汤、卤面说到这儿流哈喇子了
1: 啊，已经有点流哈喇子了，
0: 分泌唾液了。
1: 然后还有手抓面。然后咱们还有一些游玩贴士，就是可以顺路打卡周边南靖土楼，适合吃货朋友们。
0: 给大家一些小贴士啊，因为这个高铁时长呢，票价也会随着铁路的调动啊来有一些变动，出行前呢要以12306实时查询的为准，而且部分古寨高铁站下车之后还是需要转乘一些汽车呀或者是大巴呀，大家要提前规划好这个接驳的交通啊。而且假日呢古镇的人流量可能会比较大，如果有感兴趣的朋友啊，建议大家可以提前订好一些民宿酒店，当然了，可以优先来选择古镇里面的一些住宿啊，方便感受这个早晚不一样的风景。
1: 对，提前的话，建议是今天就得订了，最晚是明天。
0: 对，
1: 因为咱们周五就放假了。
0: 中秋要出门的计划，我礼拜一的时候订酒店都已经订不到了。
1: 啊，你这么夸张吗？得亏我这个中秋想在家里边宅着
0: 啊，让你省了一笔费用。
1: 对，你让我省了一笔费用吧，
0: 省了一笔大开销，
1: 省了一笔超级大的开销。
0: 再就是我们黄瑶啊，还有赵兴侗寨的这个山区昼夜温差是比较大的，夜间可能会偏凉，出行要带好一些薄的外套。那如果时间紧张呢，2天1夜就可以优先的来选择黄瑶、兴平。那如果时间充裕呢，再来安排赵兴的侗寨和漳州古城。
1: 时间充裕的意思就是中间那3天你得把年假给休了。
0: 也不是啦，就是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3天2晚就正好
1: 啊。
0: 如果你只是想2天1夜然后有一天休息休息，那就选黄瑶和兴平。
1: 想特种兵一点的话，那就选这个赵兴的侗寨和漳州古城。
0: 但我觉得去到这种古寨里面，你也就是住嘛，就是住在这个古镇里面，然后就去感受这个古镇的氛围，其实整体的节奏是缓慢的。
1: 对，像我之前我去了那个凤凰古城，其实也就是去吃一吃，然后完了之后在里边逛一逛。
0: 凤凰古城好逛吗？
1: 挺好逛的。
0: 我有计划去。
1: 那里边有一个超级大的狗。对，就是
0: 活狗
1: 啊。对啊，算是一个名人，算是一个名狗了，就是它是那里边的一个很标志性的一个狗。就是在一个民宿前面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白的狗。
0: 为什么这个狗是很出名的呢？就是去到的这个地方要跟这个狗来打卡拍照吗？就是为什么这个狗会这么出名？
1: 因为它特别大。对，就特别大，
0: 纯靠大出名。
1: 它就是大，然后又很亲人，然后又很可爱。然后像在那个什么地方也有，阆中古城。在四川那个阆中古城那里边也有一个特别大的狗。
0: 连狗狗也是连锁的吗？
1: 两个不是一个类型，一个是白的，一个是灰的，一个是老抽色的。
0: 好吧是有点这个抽象了啊。所以我们也刚才聊到了这个中秋节的假期，如果中间大家这3天没有连起来休假啊，想要去到一个这种古镇，去逛一逛玩一玩的，那这4座高铁直达的古镇啊，有这个山水诗意，也有少数民族风情，也有闽南烟火的老街，就不用长途自驾，你可以直接从广州坐高铁就可以去到古镇里面，感受这种古镇慢节奏的生活。
1: 不姐，你们这句话你没说完啊。
0: 说什么？
1: 就是后面那个不是就能逃离城市的喧嚣，这个很有诗意啊，你得把这句话说出来啊。
0: 我觉得你真的很做作，MBTI 是什么？
1: 你已经问我好多遍了。
0: 又忘了。
1: 你上次不是说你给我放备注里了吗？哎呀，我这小百灵鸟心里有点冷落，有点不开心了。
0: 来，我搜一下。
1: 我是 ININS。
0: 反正跟大家说吧，这个想要中秋国庆假期短途出游的朋友啊，就可以把我们刚才跟大家介绍的这几个古镇，然后加入到
1: 你的旅游清单。
0: 对，旅游清单里面啊。
1: 那这4个古镇呢，你最想去哪个，或者你去过哪个，就是欢迎在评论区跟我们聊一聊。
0: 是的，欢迎大家跟我们来聊一聊。来吧，我真的有给乐文备注 INFP，
1: Yes，
0: 小蝴蝶。
1: 对，小蝴蝶。
0: 嗯，
1: 不是百灵鸟。
0: 对，百灵鸟，我真的有给乐文备注啊。
1: 嗯
0: 嗯。好的，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刚才有朋友在直播间问，男主播声音很好听啊，叫什么名字？
1: 易烊千玺。
0: 是他的偶像。
1: 王乐文。
0: 王乐文才是他的本名啊。
1: 朗逸尔滨的儿子。
0: 好的，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啊！另外呢，别忘了明天晚上的6:30，我跟金亮两个人的专场直播，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这边跟大家来见面啊！那大家也记得预约一下啊！
1: 嗯，
0: 我们现在直播间提前预约呢，都会在直播的时候给大家来抽出要送的奖品，这个还是一个小福利给到大家的，所以给大家推送了一下我们明天晚上的直播预约链接，大家记得预约一下明天晚上的直播哦。
1: 嗯，对，那个朗逸尔滨你预约一下的，我感觉你这个运气挺好的，你就当是去明天的晚上去进货去了。
0: 真的像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进货。
1: 对对对。
0: 好的，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晚上的陪伴啊，明天晚上再跟大家见面啦，今天拜拜
1: 拜拜。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Guangyuan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10: 我是刘洪。
9: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10: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2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9: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节期间了，
10: 对，
9: 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雷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西风带啊，
10: 对，
9: 所以呢我们
10: 双飞啊，
9: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来了，
10: 晕船说再见。
9: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西风带，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带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10: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9: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友好很多，
10: 148,000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那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9: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7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别忘了就这个时候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11月到第二年的3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换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换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10: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可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这可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
9: 对，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了您可以进群咨询吧。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10: 大家好，我是刘洪。
9: 哎，这个金秋有没有想好跟我们一起去北京呢？
10: 我们去秋天的北京，时间是10月1号到10月6号，正值国庆假期。
9: 记得去年我们带了差不多有80多个孩子去北京，他们对北京印象可是好极了，很多孩子都说还想再去环球影城。
10: 是的，那我们这一次呢也特别推出了北京行的2.0版本哈，会带大家去故宫博物院啊，国家博物馆啊，还有大厂，北京大学颐和园，去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以及居庸关长城还有天坛是必去的。
9: 还有呢就是被去年很多家长点赞的我们去公益组织的一次公益行动，这次呢我们会跟新青年一起去到奥森公园去公益徒步，
10: 还有一大亮点就是小朋友特别期待的环球影城，我们会在里面玩一整天，
9: 而且还要吃2顿环球影城的美食哦，
10: 那可是很贵的哦。
9: 那是那是，想跟我们去环球的话呢，记得报名方式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能看到研学两个字，点击这个按钮会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吧。
10: 没错，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吧，那这一次的行程呢是10月1号到10月

0: 六号六天五晚哈，价格就是6900元每人，不含大交通。当然，您可以自行来购买这个公共的交通工具啊。那除此之外呢，想要包含大交通的话呢，7到14岁是7999元，那14周岁及以上呢是8999元。我们这一次依然是选择高铁出行，
1: 在北京最美的秋天里，洪亮组合等你一起出发哟。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是啦，各位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今日的节目当中。咁今日在我们的直播室呢，除了小龙之外，还有我们的好朋友超哥的。超哥你好啊。
4: 是 ,Hello, 各位好啊。
3: 是啊，我们今日要跟大家谈的话题呢，跟我们很多老广都息息相关。
4: 是啊。
3: 就是关于一些息路化改造方面的问题。咁好多朋友呢很孝顺的，会想着帮我们的爸爸妈妈这个生活更加方便，这个生活的安全性更加高，咁样呢就想着跟我们间屋进行一些改造，嚟方便我哋老人家嘅呢个使用。但系吓，由于好多个朋友可能经验又唔够啦，就导致咗咧好心做坏事，最后咧成间屋装修成好似医院咁样。
4: 系啊，好多嘅仔仔女女咧，一片嘅好心，谂住真系孝顺自己父母，就谂住帮佢哋改造翻住紧间旧屋啦。结果好心做坏事，变咗间病房啊，打个双引号。
3: 呢个真系好容易发生嘅事情。
4: 系啊，例如好似白色扶手由个厅装到入去间房里边，红色的紧急制的按钮就放在床头度，咁父母就觉得自己喂，点解好似住咗入老人院里边？
3: 送我入去好过啦，
4: 系啦，成日俾人监视住咁样，呢、个就是病房式的息老化装修困境啦。
3: 啊，
4: 系啊，系好心嘅，不过咧就父母其实内心都有自尊心，咁令到佢哋自尊心受挫。人年纪大咗，最惊乜嘢？唔系惊病痛啊，系惊其他人话佢哋老咗就冇用啦，惊咧人哋觉得佢哋系负累啊。
3: 嗯，系啦，冇错吓，即系关于呢件事，点解今日会有一个咁嘅话题同大家倾咧，其实系同我一个朋友有关嘅。我有个朋友啊，记住唔系我吓，系我有个朋友，佢咧就好孝顺嘅吓，就喺屋企咧帮阿妈装咗个全屋嘅扶手，连厕所咧都装咗3支嘅，
4: 应该好安全先啱噶。
3: 梗系啦，系咪个个谂到都系觉得万无一失噶嘛，系咪？结果咧，阿妈就嬲咗佢成个礼拜，唔同佢讲嘢。点解咧？就好似你头先所讲啦，好似入咗老人院咁样啊，下下都好似喂，我去个厕所啫，唔使装咁多嘢系嘛。我好似好冇用咁喎。
4: 系啊，嗱呢啲嘅案例咧都几典型下嘅。之前咧接触过唔少一啲业主啦，亦都经常会遇到过好心做坏事，就系踩咗标准化堆砌嘅坑。人装扶手你又装啦，人装感应灯你又坏装，完全冇考虑过自己阿妈阿爸需要啲乜，中意啲乜，同埋习唔习惯。
3: 所以你想了解一下一啲息老化装修嘅误区同埋要点吓，防止自己踩坑嘅话咧，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嘅微信公众号，喺公众号上边回复66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又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 020-6232-0333。超哥，我哋今日闲话休题吓，同我哋大家可以介绍下息老化装修一啲常见嘅误区咧。
4: 嗱，首先咧，常见嘅误区就有3个，大家咧听清楚啦。第一个，过度依赖无障碍设施啦。以为装咗扶手，波度又搞掂啦，咁但系忽略咗整体成个环境啊，好似卫生间装咗扶手，但系窄咗，转身都难啦。门口起咗坡度，但系唔防滑，都危险过以前添啊！
3: 哇，咁样嘅息老化改造谂法好好嘅，结果咧好似仲变成咗一个陷阱一样。
4: 系啊，嗱，仲有第二个误区就系忽视老人家实际需求，唔问清楚自己父母嘅习惯，唔去了解佢哋嘅身体状况，唔知佢哋每日点样生活嘅，净系按照我哋自己嘅谂法。或者上网抄一啲息老化攻略，就硬系咁样呃落去帮佢改，结果改完之后啊，仲衰过以前啊！
3: 唉，呢样嘢咧就真系几闭翳下嘅，因为我哋以前经常讲啦吓，阿爸阿妈你要理解一下我哋嘅谂法啦。但系而家翻转头，我哋有啲时候可能系冇考虑到老人家嘅谂法同埋佢哋嘅生活嘅。
4: 冇错，所以咧第三个误区咧就系太过刻意咁识老化啦。乜都做得咧太显眼，父母一睇落去咪觉得自己要被特殊照顾、特殊对待嘅，心理压力大到瞓都瞓唔着。识老化其实系要做低调啲，要做隐形嘅，等 等同于自己父母觉得，哦，我都系自己瞓到自然醒嘅咋，我系唔需要其他人特别照顾噶。
3: 就好似我哋识老化一样咧，你又想阿爸阿妈住得舒服，系又想俾佢多啲功能，即系识老化点样可以低调奢华有内涵吓？如何避免自己去踩呢啲识老化改造嘅误区呢？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嘅微信公众号，喺公众号上边回复六六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又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
4: 识老化改造唔系越多越好，系啱啱好先至系最好。
3: 系啦，冇错吓。真正想要做好识老化改造，我哋究竟要点做呢？喂，超哥，仲有啲咩干货可以益下街坊啊？嗱，唔好收收埋埋啦。
4: 好啦，嗱，今日咧节目时间有限吓，分享三个核心干货。如果大家想详细了解，欢迎直接去到广州无忧美家同设计师一对一坐低落嚟慢慢倾。免费咨询，拨通节目热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嚟咨询报名。
3: 喂，快啲讲啦，超哥，喂，我笔都准备好啦，街坊都等紧噶。
4: 好嘅，咁首先第一点咧，识老化要做隐形啊，唔系话唔做，而系做到咧佢好似存在，但系你又唔觉眼噃。例如一啲隐形嘅助力杆，颜色同墙面一模一样嘅，你唔去细睇，根本发现唔到佢嘅存在。又或者咧，将啲扶手融入到柜体设计，融入到电视柜啊、鞋柜啊，咁老人家起身借力又方便啦。亲戚朋友过嚟串门嘅时候，完全睇唔到。
3: 哇，即系咁样谂都系几方便嘅、哦，真系好似我哋头先所讲咧，咩低调奢华有内涵。喂，但系有一个问题啊，超哥，呢一个隐形扶手，老人家眼神唔好，系咪好容易睇唔到呢？
4: 嗱，放心放心、啊，老人家咧要嘅系少少带俾佢方便就 OK 噶啦、啊哦，而唔系一定要公告天下啊！我老咗啦，我要人扶啊，我要特别嘅设施啊！嗱、你谂下，你自己都唔想啊，俾人知道你老咗噶，我哋父母都一样噶。
3: 啊，的确冇错吓，你讲嘅嘢咧，我其实都喺度谂过相关嘅呢个问题、嗯，因为我嘅父母咧都老咗嘅，
4: 系嘛？
3: 其实。包括我哋自己都系嘅，日后啊，我哋退咗休老咗之后咧，都唔想俾人日日提醒啊，我哋老咗噶嘛。
4: 系啊，咁所以第二点咧，屋企里边嘅空间动线啊，要做无障碍。嗱、我哋广州咧好多老旧嘅房屋咧，啲布局有少少奇奇怪怪嘅。
3: 唔系少少啊，好多啊，
4: 系嘛？好似喺入门口咁啦，要跨过一个门槛咧先入到去嘅。厨房里边要兜兜转转先入到个卫生间厕所里边嘅。咁喺衣柜里边攞衫啦，肯定就要踎低啊，爬高啦，担张。凳仔啦咁样，所以呢啲咧全部都要优化，要令到老人家少啲行路，少啲弯腰，企高擒低次数减少，每日悭翻啲脚骨力之余咧，仲有就避免意外发生啊嘛。
3: 啊，按照你咁讲咧，呢啲动线就好似真系懒人动线一样，点样悭皮点样嚟？
4: 系啊，嗱，所以最紧要嘅咧就系悭力啦。好嘅动线规划咧，帮佢哋每日悭翻啲脚骨力，可以攞嘢嘅时候咧就少啲去到做掣肘，呢啲先系。真正提高生活质量
3: 啊！的确系冇错嘅吓。咁第三点系咩咧？
4: 第三点就系水电改造都要贴心噃。好似啲开关咧，唔好做咁高啊！太高嘅话，咁佢哋唔够高啦，咪要趌起身去揿咯。插座太低啦，就要弯低条腰去插。夜晚起身时候啊，冇夜灯，咪要摸妈妈咁样周围咧摸黑前行。呢啲全部都系安全隐患嚟嘅。我哋一般咧会根据业主嘅身高同埋习惯先做个详细调查。例如开关咧调整到一米一或者一米二。插座就是60公分到80公分，夜灯装在我哋脚边的感应区域就 OK 了，咁佢哋起身时候都不需要摸黑。
3: 诶，即系讲到开关呢样嘢啊，诶，我有个亲戚啊中过招嘅，真系亲戚嚟嘅，唔系我系。佢咧就帮阿妈咧喺床头装咗个双控开关，谂住咧好方便咧，但系喺结果高度系冇设计好，阿妈瞓觉嘅时候咧一转身就揿到，吓，即系半夜突然间眼灯着咗，
4: 哎呀，
3: 系好得人惊噶嘛，系咪？搞到阿妈咧就无端端着灯啊，搞到失眠。
4: 冇错啦，嗱，呢个都系咧好心做坏事嘅典型案例嚟嘅。嗱、唔同身高、唔同嘅臂长、唔同嘅生活习惯，开关位置系完全唔一样噶，唔可以照抄作业噶。所以你话识老化唔系抄攻略就搞掂嘅，而系要量身定做一屋一方案。
3: 系啦，冇错吓。如果你咧亦都系想为你嘅爸爸妈妈量身定做一个安全、舒适又人性化嘅。这个识老化改造方案呢、又或者想了解一下自己的家怎样打造才会更加好呢，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上边回复六六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又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 嗱，干货咧听落好正啦，但系有冇具体嘅案例先？等我哋可以 feel 下咁样做嘅具体感受系点噶？
4: 嗱，咁我就分享一个咧喺海珠区嘅光大花园真实案例啦。嗰边咧就住住阿陈伯同陈太嘅，住紧一套咧60平方嘅旧楼，楼龄咧30几年啦。阿陈伯咧家下70几岁，膝头哥唔系太好啦，平时行路都要扶住埲墙嘅。阿陈太咧就身高1.5米嘅啫，身高就唔系咁高，所以平时攞嘢都唔系好方便啊。
3: 哇，咁呢个其实对于我哋老港嘅老人家嚟讲都几普遍，好多嘅老人家其实都系咁样嘅。
4: 系啊，咁所以咧我就帮佢哋揾咗设计师上门啦，去度尺，然之后发现咗几个问题。首先第一个咧就系厨房嘅吊柜啊，做到顶，日日要抄嘢，好似跳芭蕾舞咁，趌高脚尖啊，其实好危险啊，一唔系就要企高张凳仔，系嘛。第二咧，佢哋全屋嘅开关全部标准做到1.3米嘅，阿陈太咧举高只手先可以摸到个开关，夜晚起身开灯啊，实在太辛苦啦。仲有第三咧就系厕所冇扶手，阿陈伯起身咧都要扶住个洗手盘先得，个盘啊根本唔受力嘅，好容易冧啊！
3: 哇，听到都挨烟啊！你冇话嗰啲咩洗手盘嗰啲受力啦，
4: 系啊，
3: 包括头先嘅老人家要咩高空作业，又趌脚又担凳等等呢啲嘢，真系分分钟出事嘅。
4: 系啊，咁所以咧现场设计师度完尺之后咧，帮佢哋嘅呢一间旧屋咧出咗一个针对性嘅方案嘅。嗱，几方面啦，一方面咧厨房嘅吊柜系加装咗升降嘅拉篮，一拉落嚟就得啦。嗱，第二个全屋开关咧，按照阿陈太嘅身高标准咧，就降到去1.1米。第三就系厕所里边走廊咧系加装咗隐形扶手，颜色同埲墙一样。阿陈伯起身时候有地方借力，但系亲戚朋友过到嚟完全发现唔到。
3: 哇，咁样设计落嚟咧，真系好似将好多个方便收埋咁样，令到父母咧唔会觉得诶专门有人照顾佢嗰种感觉。
4: 系啦，冇错。嗱，仲有阿陈睇话咧，以前啊最惊夜晚去厕所嘅，因为要摸黑咧先可以揾到个洗手间啦。咁而家咧设计师帮佢哋喺即系床脚同埋走廊嘅位置加装咗感应夜灯。起身时候唔使揿掣嘅，只脚一落地咧，嗰盏感应灯就会着啦，而且光线好柔和，唔会刺眼，所以佢哋而家咧就唔使惊话夜晚去洗手间啦。
3: 即系话咧，佢所有嘅设计全部系围绕住佢哋嘅生活习惯，同埋身高手长嚟做。唔系一个简简单单抄攻略咁简单
4: 嘅。系啦，色老化咧就冇标准答案嘅。高矮肥瘦啊，习惯嘅唔一样啊，方案系完全唔同。好似阿陈伯阿陈太呢一套方案咁啊，唔系话乜嘢豪华嘅大改造，而系每一处咧都解决咗佢哋每日要面对嘅小麻烦，令到老人家住得更加之舒服。阿陈太就话啦：，唉，终于都唔使咧擒高摸低啦，终于都唔使咧就摸黑夜晚去洗手间啦。嗱，呢句话咧，即系对于我哋作为旧房改造者嚟讲咧，系最大嘅满足感啊！
3: 对于我哋自己嘅屋企嚟讲，吓唔需要搞到好似五星级酒店咁样，吓又浴缸又几高科技又几豪华嘅，而系我哋要谂下吓，了解下老人家真正需要啲乜嘢，同埋点样嘅设计先可以贴合佢哋嘅心意嘅。
4: 冇错冇错，嗱，而家咧无忧美家整装系拥有一批特别咧去解决色老化改造嘅金钻设计师团队，每一名设计师要求咧都喺6年以上相关设计经验，服务咗咧超过咗100个业主噶啦，咁佢哋有晒丰富生活经验，知道晒老人家需要啲乜嘢啊，亦都有咧专业嘅设计经验，可以贴心为我哋老人家设计色老化，帮助老人家解决日常嘅小烦恼。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公众号后台回复66添加微信客服，又或者直接拨通节目热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嚟咨询报名。报名成功，我哋就会特别为粉丝安排金钻设计师跟进你屋企嘅设计，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嗱，超哥话无忧美家咧喺广州做咗5年噶啦，系有15000平嘅大店咧喺我哋嘅海珠，系越做就越大噶啦，越嚟就越受业主嘅认可。咁佢同其他公司有啲咩唔同啊？街坊成日问我咧，喂，点解要拣无忧美家先？呢方面嘅嘢，你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
4: 好嘅，嗱，首先第一点咧就系无忧美家供应链系有优势。嗱，好似佢哋同咧东鹏瓷砖啊、东方雨虹防水啊、他他木门、大自然地板等等170几个一线大牌直接合作嘅，是源头的杂材，冇中间商赚材料差价，确保每一样材料都是工厂直接送到工地里面，悭咗嘅铺租，悭咗人工，悭咗代理费，以及中间商中间费用全部悭晒。出厂价是几多，直接去到业主手上材料就是几多钱啦，中间唔会加收任何嘅费用。另外，业主每一分钱都可以用在刀刃上面。 面啊。
3: 哇，这个冇中间商赚差价这个嘢呢，我就好鍾意。真真正正呢可以将这个利润俾到我哋嘅客户嘅。
4: 梗係嗱，仲有第二点优势啊，就係、自由化产业工人啦。好似无忧美家有800多位呢自由化产业工人，全部都经过自己嘅招聘啊、培训啊、考核啊先可以上岗。唔係话街边嗰啲临时拉夫嘅装修游击队啊。每年呢佢哋啲工人仲会搞工艺 PK 大赛，確保每个工人嘅手工艺係达标嘅先可以上岗。
3: 哇，800多个仲要搞比赛。
4: 係啊。
3: 超哥你係搞装修定係搞全民大竞赛
4: 啊。师傅呢亦都係专业嘅，有技术有归属感，咁样出嚟嘅工艺标准先至会靓㗎嘛。
3: 嗯。
4: 主持人即係你主持就好 OK 啦，功力就。但叫你去铺砖，叫你去装修，咁似乎呢啲专业嘢都係交返俾专业人士做啩。
3: 梗唔得啦，唔好话铺砖啦，度尺可能我都度唔掂啊。咁售后呢，我装修完之后有事搵边个啊？
4: 嗱，放心。所以第三点呢，无忧美家售后有保障。
3: 嗯。
4: 好似水电隐蔽工程咁啊，佢哋10年嘅质保，终身嘅维护。你10年之后打返同一个维保电话，一样有人听，一样有人马上响应呢，然之后上门帮你做维保。唔会话到时打个电话变咗空号，或者呢间公司已经呢就搬咗啦，係咪？咁所以呢度呢唔係卖嘅，係装修，係未来10多年你入住嘅安心。你居住得舒服嘅话，呢、这个先係无忧美家嘅口碑啊。仲有第四是主动要求呢就媒体监督同跟进。
3: 嗯。
4: 媒体护航团会直接去到施工现场帮你去巡检。质量唔达标嘅马上督促打烂重装，费用完全呢都系由无忧美家嚟承担。用户唔需要花多一分钱。
3: 是啦，冇错，我哋媒体护航团都会喺呢一个过程当中呢全程帮你跟进，为你屋企嘅装修保驾护航。而家打电话报名参加媒体样板间活动呢，仲可以即刻享受我哋媒体跟进嘅服务。可以关注广东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上边回复66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又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 020-6232-0333。好啦，听咗咁多干货呢，各位街坊最关心嘅环节终于到啦吓。有啲咩着数呢？有啲咩优惠呢？喂，超哥快啲同我哋大家讲下嚟，大家都等緊㗎呗。
4: 嗱，好嘅，无忧美家5周年店庆月活动5重巨惠，听清楚啦。联合上8个一线大牌一齐让利。签约嘅话送总值呢係超过50,000元嘅装修大礼包啊。每日仅限5个名额，真係手快有手慢冇。错过咗今次呢要等明年啊嘛。
3: 每日5个，
4: 系
3: 咁少，
4: 嗯，
3: 喂，咁就真系要快啲啦，喂，快啲讲下咧，5重礼究竟有啲乜嘢？
4: 首先第一重咧就现金直减礼，签约合同直接减10,000元，唔系满减。唔係最高減，係直接減，冇任何門檻嘅套路，現兜兜幫你直接減10,000元。
3: 直接減10,000元？喂，咁有誠意，咁直接，真係冇其他套路？喂，我鍾意啊！
4: 係啊，係啊，放心。嗱，仲有第二重嘅，就係全屋家電禮啦。新合金入户大門都係免費送，全自動人面識別嘅門鎖免費送，可以滾筒洗控一體機免費送，可以法式超薄雙開門冰箱免費送，老闆品牌嘅煙機灶具、熱水器3件套免费送，以上讲到全部都是大品牌高端型号，全部都是日日你都用得上的刚需家电，实实在在啊！
3: 哇，听落咧，我间旧屋好像全部家电一次过可以换晒咁，唔使另外买啊！哇，真系正！
4: 梗系嗱，仲有第三重厚礼，服务升级礼，全屋工艺全面升级，升级金牌管家为你全程工程托管，你唔使日日去监工啦，升级埋 A 级老师傅亲自帮你施工，唔会派实习生去练手，
3: 嗯，
4: 全屋嘅墙角升级为圆弧角，细路咧跑过嘅时候都唔惊嗨嗨碰碰，唔使惊咧佢哋会跌亲啊！仲有升级为冲根找平工艺，升级预拌砂浆工艺，全部都系最顶级嘅装修工艺嚟噶。
3: 圆弧角嗱，之前节目就讲过啦，小朋友咧跑嚟跑去啊，撞到呢样嘢咧都唔会喊餐饱噶嘛。
4: 系啊，坐第四重系工期保障礼，店庆期间各位定装修。过年咧就可以住新屋噶啦，自由化产业工人唔会咧无故停工。
3: 嗯，
4: 另外咧无忧美家仲新建立咗一个20,000平方嘅仓库，材料高效配送，唔需要等砖咧等到你颈都长埋。仲有同业主承诺，每延期一日将会赔付100元现金，直到全部交付为止，全部白纸黑字写入合同当中啊！
3: 延期一日赔付100元，咁硬正，喂，真系唔系得个讲噶噃。
4: 仲有第五重。 是守护礼，媒体全程跟进，再加总裁直管双重保障，质量唔达标打烂重装，费用由无忧美家全数承担，唔需要业主花多一分钱。针对咧旧房翻新嘅业主，全屋仲会赠送咧全屋嘅拆旧服务，唔限平方数。咁你间屋100方又好，200方都好，拆旧、垃圾清运、基层修复，全部免费包齐，免费送。一开波啊，帮你悭翻万几蚊啊！
3: 咁犀利，唔限平方数，哇！呢、這个真系大手笔。老房翻新最贵的就是这些拆旧清运，这里又可以悭一大笔，所以最近想装修的朋友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上回复66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又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 020-6232-0333 来报名了。

0: 好吧。
1: 北京时间21:30，
2: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1: 中秋国庆假期即将来临，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树立文明旅游意识，文明安全出游。市民出游前请提前了解旅游目的地天气变化、交通情况、景区开放情况、门票预约措施等信息，合理规划旅游线路和时间，尽量避开热门游览景区和出行高峰时段。进入山地、森林旅游景区游览时，要严格遵守森林防灭火、消防安全管理等规定。在景区内游玩时，谨慎参与高空、涉水、探险等高风险项目，切勿违规擅自进入未开发、未对社会公众开放的不明区域游览。
2: 这里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我是主持人亮亮，
3: 我是刘红。
2: 洪亮组合邀请你在北京最美的季节跟着金话筒游京城。
3: 是的，10月1号到10月6号，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北京研学团呢、又上线了，这次是国庆假期的专场。
2: 哎，这也是我们北京团第三团了哈、
3: 嗯、
2: 因为北京团去年推出来之后两团都迅速爆满了，所以我们在想说北京其实夏天去的时候还蛮热的、但是只要一入秋它就有秋天的感觉，那么到国庆节的时候那是我认为全年里面北京最好的季节。
3: 是的，我们也为大家挑选了北京的精华景点啊、包括了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颐和园、天坛公园、居庸关长城，还会去这个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那么在大赏方面呢，为大家挑选的就是去看这个人形机器人的数据训练中心、
2: 对，那么公益的部分呢，我们会跟荣爱荣乐还有跟着我们这些星星的孩子一起走进北京的奥森，然后呢去在秋天里面去做用你能捡到的树的叶子呀、花朵呀做一幅很特别的植物画。
3: 是的，那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我们会在北京的环球影城和很多这个大 IP 能够亲密接触很多好玩的机动游戏啊。
2: 哎呀，我又想念那个哈利波特了。
3: 我这次要挑战一下这个
2: 过山车，
3: 霸天虎过山车。
2: 哎，其实霸天虎过山车我觉得那个声音就有点瘆得慌。
3: 是，
2: 就是霸天虎的那个声音在那个，
3: 对，但每次下来我们的小朋友说还想上去，
2: 对，刺激。上回咱们北京二团的时候，因为我们家牛司令带着他的小学同学一起冲了三遍，
3: 没错，
2: 印象特别深。那是他第一次挑战，
3: 因为比较刺激，所以他排队也不会那么久。
2: 而且今年咱们迪士尼也去了，迪士尼游轮也去了，又打卡了这个环球，真是把主题公园玩个遍啊！
3: 是的，我们也欢迎新老朋友跟着我们在国庆假期一起去北京啊！这次的行程呢，我们依然是乘坐高铁出行。那如果是7到14岁呢，是7999元，包含往返高铁大交通；14周岁以上呢是8999元每人，含往返的高铁大交通。那如果您想着说我自个儿买机票，或者是您自个儿买高铁呢，也是可以的。那不含大交通是6900元每人。
2: 想去的朋友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这两个字，就可以进群咨询啦。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总有一首歌能够打动你，总有一首歌讲述着你的故事。

左右，遗憾地叫友谊越陷旧，而知己这么罕有，才肯接受这残忍的引诱。

0: 北京时间2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宇宙有没有边界？宇宙有没有边界？时间有没有尽头？时间有没有尽头？我在你城市的上空点亮了一盏灯，等候你的接收和回应。如果宇宙有边界，就让我们打破千山万水的阻隔。如果时间有尽头，就让我们凝固璀璨夺目的年华。你听，你听，它不在别处，它不在别处，就在这里，就在这里。此时此刻，此时此刻，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城市里有那么多爱慕黑夜的人，聚在一起，就是滚烫的星河。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我们期待的事情好像在生活当中总是一直往前推进，就像一层又一层的海浪一直推着我们往前走。如果回到小时候，你还能记起当初自己想象的长大之后的样子吗？天空

这样一个属于星空之下特别的夜晚，我们想要一起找一个小小的瞬间，回到很久很久以前，回到那样一个你还没有学会计算得失，也没有学会说这个不现实的年纪。在那个年纪里面，恐怕不止一个人问过你一个问题，你可能当时毫不犹豫的就回答了，语气很笃定，眼睛发着光。那个问题也许很轻，随口我们就答上来了，但是后来我们才知道，也许那个问题会跟着我们自己走很远很远。所以今天晚上呢，还想把它重新再问你一遍。小的时候，也希望自己长大之后从事的职业到底是什么呀？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我是广播节目主持人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今晚上和你共赴这一场星空下的相约，让我们来一场近距离的枕边私语吧。小的时候，你梦想当中的职业会是什么样子的？当今天晚上要问你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也自己呢回过去思索了一下，当时我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恐怕有很多的朋友他会猜测说，韦少你可能应该从小就很想要长大之后去成为一个主持人吧。真的没有。很小的时候我没有这样的一个愿望。其实很小很小的时候呢，我就是一个内心非常的孤僻。然后和这个世界觉得交流有障碍的一个小朋友，所以那个时候更多的时候会把自己藏起来，然后可能跟其他的一些小朋友一起合影的时候，你会发现呢，我是会那一个站在最边上，然后渴望把旁边的树枝什么的揪出来把自己挡一挡的那个小朋友。所以其实对于小小的我来说，长大之后不可能有做主持人这个工作的选项。当时我最喜欢做的事情呢，就是拿着画笔，拿着纸，每一天去记录自己看到的这个世界，然后把它画出来，然后去表达我想这个和这个世界沟通的一些事情。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安静的吸收和释放的过程，不太像是长大之后会选择做主持人的一个小朋友的。对，其实那个时候如果你问我说我长大之后梦想当中的职业是什么的话呢，那个时候应该会非常笃定的告诉你说我长大之后想当一个画家。虽然现在看起来这个梦想当中的职业跟自己好像很遥远啊，但怎么说呢，也许他也会给了我一些从事现在的工作的时候一些看上去好像会如虎添翼的东西。就比如说呢，也许我在做节目的时候，因为小时候的那一段安静的经历会让我现在即使是用语言在描述一段东西，但有可能我在播一首歌或者是在跟你描述一段事情的时候呢，我的脑袋里面的画面感会比较强烈。也有可能说在从事媒体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涉及到一些平面设计啊，绘制一些什么图片呢，做一些什么 logo 啊，好像就可以自己来。说起来还有一点点的相关，对吗？好了，现在问题交给你了，你小时候啊，你梦想当中想要做的职业是什么呢？

追风的飞鸟说，小的时候看剧的时候看过一个职业呢，就会爱上一个职业。我曾经想过说我要当一个心理咨询师，或者当一个律师，或者说当一个主持人。但是到了现在呢，我反倒呢不知道自己即将毕业之后呢要从事什么样子的职业。选择太多，有的时候会很乱，对吧？那现在可以先找一找你想要埋下的种子了啊。情歌小女神说，伟少，说到小时候梦想的职业，我的梦想呢是想要当一个歌手或者演员。为什么呢？因为我小的时候呢就很喜欢唱歌跟看电视。现在想起来小时候那一段的经历是很有意思的。

0: 希望那个小小的你要快乐哦。
1: 一个人在公园的大树下，
0: 这是我们今晚依旧闪耀的糖糖哦，用爱心直升机带着我们听节目所有的小伙伴们一起冲上云霄吧。
1: 回家背起了脏脏的布娃娃，
0: 杨洋，希望今天晚上呢你可以撑到我们一起放烟花的时候啊。Flower 说，虽然小时候想的是会飞的一个科学家，但是呢，但是怎么样呢，会飞的科学家科学家还不行啊，是一个可以让自己飞起来的科学家是吧。

捡瓶子赚钱吃辣条的张老师，他说我小的时候呢，在星空夜话曾经留过言哦，说过自己长大之后到底想干啥。他是到处表达，张老师你又伤害了我吗？写着箱子在哪里，一定让我感受到时间的残酷是吧？啊，当然我们有些很友善的朋友们经常都上来说，哦，伟少，我听着你的节目长大的啊。好好好，我想知道你最初接触我们星空夜话，在你很小的时候，你到底希望自己长大之后理想的职业是啥？

听节目的妹妹，你要开心哦。长大之后尽可能成为自己小时候想要成为的人吧，如果不太一样其实也没有多大关系了，开心就好啊。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我是广播节目主持人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希望正在通过大气电波相交汇产生人生交集的这位朋友，对啊，在说你啊，靠近一点吧。

0: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我都会在新昆阳话用诚挚的声音陪伴你。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节目之外呢，当然有一些防丢的方式，你也可以去搜索关注，比如说我的微博啦，小红书啊，视频号啊，公众号啊，找我的名字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啊，关注起来。当然还有抖音账号黄伟电台，草头黄经纬的伟，黄伟电台哦。
1: 小时候我总会这样牵着你的手。
0: 其实有没有发现呢，小的时候说出那种职业的愿望，往往和后来我们真正在意的某些东西是有关联的，只是那个时候我们不太确定那个词语背后到底有什么样子的意义呢，是吧？你比如说你小的时候你说自己想当个宇航员呢，也许你真正想要的是那种离开地面飞向未知的冲动，是你站在高处俯瞰一切的视角，是那种这个世界比我想象的还要大的一种确认。我想直到现在你也没有机会真正离开过地球啊，但是你在生活里面一直寻找着某种新的东西，比如说一条没走过的路，一种没试过的活法，一个没去过的城市，对不对？

初二的黄同学说，现在我的梦想呢好多好混乱，这目标相当的不明确啊，然后搞得自己也挺烦的。这位同性的朋友黄同学，你已经初二了对吧？那初二其实我觉得他是一个比较有趣的年纪了，其实当时自己在经历初二的时候，觉得自己已经完全是个大人了，千万不要把自己当小朋友看啊。但是等到自己升到高二的时候，再看对面楼那个初二的同学，又觉得说哦，还是个小孩。所以人有的时候很奇怪的，跟自己站的位置不一样的时候，总是会觉得对于某一个年纪的时候的自己或者他人的那种认知，那种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不过没关系了，初二还很年轻，你有大把时间来确认呢。

0: 张老师说，我记得曾经参与过节目的一期话题，说未来是怎么样的，未来的自己又会是怎么样的呢？当时呢，我就说我长大之后要当一个电台主持人啊，然后没实现啊。没关系啊，你现在用另外的一种方式去传播你自己的一些感受，你的经历，你的智慧，你的想法。其实站在讲台上面去当一个老师呢，也是一种表达者，对不对？可能是迂回的实现了你小时候期望长大之后做的事情啊，也还不错啊。
1: 再见。
0: 唐唐说，说起今晚这个话题，我想说我小的时候很想成为一名医生。小的时候总是觉得说，哇，我当医生这个职业好神圣的，可以救死扶伤。所以这个想法，我当然知道唐唐现在没有在做医护这方面的工作，但是我知道唐唐是一个内心依然有这种去治愈世人的一种温柔的想法，对吗？你是一个很温柔的人。捡瓶子赚钱吃辣条，他说那一天呢，那个小小的我跟你一起聊着未来，好神奇啊！到了今天呢，长大之后的我又开始跟你一起聊我小的时候。是的，你看在时间当中相守的时间，把时间轴拉得够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些很奇妙的交汇啊，好像是关于过去和未来，关于现在和当时，关于那时候的你和现在的你。稻草人来喽。

0: 小时候还是觉得这首歌蛮好听的，有一种安静当中温柔的力量。你说当一个稻草人是什么感觉呢？好像很安静的站在那边，好像自己没有什么费力的事情，几乎没有什么，好像就是感觉他就是安静的处在那里，也没有做什么有用功，对吧？但实际上呢，好像还蛮管用的，所以是一种动静之间找到自己的意义跟能量的存在吧。
1: 就算全世界都笑我。
0: 静静说，哇，我记得我小时候我的想法呢，就是希望自己长大之后可以开一个小卖部卖冰棍啊。好可爱的想法啊。希望静静小吃店尽快开张啊。

0: 唐唐说很喜欢这首歌，感觉这首歌让自己的心突然之间变得好安静，会把这首歌放进歌单里面单曲循环的啊。这是一首来自林志颖的《稻草人》。这里是说点一首歌，把这首张惠妹的《解脱》呢送给黄同学，小妮在节目当中可以适时的表达你的心情。解脱啊，好好好，希望接下来呢大家拥抱假期的时候都可以让自己的心情解脱啊。
1: 爱是不夜城，回忆像星辰。
0: 我看到一个好酷的想法，小勺子说，我小的时候呢很想长大之后去当法医，因为以前吃饭的时候呢经常看一些解剖学的教学视频啊。哇哦，你这个电子榨菜会不会有点太重口味了勺？你还吃得香吗？真的啊，不是有些朋友可能他真的有某些天赋啊，虽然不理解但是我大为震撼。
1: 到清晨阳光的房间，
0: 小女神说，我长大的梦想是希望自己成为歌手或者当个演员啊。
1: 像若结局一样，又何苦再想。
0: 可能长大之后呢真正可以走上属于自己舞台的小伙伴并没有那么多啊，但是没有关系，就是喜欢唱歌，热衷于唱歌这个事情呢没有任何事情可以阻挡我们啊。没有舞台我们自己创造舞台，比如说我们可以当这个浴室歌手啊。

0: 静静说，洪同学，我发现你的头发长得好快。是这样子的，我不是头发长得快呢，而且我通常呢就是这个修剪头发的周期还比较长，所以每一次呢这个托尼老师见到我说，哦吼，又两个月了吼，所以他通常都会对我下狠手啊。所以通常剪完头发的第一个夜晚呢就会有点傻不愣登的感觉，但是没有关系啊，因为我头发确实长得很快，到第二个夜晚他基本上就没有什么问题了。所以有的时候不能怪托尼老师的啊。张老师说，我觉得我当老师呢，现在我从事这个工作还是比较善良的，我只是准备放假前先考一波，让同学们感受一下考试前是什么样的心情呢，是吧？尤其是在放假之前给大家带来一次考试，又是什么样的心情呢？张老师，你是有专门研究过这个东西吗？小水先生说，我发现一个问题，就好像是男人的头发总是长得会比女人的头发更快，这到底是为什么呀？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没有，首先为什么呢？是在于这个前提是成立的啊，这个前提呢，真的是男人的头发长得比女人快吗？不一定吧，只是个体跟个体之间的差别了，对不对？唐先生说，我再加两天的班我就可以放假咯，努力奋斗。
1: 只想慢慢忘了，却还是做不到。
0: 艾利森说到小时候梦想的职业，其实当时想过很多很多的东西，好像什么都有啊。就看到人家当老师呢，自己也想当。看到别人当电台的 DJ 呢，自己也想当。看到别人当作家呢，自己也想当。很多东西都想当，然后长大之后发现自己到现在平凡人一个啊。其实平凡或者不平凡这个事情呢，就看你怎么去定义了，对不对？难道做作家或者做其实你刚刚说的这些东西好像都是，就是好像在他的这个职业岗位上是比较受到关注度的一些工作，对吗？是这样子吗？那其实不一定的，不是说受到关注比较多的就是不平凡，或者说比较不被人关注到的工作就是平凡。我觉得好像也不能够这样子简单粗暴的去分割的。
2: 北京时间23:30。
3: 现场为你报道。
4: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5: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7: 电气焊属于特种作业，具有高温、炽热、易燃、飞溅的特点，若操作不慎、防范不到位，易引发火灾、爆炸等事故。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各生产经营单位，要杜绝任何侥幸心理，坚决抵制无证、过期证上岗行为。作业人员必须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取得相应资格，方可上岗作业。作业时要严格遵守安全生产操作规程和规章制度，正确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不得违章作业。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大家好，我是 Selina 任嘉萱。
9: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10: 我是张信哲。
11: 我是光良。
12: 你好，我是蔡康永。
13: 大家好，我是王教练 Jackson。
14: 大家好，我是景甜。
15: 我是许茹芸。
16: 我是张涵予。
17: 大家好，我是杨子姗。
18: 我是王峥。
19: 大家好，我是玄子。
20: 我是蔡淳佳。
21: 我们是

0: 是 FIR 飞儿乐团。
1: 大家好，我是周慧。
2: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
3: 大家好，我是安又琪。
4: 大家好，我是许飞。
5: 不管你是幸福的还是孤单的，陪你一起分享，
6: 给你一点有温度的声音。
7: 我和你一起支持黄伟的节目，
8: 支持黄伟的节目，
9: 陪你享受一个人的浪漫。
10: 让我们一起在星空下聆听自己的心跳。
8: 星空夜话，
7: 星空夜话，
11: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10: FM 零四二四
6: ，FM 零。四二四，
10: 一起来聆听吧。
6: 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的时候呢，会在你的脑袋里面打一个小小的脑洞，设置一个小小的议题，一起来聊聊天。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今天聊点啥？

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乐听 APP 粤语的粤听见的听乐听进行我们视频画面的同步的直播，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在讯坤夜话，我们来一场枕边私语吧。谢谢艾丽森的奶茶，谢谢静静的打 call。对，欢迎朋友们呢，通过我们直播间右下角橙色的按钮“乐点特权”一起来刷刷互动哦，得到我们节目的肯定和支持啊。因为接下来呢，我们有一个比较长周期的录播阶段呢、因为涉及到这个中间我们后面有一个蛮长的假期，所以可能接下来呢，我们这个直播互动呢，有将近两个星期是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像这两天这样子痛快的搓起来的哦，所以今天呢、明天呢、就是假期的这几天，大家可以踊跃的通过我们的这个乐点多给一些支持跟互动哦。

小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朋友呢是希望长大之后可以当老师的呢？是吧，小的时候你说要当老师，可能当时你真正想要的就是那种站在黑板前看底下的一张张扬起的面孔，就把自己知道的东西呢讲给小伙伴们听，对方眼睛里忽然亮的那一下，对不对？就好像是我帮助了另外一个小伙伴理解什么的那种确认，这可能是后来在任何一种关系当中想要寻找的东西，就像让别人因为你的存在而在某个瞬间让自己变得清晰了一点点呢。张老师有没有这样的想法？Sunrise 说，我小的时候也想过想当英语老师。哦，所以你长大之后你想成为张老师对吗？你想成为吃辣条的张老师，所以张老师就是长大后的你。

反正张老师说，我小的时候并没有想过自己长大之后要当老师。那个时候我想当的这个职业只有一个，就是像韦少一样成为电台的主持人。后面当老师呢，纯粹是自己的职业选择。那你现在还有梦想吗，张老师？你现在的梦想会是什么？Hello， 欢迎我们的叽里咕噜来了啊！

老师说，我现在的梦想应该就是好好赚钱啊。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啊，但是你看看你啊，你变成了一个没有意思的大人了啊。

三月是说我的小时候的梦想职业变过好几次的，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呢想当电台主持人，这个想法一直到自己的初中吧，到了高中的时候呢自己又想要当一名政治老师啊，好像也没有多久之前对吗？现在呢，现在还想当老师吗？

那年夏天，太阳很烈。那个时候呢，步伐很轻快，好像未来也是充满了自己期待的曙光。那个时候，小小的你，到底在期待什么？

是像当年的小旋风席卷了整个亚洲的那种感觉啊，好像那个时候小小的自己呢也有那种年轻无敌的蓬勃的力量。我不知道未来到底跟自己想象当中有什么样子的差距有些可能很巨大，对，那是有什么关系呢？长大好像就是逐渐的找到自己生活确定性的一个过程，可是当年那种敢想敢撞敢冲的那些想法，是不是在自己的某一个静谧的内心角落里面，它仍然带给自己很多鲜活的自己的冲动呢？就是不管到任何时候，都希望你依旧保持着生活当中的活力。尽管有些东西可能那种所谓小的时候期待的太宏大的篇章没有办法书写完成，可是有什么关系呢？继续努力呗。

0: 开心啊！听完一首歌曲之后呢，总是可以找到一些不一样的心情。接下来呢，想要跟大家一起来做一下今天晚上的手指烟花操。你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的右下角橙色按钮里面找到我们的几款烟花的小组件哦，小烟花、大烟花、超级烟花都有的。让我们一起来做我们的烟花操吧，把我们的烟花绽放出来。
1: 别人眼里的你可能是寂静的，被身体禁锢的灵魂却在苍穹之下自由狂欢。对准调频，戴上耳机，让来自星空的声音在你小小的宇宙里开启狂欢。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雀跃，由我们自己来守护。亲爱的朋友，你需要好好犒劳自己的耳朵和心灵。现在请跟着我做，闭上眼睛，右手握成拳头，缓慢地上升，举过头顶，举到最高点的时候，迅速地张开你的手掌。哇哦，祝贺你，你刚刚为自己放了一次灿烂的烟花，还不过瘾吗？我们再来一次，准备 ，feel， 对了，你看你笑起来多好看呐、啊！来吧，让我们一起治愈坏心情。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所以有的时候命运会跟我们开一些小小的玩笑，你要真的问小的时候长大之后想做什么啊，想做一个让自己内心很有安全感的工作，最好可以把自己藏起来，最好不用被这个世界一分一秒的盯着看。所以所以你问我当时有可能去成为一个电台的 DJ 吗？ No， 绝对是不。

我是一个在星空之下收集故事跟讲故事的人，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很小很小的时候，我没有办法想象这一切，可是后来我做到。

真的大学学了新闻这个关于传播的专业，后来呢也确实觉得自己很喜欢这个行业啊，当然当时有的选，对不对？在电视和广播当中还是选择了广播，因为对于自己来说，希望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面呢，在电台节目是不会被人看到的，所以也给足了我一种在有表达空间的基础上还有把自己藏起来的可能。所以直到在去年的时候，实际上不止去年了，就是反反复复的被比如说监制被领导催促着说什么时候星空夜话也开一个视频直播吧，其实当时真的纠结了好久，还是不喜欢把自己放到台前的，但是怎么说呢，也许有些事情稍微离开一下自己的舒适区也未必就绝对是那么糟糕吧，至少通过这种新鲜的一种更多元的方式，可以在这几年呢交到一些更新的朋友，对吧？然后也可以让更多原来没有办法触到我们大气电波的朋友们呢，有机会在这里成为我们星空夜话的伙伴啊。

0: 捡瓶子赚钱吃辣条，他说电台节目反正看不见的话，那当时你应该是可以穿着人字拖短裤来上班的吧，哈哈哈。是你以为现在开了视频直播我就不能穿短裤和人字拖吗？你说的这两样好像现在也没有问题，其实反正你也看不见啊，直播只是播上半身，对吧？今天节目呢收尾之前呢，我们会播一首很长很长的歌。这首很长很长的歌里面呢，可能可以听到我们小时候对未来想象的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啊。
1: 爱你不是因为你的美而已，我越来越
0: Daisy 同学 Daisy 说，其实你下面什么都不穿都可以啊，你要不要看看你自己说的是什么虎狼之词啊？对。

陈老条说，可能主播的心里面会想，虽然这个事情呢很不正经，但是也有可能好想试试啊。没有啊，你不要乱想啊，没有这个想法啊。小鸡说，如果真发生这样子的事情呢，韦少可能会因为有伤风化被拉走啊。这个小鸡的判断是比较正确的啊。因为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的直播间都给大家解释一下啊，这个摄像头呢远远不止于现在我们在乐厅呢正在进行直播的这个摄像头，我们直播间的摄像头很多啊，就是你们看不见，不代表我们这里中控的小伙伴看不见，是吧？就是这是一个很可怕的画面啊。

0: 是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谁都以为
1: 原来一首歌里面包含了这么多的副歌，这么多的可能性，那何况是我们小的时候对于未来的想法呢。

你看，有些朋友呢长大想当老师，有些朋友呢长大想当医生，有些朋友说呢长大之后呢想开一家小店，有些朋友想当作家，想当画家，想当歌手、音乐家、演员，还有朋友说长大之后想当一个警察保家卫国，想当消防员，有些朋友呢想要当这个动物饲养员啊。你看小的时候我们说出那个职业呢也许也不是那么成熟、不够现实或者不够太具体，但是你选择那个职业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当时用的不是自己的脑袋啊，我们可能用的是一个小朋友全部的直觉，就是那个直觉告诉我，我好想活在这个世界上的这种方式是这样的。

0: 原来你
1: 小时候梦想的职业，要是今天晚上了解，也许你已经忘记了。那个小时候的你，当你说出那个梦想的时候，好像不是一种规划，真的就是一个好轻好遥远的梦啊。可能梦有的时候必须要真正的被实现的啊。梦就是希望自己真的做过，对吧？做过那个梦，好像就已经完成了它最重要的那个部分了。他让当时的那个小朋友对自己的未来，对这个世界有了一丝好特别的期待。这个期待就是后来我们所有真实目标的一个起点了。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游好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我们的心声就在这里啊。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希望在大气电波，在今晚此时此刻相遇的伙伴，我们不要弄丢彼此啊。这种睡前时光总是有一个可以让你内心认可的，让你心安的声音在陪伴你，希望你的选择是今晚我诚挚的声音。今晚的节目呢很快又要告一段落啦，但是希望呢我们不要轻易的弄丢彼此啊。节目之外呢还有更多防丢的方式，希望你可以搜索关注起来，可以去搜索关注我的抖音账号黄伟电台，草头黄，经纬的纬啊，黄伟电台。当然搜索我的名字呢也可以找到我的微博啦，小红书啊，视频号啊，公众号啊，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今晚上的0点晚安结束之前呢，我们今晚这首很长很长的歌其实放不完呢，但是没有关系咯，我们的故事就是未完待续，就好像小的时候做过无数的梦那样，这一首拼凑了无数副歌的歌它未完待续，让我们继续期待未来吧。黄伟在广州祝你好梦。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损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向后方，你看着远方，当城市的景色变得越来越少，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的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在电视。
1: 北京时间3: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脚步进一步缩小1.7个百分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报道。
1: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2: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损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到冷风吹，寂寞时候流眼泪。有人问我是与非，说是与非，可是谁又知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2: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旅行的你
3: 准备好了没有？
2: 我是亮亮。
1: 我是刘红。
2: 洪亮组合再次集结，欢迎来到自由自在。
3: 无论是神秘古迹还是网红景点，我们都能带你玩转世界。
2: 在这儿，我们将历史化为生动的故事，让艺术不再遥不可及，用文化的温度和力量温暖你的心灵。
3: 阳光、
2: 沙滩、
3: 美食、
2: 冒险，
3: 每一站都是未知的惊喜，
2: 都是心灵的洗涤。
3: 广东新闻广播文旅节目自由自在，
2: 快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
4: 出发吧。
2: 你好吗？这里是自由自在，我是洪亮组合的亮亮。
1: 大家好，我是刘红。
2: 哎呀，离秋天的北京越来越近了啊。
1: 是的，我们10月1号到10月6号跟着金话筒去研学，又要带大家去北京了。不过这次是迭代升级版本啊。
2: 对，首先那个环球影城它也迭代了，因为它自己每年到不同的月份它有不同的主题的。
1: 是的，
2: 现在比如说有鬼屋啥都上线了。我这两天看了非常多的博主，哇，真的头好玩啊，因为它又加了一个叫什么第五元素还是第五什么，就是有很多新的主题都来了，就一些游戏类的东西都来了。
1: 是的，也是在不断的迭代更新当中啊。而且我觉得每一个 IP 外面的那个像走廊啊都很好玩，
2: 就是排队的那些地方。
1: 是的，
2: 所以很多家人就说，哎，洪亮组合呀，这个排队怎么办？首先秋天排队不刮燥就很舒服啊。再有就是他排队的那个地方就像看 NBA， 有很多人在旁边各种打气啊、唱歌啊，什么拉拉队，他就是组成的一部分。
1: 对，
2: 我们觉得在排队的过程当中跟孩子的互动啊，还有就是在各个比如说侏罗纪公园，他就有很多复旦的那个实验室啊，就电影的场景他会重现的，很有意思。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都陪着孩子在一起玩。
1: 是的，也有很多家长会问说，哎呀，这个国庆假期去北京会不会人山人海啊？
2: 其实还好啦。
1: 我觉得北京因为首都嘛，又是一个旅游的热门目的地啊，这个人肯定不会少啊。这个咱们得说
2: 啥季节都不少。
1: 是的，是的。但是呢，像故宫啊，像国博啊，我们是会有研学通道的。
2: 而且你首先你得有票啊，就是这些地儿，它现在都是控制的。
1: 自个儿预约真的很难很难。
2: 基本上没有。
1: 不可能。
2: 国庆这种你基本上没戏哈。
1: 是啊。
2: 所以呢，在前两天。其实红红跟亮亮还到北京踩了点儿啊，
1: 对，
2: 专门又把国博这些地儿，因为是新的点儿嘛，又去走了一下。
1: 我看到了开国大典上的那个灯笼
2: 啊，
1: 好震撼啊！
2: 你有没有我知道那个红红
1: 还有飞夺泸定桥、狼牙山五壮士，就是原作者的画作在那展览。
2: 我还专门后来又去了一次狼牙山，就在北京不远的地方，其实就在河北，离北京非常近，大概开车3个小时的地方。我当时专门去了那个狼牙山，就是我还带着儿子去了，所以我儿子那时候他还比较小，他还不知道狼牙山五壮士是谁，但是长大他一般会问，哎妈，这地儿我去过吗？我会再给他重复再看一下视频照片啥的。
1: 是的，
2: 所以一定要带孩子出去走一走。
1: 对，就是课本里面的很多的内容在现实生活当中都可以看到啊。
2: 是，所以这一次呢我们会有一些迭代，比如说会有国博，然后会去颐和园。上次我们去的是圆明园，这次我们就迭代去了 Summer Palace， 就是皇家的夏宫哈。
1: 是的，
2: 所以我们总是希望比如说大厂我们也给更换，以前是百度的无人驾驶基地。
1: 对啊，
2: 这次我们去看的是机器人，
1: 人形机器人。哎，这次我们去天津出差的时候也跟这个机器人有互动啊，他们还会打拳击、
2: 跳舞。
1: 哦，
2: 后来我们在想，
1: 跳广场舞，
2: 他们为什么会做这些事情给谁看？我们自己还在想。但是现在机器人就是一个过程嘛，因为未来是要用在应用上面的，
1: 对的，
2: 比如说养老啊，可能未来的育儿啊，都可能就会用机器人来成为我们家中的重要的一部分啦。
1: 是的，也可以让小朋友去提前的感受一下哈。那像这个故宫博物院啊，还有像天坛呐、居庸关长城、天安门看升旗，都是我们的固定项目了。这个是去北京必体验的、
2: 对，比如说去这个看升旗，有的家长就问，哇，看升旗孩子们能看到啥？我说就不管他看到啥，在凌晨天还没有亮的人都是我们的中国人，大家一起往一个地方去走，然后一起等着那个神圣的时刻，等天 有红霞，太阳出来，然后也许有的小孩是看不到那个真正吴星辉升起来的地方，因为他被前面人挡住，但是那样的一种肃穆的氛围，听着大家一起在唱国歌的那种感觉，你觉得作为一个中国的这种自豪感油然而生。
1: 对，其实当他升起来的时候还是可以看到，因为我们去的比较早，就可以站到比较前排的这个位置哈，而且你看到仪仗队出来的那种威武庄严，帅气的，
2: 真的是帅气，
1: 太帅了哈，
2: 就是特别是他的那个把这个国旗放在了旗杆上，然后用手送出去那一下，然后迎风飘起来，吴星红旗。
1: 对，
2: 而且我们还能听到这个奏国歌嘛，然后看着他们从这个金水桥这么走过来的那一刹那，还是真的好美好的一段，
1: 很激动啊！而且你想，在国庆假期，在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中心广场看这么有仪式感的一件事情啊，身为中国人真的是由衷的自豪啊！
2: 特别是国庆假期你去看，真的很有感触。我就是在4年前第一次带我儿子在国庆节的时候回北京。首先我作为一个北京人跟大家说，你们不要以为只有国庆节北京人多，其实它四季都差不多，因为
1: 我们去踩点的时候人也不少，
2: 也不少，因为它是一个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嘛，它的这个公园也多，大学也多，什么都多，所以呢在四季比如商务出来的它也多，然后玩的也多，任何时候都有它的美。但是我最爱的就是北京的
1: 秋天、
2: 首先水果还在，比如说水蜜桃那些还能吃个尾巴，然后呢你又能够感受到已经不热了，北京夏天的时候这两年还是蛮热的哈，所以你可以看到，因为厄尔尼诺现象，因为世界全球气候变暖，其实我们全中国哪里全世界的还都热了，连欧洲都百年不遇的30多度都来了，所以其实在秋天的时候去北京是我这两年最推荐的一个季节，太舒服了，
1: 对，秋高气爽啊，非常的通透，
2: 而且又不太冷，而且又干燥。
1: 是的，
2: 你像广东人去到北方的秋天，那太爱了。
1: 记得带点润肤露啊，润肤霜。
2: 没事，你亮姐带着呢。
1: 对，亮姐说到这个大学哈，那大学也是我们安排的一站，就是会去到北大啊。有家长说是在北大门口拍个照吗？
2: No!
1: 不是，我们是要进去跟学姐学长沟通交流互动的啊。
2: 而且我跟你说，你就算如果你只去北大门口拍照，你都要排队的，就是那个最经典的那个古香古色那个门，
1: 是
2: 都要排队的。但是我们每次都会带着孩子们直接进到北大，然后让北大的师姐带着我们去游一游，从学生的嘴里讲出来，你会觉得这个学校非常有意思，而且很多的传统，包括北大那真的就是中国近代史你都在里面都能看到，还包括我们当年很熟悉的我们同行斯诺，他也在里面有很多的痕迹，包括李大钊先生，包括当年北大的校长，其实你在这里
1: 蔡元培，
2: 对，蔡元培、这著名的教育家，
1: 伯牙塔呀，未名湖
2: 真的是，还要吃个北，
1: 体验一下，
2: 吃个北大的雪糕，
1: 也有很多文创，北大里面就有卖文创
2: 包，什么都有的，所以我觉得全世界的名校，他都在做自己名校的这个 tour， 都是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只是北大你在国庆的时候一般也是约不到的耶，
1: 是的，让小朋友去有一个目标啊。除此之外呢，我们的研学团因为都是独家定制的，市面上没有的啊，我们会有公益的这个成分在其中，
2: 这个也是每个家长来过都会印象很深刻的，孩子也会印象深刻，
1: 很受教育啊。
2: 比如说我们去年两个团都去了金羽翼，这也是一个很多国外的元首来到中国都会参观的一个公益的一个点，他呢就是给孤独症的孩子做艺术康复的，比如打篮球啊，比如画画弹钢琴这种。那么今年呢，我们是跟中国另外一个做的非常棒的
1: 荣爱荣乐
2: 也非常大的，他全中国的这些孤独症特殊孩子机构都是他们的，他都资助他们的哈。那么这次呢，我们是邀请这些特殊孩子呢，是走进北京著名的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1: 对，
2: 在那儿呢，你知道那首先秋天北京是很美的，有一些叶子开始红了，然后就是还没有到层林尽染的那个色彩，但也很漂亮，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跟这些特殊的孩子去到奥森里面去捡落叶、落花，我们会做植物画一起来秋游。
1: 是的，所以想要跟着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10月1号到10月6号去北京研学的话呢，方式很简单了哈，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点击之后呢，你就会收到一个2维码，扫码就可以进群来咨询和报名。这一次呢，我们依然是含大交通的话，7到14岁呢是7999元，14周岁及以上的话是8999元，我们是高铁往返出行的啊。那如果您说我自个儿买机票啊，或者自个儿买这个高铁的话呢，那就是到北京的酒店我们再集合，这个价格呢是6900元。
2: 那赶紧报名吧，一起打卡北京城。
1: 是的，那如果想跟着洪亮组合在金秋十月国庆假期去北京的话呢，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因为国庆假期的这个高铁票也是非常非常紧俏，很难抢哈，所以要尽早的来锁定席位。好，那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我们夜宿海洋馆第十团的小朋友们接受采访时候的分享。那究竟在这个海底世界当中，孩子们有怎样的感受呢？马上进入到主播在路上。
4: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5: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2: 你叫什么名字？
6: 我叫林一江。
2: 你从哪里来？
6: 我从茂名化中。
2: 啊，你专门从茂名来的？
6: 嗯。
2: 哦，那你今天早上几点出发的？
6: 我今早8点多就开始发车。
2: 哦。
6: 6点多起床。
2: 你这次旅行最期待的是哪个部分？
6: 玩雪部分，滑雪部分。
2: 见过雪吗？
6: 见过人造的，没见过真的。
2: 下回跟我们去北方滑雪吧哈。好，第二个是你的姐姐吗？
7: 对，
8: 表姐。
2: 哦，表姐，你也是从茂名来的吗？
8: 对。
2: 啊，那今天你最期待哪个部分？
8: 玩雪和过夜的。
2: 过夜啊，那你有玩过，就比如说哪个动物是你最喜欢的？
8: 也没有特别喜欢的，就一般般吧。
2: 哦，就是想住在那个帐篷里。
8: 对，
2: 帐篷里你晚上要玩什么游戏吗？到了帐篷之后
8: 看情况，还不知道。
2: 好吧。第三个妹妹，你从哪里来？
9: 茂名化中。
2: 你们一起的？哦，三个一块的。你叫什么名字？
9: 我叫蔡欣彤。
2: 哦，你这次来是，这是你的亲戚吗？
9: 对。
2: 啊，那你们你最期待哪个部分？
9: 玩雪。
2: 滑雪哈。好的好的。你叫什么名字？从哪里来？
10: 吴月溪。
2: 你从哪里来？广州吗？
10: 不是。
2: 哪里？
10: 福建来。
2: 你从福建来的？福建韶关吗？韶关啊，老家福建。那现在在这，哎，哈喽哈喽，佛山的我们的老团友来。你这次最期待哪个部分？
10: 撸蛇。
2: 啊？
10: 撸蛇。
2: 喂食吗？
10: 喂蛇。
2: 喂小动物吃饭。好吧，你们想喂哪个小动物吃饭呢？
10: 蛇。
2: 想喂蛇吃饭？我的妈呀，这个口味很重。你叫什么名字？来自哪里？
11: 王天朗，广州。
2: 啊，广州。你最期待我们这次旅行哪个部分？
11: 最小的海洋馆。
2: 哦，去搭帐篷吗？
11: 去。
2: 好，好吧，好吧，就是妈妈陪着来的哈。是妈妈给报的名吗？
12: 对对对
13: 对，报名过来的。
2: 怎么会想来参与我们的这次夜宿？
13: 对对对，很期待，很期待。
2: 你最期待是哪个部分？跟儿子说。
13: 就是今晚的那个啥呀，国风 catwalk 了。嗯，
2: 我还专门准备了国风的裙子。他准备了什么衣服？
13: 也是国风的那个，是分体衣服。
2: 哦，好吧好吧，母子一块齐上阵是吧？你们俩是一起要穿不同的国风的衣服吗？
13: 对对对对。
2: 那这次我们有星星的孩子，妈妈有没有跟孩子一起来了解一下？
13: 我们就是了。
2: 哦，你们就是。但是我觉得完全感觉不出来哦。那这次跟我们普通的孩子一起融合旅行，你有什么期待吗？
13: 期待期待。
2: 你期待什么？
13: 开心，他们融合的就是跟普通孩子玩得开心的。对。
2: 那孩子其实蛮好的哈，你要不说我都没有发现哈。你叫什么名字？
14: 陈彦浩。
2: 你是哪里的小朋友？
14: 星星。
2: 星星是云浮的吗？那你平时住在云浮吗？
14: 现在住在云浮。
2: 啊，云浮的小朋友，你这次最期待哪一个部分？
14: 深夜露宿的。
2: 就是在夜宿海洋馆那里吗？
14: 对。
2: 是搭帐篷吗？
14: 对。
2: 哦，那你有没有搭过帐篷？
14: 搭过。
2: 在哪里？
14: 野外山上。
2: 哦，这次应该很不一样，是不是跟鱼一起睡觉？是不是很期待？
14: 对。
2: 啊，你是跟谁一起来的？
14: 我哥。
2: 亲哥哥吗？
15: 是。
2: 你也是从云浮来的吗？
15: 是。
2: 云浮有什么好玩的？也给我们广州的小朋友介绍一下，有什么好吃的？
15: 我爸今我我
14: 没有什么好吃的，也主要我
2: 跟广东很像是吧？跟广州
14: 其实没什么好吃的。
2: 好吧，爸爸听的是不是很？他说云浮没有什么好吃的。云浮有什么好玩的好吃？你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16: 云浮有那个中华土鸡、温室土鸡。
2: 哦。
16: 啊。
2: 就在云浮吃的。
16: 在云浮新兴县。
2: 啊。新兴是有温泉的吧？
16: 有温泉。
2: 还有六祖故里吗？
16: 对对对对，还有那个天路山可以那个。
2: 我去过。
16: 漂流。
2: 天路山有温泉，有漂流，还有一年四季有花。
16: 对对对对，欢迎您过来玩。
2: 好，那孩子是不是很期待这次耶稣海洋馆？
16: 是是，他是您的老粉丝了，上学路上放学路上都听您的广播。
2: 下回跟我们去更远的地方。
16: 好好，
2: 敢不敢自己跟哥哥直接去参加我们更远的旅行团？
7: 行。
2: 你们想去哪儿？想去看真正的下雪吗？
15: 想。
2: 那咱们就下回真正去看下雪好不好？
7: 啊，
2: 好嘞。我看还有哪个小朋友，你几岁了？哟，你不是我们母乳爱的小志愿者的妈妈在哪里呢？这是我们母乳爱的小志愿者哈。好，主播亮亮在路上，现在是在我们的正佳吉利海洋世界这里，我们有非常多的大小朋友在等待了哈。这个我们的母乳爱的志愿者李晶带着女儿来，为什么会带女儿来耶稣来说一下？
12: 想来很久了，终于暑假看到有发就马上报名了，高兴的昨天晚上没睡着呢。
2: 真的吗？就是激动的要你最期待哪个部分？宝宝，
12: 刚刚你不是还说了吗，在海洋馆最期待什么？
17: 我最期待想要看美人鱼表演。
2: 哦，美人鱼表演那个真的非常好看。那你有没有期待搭帐篷？
17: 期待。
2: 好吧，我们也欢迎更多，这是六岁的小朋友哈，就刚刚六岁就来了。这个更小，这个几岁了？五岁了，妈妈这个是吧？你们从哪里来？
18: 我们罗定。
2: 罗定，罗定在哪儿？也是云浮的哈。云浮那个怎么会带着孩子这么老远出发来参加我们这个活动？
18: 早上七点多就出来了。
2: 孩子特别期待哪个部分？
18: 他想玩雪。
2: 所以今天有很多小朋友，咱们大湾区的朋友都是冲着雪来的。你呢？你最想玩什么？
18: 对，也是玩雪。
2: 好吧，你要不要打雪仗一会儿？还有点害怕哈。
18: 好了，我们看看
2: 还有哪个大朋友小朋友。这是我们遇到的老朋友，这是佛山的奶奶，再给我们打个招呼。这次带着谁来的？
19: 带着高潇达、大孙子。
2: 这次是他们自己玩还是你陪着？
19: 还他们自己，还有一个小女孩，她的小姨。两个，一男一女。
2: 一组团来的是吧？
19: 两个小朋友来的。
2: 那这个是
19: 见面了，是
2: 对这次这次是带着两个小朋友来。刚我们火车团结束之后啊，小朋友们又来了。你这次对耶稣海洋馆最期待什么，宝贝儿？
17: 没想好。
2: 比如说哪个动物你特别想看，还是想去在海底搭帐篷啊？你说
17: 潜水。
2: 哦，你们报名了潜水是不是？哇，那你们害不害怕在这水里面遇到很多的鱼什么的？
18: 有鱼？
2: 对呀。
18: 太好了。
2: 好吧，看来我们的小朋友都有备而来。你叫什么名字呀？
20: 我叫思兰。
2: 你也是从佛山来的吗？
20: 我是往思兰
21: 在佛山来的。是
2: 哦，从佛山来。这次你最期待哪个部分？
21: 要看什么？
2: 要看什么？
20: 看海龟。
2: 看海龟呀。好吧，有海龟玩哈。我们除了有海龟还有海豹，还有很多海洋动物。这两个是要报名的吗？已经报名了吗？你们从哪里来的？
22: 我们是揭阳来的。
2: 哇，你们从揭阳出发的吗？从潮汕地区出发的。那你今天早上几点出门的？
22: 今天早上几点钟啊？
2: 这是爸爸是吧？你带着两个孩子来的？
23: 对对对。
2: 你怎么会想进来报名我们这次的夜宿海洋馆？

0: 我每天早上上班的时候都听你们的，听你们的广播，对。然后本来是想去年就过来的，然后去年的话，那个刚好那段时间没有时间，然后刚好暑假本来
1: 要结束了，
0: 对对对对，赶紧带他们来玩一下。
1: 那这次我们还会邀请了星星的孩子家庭，你有没有跟女儿讲解一下什么是星星的孩子？
0: 还没有。还没有等的
2: 是白化病那个吗？
1: 不是不是，星星的孩子他们是孤独症的孩子，他们可能说话呀跟我们稍微有点不一样，但很多时候也一样。
2: 过那个月亮的孩子，
1: 嗯，那你要了解一下星星的孩子，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难得的，让孩子了解一下生命多元。爸爸，你一会儿准备怎么跟孩子说？
0: 我是这样的，因为他们两个比较大了，我想让他们独立一下，所以这次的话就他们两个参加。
1: 可以啊，他们自己去感受。
0: 对对对对，是。
1: 好的，谢谢你们从那么远的地方来。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3: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秋分，北京多云转阴，30

0: 王和太后。
1: 全国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长势良好，丰收在望。
0: 中国女排加冕亚运会十冠王，游泳射击继续刷新纪录。
1: 调查显示，57%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
0: 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 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

0: 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吉宁、吴正龙参加调研。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会见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和首席执行官霍伊。李强表示，举办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是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亲自推动的，我们有信心向世界奉献一届精彩盛会。中方愿同世界技能组织进一步深化合作，共促全球技能事业发展，推动世界经济稳健增长。中国将继续加强国内技能工作，希望世界技能组织在人才培养、师资培训等方面同中方分享更多国际经验，支持中国在技能领域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乌汉和霍伊高度赞赏中国技能事业蓬勃发展，并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相信中方将向国际社会呈现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界技能大赛，期待同中方携手为全球发展繁荣贡献力量。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发表讲话并宣布展览开幕。上午10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在长征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默哀。蔡奇在讲话中指出，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蔡奇说，主题展览全景式展现党领导红军进行长征的光辉历程，为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重要平台。新征程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蔡奇等领导同志同各界群众代表一道参观主题展览，尹力、李书磊、张生民、洛桑江村、王勇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7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里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 中方愿同检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检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到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0: 本台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昨天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今天是秋分，我们也迎来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粮食丰收是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农业农村部表示，今年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在黑龙江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的稻田里，一台台履带式收割机平稳穿梭，有序开展秋收作业。今年持续降雨，地表湿软，承压能力差，普通轮式收割机容易打滑陷车，农场全部换用适合湿田作业的小型履带式收割机。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农业发展部周炳文说，
4: 我们今年选用呢防眩能力强、通过性好的履带式收割装备，实现收割脱粒一体化、标准化，保障机车在作业时不误车、不误工，有效减少田间作业损耗，提高作业效率。
5: 你看啊，这个玉米啊，根系啊扎得非常牢。
6: 是的，今年风力大，一点都没倒。
5: 这个穗位啊非常整齐，有利于吸收。
3: 在安徽阜阳临泉县老集镇的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片，连片的玉米植株挺拔整齐，穗大粒薄。农技人员正在进行收获前的最后一次田间调查。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临泉县八月中旬出现7到8级阵风，并伴随强降雨。不过临泉县种植大户雨水今年却不惧台风。
6: 今年种了100多亩全换农新品种，抗刀户茎干粗，扎根扎的深。前阵子刮一场风过去，地里几乎没有爬下的，你看那棒子个个都长得那么饱满。
3: 当地针对黄淮海区域台风大风多发的特点，筛选推广了矮杆粗壮、根系发达的抗倒伏玉米品种，全县抗逆品种种植占比超过85%。据了解，临泉县常年玉米面积超过130万亩，目前收获工作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放眼全国，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农情信息处处长秦兴国向中国之声表示，当前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
7: 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预计今年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秋粮生育期内，大部地区温光水总体匹配，利于生长发育，旱涝灾害影响偏轻，病虫害防控有力，单产提升措施落实到位，作物生育进程正常。
3: 今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置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目前湖北秋粮收获总进度已过半。秦兴国表示，
7: 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10%，预计11前后大面积收获，下一步我们将抓好后期田管，抢钱抓枣，推进秋收，落实落细防灾减灾措施，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进一步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自然资源部介绍，一到八月，我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表示，15、50期，我国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
9: 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
8: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15、50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加快实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14万亿元目标。
10: 深化集体林园制度改革等重点改革，激发林区发展活力。
8: 自然资源部党组书记、国家自然资源总督察刘国宏介绍，
11: 预计到2030年，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将突破1300亿元，全国海洋生产总值呢将突破13万亿，以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来更好的支撑海洋强国的建设。
1: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3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共收获9金3银3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年轻的中国女排队史第10次夺得亚运会冠军，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则多点开花。总台记者郝迪报道。
12: 五千区
13: 下沉了，
12: 得分！
13: 日本队一传直接失误，中国队在第一个冠军点上就拿下了，25比23。
14: 在备受关注的女排决赛中，中国女排发挥出色，以3比0直落3局击败东道主日本女排，实现亚运3连冠，队史第10次成功夺得亚运会金牌。赛后，运动员庄宇珊表示，
15: 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我也坚信我们能够把这个比分追回来，就算追1分、追2分，都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威胁。我觉得在低谷的时候，还是要咬牙去坚持，我们能做就是承担起来，我在中国女排的位置。
16: 枪声落地，金牌属于盛礼豪和王子飞，属于中国射击队。
14: 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盛礼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507.1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强势夺冠。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捷报频传，在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总分19.563分成绩获得冠军。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19.569分成功登顶。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
17: 两个人彼此之间差了半个人的身位，
18: 没问题，最后
17: 没有问题。
14: 男子4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斩获该项目4连冠。此外，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李冰洁斩获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
19: 并不仅仅想要一枚金牌，还是一定要冲击亚洲纪录，
18: 好的成绩。
14: 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彭旭伟状态火热，以2分05秒77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他表示，
20: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14: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会产生33枚金牌，田径和举重比赛将会拉开帷幕，体操男团和女团决赛将会上演，中国游泳队和射击队力争再创佳绩。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昨天启动，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
1: 据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预测将达225万人次， 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
0: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获悉，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全国已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9156个。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同市场监管总局集中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及修改单，通过源头管控、过程规范、检测补强、标签明晰的全链条升级，进一步织密食品安全防护网。
0: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29.5%，较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经济体。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1: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截至今年8月底，清理各类固体废物6000多万吨，解决了一大批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完整顾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日前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调查发现，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民主党人也趋向于支持与中国接触，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本次调查的对象是美国50个州和首都华盛顿的2156名成年人。
1: 本台消息，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孟加拉国外长拉赫曼在开幕会讲话中强调，联合国必须正视自身不足，推进深层次改革，重新赢得信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前的致辞中称，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一趋势不可逆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于当地时间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据报道，佩泽西奇扬表示将坚定捍卫伊朗立场，呼吁实现世界和平安宁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尊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纽约举行会晤，美方称美伊双方也安排在近期再次举行会谈。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该协议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协议具体内容包括，美国可对现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实施现代化更新扩建，将在格陵兰岛两处地点设立额外的防御区，美国飞行器可在格陵兰管辖区域上空飞行并降落，协议需经丹麦和格陵兰岛各自议会审议批准方可生效。
1: 也门胡塞武装22号晚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共对胡塞武装控制区进行了19次空袭。也门政府地方官员22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0: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报称，当天欧盟将针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再延长36个月，到2029年9月22号。
1: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2号表示，摩洛哥应对7月30号和31号未能有效控制大量非法移民涌入西班牙休达自治市负有责任。摩洛哥方面暂无回应。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0: 秋分古熟，玉璧生辉。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藏战国古文玉璧，外圆含空，双面浮雕连绵古文，颗颗饱满，恰如田间金穗。璧，寻上古礼制，原璧向天。文，寄千秋愿景，嘉禾丰年，将千年重农文脉凭一方古玉，代代相传。
1: 秋分三候，雷始收声，蛰虫披户，水始涸，秋色自此中分，昼渐短，夜渐长，草木褪去盛夏浓翠，层林变染丹红浅黄，百果千蔬次第成熟，满城漫溢桂花甜香，田垄铺金穗，棉絮胜雪霜，蟹肥菊淡丰收忙。
2: 我是河南人的江波，我今年种了400亩玉米，秋分一到，玉米就到了收获的时候。我今年引进了新品种，籽粒饱满，预计亩产在1300斤左右，又是一个丰收季。
3: 我叫宋子居，秋分到了，我们形态清澈的山楂也迎来了大丰收。这今年跟着合作社用公害山楂、山楂酒、山楂茶叶、山楂汁儿都卖到了广州、深圳、上海这些城市。
4: 我是安徽砀山的果农张丽萍，秋分一到，咱们这25万亩的树林呢，正好赶上大丰收，欢迎大伙来皖北砀山尝新鲜树梨。
5: 我是福州市安吉县一家农场负责人吕冬梅，秋分时节，我们太秋甜柿全部成熟了，我们的日子也像柿子一样甜甜蜜蜜，事事如意。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文，主播郑兰、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8: 世界瞬息万变，
9: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0: 联合调查组
11: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8: 新闻时刻刷新。
12: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3: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8: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高娜，
2: 我是建松，您可以通过

0: 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秋分。
0: 今天我省大部市县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暴雨，最高气温南部市县30到32度，其余市县33到35度，广州市多云转雷阵雨，24到33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0: 中国法治国际论坛2026在深圳开幕，陈文清出席并讲话，黄坤明致辞。
1: 第二届广东省人工智能应用对接大会举行，孟凡丽出席并讲话。
0: 今年前8个月，广东经济发展质效稳步提升，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6.1%。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一校一队启动，68支代表队结队互浙62所院校。
0: 广东与东莞地铁乘车码实现互联互通。
1: 中国女排战胜日本女排，成就亚运十冠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新华社消息，中国法治国际论坛2026昨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并致辞。
2: 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赢得了国际社会越来越广泛的认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坚持法治精神，建设国际法治，深化法治文明交流互鉴。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注重通过科学立法解决新问题，通过严格执法解决现实问题，通过公正司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通过全民守法夯实法治根基，通过涉外法治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与会嘉宾表示，要开展务实高效的国际法治合作与交流，坚持以法治凝聚共识，推动发展，保障稳定，实现善治，在法治轨道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创造更加繁荣、稳定、公平、正义的世界。开幕式前，陈文清同与会嘉宾参观了习近平法治思想成果展。开幕式后，陈文清分别会见了尼泊尔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夏尔玛、萨摩亚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佩雷斯、智利国家检察长巴伦西亚。论坛以深化国际法治交流与合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法治保障为主题。38个国家和7个国际组织的法学法律界代表参加论坛。论坛由中国法学会主办。
0: 第二届广东省人工智能应用对接大会昨天在广州举行，大会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智联千行赋能百业为主题，在首届大会取得丰硕成果的基础上，再次汇聚起产学研金政等各界力量，进一步加快推动我省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出席大会并讲话，通讯员福信报道。
3: 孟凡丽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各位嘉宾、对所有参会人员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感谢。他说，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做出一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党中央、国务院对此提出了明确要求，进行了系统部署。当前，加快人工智能应用对接，经济社会发展有强烈需求，全社会有好氛围，广东也有比较好的实践，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广东省委省政府对下一步加快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加快人工智能应用有坚定的信心和极大的决心。面向“十五五”乃至更长时期，广东将牢牢坚持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的方向，更好更快赋能千行百业，走进千家万户，采取所有可能的可行的方式，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行动，大力推动人工智能与工业、农业、服务业三次产业与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三类产业高度融合，与民生社会事业和社会治理乃至与每个人的现实需求 需求深度融合，实现全域覆盖、全时响应、全行业渗透，实现随时可用、随地可用、人人可用。广东将继续紧盯人工智能的基础层、技术层、应用层等各分层，紧盯包括芯片、算力、算法、数据、应用等在内的全链条各环节，持之以恒，久久为功，全力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实现又好又快的高质量发展。我们将发挥好改革开放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的作用，与广大企业家、科学家、投资者、创业者携起手来，与所有的供应方、需求方密切合作，一起推动实现共享这一轮以人工智能为最大动能的高质量发展。大会由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虎主持，省领导张国志、王胜、李运、陈良贤，广州市市长孙志阳，各地市政府、省有关部门、中职驻粤有关单位负责同志，部分驻穗领事馆代表，省内外行业企业、研究机构、高等院校、行业协会、金融机构代表参加会议。据悉，本届大会包括一场主题大会和八场专题对接会。上午主题大会邀请全国人工智能领域头部企业代表做主旨演讲，发布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成果，以及2026年广东省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能大赛、首届超级智能体大赛百强集结活动，并举行典型案例推介、项目路演、新品推广、需求清单发布等活动，搭建供需对接合作平台。下午召开人工智能加、科技创新、制造业、文化旅游、医疗卫生、数据要素、招标投标、金融等行业专题对接会，深入开展细分领域供需对接，促进双向赋能。
0: 第二届广东省人工智能应用对接大会聚焦应用场景，通过路演推介、案例分享和专场对接等，展现人工智能发展的最新态势以及创新举措，推动技术供给与行业需求精准匹配，加速人工智能成果落地转化。本台报道。
1: 本届大会设置了主旨演讲、项目路演、产品推介以及场外实物展示等环节，集中展示了广东人工智能前沿技术和创新成果，从底层算力架构迭代升级，到面向民生健康、城市运行、企业出海等方向的智能化解决方案。不少技术已经走出实验室，转向实际场景，开展应用验证。记者在现场看到，一套脑机接口设备可以通过采集脑电信号，帮助中枢神经损伤患者用意念来控制机器人，完成主动康复训练。荔枝智能创始人、董事长谢龙汉：
4: 我们在广东已经进入医保了，比如说我们在华侨医院用了20000多个案例，能够提升30%，就是让我们的患者能够大幅的缩短他康复的时间。接下来会重点把我们的脑机接口拓展到我们C端的产品，主要是围绕情绪、疼痛、睡眠、走好路、吃好饭。
1: 大会现场还集中发布了近400项产业需求清单，以及涵盖科技、产业、消费等6大领域，共15个人工智能典型应用案例，全方位展现人工智能在广东各行业的深度应用成果与场景创新潜力，进一步强化以案例促对接、以场景促合作，打通技术和产业之间的对接壁垒。泰动科技创始人兼 CEO 李树浩：
5: 我们现在的这个产品已经完全能够帮助客户从了解市场、洞察消费者需求开始啊，一路到生成内容、生成广告投放，到最后一直能关联到客户自身的销售和增长。很多客户 ROI 增长2到3倍的啊，很大规模的客户又增长30%到40%。
1: 自首届大会以来，典型案例企业的新增订单金额已近14亿元。同时，广东还与华为、腾讯、中兴等10多家省内外重点企业建立起常态化的对接机制。当前，广东正加快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人工智能政策保障矩阵，算力基础设施跨越升级，模型生态加速壮大，人工智能正从技术研发加速走向产业应用。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周家峰：
6: 这种开放拥抱人工智能的这个状态，我觉得这是首要的一个关键点，大家都有共识，要通过应用的方式来去推动人工智能的这个落地，已经形成了典型的应用成效的这样的一些应用，能够快速的从打造标杆到规模化的应用推广。
7: 来听今天的珠江评论：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
8: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正迎来爆发式发展，真正的较量已经不只是单项技术的比拼。

0: 更是产业链、创新链和应用生态的系统竞争。广东兼具机电和数字两大优势，同时拥有十个万亿级产业集群、2000多万经营主体，在推进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上，理应率先下功夫出经验。正因如此，广东在半年之内连续举办2届人工智能应用对接大会，从首届展示300多项最新成果，举办5场专题对接会，到本届发布近400项需求清单，召开7个行业专题对接会。可以说，大会越来越突出靶向性撮合、实质性招商，就是要全面梳理和充分开发所有可能的应用场景，让前沿技术直面产业末梢的真实需求，让更多创新主体以更低成本完成试错与迭代。只有这样，我们的 AI 技术才能在越用越强的正向循环中不断成熟，加快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动能。
1: 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昨天在广州分别会见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刘庆峰、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王星星和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陈立。通讯员福信报道。
2: 刘庆峰表示，广东经济体量大，产业体系全，创新活力强，发展人工智能具有全产业链优势。面向15-50期，科大讯飞愿发挥自身优势，在教育、医疗、工业、农业、城市治理等各领域与广东积极探讨更多务实合作，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孟凡丽表示，科大讯飞在智能语音、大模型等方面优势突出，广东人口和市场主体数量规模巨大，经济社会活动密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创新发展、开放发展、教育、医疗、民生、城市治理等各方面对人工智能需求巨大，希望科大讯飞加强与我省各方面的对接合作，推动更多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新业态落地广东，助力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在服务和支持广东现代化建设中实现自身更好发展。王星星表示，广东创新创业氛围活跃，制造业体系完备，有健全强大的供应链，更有潜力无限的应用场景和市场空间。面向未来，宇树科技愿意加强与广东各方面进一步深化合作，尤其积极加强与广东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的合作，推进各类具身智能产品在工农业生产和城市治理、公共服务等方面扩大应用，为广东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孟凡丽表示，宇树科技在机器人领域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和影响力，我们十分欢迎并大力支持宇树科技再越发展、拓展市场，将积极推动机器人在各行业各领域有更广泛的应用。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4: 近日，省统计局发布最新经济运行数据，1至8月，广东经济运行稳中向好，质效同步提升，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持续回暖，高技术制造业、先进制造业持续领跑产业增长，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集成电路等新兴产品产量大幅攀升，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充分彰显广东产业转型升级的强劲韧性与澎湃活力。本台报道。
5: 1至8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1%。八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9%，比上月加快1.0个百分点。分行业看，重点行业较快增长，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1.4%、12.2%、13.4%、8.4%、10.3%。新动能产业发展壮大，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6.9%、11.4%，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为56.9%、35.8%。高技术产品快速增长，工业机器人、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锂离子电池产品产量分别增长35.8%、30.8%、48.9%、38.7%。深圳流行科技创始人 CEO 秦佑明。
6: 依托这个大湾区这一块呢，又是有很完善的这些工业链和供应商体系，这个优秀的像算法之类的人才会加入我们。所以说你做这种软硬件一体的这种，再结合一些模型算法的话，在这边落地是非常快的。
5: 一至七月份，全省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7.1%。一至八月份，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3%。八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2%，比上月提高1.5个百分点。广东优品购和以旧换新政策带动相关品类较快增长，限额以上单位文化办公用品类、体育娱乐用品类、通讯器材类、新能源汽车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7.7%、6.9%、39.5%、7.4%。网络零售增速加快，限额以上单位通过公共网络实现商品零售额增长9.9%。一至八月份，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10.7%，连续3个月收窄。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固定资产投资下降6.8%，基础设施投资下降3.5%。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速较快，增长9.9%。其中，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10.3%、41.9%。一至八月份，全省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八月份 CPI 同比上涨1.0%。一至八月份，全省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 IPI 同比分别上涨0.7%、2.6%。中山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陈朱明：
7: 广东经济一直面临一个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怎么去找突破点？那新的生产力其实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遇。随着人工智能发展，对算力的要求越来越高，需求量庞大，带来了很多新的机遇。各地应该说怎么去切进去，寻找它的一些亮点。一些偏发展地区，它反正有大量的土地嘛，大量的空间，我们可以后发优势去有效的超越，可能在这波新质生产力浪潮当中占据优势。
1: 本台消息，全国工商联昨天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显示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广东49家企业上榜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涵盖先进制造、电子信息、新能源与数字经济等领域。其中前10强广东企业占3席，分别为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腾讯控股有限公司。
4: 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层级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国际性职业技能赛事。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于2026年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办。昨天上午，作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标志性国际交流项目，一校一队活动正式开展。上海15个区及浙江平湖的62所院校与全球68个参赛代表队完成结对。本台报道。
5: 一校一队活动旨在通过世赛参赛代表队与本地学校建立结对关系，促进技能展示、文化交流与青年对话。记者跟随中国代表团的选手们来到了浙江省嘉兴市平湖技师学院，学子们为选手加油鼓劲，也汲取着榜样力量。现场还有包粽子体验，代表高奏凯歌的定胜糕制作。参加商品展示技术项目的李楚音和移动应用开发项目的朱小航制作了布艺小马。他们说，体验非遗制作和自己的专业相似，都是要动手获得成果。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商品展示技术项目中国队选手李楚音：
8: 很喜欢，就是自己亲手做出来的东西就很有成就感，而且很可爱的。
5: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移动应用开发项目中国队选手朱小航：
9: 今天参加我们这个一校一队活动，那我觉得主要还是一方面是给我们一个减压的作用，另外一方面让我们来到平湖技师学院，让我们感受到他们对我们在默默也有支持我们。
5: 选手们还写下许愿牌，留下自己的世赛心愿。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制冷与空调项目中国队选手叶展鹏：
10: 主要是写给这次举办世赛的上海，就是包括也有一点对自己的一些祝福吧。厚积薄发，不负少华。
5: 大家聚在一起合掌鼓劲，为广东参赛选手，也为中国代表团所有成员加油祝福。

0: 在上海市赛比赛期间，结对院校的师生代表还将前往赛场观摩比赛。
1: 9月22号至24号，第五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在广州举办。本次大会创新推出影视融通一会双优机制，除了大会主体金海鸥华语纪录电影推优之外，还首次推出独具城市特色的金虹年广州纪录片征集活动。本台报道。
0: 据了解，在本届大会金海鸥优秀华语纪录电影作品征集中，符合要求的55部作品覆盖文化历史、科学自然、社会纪实等领域，其中入围的22部作品将在金海鸥推优盛典暨闭幕式上角逐最终推荐结果，并被国家影像典藏工程永久收藏。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智能视听专业委员会会长陈红：
2: 有高大上的专业高度，有人间烟火这样一个厚度，还有国际范儿的广阔视野，构成了这次整个参赛节目的特色。你比如说像布达拉宫、新疆大地、吴越国这些，既有文化的深度，又有现代新的技术运用的，它的风格体现出一种与时俱进的状态。
0: 大会同步运行金海鸥华语纪录电影推优与金虹年广州纪录片征集两大板块，既守住纪录电影专业标准，又向短视频青年创作者敞开大门。同时，创新推出的影视融通机制则打通从创作展映到版权交易、海外推广的产业链，促进行业资源对接。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副学部长、中国纪录片研究中心主任何苏六：
3: 我觉得通过媒体的报道、作品的展映，还有各种的这种论坛，会极大的激发相关人员创作的这个激情，也会在这个交流的过程中提升大家的这种审美力，或者是对影像的创新能力的拓展。
0: 大会开幕式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牵头发起，联动国内外知名纪录片制播机构共同建立的大湾区生态纪录片制播联盟亮相。未来，联盟将探索跨国家、跨地区、跨领域的合作机制，打造立足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全球的生态影像合作平台，推动全球纪录片资源向广东聚集。中国纪录片导演、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电视行业委员会副主任李成才：
4: 成立这样一个联盟，就是能够让全世界最优秀的创作者和创作机构都能够参与进来，能够面对中国的自然景象的时候，可以能够创作出与他乡匹配的影片，我们用影像把它传递出来，分享给世界。
5: 本台消息，第二届粤港澳建筑机器人大赛昨天在广州南沙举行。大赛汇聚粤港澳三地行业主管部门、科研院校、科创企业、专家学者及参赛队伍，搭建起技术互通、人才共育、产业协同、成果共享的高端交流平台，推动传统建筑业转型升级，助力智能建造产业高质量发展。
1: 记者从广东省交通运输厅获悉，2026年中秋假期9月25号至27号，共计3天，高速公路通行不免费。预计高速公路车流整体保持高位运行，全省总体出行流量轻微增长，小型客车占比较高。预计2026年中秋假期日均车流量约827.7万车次，9月25号将迎来假期车流高峰。预计珠江口跨海跨江通道、黄埔大桥、南沙大桥、虎门大桥、深中通道、港珠澳大桥、黄毛海通道日均车流量约60.7万车次。广播人民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
5: 本台消息。昨天起，广州与东莞地铁乘车码实现互联互通。至此，乘客使用广州地铁 APP 可畅行粤港澳大湾区4市、广州、深圳、佛山、东莞城市轨道交通及珠三角城际铁路网，大幅提升轨道交通互联互通水平。据了解，广州此前已与上海、重庆、北京、天津、深圳、南昌、南京、成都、西安、南宁、郑州等11个城市实现地铁乘车码互联互通。
1: 本台消息，据广州市五羊天象馆透露，今年马年中秋节，农历8月17月最圆，将出现在9月27号凌晨0:49。 我国各地都可观赏到最圆的满月。据介绍，农历八月十七月最圆较为少见，上两次出现在2016年和2017年，下两次将发生在2043年和2044年。
5: 新闻浏览，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期聚焦交通物流重点领域，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推介了36个项目，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这些项目现在正在有序推进。
1: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5规划，规划明确了巩固保护基础、增强传承能力等6个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
5: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食安办获悉，去年以来，我国新发布食品安全国家标准165项。农兽药残留限量标准和配套检测方法408项，查办制售假劣肉制品案件1.39万件，全国食品安全形势整体稳定。
1: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昨天启动，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提供更丰富的选择和体验。
5: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在工业制造、医疗健康、交通物流、金融服务等10个行业，进一步破除数据开发利用的难点、堵点，围绕场景应用，组建行业数据创新联合体，构建新的收益共享机制。
1: 在昨晚结束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女子排球决赛中，卫冕冠军中国女排以3-0战胜东道主日本女排，队史第10次夺得亚运会冠军。
6: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这次新闻编播建松、高娜，值班主任程耀华。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7: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
1: 中国福利彩票3D广东省为继深圳市开奖公告第2026-2025期，开奖号码100位6、10位9、各位9。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吧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2055期，开奖号码02、09、12、16、18、23、26、31、36、44、47、52、54、55、59、60、61、66、72、77。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1107，开奖号码红色球号码02、05、16、19、26、32，蓝色球号码14。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募集彩票公益金上缴财政部门，根据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进行分配。中国福彩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持续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携手福彩与善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8: 阿霞，你家装修搞好没啊？
9: 还没呢，现在装修贵得要命。
8: 你还不知道吗？无忧美家5周年做活动，签约就只减10000，还送全屋家电，还有媒体帮你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的。 值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等一年，快拨打

0: 陆续就位，欢迎到就近专营店先睹为快。
1: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2: 发生踩踏事件如何自救？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在拥挤的人群中，如果被绊倒无法起身，应该快速蜷缩身体，用双臂保护头部要害及胸腔，使肱骨、肩胛骨、锁骨以及骨盆形成支撑，保护脏腑，这样可以尽量避免受到致命伤害。还可以把握机会靠近墙壁，寻找机会将身体从侧卧调整为跪卧，双手扣紧后脑。同时，我们要将脚腕部、小腿与大腿、大腿与躯干、躯干与大臂、大臂与小臂均调整为三角形支撑身体，可以更加有效地提高我们的抗压性。
3: 这里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我是主持人亮亮，
4: 我是刘红。
3: 洪亮组合邀请你在北京最美的季节跟着金话筒游京城。
4: 是的，10月1号到10月6号，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北京研学团呢、又上线了，这次是国庆假期的专场。
3: 哎，这也是我们北京团第三团了哈。
4: 嗯，
3: 因为北京团去年推出来之后两团都迅速爆满了，所以我们在想说北京其实夏天去的时候还蛮热的、但是只要一入秋它就有秋天的感觉，那么到国庆节的时候那是我认为全年里面北京最好的季节。
4: 是的，我们也为大家挑选了北京的精华景点啊、包括了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颐和园、天坛公园、居庸关长城，还会去这个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那么在大赏方面呢，为大家挑选的就是去看这个人形机器人的数据训练中心啊。
3: 对，那么公益的部分呢，我们会跟荣爱、荣乐，还有跟着我们这些星星的孩子一起走进北京的奥森，然后呢去在秋天里面去做用你能捡到的树的叶子呀、花朵呀做一幅很特别的植物画。
4: 是的，那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我们会在北京的环球影城和很多这个大 IP 能够亲密接触很多好玩的机动游戏啊。
3: 哎呀，我又想念那个哈利波特了。
4: 我这次要挑战一下这个
3: 过山车，
4: 霸天虎过山车。
3: 哎，其实霸天虎过山车我觉得那个声音就有点瘆得慌。
4: 是，
3: 就是霸天虎的、那个声音在那个，
4: 但每次下来我们的小朋友有时候还想上去，
3: 对，刺激。上回咱们北京二团的时候，因为我们家牛司令带着他的小学同学一起冲了三遍，
4: 没错，
3: 印象特别深。那是他第一次挑战，
4: 因为比较刺激，所以他排队也不会那么久。
3: 而且今年咱们迪士尼也去了，迪士尼游轮也去了，又打卡了这个环球，真是把主题公园玩个遍、
4: 是的，我们也欢迎新老朋友跟着我们在国庆假期一起去北京啊。这次的行程呢，我们依然是乘坐高铁出行。那如果是7到14岁呢，是7999元，包含往返高铁大交通；14周岁以上呢是8999元每人，含往返的高铁大交通。那如果您想着说我自个儿买机票，或者是您自个儿买高铁呢，也是可以的。那不含大交通是6900元每人。
3: 想去的朋友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这两个字，就可以进群咨询啦。
5: 一店在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长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2: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3: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了早上的7点39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早安广东节目。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欢迎大家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啊，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刘伟和聪聪在直播间等着大家咯。
0: 是的，同样有很多朋友在直播间发来了早安的问候啊，以至于丽蕾、小甜瓜、静红、孙，还有阿豹啊，几集看看向日葵，哇。Yari、小麦同学、网
1: 雪莲花、
0: 还有叶、杨朝宗、蝴蝶飞、一同源、外面的世界、土狗大师、风雨无痕、阿德、叮当、贺宁、夏姐姐、土鸡哥、喵宝宝、小峰、299不出现、忠诚、潘潘、招财进宝、红红火火、欧灵、老头、XZ以及用户 GQR4 瘦瘦，大家早上好，我和聪聪也在花城广州向各位问声早安。
1: 各位早上好，今天呢也是迎来了工作日的周三啊。刚刚有朋友呢在我们的直播间说今天周三了啊，要翻山了，然后想着说哎不对啊，我们今天应该登顶了，
0: 已经在下山的路上了
1: 、上完今天再上完明天咱们就迎来这个中秋假期了。
0: 哎，你看好多朋友也都在直播间说天气的情况啊。你看丽蕾说现在广州天河区是阴天，小甜瓜说深圳也是阴天的，向日葵说现在清远在下雨，网说在桥都江门，阿豹说河源龙川昨天晚上11点电闪雷鸣，今天早上阴天。Yari 说惠州大亚湾零星小雨，然后看看这边还有哪些朋友发来了这个天气的情况。忠诚说花都是
1: 阴天
0: 的情况，
1: 风雨痕说梅州五华现在出太阳啊。我跟刘伟呢所在的越秀区啊现在也是阴天的天气，所以呢建议如果大家在广州出门啊准备上班的朋友呢，今天还是要带上一把伞啊，以防这个雷雨的突袭。
0: 是，你看今天呢是9月23号，迎来了一个很重要的节气，是秋分啊。按照古人的说法呢，秋分什么意思啊？雷始收声，阳气渐收，雷声开始收敛，也就是说秋分之后啊，咱们的雷雨开始慢慢的退场。
1: 但是呢广东今明两天可能雷雨正忙啊，反差来得有点俏皮。根据这个中国天气网的预报啊，今明两天广东的雷雨呢仍然会比较频繁，部分地方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和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是，今明两天呢受到了这个控制华南的副热带高压的影响，因为有所减弱，9月23号和24号今明两天受到雷雨影响，广东最高气温是会略降的，35度，高温的范围会缩小，
1: 但是呢大部分视线还是会处于32到33度之间，所以还是挺热的啊。而且呢根据广东天气预报啊，中秋当天也就是25号，广东大部分视线呢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局部呢可能会出现一些雷阵雨，所以到时候如果大家想要去赏月的话，可能还得看点运气，关键看这个云层，这个云厚不厚啊。
0: 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广东的天气啊，今天呢广东大部分视线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暴雨，最高气温南部视线30到32度，其余视线33到35度。
1: 来到明天9月24号，粤北和珠三角视线呢是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暴雨，其余视线呢是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南部视线呢是30到32度，其余视线呢是介于32到34度之间。
0: 到了中秋当天，全省大部分视线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南部视线30到32度，其余视线32到34度。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广州方面啊，根据广州市气象台预计呢，今天白天广州是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最高气温32度，夜间呢将会转为多云的天气，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最低气温26度。明天呢广州是多云，仍然是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最高气温32度。

0: 今天已经是秋分了啊，二十四节气的秋分，秋天来了，大家可能都想着是在中秋啊、国庆啊出去走一走，看一看红叶拍一拍晚霞。你看中国气象局很贴心的，在昨天发布了全国赏秋指南和朝霞晚霞的观赏地图，接下来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秋天去哪儿赏秋最合适。我们先来说说赏秋啊，这回呢中国气象局啊也是推荐了19个省份，25个市县，分为五大类。如果想要看高原彩铃的，可以去河北围场、内蒙古二山、吉林安图、新疆布尔津。如果想看大漠金阳的，可以去到甘肃金坛、内蒙古额济纳，还有新疆轮台，其实都是好去处。
1: 要是想看看山岳红叶的呢，像北京房山呐、辽宁本溪、湖北神农架，还有四川的松潘，各个都很经典。如果是五彩晒秋呢，就得去江西的婺源、湖南
0: 山丘最合适。我们先来说说赏秋啊，这回呢中国气象局啊也是推荐了30个区啊，比如说如果想要登高望远的，可以去河北东太行，还有安徽的岐山、江苏的庐山，还有湖南的南岳祝融峰，还有咱们广东广州的白云山。
1: 你看有朋友问刚刚说都是很远的地方，但是在咱们广东广州白云山啊就很适合去看看朝霞晚霞，这也是中国气象局也推荐了33个区域之一。如果想要看水天相应的呢，天津的南湖、上海外滩、浙江东极岛、青海湖的黑马河是拍照的好地方。那么人文景致这方面呢，北京卢沟桥、重庆大足石刻、云南的哈尼梯田、霞光一照，特别有味道。
0: 你看有朋友问刚刚说都是很远的地方，咱们在广东省内啊，在广州周边啊，也能看到很多的美景。也说后呢也很动人，
1: 是一列路而知天下秋，所以刚刚

0: 一至于说广州有很多公园的落雨杉树啊，也是很美的。是，我们之前也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过，可能一般要等到十月中下旬到十一月初的时候，可能这个景色会更明显一点。像在越秀麓湖公园，其实也有，华南植物园，其实都有，白云山其实也有，
1: 在远一点的去从化是吧，
0: 增城那边都有啊，到时候等到那个时候了，我们再给大家搜罗一下，给大家推荐一下，咱们就在家门口的一些秋色啊。
1: 没错，魏魏说国庆去大理啊，去大理，
0: 说中秋太短了啊，只有三天假期啊，确实哈。三天假期你请个假吗？拼个假，
1: 就是三天了啊。当然有朋友可能不计划外出，就准备在家门口度假，在广州啊，在深圳啊，就周边玩一玩就可以了，自驾转一转。但是提醒大家的是，
0: 中秋小长假9月25号到27号三天假期，高速不免费啊，还得收钱。那么广州交警也提前发布了易堵的预警，所以都能预判到有不少的网友就开始吐槽了，说往年中秋呢，有朋友遇上大堵车啊，月饼都啃完了，车子还没开出广州城。当然也有人说打算早点出门避开高峰，结果一发现啊，一上高速全是聪明人，大家都提前上高速。
1: 所以有朋友就干脆放弃自驾，选择地铁出行。大家在评论区说一说吧，这个中秋准备开车出门转一转吗？在评论区聊一聊大家的出行计划。
0: 其实按照这个广州交警的预判呢，从明天下午3点开始啊，就会开启这个出城高峰了，到27号下午3点就会迎来返程高峰。像高速上的北环沙贝段、广清高速、北二环长平段、虎门大桥南沙大桥这些点位，出城返程两头都很容易排长。
1: 还有像市区的广元快速啊、黄埔大道西、汉西大道等主干道呢，也会车流扎堆。在游玩方面呢，广州塔、长隆、白云山、永庆坊、海鸥岛这些景点，就是不用说了啊，人气绝对是满满的。北京路正佳花城广场，还有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的新开的这个一些公园景区啊，万象城可能在

0: 等到9月30号，
1: 哎，9月30号
0: 的时候，
1: 嗯，
0: 同样也是商圈人流攒动啊，
1: 嗯。
0: 给大家举个例子吧，去年中秋傍晚，很多市民赶到白云山去赏月，
1: 哎，
0: 结果啊，月亮是赏完了啊，挺好看的，也拍了照了，也发了朋友圈了，但是山下的道路呢是堵成了长龙，很多人呢是汽车啊步行上山，就是有的时候坐缆车都上不去。
1: 哎，是，我觉得每次我们在节目当中都提醒大家，这种易堵的路段啊，或者是啊容易出现人从众的这个景点，但是大家都喜欢去凑个热闹，
0: 就是，
1: 总得有这么一点仪式感。反正都放假了，来都来了，去一下吧。就比如说去白云山赏个月亮，好像是很多人的一个中秋必备的一个仪式感。所以尽管可能预判到了人很多，
0: 嗯，
1: 啊，但还是。是大家有那份热忱热情，一定要去看一看哈。
0: 中国人就爱凑热闹，你看我们有的时候去景区啊，要景区没人，
1: 嗯，
0: 你会觉得没意思。
1: 哎，对，
0: 怎么这个景区这么冷清呢？
1: 是不是不好玩？
0: 但等到五一啊，十一啊，春节啊，这个景区人又很多，你又得排队的时候说怎么这么多人呢？所以中国人真是又爱凑热闹，又害怕冷清。
1: 你看放飞梦想说中秋国庆都计划在广州周边玩玩，请问有没有推荐人不多又好玩的适合遛娃的地方？哎，你真的是有点难倒我们了，在中秋国庆就没有人不多又好玩的地方吧。如果好玩的话人应该会多，
0: 对，就是
1: 啊，除非去不好玩的地方。
0: 不可能三角啊，你如果是很好玩那么就不可能人少，也不可能这个离得很近
1: 是吧，
0: 啊，
1: 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在周边，比如说可能提前约一下省博，估计都有点难，
0: 嗯，
1: 你去看看电影，或者你去白云山估计人也挺多啊。所以你看我们说到这个交通啊，每年假期像虎门大桥、南沙大桥其实都是堵王，
0: 嗯，
1: 你像去年国庆的时候有网友就吐槽说在虎门大桥上堵了4个小时，
0: 嗯，
1: 就把自己带的月饼啊都吃完了，但是还没有过桥所以呢交警也提醒了，错峰出行地铁优先，提前规划，这三条比什么都管用啊。
0: 是过节想出门散心，遇上堵车啊，其实就变成闹心了。大家也千万不要迷信着错峰万能论，很多人都想着提前溜啊，反而呢把高峰的日期往前推了。你看广州交警说，明天下午3点就开始堵了，
1: 哎，
0: 这么有朋友就准备中午啊，
1: 就已经开始提前规划了啊。结果12点上车之后发现，哎，怎么回事？不是说3点才开始堵吗？怎么12点就开始堵了呢？那还不是因为大家都太聪明了。
0: 那给大家再提醒一下吧，高速不免费啊，出行预留充足的时间，咱们车上备上水、小零食，新能源车车主。开出门之前一定充好电，
1: 充好电啊！在路上呢也不争道抢行，平安才是过节的第一位啊。

0: 放飞梦想，我们有粉丝朋友给你推荐了几个地方啊，说在广州市的儿童公园啊，可以带宝宝去遛遛娃，还有说可以去这个
1: 国庆徒步探洞，这个我觉得还得找点专业人士带
0: 啊。对对对，这个一定要注意安全啊。然后土鸡哥说中秋估计我们很难搭到车，堵到你怀疑人生。你看，这是一位来自身经多年、有着多年网约车司机的这个经验告诉你，中秋国庆啊很难打车。
1: 这样吧，我邀请大家去个地方，有空调啊，有吃的，有喝的，
0: 来我们单位是吧？
1: 不。去我们家帮我带娃。
0: 哎，你这是免费请保姆的
1: 啊，让我出去玩。
0: 哎，不过确实我们广州周边呢也确实有很多适合大家去游玩的一些地方，像昨天在节目当中就和大家介绍了广州啊，在这个中秋准备了2000多场的文旅活动，而且呢像周边现在还没有到中秋，广州的街巷就已经很有氛围感了。
1: 咱们给大家来推荐几个吧，比如说越秀区光孝路啊，这条因为千年古刹光孝寺而得名的老街，从清末民初起是灯笼手艺人的聚集点，在傍晚的6、7点啊，最近我就发现这个天气好像，黑天啊黑得比较早，
0: 哎是吧？所以你如果去到这个越秀区的光孝路呢，你就会看到里面有很多的这种手工制作的鱼灯，非常的好看，这也是这条400米老街最好看的地方。
1: 哎，
0: 我之前呢就有朋友啊去逛过这条街，他拍的那些照片啊，买的这些鱼灯啊，真的还挺好看的。
1: 再比如说。

0: 而荔湾的永庆坊今年中秋呢，坊间的灯笼全部换新，主题是鳌鱼灯。正门的金生广场也是推出了鳌月高升的灯组，所以带着小朋友去看一看。
1: 这个晚上可以去看看，应该还挺好看的。如果呢大家想看更热烈的烧翻塔，就不能错过了。这个是在珠三角，中秋民俗相传起源于元朝末年啊，村民呢是在中秋夜在塔顶点火为号啊。如今呢，在佛山西桥、花都的探步镇的朗头村，还有藏书院村与番禺的南村镇的张边村，仍然是保留着这一民俗。今年这类民俗活动呢，也将会在中秋当天来进行。你想想，这个砖瓦垒起数米高的翻塔，填入这些干草，柴火点燃，火苗烧得越旺，寓意呢来年日子就越过越红火。
0: 还有朋友在评论区推荐说，去广州的兰圃打卡，就在我们旁边，是吧？
1: 是不是卖花呀？有很多兰花的
0: 地方。兰花很好看。我觉得这个它有票价，票价要收点钱。虽然相比于越秀公园来说，越秀公园不收钱是免费的，但我觉得里边兰圃的这个景区里边会更好看一些。
1: 有朋友还推荐了说，从化去看看柿子，有山有水有咖啡有甜品，不过呢也会塞车啊。
0: 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吧，我前两天刚去的，这个江门的这个乔都这个古镇。
1: 赤坎古镇，这不是我之前推荐你去的地方吗？
0: 对，我去了之后，我发现这个
1: 还真的不错，
0: 景色还不错，然后主要是人好。我们遇到的所有的这些饭店的老板啊，民宿的老板，还有这个吃饭的那个老板，我给大家说一个事儿吧，就是我去晚上吃饭，开车到了那个地方去吃烧烤，然后点了一杯小啤啤，喝完之后发现，叫不到代驾，怎么办呢？我跟老板说，我说没有代驾怎么办呢？老板把我开回去了。我说这老板太好了，江门这个赤坎的这个人这么好呢？
1: 民风也很淳朴，
0: 给我感动坏了。
1: 赶紧宣传一下，
0: 推荐。
1: 确实，我也去过这个地方，我之前也是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推荐。但是我建议大家，真的，如果是在中秋跟国庆这个假期去的话，你得做好心理建设，因为人肯定会很多。
0: 好了，现在来到了早上的7:59，大家可以继续的关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的直播间。在电台端，我们会进入一段广告。那么在直播间当中，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聊天。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6: 大家好，我是刘洪。
5: 哎，这个金秋有没有想好跟我们一起去北京呢？
6: 我们去秋天的北京，时间是10月1号到10月6号，正值国庆假期。
5: 记得去年我们带了差不多有80多个孩子去北京，他们对北京印象可是好极了，很多孩子都说还想再去环球影城。
6: 是的，那我们这一次呢也特别推出了北京行的2.0版本哈，会带大家去故宫博物院呢、国家博物馆啊，还有大厂、北京大学、颐和园，去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以及居庸关长城，还有天坛是必去的。
5: 还有呢，就是被去年很多家长点赞的，我们去公益组织的一次公益行动。这次呢，我们会跟